0: 极速答。
1: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2: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3: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2: 最好的祝福是一切安好，最美的陪伴是健康随行。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健康早八点，知你冷暖，护你健康。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与本台联合推出。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欢迎您继续来收听连云港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早八点，我是主持人文静。如果大家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向第一人民医院的各位专家来咨询的话，您就把想要咨询的问题以图片加文字的方式把它发送到连云港手机台首页的互动频道，然后我们就会为您联系第一人民医院的各位专家来做解答。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代谢减重中心的王正东王主任。我们今天要聊的一个话题是很多人都会关心的一个话题啊，因为呢这段时间王主任呢已经给我们介绍了很多减重的方法，但是到底怎么选呢？比如说呢，药物减重和胃转流支架怎么选，它们有什么区别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来请王主任来和我们聊这个话题。王主任早上好。
4: 主持人好，大家早上好。
2: 现在呢这个减重的手段是越来越多了啊，然后呢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给大家介绍了这个，比如说这个打针的、吃药的、放支架的。为什么今天我们没有讲这个手术呢？因为我觉得可能对于多数人来说，我们不会第一步就会想到去做这个手术啊，所以呢我们会先这个保守一点，步子小一点，比如说吃支药、打打针或者放一下支架。这个到底应该怎么选呢？这个是不是在门诊上有特别多的人来问这个问题？
4: 这个问题啊确实那个特别实际哈。刚才主持人说了，这个手术一开始大部分人都有点这个畏惧哈。我门诊呢也就是说几乎每个这个门诊都会有人问。其实大家呢容易忽略一件事情，就是药物和支架解决的是不同阶段不同需求的问题，不是谁能代替谁这个问题。
2: 所以说呢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开始啊，如果说您也有这个减重的需要，您现在就先问问自己，你说我是吃药打针呢，还是胃转流支架呢，还是这个也可以选择减重手术，当然还有更简单的，但我觉得也是最难的一种方法，就是先管住自己的嘴啊。您先问一问自己这个问题。另外呢，每次讲到这个体重的时候，我们都要讲这个 BMI 啊，都会讲到这个数值，非常重要的一个数值，就是体重公斤数除以身高的米数再除以身高的米数。这个大家可以算一算啊，自己的 BMI 到底是多少。那么这个 BMI 请王主任再给大家讲一次，我们到底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数值就需要警惕了。
4: 中国成人的一个标准哈， BMI 大于等于24，属于超重啊。当然最近的这个最新的这个标准，对于亚洲人群的标准是大于等于23.5，然后大于等于27.5属于肥胖啊，这个是一个最新的标准。但是呢，减重不能只看什么呢？不能只看这种体重指数 BMI， 还要看腰围啊，最新的要加上腰围、血糖、血脂，有没有脂肪肝，有没有高血压，这些代谢的问题。有些人啊，你看 BMI 不算特别高啊，人家体重也还好，但是呢肚子大，血糖高啊，这一部分人呢也是需要重视的一部分人。
2: 因为前一段时间哈，我有一个朋友，他也是就是向我咨询，就是关于这个减重药哈。哎，我说你是为什么要吃这个药呢？他就是因为在怀孕的时候，他这个血糖就高上去了。后来呢，这个他人当然也有点胖哈，然后这个血糖呢，就是妊娠结束之后，哺乳期结束之后，他这个血糖就下不来了。所以说呢，他也是就是吃药。然后呢，其实我觉得更多的可能是考虑到自己血糖方面的一些问题啊。那现在呢，就是我们这个后台啊，有听友说 BMI 26，这个要不要打针？还有人说呢，这个吃药，尝试过吃药，但是呢，吃药会有一些反应，比如说有点恶心，能不能放支架？这些问题呢，我们等会儿再来回答啊。先看这个我们今天的主题：药物减重和胃转流支架。这两种方式，刚才王主任说了，是解决不同阶段的不同问题。您给大家详细的来讲一下。
4: 是的，我刚才说了，这个是能解决不同阶段的问题啊。药物减重呢，比如说市面上的司美格鲁肽、替艾伯肽，哎，这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啊。一些还有利拉鲁肽，属于 GLP-1 这种相关的药物，它的作用方向呢是通过抑制食欲，延缓胃排空，来起作用，让你吃一点就觉得饱。它的特点呢是非常方便哈，它打一针或者吃药，现在有口服的就行。然后适合 BMI， 刚才说了 ，BMI 超过27.5，或者是 BMI 超过23.5，且伴有代谢问题的这种人。什么叫代谢问题？我刚才也说了，有血糖高啊，还有高血压，还有一些脂肪肝啊，这些问题的。但是呢，药物呢有一个绕不开的一个问题哈，它需要长期用。哎，长期用，你不是说有一些人啊，就是说想自己打个一两个月，先把体重降个10几斤啊，然后再维持啊，这个一般不会像你想象的那样的，就是说停药后很容易反弹。哎，这个不是意志力的问题啊，它是一个身体的一个生理性的一个反应。好，
2: 王主任说了，这不是意志力的问题，就是直到现在，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在一起聊天哈，同事会跟我说这个减重减不下来就是意志力的问题。我已经反驳了很多次了，我说以前我也这么认为，但是现在我不这么认为了啊。
4: 是的。
2: 那么这不是一个意志力的问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请王主任给我们这个再详细的讲一讲。
4: 身体啊像一个有记忆的，且不是像哈、啊、就是一个有记忆的这种智能系统。它药物呢，它是一个外力，一旦外力呢撤走啊，一旦有一个外力然后撤走，然后身体的保护机制啊它就会启动了。它会觉得你这么饿，然后就是说经历了一场那种饥荒，所以说想尽办法，就身体啊想尽办法让你回到原来的体重啊。从目前的数据看哈，就是说大家打针吃药，就打减肥针吃减肥药以后啊，它停药以后，体重会慢慢回到用药前，甚至比原来更厉害，
2: 那这是用药啊。那如果说我们另外一种选择呢，胃转流支架，这个也是节目当中王主任给大家介绍的比较多的啊，您再给大家讲一下。
4: 胃转流支架呢，走的是另外一条路哈，它不是靠药物来调节激素，而是通过。

0: 做什么呢？一个无痛胃镜，现在胃镜都是又细，然后你睡一觉基本上20分钟吧。无痛胃镜在十二指肠和空肠上端放置一个大约六十公分的一个生物管状套膜。哎，我打个比方哈，这个小肠是吸收营养的主路，90%的营养都是在小肠吸收的哈。这个支架呢，相当于在这个主路上面铺了一个隔离的通道，然后食物呢，我们就是食物就走通道里面，然后胆汁液走那个通道外面，然后到60公分以外，哎，才能汇合。这样一来呢，就是说食物啊和小肠壁直接接触就减少了，然后特别是这种食物里头的糖分、脂肪。这个吸收啊，能减少30%到40%，同时呢，就是说食物没吸收，直接提前到达了远端的一个肠管，它会刺激身体分泌一个 GLP-1 的这种激素，让你不想吃，吃得少。所以胃转流支架呢是双重作用哈，物理上减少吸收，然后激素上不让你吃，哎。
1: 那和药物相比，它的优势就是这个胃转流支架的优势在哪里呢？
0: 这个肯定是跟药物有一定的优势，就是说不需要长期用药，啊，这个是很关键的哈。一个3到6个月，它就要取出来的，那个效果呢，就是说相对更直接，是可逆的，不是说一直放在里面的。刚才我说了，可以取出来，到期呢，一般3个月到6个月之间。我们通过再做一次无痛胃镜，再睡个十来分钟，几分钟就取出来了。然后取出来以后呢，对肠道功能啊，可以完全恢复了。也有少部分人呢，也有那个体重会有点反弹，他可以再选择置入的啊，有的啊，再选择置入啊。
1: 所以呢，刚才王主任给大家讲了这个药物减重和胃转流支架的区别。药物减重呢，它是一个外力，而支架呢，它是在这个吸收的这条主干道上铺了一段60厘米的隔离通道，一个是靠药物调节，另外一个靠这个物理改道，再加激素调节。对吧？
0: 对的，
1: 这是不同的这个它们主要的区别。那作为要减重的人来说，他最需要看到的是效果，效果上有什么区别呢？
0: 效果就从数据上来看啊，药物减重方面，以司美格鲁肽啊，我们市面上比较常见的司美格鲁肽为例，临床研究显示呢，使用一段时间后，体重平均能下降10%到15%，哎，肯定能下降的，这个没问题的。但是呢，刚才说了，就是说停药以后反弹，哎，这个是普遍的一个现象，哎，这个，
1: 药物减重可能就是说你会面临这样的一个反弹的问题啊。然后这位听友说，这个给我们发来信息说，今年38岁，BMI 26左右，有点脂肪肝，这是一位女士啊。她说打司美格鲁肽能瘦啊，听说是这样的。她说我能用吗？BMI 26，有点脂肪肝。
0: 这位女士哈，BMI 26呢，如果就是说她只是脂肪肝，没有糖尿病这些代谢性的问题啊，通常还不是属于这个药物减重的优先人群哈。建议刚才有 A、B、C、D 选项嘛，我记得 D 选项就是说这个生活方式的干预，它就比较适合做生活方式的一个干预，比如说饮食调整啊，规律运动啊。如果呢，如果他因为我那个得到的信息不多哈，如果因为还要查好多东西，看看有没有代谢的问题，比如说血糖这些问题，也要到我们这儿找专科医生来评估一下。因为什么呢？司美格鲁肽是处方药啊，它不是美容的呀，美容针不能自己买啊，它有严格的适应症。也有它严格的这种禁忌症，啊。
1: 那说到这个，药物减重啊，我们知道，就是我们经常会说的一句话，说这个是药三分毒，这个药物它有副作用。那关于减重的 这些药物它的副

0: 作用，您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1: 这个药呢，就是说是药三分毒啊，这个都知道，大约有80%啊，基本上80%，80%的人都会有胃肠道一个症状，胃肠道包括恶心啊、呕吐啊，这些都是那个很普遍的，腹泻啊、便秘、腹胀，这些都是那个不是特异性的。这些反应呢，通常在这个打针开始的前4周，就1个月之内比较明显，啊，但是呢，它的应对方法也很简单，一个就是说那个那不要吃太荤的东西啊，清淡一点的，然后少食多餐，然后一开始呢，打针一定要从那种不能上来就用大剂量，哎，从小剂量开始，让身体慢慢的适应，啊，但是如果要出现什么呢？就是说剧烈腹痛，要警惕，就是说一些需要处理的，比如说这个胰腺炎，脖子上面有出现了肿块，声音嘶哑，要警惕甲状腺的问题，确实这个药呢有甲状腺、髓样癌、个人史或家族史的患者是禁止使用的，所以说用药之前要查一些东西，不是说上来就用的啊。
0: 然后呢，还有一位听友留言说呢，用这个司美格鲁肽3个月瘦了8斤，但是停药之后2个月反弹了6斤，那就是又花了钱，这个其实就才瘦2斤啊。他也提出这个问题，说是不是意志力太差了？
1: 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是普遍现象。刚才说了，很多人，我感觉大多数人对药物的理解就是说，那个想打一两个月、两三个月，先把体重降下来，然后停药以后就反弹啊。这个是好多人都是这样的。他并不是说这个意志力差哈，他药物刚才说了是一个外力。然后呢，停药后身体的保护机制启动，觉得你刚刚经历了一场这种饥荒，体重呢很容易回升，所以说呢，就是说药物适合作为起始的手段，但是呢，你要是打针呢，一定要有长期管理的心理准备哈，不要自己停几个月一降再打。要到我们正规医院来评估，我们来指导你啊。
0: 所以说呢，有人会觉得打这个药呢，它很方便，但是呢，这个打药它也有它的局限性，而且呢，绝对不是大家想的那样，打一针你就躺受，然后呢就万事大吉，不是这样的啊。
1: 是的，它呢，药物确实就是一个辅助嘛，它不是替代啊，它主要是生活方式才是根本啊。
0: 还有一位听友留言说呢，BMI 29有脂肪肝。他就是吃司美格鲁肽呢，他就是有反应，恶心，恶心的厉害，
1: 厉害哈。
0: 这能不能放支架？29 BMI 29。
1: 这种情况得到我们这个中心来评估一下。BMI 29超过27.5了哈，27.5，然后呢，已经出现一些这个代谢问题了，比如说这种血糖高啊、高血压、脂肪肝，或者是吃药效果不好，有严重并发症的。可以考虑放这个胃转流支架的，因为呢，它比药物更为直接，比手术呢创伤要小，而且呢是可逆的。
0: 那关于胃转流支架，就是它的这个减重效果有没有什么数据呢？
1: 这个有的，胃转流支架方面呢，置入3个月以后呢，总体体重呢，就是说基本上能减少8%到10%。这个样子，然后多余体重呢，减少率可以达到1/3、3成，33%、34%这个样子。有些研究当中呢，3个月平均减重能达到11%，跟差不多。而且呢，它对这个改善胰岛素抵抗啊，降低血糖血脂啊，改善脂肪肝都有帮助。还有一个很多人关心的点哈。传统的这个快速减重啊，容易流失肌肉， 但是胃转流支架呢，有数据显示，超过90%的患者在减重的过程中，没有造成大量的肌肉流失，它减的主要是脂肪。
0: 那这个胃转流支架它有没有什么副作用呢？
1: 这个也是有的，因为它放在胃和筛子上交界嘛，术后部分患者还是会出现一些恶心呕吐，这些消耗的不是，主要是恶心，大多数是暂时的，几天，然后可以耐受的。支架呢，长期放置可能会刺激那个胃黏膜，有引起炎症啊或者溃疡的风险。这个在操作过程中呢，也有极低概率的这种出血的风险，但是呢，这些都是可控的，而且呢，它是可以随时取出，一旦出现严重的不适应啊，它可以及时的终止。
0: 那这个支架啊，它放在这个肠子里，您刚才说的这个位置，它会不会就是带来一些损伤呢？比如说这个我们的这个肠道会不会有什么损伤呢？
1: 它是通过这个胃镜嘛，胃镜置入，然后也是胃镜取出来的啊，肠道功能不会受影响的啊，一般完全恢复。但是呢，就是说它毕竟是个操作啊，都是有风险，刚才说了都是有风险的，所以说必须不能哪里都放好，一定要到这个正规医院，而且是专业的这个内镜医生指导底下来进行。总体来说呢，就是说这个药物也好，还有支架也好，它安全性呢都是比较高的，但是呢都需要这个在做之前都需要严格的来评估。
0: 所以说呢，我觉得就是不管吃药，这个药物减重也好，还是通过这个胃转流支架啊，它都是非常严谨的这样的一个医学操作。您不要觉得一说减重，这属于美容的范畴，打一针这是个美容针吗？不是这样的啊。这个胃转流支架它是一个就是。其实我觉得都不能算微创，因为它确实也它
1: 没有创，
0: 对，没有创哈，它是一个对，它是一个可逆的工具。但即便就是说呢，它的效果也很好，也是需要我们通过生活方式啊，还有这个饮食啊、运动啊等等啊，那么是一起来这个配合的。因为刚才呢，王主任给我们讲了，不管是这个药物，还是胃转流支架。其实在这个副作用上都会有一些啊，有一些药物呢主要就是胃肠道的反应，放支架呢也有可能会有恶心啊、呕吐啊、腹痛啊，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风险。然后呢，我觉得胃转流支架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减的呢它就是脂肪啊，它减的不是你的肌肉啊。然后呢，这个药物呢，可能对于普通人来说，这是最容易接受的一种方式。但是你要警惕停药之后，它会反弹啊。这是刚才我们做的一个比较。那么，王主任给大家再总结一下啊，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应该怎么来选？主要看哪几点呢？
1: 这个第一呢，还是就是说 BMI 问题哈。如果你 BMI 是23.5到27.5之类的。可以算算哈，或者是刚超过这个27.5，没有严重的像一些并发症，像血糖这些问题，可以先考虑这个生活方式的干预，效果要如果要是效果不理想了，然后再考虑药物。药物呢适合作为一个起始的手段，比较方便。但是你一旦用药了，刚才说了，一定要有这种长期管理的这种心理准备。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你的 BMI 超过27.5了，已经出现了血糖啊、脂肪肝啊、血压这些问题，或者呢你也用过药了，然后有可能出现这个严重的不适，或者是就不想长期用药了，那什么呢？那个支架，转流支架就更为合适一点，它比药物更直接。比手术创伤更小，而且是可逆的，第三呢，如果你这个 BMI 超过32.5了，或者是 BMI 超过27.5，但是血糖你控制不好，合并严重的并发症，比如说这个什么睡眠呼吸暂停啊，这些严重并发症，那 可能需要考虑什么呢？就是说手术，啊，减重代谢手术。

0: 说呢，这个就像刚才王主任讲的 BMI， 这个27没有代谢问题，不建议放支架，
1: 嗯，
0: 但也不一定要用药啊，可以先做一些生活方式的干预。减重呢，有些人你会发现他真的是有些人的减重是细水长流式的减重，但有些人的减重他来的来势汹汹，非常快，但是他反弹的也很快。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啊，所以说呢，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啊。然后呢，我们有一位听友说呢 ，BMI 33血糖控制不好，这是要做手术了吗？33，
1: 嗯，
0: 还是药物或者支架呢？
1: 这个33哈 ，BMI 超过32.5呢，然后血糖还控制差，啊，这个呢对他来说，我觉得手术可能是更适合的选择。
0: 嗯，
1: 啊，药物和支架呢也有各自的适应症，啊，但是需要这个评估。他这位听友呢不能就是说自己来决定啊，要到我们中心来做一个全面的评估，包括什么呢，包括代谢指标，包括有没有并发症，还有一些手术风险，啊，怕手术是可以理解的，
0: 嗯，
1: 但是呢你这样拖下去一定是会带来更大的风险的啊，
0: 嗯。还有人问，就是说这个药物和支架能不能一起用？哎，这个叠加在一起会不会减重效果更好呢？
1: 一般不会，一般不会，我们都是单个用的啊。具体方案还是要不要自己瞎弄，就是说还是要我们医生来根据他的情况来定啊。
0: 嗯。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啊，有听友说这个支架取出来之后，它会不会就是反弹的很厉害什么的，
1: 啊，有，就是说支架呢在3个月到6个月当中呢，它那个不光是把你体重减下来，它的生活习惯也会得到一定的改善，但是呢如果习惯没养成还是有可能会反弹的。
0: 嗯，
1: 支架只是帮身体重启一下代谢啊。
0: 所以说呢，这个不管是药物也好，还有这个支架也好，在我们采取了这样的措施之后，这个生活方式的管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非常重要的。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想和大家说的是，这个就是，不管是药物也好，还有这个微转瘤支架，也包括做手术，
1: 对，
0: 都是要在医生的评估下，
1: 对的，
0: 啊，来这个进行的。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想跟大家说的是，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需求，您可以到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代谢减重中心请王主任的团队给您做一个评估，然后再选择最适合您的这样的减重的方案。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
1: 再见。
2: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 8103-9600。

0: 蜂胶还看蜂奶宝，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提醒您收听蜂奶宝节目。
1: 好消息，9月28日至9月30日，蜂奶宝28周年店庆了，礼包全面升级，欢迎新老用户前往全省各专卖店、专柜、京东、天猫、淘宝网店、微信商城选购，购买产品有惊喜哦，一年仅3天，不要错过。想知道礼品详情可拨打400025-1818，400025-1818咨询。蜂奶宝蜂胶液，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

0: 来看风来宝。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风来宝时间，我是阳光。今天非常高兴呢，我们邀请到风来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2: 阳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欢迎陈主任做客直播间啊。此刻我们的互动热线电话400-025-1818已经为大家开通当中了，欢迎大家带着问题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新人专享福利活动也正在进行当中，您只要是风来宝的新用户朋友，没有购买过也没有体验过风来宝的产品，不妨抓紧时间参加新人专享福利活动。正品同样高质量的液体气型蜂胶液体验装，让您足足使用一周左的时间，10毫升，感受一下蜂奶宝的蜂胶液到底有哪些奥妙。除此之外啊，已经有不少老用户朋友都纷纷来打卡说购买了钻石蜂胶液，蜂奶宝又赠送了很多的赠品。没错，一年一次购买钻石蜂胶液一瓶就有礼品赠送，多买多送，数量非常有限，门店专柜线上的淘宝京东天猫都是可以进行选购的，热线电话400-025-1818。接下来时间，我们听听热线电话当中大家想要咨询的问题。
3: 我父亲服用了邻居采摘的一种据说可以降血压和血糖的草药，导致急性药物性肝损伤。朋友推荐这种巴西酒神菊绿蜂胶液，有保肝的作用，想问哪种合适，怎么服用比较好？
4: 药物性肝损伤啊？
1: 是的，
4: 是因为吃了一些草药，自己采的草药，导致了肝损伤。这个药物性肝损伤呢，它的定义就是指在药物的使用过程当中，由于药物或者它的代谢产物引起了肝细胞的毒性损害，或者呢是肝脏啊对药物以及代谢产物的免疫过敏反应，发生了过敏反应所导致的一种疾病。在临床上呢，有些药物性肝损伤啊，它是因为草药本身呢是具有一些肝毒性的，也有的呢是误食了一些不好的一些草药，假的草药，当然也有些是因为药物炮制或者处理不当，那更有一些呢是应用不规范不合理，就是说有的时候是联合使用嘛，就导致了这个一部分的药量的成分呢过了，引起了这个肝细胞的受损了。那么我们了解了它的这个发病的这个原因啊，那提醒大家呢，就是日常养生的时候，或者对一些慢性病进行治疗的时候，不要迷信民间的偏方，更不要自己滥用一些草药。
1: 是的，所以这个大家要引起重视啊。那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的蜂胶液，您知道吗？除了调节免疫，它还有一个功效，就是保护肝脏。
4: 对，有不少人啊都是在疾病的治疗期间呢开始选用我们巴西酒神菊绿蜂胶液的，它的目的啊就是为了保肝。很明确，就是要保肝，因为都知道是药三分毒，很多药都是对我们的肝是有一定的损伤有影响的。有位70多岁的老先生了，他说啊，他呢20年前因为工作需要这个健康证，他呢不知道什么原因，体检结果啊显示肝功能异常，导致他的这个健康证啊没拿上。说啊这个结果上有好几个箭头啊都是朝上的，然后接下来呢就吃了差不多有1年的中药，那些箭头啊还是没有完全能够下来。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他呢开始加入我们这个银牌蜂胶液啊一块服用了。3个月以后，他去复查这个肝功能的时候，发现有些指标下来了，就箭头啊消失了，然后呢继续服用，半年以后再查又好一些了。他的一个医生朋友说啊，那现在呢你这个药啊基本上可以停了。他把药停了以后，我们的蜂胶液啊没停，一直在服用，服用到现在已经70多岁了，基本上他说他现在的身体状况是没毛病，坚持每天能走1万步，精神啊特别好，说话呢中气啊也特别的足，就说他的这个20多年的服用经历啊，帮助他呢把他这个受损的肝功能啊配合药物治疗啊逐渐的恢复到正常，然后呢也帮助他维系了他这20多年来他的一个良好的一个身体的健康的状态。
1: 蜂奶宝的蜂胶液，它是蜂奶宝公司与南医大公共卫生学院做了动物实验的， 我们用四氯化碳酒精去给180只动物肝脏损伤，去来模拟这样的肝损的情况。

0: 然后我们用巴西酒神曲里蜂胶液去喂养它，经过一周两周三周去来对比，都用转氨酶这个指标来衡量，发现一二三周之后这些数值都在下降，而且肝细胞坏死变形也是在减少，新的肝细胞再生率明显提升。大家得出了一个结论，丰乃宝的蜂胶液不仅真而且纯，如果没有真和纯这样的好的蜂胶液，对于四氯化碳、酒精还有其他因素引起的化学性肝损伤，它是不能够发挥这么好的一个保肝护肝的对比实验作用的。
1: 是的，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制成的蜂乃宝蜂胶液啊，那么这个里面呢，就是巴西酒神菊绿蜂胶的特点，就是贴息类的成分多，是它的一个特点。这个成分呢，有降低转氨酶的作用，可以防止肝应变。另外还有呢，就是木质素，它可以改善毒物啊对肝脏的影响，促进肝细胞的恢复，所以具有免疫调节、保护肝脏的这样两项保健功能，又没有任何添加剂、赋形剂，浓缩原液的特点更好地保护了蜂胶当中有效成分的活性和我们服用的安全。今天这位听众朋友呢，就说您的父亲啊可以用我们的银牌蜂胶液，然后呢就是早晚各两粒，也很简单，配合一些保肝药一块来用，您看看他的肝脏是不是很快就能够恢复。
0: 嗯，感谢陈准的分享，大家可以到线下专卖店体验一下优质的好蜂胶。我们明天再见。
1: 再见。
2: 蜂乃宝蜂胶液免疫调节，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蜂胶还看蜂乃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蜂乃宝连云港专卖店地址：海昌南路55-7号，咨询电话0518-8552-5398。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 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2018年5月，意大利著名作家马西米利亚诺·威尔吉利奥的代表作《那不勒斯的萤火》中文版由北京白马时光图书正式引进发行。这是一个关于友情与亲情、迷失与成长的故事，一部充满力量的小说。今天的阅读时间，让我们一起走进《那不勒斯的萤火》。那不勒斯的萤火这部小说以20世纪黑手党和历史事件为背景，通过两个来自不同世界男人间横跨30年跌宕起伏的友谊故事，讲述了意大利时代变迁下人性的迷失与回归、成长与救赎。意大利是14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之地，现在人们提起意大利总会想到足球、披萨、罗马斗兽场、比萨斜塔等等。不得不提的是，在意大利浓厚的文化背景影响下，形成了一种以家庭为单位、崇尚暴力的组织——黑手党。这种组织在意大利盛行，许多人从小就被这种黑手党文化所影响。在黑手党深厚的文化影响下诞生的文学著作、经典电影更是多不胜数，像《教父》《豪情四海》《美国往事》等等。人们开始通过这些作品来了解黑手党的背景和发展。我想将来人们了解黑手党的文学作品里还需要添加一本书，《那不勒斯的萤火》。这本书是意大利土生土长的知名作家马西米利亚诺·威尔吉利奥所著。他出生在那不勒斯，从小就受到了意大利深厚的黑手党文化影响。他的文字干净大气，骨子里刻有对意式黑手党的文化憧憬。他擅长用写实的方式构造出一个个激情澎湃的故事，而那不勒斯的萤火正是如此。这本书讲述了两个命运截然不同的少年在相遇相知中蜕变成长，又在命运戏弄下分离，各自对立，在跌宕起伏的情节中，两人最终得到救赎的故事。马尔切罗在6岁时认识了8岁的利奥。那一年，马尔切罗与父母一起回到那不勒斯。在这之前，父亲在基层银行服务。利奥是学校里唯一没人接送的学生。马尔切罗看见利奥走在人行道上，那种自己从未被给予过的自由让马尔切罗心生嫉妒。第一次伤痛时的流泪，第一次成功时的喜悦，第一次考试时的紧张，满脸轻蔑的神情，充满威胁的目光，都无法控制地吸引着马尔切罗。当马尔切罗终于有机会可以和利奥一起踢足球时，马尔切罗回忆说，我和利奥渐渐找到了属于我们自己的一颗荒芜的星球，我们一起度过了5个快乐的夏天，天不怕地不怕，我们在自行车上相互追赶，在树林里践踏草地，在足球场踢比赛时闹矛盾然后用石子混战，在街角的宠物店里替那些小鹦鹉渴望自由。年少纯粹的时光在不经意间就刻骨铭心。第一次伤痛时的流泪，第一次成功时的喜悦，第一次考试时的紧张，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淡忘。陪我们走过年少的那个伙伴却总是在记忆深处固执地守护，不肯离去。利奥告诉马尔切罗，如果你不努力就没有人会在乎你。马尔切罗一直在利奥的引导下成长，即便他永远是跟随的那一个，即使他常常被利奥笑话说，你又想拉肚子了。在利奥淡出马尔切罗的生活之前，马尔切罗已经感觉到了他与利奥之间关系的无法挽回。曾一起成长，一起走过相同的道路，利奥家庭的衰落和马尔切罗家庭的攀升都不曾影响到属于他们那份星球的平衡。然而，利奥却正

0: 在马尔切罗眼皮底下变成一个没有灵魂的恶棍，再也不能从他身上看到哪怕一丁点儿的纯洁。21年的沉默之后，利奥重新出现在了马尔切罗的生活中。这期间，两个人都已结婚生子，利奥给马尔切罗带来了父亲的消息。马尔切罗的父亲爱德华多在马尔切罗的婚姻中看到了自己人生中最大的失败。爱德华多一直渴望儿子远离堕落，让他成为一个理性、现代、富有的男人。当爱德华多终于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儿子是一个软弱的人，面对障碍无力反抗时，他决定自己出手来扫除障碍。那不勒斯的《萤火》一书的封面上写着，跟追风筝的人《阿甘正传》一样震撼灵魂，给人力量。这里提到的两本书恰巧都读过，只是时间有些久远，记忆有些模糊。阿米尔在哈桑的陪伴下长大，在心有愧疚之时，阿米尔选择了逃避，在无法面对哈桑时，阿米尔选择了陷害。哈桑洞悉一切，却始终沉默。与马尔切罗略有不同的是，阿米尔在后来漫长的岁月中时常无法抗拒地记起自己年少时的懦弱，幸好老人阿辛汉给他指出一条再次成为好人的路。马尔切罗一直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软弱，他已经习惯跟随，跟随利奥，跟随父亲，跟随妻子。利奥把有关马尔切罗父亲的秘密告诉马尔切罗时，马尔切罗爆发了，为什么告诉我这些？他将面对一个艰难的选择，是继续沉默还是勇敢面对。这一次利奥让马尔切罗自己选择，他不再是那个给马尔切罗指路的少年朋友。马尔切罗的母亲告诉他，去做你觉得正确的事情，你的路还长，你比我更需要让自己的内心得到安宁。一切事情都有属于它的光亮，这光亮或许微弱，但一定会照亮前行的道路。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0: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同时也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来分享一篇关于亲情的散文，石馒头的父亲，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演播。
4: 石馒头的父亲，作者邓维。16岁那年，我考上了全县城最好的高中。听人说，考上这所学校就等于一只脚迈进了大学。父亲欣喜不已，千叮咛万嘱咐，希望我将来能考上大学，将来坐办公室就不用下地种田了。恰巧这时 我家在县城的一个亲戚要搬到省城去住，他们想让我父亲去帮忙照看一下房子，还给父亲建议说在县城养猪是条致富路子，因为县城人多，消费水平也高，肯定比农村卖的价钱好。父亲欣然答应，一来这确实是个好法子，二来在县城还可顺便照顾一下我。等我在高中读了一个学期后，父亲在县城也垒好了猪圈，买来了猪崽儿。我平时在学校住宿，星期六的时候就去父亲那儿过夜，帮父亲照料一下小猪，好让父亲腾出时间回家去推饲料。猪渐渐长得大起来，家里的饲料早已吃了个精光，亲戚送给我们家的饲料也日趋减少，买饲料吧又拿不出钱来，父亲整日显得忧心忡忡，我也愁在眉上急在心里，但也一筹莫展。有天我去食堂打饭时，发现许多同学常常扔馒头倒饭菜，我突然想到把这些东西拾起来喂猪不是挺好吗？我回去跟父亲一说，父亲高兴地直拍大腿，说真是个好主意。第二天他就去拾馒头剩饭。我为自己给父亲解决了一个难题而窃喜不已，却未发现这给我带来了无尽的烦恼。父亲那黑乎乎的头巾，脏兮兮的衣服，粗糙的手，立时成为许多同学取笑的对象。他们把诸如丐帮帮主、黑橡胶等侮辱性的绰号都加在了父亲头上。我是一个山村里走出来的孩子，我不怕条件艰苦，不怕跌倒疼痛，却害怕别人的歧视。好在同学们都还不知道那是我的父亲，我也尽量躲避着父亲，每到他来时我就离得远远的。但我内心害怕被别人识破和歧视的恐惧却日复一日的剧增。终于有天我对父亲说，爹，你就别去了，甭叫人家都知道了，会嘲笑我。父亲脸上的喜悦一下子消失了。在漆黑的夜里，只有父亲的烟锅一红一红的。良久，父亲才说，我去还是去吧，不和你打招呼就是了。这些日子正是猪长膘的时候，不能断了粮的。接下来的日子，父亲继续拾他的馒头，我默默地读书，相安无事。我常常看见父亲对着张贴成绩的布告栏发呆。好在我的成绩名列前茅，可以宽慰父亲的，我想。1996年的冬天，我期末考的成绩排在了年级前三名，而且还发表了许多文章，一下子名声鹊起。班里要开家长会，老师说让你父亲来一趟，我的心一下子就凉了。我不知别人知道那拾馒头人就是我父亲时会怎样嘲笑我。天风雪回到家，我对父亲说，爹，你就别去了，我对老师说你有病。父亲的脸色很难看，但终究没说什么。第二天我携着风雪冲到了学校，坐在了教室。家长会开始了，鼓掌声和欢笑声不断，我却一直黏黏呆呆，心里冰凉得厉害。父亲呐，你为何偏偏是一个农民，偏偏在我们学校拾馒头呢？我无心听老师和家长的谈话，随意将目光投向窗外。天哪， 父亲，我拾馒头的父亲正站在教室外面，一丝不苟地聆听老师和家长们的谈话。他的黑棉袄上落满了厚厚的积雪，我的眼泪就哗哗地流了下来。我冲出教室，将父亲拉进来，对老师说：“这是我爹。”掌声一下子如潮雷动。回去的路上，父亲仍挑着他捡来的两桶馒头和饭菜。父亲说：“你其实没必要自卑，别人的歧视都是暂时的。男子汉，只要努力，别人有的，咱们自己也会有。”以后，同学们再也没有取笑过父亲，而且都自觉地将剩饭菜倒进父亲的大铁桶里。1997年的金秋九月，父亲送我来省城读大学。我们乡下人的打扮在绚丽缤纷的校园里显得那么扎眼，但我却心静如水，没有一丝怕被人嘲笑的忧虑。我明白，在这个世界上，歧视总是难免的，关键是自己要看得起自己。正如父亲说的那样，别人的歧视都是暂时的，男子汉，只要努力，别人有的，咱们自己也会有。
0: 感谢陈松无声的演播。是啊，在这个世界上，歧视总是难免的，关键是自己要看得起自己。正如父亲说的那样，别人的歧视都是暂时的，男子汉，只要努力，别人有的，咱们自己也会有。这里是阅读时间，对我们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感谢收听本期的阅读时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5: 正风热线栏目由中国人寿连云港市分公司特约播出。
6: 30耕耘，20同心，致敬每一位在时代洪流中奋勇拼搏的国寿人，更感恩每一位托付终身、信赖相伴的客户朋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儿童入学方面的问题。

0: 别。有市民咨询如何为孩子办理延缓入学，市1235热线平台回复却因身体状况等不可抗拒因素需延缓入学的适龄儿童少年父母或者法定监护人，需向市教区学校提供县级以上人民医院出具的医学诊断证明和书面申请，由市教区学校报县区教育局核准。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宾，感谢关注连智连心1235。
1: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2: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1: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2: 作风即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1: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北京时间的9:03，欢迎您收听 FM102.1 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正风热线，我是郑雪。今天呢是周一，那么在中秋节，那么3天的假期结束之后呢，我们还要工作日有3天的时间，就要迎来国庆的假期了。当然，在这3天期间呢，我们也是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和工作当中遇到了哪些问题，需要向我们咨询和反映，此时此刻，我们的北京时间9:04，两部电话呢正在开通。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首先在节目的开始呢，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是阴有小雨，东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温度是20到25度。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是阴转多云，东南风3到4级，温度是17到27度。30号是东北风4级，正风5到6级，也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温度是16到25度。再来关注一下连云港海区，今天白天到夜里是阴有雨，偏东风4到5级，正风6级。那么再来关注一下29号和30号是多云的天气，阴转多云，东南风4到5级，正风6级。北京时间的9:05，欢迎您继续来收听 FM102.1 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正风热线，两部电话此时此刻已经开通了，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您可以拨打这两部电话。那么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啊，10点之后，您可以拨打另外一部电话和我们取得联系。那么这部电话呢是85462777，85462777。那么28号、29号、30号，我们的节目呢是直播。那么在30号的时候啊，我们是有这个周三上线单位，来自市交通局。如果说大家有关于和这个交通局有关的这个新闻线索，您可以给我们提供，或者是生活当中遇到了和这个交通局有关的一些问题，您想在周三早上节目直播的时候呢，打电话过来向我们有关工作人员进行咨询的话，都是可以的哈。还是继续拨打两部电话，8545-7744，8546-1350。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0: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我在现场，
2: 好，时间来到了9:08，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收听 FM102.1 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正风热线，我是郑雪。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我在现场，一起来了解一下新闻。那么前段时间啊，我们也是接到了电话，有关于这个灌南县碧桂园明雅苑小区的业主啊，反映说是这小区东门口的绿化隔离岛内的几株灌木长期遮挡了机动车进出的视线，影响了业主日常通行。那我们的记者接到线索之后呢，也是第一时间到了现场去了解情况。那么下面时间一起来连线一下我们采访的记者武庞，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武庞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哎，请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当时您去现场采访到的一些情况。
3: 好的，在灌南县的碧桂园明雅苑小区东门口的苏州南路上，有一处绿化隔离岛，里边种着5-6株灌木。小区业主反映说，这些灌木长期遮挡机动车通行视线，大车从苏州南路右转进入小区地下车库的时候，行驶到这个非机动车道的地方呢，视线就会被绿化带遮挡，往往看不清非机动车道上的车辆，只能停车观望。那从车库驶出上主路的时候，左侧的车流也会被绿化带挡住。那如果这个双方的车速稍微快一点的话，就容易引发交通事故。而且我在现场看到，这个苏州南路的车流量比较大，大型的货车往来也比较频繁，业主进出小区本来就需要格外的小心，在受这个绿化带遮挡视线的话，就更增加了安全风险。
2: 嗯，那么像这种情况它已经是发生多久了？业主有没有说向相关的部门去反映一下这个问题呢？
3: 其实一年前呢，这个业主们就向物业反映过这个问题，物业也修剪过几次。那现场采访过后呢，我联系了灌南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执法人员也是立刻到现场核查了，确认该处绿化隔离岛内的灌木确实存在遮挡行车视线的问题。我又把这个情况反映到了灌南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园林所。那相关负责人就说，针对市民反映绿化遮挡行车视线的问题呢，结合交警部门现场研判的意见，园林部门就决定将绿化隔离岛内的

0: 五六株灌木全部都移除。那目前这档行车视线的灌木已经全部移除了，小区出入口的视线恢复畅通。
1: 嗯，那么非常感谢武鹏。那么其实通过这个事件，我们的记者报道之后呢，最终也是把这个问题解决了。那么除此之外，我们也是接到了有这个市民打电话过来啊，说是这个小区呢，他去建这个电动车充电棚。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件事儿呢，本来是一件非常利民的事儿，但是呢，这件事儿发生在海州区的四季金辉一期，这个充电棚好像是建的半半拉拉的，忽然间就停工了。那武鹏也是接到了这个新闻线索之后，您去现场了解的一些情况是什么样的？
0: 好的。四季金辉一期一号楼和二号楼前呢，有五处电动车车棚，我在现场看到这些车棚还没有完工，只立起了光秃秃的框架，大部分连顶棚都没有安装，既遮不了阳也挡不了雨。小区业主就告诉记者说，这些车棚原本是物业计划建设的电动车充电棚，可施工进行到一半就停了下来，只留下一副空架子。
1: 那么像这个充电棚为什么会说是建了一半它就停工了呢？就是这个小区的业主对这件事儿他是怎么看的？
0: 对于建设充电棚呢，一号楼二号楼有业主就表示反对，在他们看来，就是充电棚占用了业主日常通行和活动的公共区域。还有业主说，充电棚距离居民楼过近，他们也担心有安全隐患。不过采访当中呢，有一些业主就持反对的意见，他们说现在骑电动车的居民越来越多了，原本设在地下的集中充电区呢，现在都已经拆除了，眼下小区充电设施不足，增加这个充电棚解决了业主们的充电难题。
1: 嗯，确实啊，一边是充电难，大家有这个怨言，但是还有一边呢是担心这个安全的隐患，两边呢说的似乎都是有道理。那么这个物业和社区它最终是如何来调解这个矛盾的呢？
0: 我来到了豫州街道的东河社区，社区党委书记金珠就道出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了。他说，此前呢，四季金辉一期的电动车充电桩全部都设在地下，然而按照人防相关的规定的话，在地下人防工程内设置电动车集中充电区属于违规改变人防工程使用用途。所以说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呢，相关部门就对此下达了整改通知书，小区地下集中充电区呢拆除了以后，小区业主的又有这个电动车充电的需求，所以说小区物业联系第三方公司，在一号楼二号楼三号楼共增设了六处充电车棚。其实这个增设这个充电车棚之前啊，这个豫州街道这个消防调线的工作人员也到现场去看过了，也调阅了图纸。根据江苏省出台的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消防技术规范呢，室外电动车充电场所与民用的建筑外墙门窗这个和安全出口之间的这个水平的消防间距不应该小于6米。那根据现场的测量呢，小区里新建的六处充电车棚距离建筑物都超过了6米。现在呢，就是因为一些业主的反对声啊，让这个工程按下了暂停键。东河社区党委书记金珠就说，目前社区正在联系物业挨家挨户征求业主的意见，最终将根据业主的意见决定这些充电车棚是拆还是建。
1: 嗯，好，非常感谢武鹏啊给我们带来的报道。通过这两条新闻呢，一方面呢是确实解决了啊这个遮挡视线的问题。那么第二条新闻呢是有关于这个四季金辉一期啊这个充电棚啊建了一半突然间就停了，可能也是会给一些业主们哈，有的是感觉到带来不便，但也有一些人呢是期待能够把这个充电棚尽早的去建好，这样呢能方便我们大家市民的这个使用。但是我们在这里要需要多说的是什么呢？这个小区它建充电棚，你首先一定要有这个核心的逻辑啊，那首先要留足这个间距。刚刚我们的记者武鹏也说了哈，已经是都超过了6米这个范畴啊。另外的话呢，包括就是在这个小区里头你建的时候呢，你也要注意有这个防火的间距啊，静放的位置啊，以及它的这个动线合理等等。不管是这个是老旧小区它有没有空间，还是说这个新小区是一个什么状态，我们希望物业和社区能够给我们的老百姓呢解决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一些难题。说实话哈，现在小区里面这个电车也好啊，这个用电动车的也好啊，真的是特别的多。我们希望能够在安全的这个情况下给我们的 这个业主们带来非常多的一些便捷，那么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关注我们的争分热线，在生活和工作当中，您要说遇到了哪些问题，像我们以上

0: 这样的一些问题发生的话，你也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此时此刻呢，两部电话正在开通啊，这个85457744、85461350两部电话正在开通，您可以在我们直播的时间呢打电话进来。
1: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2: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1: 您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 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2: 作风即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心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1: 听民声，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0: 北京时间的9:18，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政风热线，我是郑雪。我们的节目呢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00到10:00直播。那么这三天的时间呢，我们都有直播，请大家伙呢多多的关注啊。如果说在生活和工作当中，您遇到了哪些问题需要向我们咨询和反映，或者说是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或建议，请与我们的栏目组呢取得联系。欢迎您在直播的时候呢拨打我们的电话啊，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

0: 下来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新闻资讯啊，来关注一下新闻。那么直播电商呢，现在是有了硬规矩啊，而且四方责任也是落到人。那么像这个刷着刷着呀就下单了，而且收到货之后呢，您会发现这个货不对版，看着真人带货，其实有的呢是 AI 数字人。直播间里面也会把一些功效啊说的是天花乱坠的，出了问题但是又找不到人。虽然说现在这个直播电商啊火爆的背后呢，但是也会存在着虚假的宣传、主体的资质混乱等这样一些现象，让很多的消费者是苦不堪言。如今呢，这些槽点是迎来了国家级的硬约束啊，由国家市场监管局啊，包括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联合发布了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已经于今年的2月1号起正式施行。那么为直播带货呢画出了红线，厘清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那么包括直播间的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直播营销人员服务机构四方责任。那么像我市的商务部门呢，也是迅速的跟进落实，推动新规在港城落地见效，引导行业从野蛮生长走向规范发展。像在过去的时候啊，你这个直播它出了问题，平台就说啊你找商家，商家就说找主播，主播然后就说找机构，消费者呢就像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那么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最大的特点呢，就是责任落到人。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直播间的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以及直播营销人员服务机构四大主体该担什么样的责任、该亮什么样的证是一目了然。除了这个厘清各方的责任之外呢，直播电商的监督管理办法还划出了多条硬杠杠，平台对于直播间运营者的信息至少是每6个月核验更新一次，平台呢是每年的1月份、7月份统一报送直播间的运营者，包括直播营销人员的信息、直播营销人员的身份证的信息呢，核验记录等等，包括直播的选品和营销的用语审核记录等等。那么从这个直播结束啊，一直到这个你留存的时候呢，是不少于3年，而且使用 AI 数字人的直播必须是显著标尺啊，你让大家要知道你这消费者呢，不要雾里看花一样，你的 AI 人啊，你一定要标注清楚。如果说是真人直播的话，大家就会一目了然。如果说在这个混淆当中发现是 AI 人，您要有这个专门的显著标志来提醒一下消费者。这个企业如何合规的去开直播流程呢，其实并不复杂，只需要呢2步走。结合到我市的实际，企业可以通过连云港政务服务网或者是苏服办的 APP 软件自主申报，审核通过之后呢，即可以领取电子的营业执照，并且同步办结税务的登记。随后呢，在直播平台完成账号的实名认证，上传的资质材料报备直播营销人员、直播营销人员的服务机构信息，通过平台每6个月一次的动态核验，完成线上亮证之后呢，即可以正常开通带货的权限啊，全程形成了闭环溯源的管理。针对于这个企业日常经营当中的高频违规的问题啊，市商务局也是梳理出来了几大合理的盲点，包括超范围的经营、特殊的品类、无专项的许可、资质的逾期没有复核、档案留存不达标、信息报送啊这个报备不及时等等，以及直播间没有公示主体信息。根据介绍呢，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儿，拒不改正或者是情节严重，依照直播电商监督管理的办法，最高呢可处10万元的罚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电子商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广告法》等上位法啊，这个进行处罚的，最高呢可以处50万元的罚款，并且责令停业整顿。一来呢，就算是让这个企业少走弯路，让消费者买得放心。那么在下一步啊，商务部门将加强政策的宣传和平台的协同，持续净化直播电商环境，让直播带货真正带出诚信，播出放心。北京时间的9:23，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政风热线。那么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关注我们的新闻。
1: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 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2: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1: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2: 作风即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心齐泰山移。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1: 北京时间的9:26，欢迎大家伙呢继续来关注正风热线，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日前呢，江苏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呢也是公布了2026年度第二批江苏好人名单。我市赣榆区外卖员啊，这个王左帅，罗阳中心小学副校长李伟，江苏核电有限公司高级值班王吉鹏三人呢是光荣入选。截止到目前，我市共有263人获得了江苏好人。见义勇为好人王左帅呢，是一名2007年出生的外卖骑手。那么在今年7月12号的时候，台风巴威带来了狂风暴雨，正在派送订单的途中啊，他偶遇了一名突然昏厥的女童。危急时刻呢，王左帅立刻调转电动车，开启了一场3分钟的生死竞速，为女孩打通了生命通道。得益于及时送医啊，女孩也是最终脱离了危险。在风雨当中啊，挺身而出，这位年轻的骑手呢，用果断的行动彰显了平凡人的滚烫善意。诚实守信好人李伟呢，是罗阳中心小学副校长。为了兑现传承非遗的承诺，27年来他是坚持义务开设课纸课堂，编写了7册校本教材，让14000余名的农村孩子感受了非遗美育的魅力。他还远赴海外呢，开展了文化交流，编撰了海外教学教材，向全世界呢讲述了中国非遗故事。那么在工作之余的时候啊，李伟也是持续帮扶困境学生，守护少年成长。多年坚守，他以一诺千金的执着守护非遗星火，曾经是获得了啊这个全国模范教师称号。敬业奉献的好人王吉鹏是扎根在核电运行一线20余年，作为江苏核电高级值班、中国核电首席执掌，那么他也是深耕专业啊，翻译俄文规程是20余万字，带领的班组呢累计安全输送核电电力超过250亿千瓦时。他积极投身科研创新，参与了10余项的科研项目，斩获了多项专利与软件的著作权。同时呢，他也是潜心传帮带啊，这个先后培育了90余名核电操纵员、执掌等专业的人员，担任了行业赛事的裁判，牵头多项技术革新，以精益求精的坚守筑牢核电安全防线。凡人善举啊，光耀岗城。那么此次呢，入选的这3位江苏好人，分别是来自于外卖、教育和核电不同的岗位，在各自领域以行动呢，是诠释道德力量。他们的事迹生动展现了岗城百姓崇德向善的精神风貌，为全市精神文明建设呢，注入了温暖的力量。

接下来再来关注到呢，9月22号到23号，一带一路国家海洋港口现代化建设与渔业协同发展研修班27名学员在连云港呢考察学习。学员是来自哥斯达黎加啊、坦桑尼亚、约旦啊、包括还有这个尼日利亚等9个国家。近年来呢，像我市也是立足了港口枢纽的优势，推动了港城建设、渔港升级与现代渔业协同发展。全市呢现在有渔港7座，围绕推行国家级、省级渔港经济区的建设，大力发展绿色海水的养殖、水产品的精深加工、冷链物流出口，打通海上养殖、渔港集散、港口外销产业链，探索港口枢纽赋能海洋渔业、蓝色经济对外开放的实践路径，依托港口和产业的优势，农产品的出口也是保持全省前列。这次的研修主题是与连云港发展方向高度契合。考察期间呢，连云港港口领域专家围绕港口智能化的运营管理开展了专题的授课。学员们也是赴连云港港区实地参观，并且前往高公岛渔港观摩渔港基础设施和渔获这样的一个集散等情况。本次研修考察呢，搭建起了连云港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渔业交流的合作桥梁，在水产养殖、渔港建设、水产品的贸易、海洋资源保护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互学互鉴，共谋发展。

再来关注到9月24号呢，中国江苏第35期啊，这样一个援桑，援桑几巴尔的这样一个医疗队圆满完成了一年援外的返期。当然也是啊，这个返回到港城之后呢，也是感慨一下，在过去一年，这支主要是由我市第一人民医院和第二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以及江苏省血防所专家组成的医疗队，扎根在印度洋的西岸啊，当然也是以这个精湛的医术以及无私奉献守护当地民众的健康，同时也是得到了这个当地政府和民众以及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当然啊，医疗队队长这个包增涛也是回忆说啊，刚去的时候啊，这个语言、气候、工作节奏呢都要适应，但是病人信任的眼神让我们很快就安心下来了。由于有带着这样一份信任啊，成为了队员们克服困难、坚守岗位的重要力量。一年来呢，医疗队的这个一共是累计工作完成了门诊超过4万人次，住院呢10000余人次，用一组沉甸甸的数据记录了援外工作的扎实足迹。与此同时呢，啊，像这个医疗队呢，也是开展了微笑型唇腭裂儿童手术周、听力型耳鼻喉科的手术周，全年开展了腹腔镜食管裂孔疝修补术、巨大腹壁的这个疝补片啊修补术，加上腹腔减容手术、超声引导神经阻滞技术等等，一共是有139项新的技术，以技术创新提升当地的医疗服务水平。在这个寿源医院呢，医疗队也是常态化的去开展啊临床的专业技术培训，累计带教2600余人次，为当地留下了一支带不走的医疗力量。在服务患者、提升技术的同时，医疗队认真落实了百队千村行的一个部署，把优质的医疗服务送到了更远的地方。医疗队呢，也是开展了中非携手暖童心孤儿院系列的巡诊活动，东非商贸的物流中心社区呢，大型爱心联合这样的一个巡诊，奔巴社区巡诊等活动，并在了这个坦桑尼亚总统的家乡建立了桑岛首个啊这样的一个社区，进行义诊巡诊点，全年也是开展了各类的义诊31次，足遍已是走进了社区、学校、孤儿院以及大陆的偏远地区。一次次的巡诊、一场场的义诊，不仅是缓解了当地民众看病难的问题，同时也是拉近了中桑人民之间的情感距离。像公共卫生领域呢，同样是医疗队深耕的重点。医疗队积极对接当地卫生的主管部门，搭建官方对口协作体系与常态化的沟通渠道，牵头推动了桑吉巴尔的消除被忽视热带病的咨询委员会的筹建，分享了中国经验，开展了线下技术的指导，搭建人才交流平台，将中国公共卫生经验与当地实际需求相结合，助力桑吉巴尔提升疾病的防控能力。中医中药援外同样是成果丰硕，那么医疗队呢，深耕中医的临床诊疗，服务当地的民众、华人同胞，为桑吉巴尔总统呢提供了针灸的服务，深受到好评，也是同时开展了穴位的埋线、穴位注射、火针、针药联合治疗等特色技术，专攻啊少儿原发性夜间遗尿症等当地常见的疑难杂症的问题。同时啊，医疗队还开展了首个中医针灸培训班，成立医疗队驻地卫生室，打造桑岛华人华侨的健康港湾。那么像这个相关的工作成效呢，也是获得了中国驻桑总领馆的一个表扬，并且多次被人民网、健康报等权威媒体进行报道。中医技术在海岛落地生根，成为了援外的医疗当中一张亮丽的一个名片。一年的付出换来的是沉甸甸的认可，当然团队的这个卫生部授勋啊表彰以及官方的感谢信等等，也是得到了当地卫生主管部门的高度肯定。同时医疗队呢也是收到了总领馆的表扬信，团队也是履职尽责，践行啊援外使命的优良作风得到了充分的认可。那么像这样的一个事情呢，也是受到了啊这个高度的赞扬，热心公益、服务中资企业、保障华人以及当地民众的健康的突出贡献。当天呢，江苏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呢援马尔的这个医疗队员也是圆满地完成了为期一年的海外医疗援助任务，也是回到了连云港。那么这一年来呢，队员也是全身心地投入到了临床诊疗、技术帮扶、人才培养和公益服务，也是对当地的政府啊被接见
啊，同时呢，中外使馆高度赞扬，而且对海内外的这个主流媒体也是在广泛报道。同时在9月24号的下午呢，是公共卫生中心啊，也是为我市的援外医疗队回国欢迎会在我市呢举行。当然这第21批的援马尔的这个医疗队共有26人，在异国他乡呢坚守了一年之后啊，圆满完成了国家援外医疗使命，平安归国。那么在过去的一年，队员们也是远离故土，辞别亲人，跨越山海，守护生命健康。在援外期间也是开展了各项医疗服务，累计完成门诊5.5万余人次，住院呢1.7万多人次，实施急诊以及择期手术4200余台，开展了中医理疗针灸3000多人次，处置危重病例820余例，组织了微笑型、听力型等专项的这个救治活动，推行诊疗标准化的建设和新技术、新项目的攻关，真正做到了授人以鱼，努力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伍。同时呢，像这个队伍啊，也是医疗队积极开展了中医药的对外交流，推动了中医药文化在海外落地生根。那么这一次在欢迎会上呢，医疗队也是代表了结合亲身经历分享了援外的历程，一个个的事例，一组组的数据啊，也是再现了队员们啊这个不畏艰苦、大爱无疆的奋斗足迹。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这个负责同志呢，也是向全体的队员平安归国表示热烈祝贺，充分的肯定了医疗队一年来取得的突出成绩，并且希望队员能够调整好身心啊，同时也能够把自己的这个身体啊调整好，把海外一线积累的宝贵经验、优良作风和奋斗精神转化为立足岗位、深耕医术的强大动力，继续呢践行医者使命，守护群众健康。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2: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2: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2: 百善孝为先，孝顺

0: 为什么晚上看不到太阳呢？
1: 因为天黑了。这个问题妈妈回答你好不好啊？
0: 妈妈妈妈，为什么晚上只有月亮没有太阳呢？他回家了吗？
2: 这个
3: 电量过低，请及时充电。
1: 爸爸告诉你啊，太阳没有回家，是我们的地球在绕着太阳转。
4: 我们看不到它的时候啊，我们旁边的国家会看到啊。等那个国家看不到太阳以后呢，他们边上的另一个国家又会看到太阳。
5: 阅读充电，提升幸福。
6: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

0: 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1: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0: 作风即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1: 听民声，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正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北京时间的9:43，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正风热线，我是郑雪。我们的节目呢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00到10:00直播，欢迎您关注啊。那么今天是周一，29号是周二，那么30号呢要迎来我们的这个上线单位了。本周三的上线单位呢是市交通局。如果说大家有关于交通局方面的一些这个新闻线索，您可以给我们提供的话呢，可以在这两天的时候呢，您拨打我们的电话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在生活和工作方面，您遇到了哪些问题，也可以及时的向我们进行反映啊。当然，也可以和我们来说一说您到底遇到了哪些情况，和我们来反映一下。两部电话正在开通，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

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呢，我市连小超青少年足球系列赛事2026年市长杯青少年校园足球阳光联赛总决赛筹备工作就绪，即将正式开赛。本次的赛事呢，是由市体育局、市教育局联合主办，市区各相关学校承办，是我市重点打造的青少年校园足球 IP 品牌赛事。那么据了解呢，本次的联赛组别设置齐全，涵盖高中组、初中组以及小学甲乙丙组，共吸引了全市142支代表队3000余名青少年的球员呢进行参赛。整体的赛事周期呢是为期2个月，赛事开赛仪式呢将于10月1号在海州高级中学呢举行。当日上午呢8:30左右啊，这个小学的丙组、小学女子乙组、初中男子的普通组赛事呢，也将分别在师专二附小、海州高级中学、苍梧初中科院路校区呢同步打响。本次的赛事是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为全市青少年足球爱好者呢搭建专业交流的展示平台，进一步的普及校园足球的运动，夯实青少年足球人才的培养基础，持续的为我市足球高质量发展呢也是储备后备的力量。目前呢，向各项筹备的工作有序推进，精彩赛事呢也是即将上演。

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一次呢文旅搭台省运天才，海州呢55场活动啊，是县里中秋国庆、古城夜游、景区光影啊、商圈市集与全民健身赛事啊是同时启动。记者呢从海州区文体旅局呢也是获悉，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海州区呢统筹辖区的文旅、商业、体育资源，集中推出了55场主题活动，覆盖了古城、景区、商圈、赛事四大板块。不同于单一的节庆展演呢，本次系列活动坚持以文化为内核，旅游为载体，商业为落脚点，把国风体验、光影演绎、市集消费、全民健身串联起来，为我市呢的游客也是打造可逛、可赏、可玩、可购的沉浸式的假日场景。那么也是进一步的激活了节日的消费市场，推动文商旅体的深度融合。古城片区呢主打的是国风夜游，让千年的老城在假期呢焕发活力。在双节期间，海州古城围绕古城加上国风加夜游的主线，推出了系列沉浸式的体验项目。10月1号祖国你好国庆古城路呢也是这样的一个路演活动啊，将组织有300名的群众文艺骨干，从曲阳门出发，一路是巡演到了鼓楼广场，向群众文艺巡游聚拢古城人气。到了晚间的时候呢，主题的服饰展演、鼓楼的民谣音乐会会这个接续上演，持续拉动古城夜间消费。那么依托这个本土的文化 IP 打造的镜花起梦沉浸式的光影秀，连云港首次大型的山体投影徐秀啊，这个景屏如画激光秀，搭配双龙井说媒等等这样的一个NPC 古城奇遇互动，将古典的故事与现代的光影实景的互动相结合，用新潮表达活化古城历史文脉。同时向各大景区也是进行多点布局，西游文化、自然的夜游、户外的体验多元供给。园博园呢也是将带来了青春西游的音乐会、西游主题 NPC 的巡游以及国庆烟花秀。孔望山呢开启了不止一杯咖啡的遇见中秋夜游记，同步举办了3届菊花展，借助数字光影手段让时刻历史文化变得可观可感。桃花涧呢推出了东夷部落的这个野趣记，刘志洲山体育公园安排国庆露营歌会，月牙岛湿地呢科普研学，云水湾生态采摘同步上线，兼顾着亲子研学、户外露营、休闲观光等不同出游的需求，形成了差异化的景区产品矩阵。那么像这个商圈老街也是以文化引流、市集演绎叠加惠民进行促销，实现了人气转消费。沿河巷举办了月满沿河诗韵中秋诗会，西游的书场、沿河国庆潮音举，民主路的老街也是推出了沉浸式的 NPC 互动、群众的文艺汇演。五月广场呢也是有潮源西游的市集、千人合唱、迎国庆活动登场。苏宁广场安排中秋音乐会、我是港姐决赛，还有林俊杰、五月天、周杰伦专场的歌友会等等。还有就是家得福、宝珍啊，这个华龙仓等本地的商超配套推出了惠利让利的这样一个活动。那么以文化呢可以说是这样的一个活动来聚拢客流，再用这个商业的优惠呢去承接流量。当然这也是本次商圈活动的核心思路，推动文化场景和日常消费场景相互赋能。那么另外呢像体育赛事啊，在这个节假日的时候呢也是借助着省运会的热度啊来推动了全民健身。那么也是紧扣着省运会这样的一个筹办的契机，海州区呢在假期当中也是多项群众的体育与这个竞技赛事，包括有这个迎省运会啊、职工腰旗橄榄球的体验赛、连云港第5届垂直马拉松、省运会的啦啦队选拔赛的决赛、省运会青少年部的霹雳舞比赛陆续开赛，把赛事办到城市公共空间、商圈周边，践行体育的净商圈，而且可以说是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够感受到赛场的氛围，将体育的流量转化为城市的消费客流。其实通过这一系列兼具有文化质感、烟火气息与创意表达的活动，既是海州假日文旅产品的集中展示，也是区域文旅商圈的这样一个融合发展，
用一场场贴近群众的活动

讲好海州故事，持续释放假日的经济动能。北京时间的9:51啊，我们也是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 FM102.1 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正风热线，我是郑雪。当然我们在这里呢再预告一下啊，周三的时候呢，也就是我们的上线单位即将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如果说啊，大家要是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遇到了有关于和这个交通局啊方方面面的一些新闻线索，遇到了一些问题，您可以呢直接啊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直接打电话过来啊，您可以根据我们这个直播的时间打电话过来，有工作人员呢直接帮助大家哈、啊、进行这样一个解答问题。那您可以在周三上午的9:00到10:00拨打两部电话，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那明天呢，继续是我们的节目直播啊，早上的9:00到10:00直播。那明天早上1个小时的直播间呢，不见不散。我是郑雪，拜拜。

0: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体质是健康的基石，如果把体质比喻成土壤，那么生命就是大树，生命植根于土壤。如果我们把体质比喻成生存环境，那么脏腑就是生存在这个环境中的生命。什么样的环境造就什么样的生命，所以体质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非常重要，我们必须要呵护它。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1658寻求慎老师的在线指导。下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慎老师为大家做今天的知识讲解和分享。慎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依然围绕中医谈养生化健康。在前两节课啊，我们谈到说这个体质为何会发生偏颇啊，就是为什么会失衡。大家都知道了，一个人要有一个良好的体魄，健康的体质。这个体质啊，是指我们身体的整体状态啊，是脏腑生存的内环境。整个体质偏颇了、失衡了，那脏腑呢也会出问题。就像我们生存的环境出现问题了，那我们个人还能健康吗？不能了，也会出现问题。体质不单单是啊，脏腑的内环境，也是五脏六腑生命健康的基石，土壤。没有这个土壤去滋润啊，那我们这个脏腑就无法正常去生存了，去工作了。体质一旦偏颇，那各种症状就来了，各种症状来了，那疾病就会来。说疾病怎么来，就这么来的。说大家呀都特别在乎自己的体质，我们很多人现在也去知道了，呵护自己的体质，调理自己的体质。咱们光呵护、光调理、光有心还不行，是吧？我们还要知道我们体质为何会偏颇，为什么会失衡，啊，咱们要懂得这些，是吧？我是我生存的环境啊，还是我的饮食不合理，还是我的作息不规律导致的，对吧？说除了这些，那体质为何还会偏颇？除了这些，有没有其他因素？有，除了先天的，除了后天自然规律形成的，还有啊，不同的环境、生活、饮食、作息规律。那么剩下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人的精神情志。在当今大环境之下，生活节奏正在加快，让我们迎接不暇，各种信息 处理的过多过快，给我们的精神啊增加了一定的负担。所以说当今之人因为精神情志而引发各种疾病是成为主流的一种疾病了。有的人说，老师啊，精神情志为什么会影响身体体质呢？我问问大家，在你极度的紧张极度的焦躁之下，你的这个心跳会不会快？你会不会感觉烦躁热，是吧？当人烦躁的时候，当人这个焦虑的时候，你看你热不热，是不是容不容易出汗，心跳是不是会加快？会的。就像人惊恐的时候，人害怕的时候，容易手脚凉，容易尿失禁，有没有？有。咱不说别的，就是很多学员啊，很多这个听众朋友啊，跟我们谈说，老师啊，哎，我这个血压呀，啊，这个血脂，啊，我这个心率啊，在家量啊都挺好，一到医院呢，啊，就变得不正常，一到医院就是问题。还有的人说，老师，我在家就有点不正常，到医院就变好。这就说什么？这就说我们的精神情志影响着心率，影响着血压，影响着脏腑，对于我们的身体影响非常严重。比如说经常易怒的人，经常发脾气的人，经常烦躁的人，这样的人就容易出现阴虚阳亢，肝火旺，火气大，火气大呀，脾气躁啊，烦呀，总是生火呀，所以慢慢就耗津液，耗阴，所以阴虚阳亢的疾病就来了。肝燥综合症，眼干眼涩，口干口渴，便秘，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各种肝症燥症热症都来了，是吧？这就是因为精神情志逐步引发了身体的偏颇，各种疾病来了。还有的人呢，由于神不足，情绪低落，对什么都没有兴趣，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用我们的说特别懒，没有激情，不愿动，不愿玩，不愿说，连思考都感觉是一种消耗，不去思考。这样的人时间长了，容易引起气虚，容易引起痰湿，你看亏气亏得很，痰湿痰浊非常重，这个湿气就代谢不掉，你看舌苔就特别厚，大便就不成形，便溏便烂，慢慢就逐步的肥胖了，有没有？如果是这个人不断的情绪低落啊，这个变得疲惫懒，他如果再吃点热性的食物烧烤之类的，湿热就形成了。你看他的体质偏颇，一部分 是精神情志，一部分是生活饮食。那你说光解决生活饮食不改善情绪能行吗？不行啊，这个精神情志太重要了，对于这个体质。所以说今天我要跟大家谈到的另一个问题，就我们很多人忽略的，就精神情志参与之下体质偏颇过于严重，而且现在很多人体质偏颇基本上都有精神情志的参与。在我这个节目当中，我跟这个学员患者朋友沟通的时候，或多或少甚至呢很大部分都是精神情志导致的，特别是这个气郁气虚，气郁气虚对这个情绪啊更加的依赖。什么是气郁呢？就生气，这个生气啊，不开心不快乐，经常生气生闷气，那么这个人气机就会紊乱，气就会郁结，气郁，记住，气一旦郁血就郁，气血一旦郁这块就是会长疙瘩长大疙瘩，一开始很小，最后呢从花生粒这么大，到鸡蛋黄，从鸡蛋黄到鸡蛋，是吧？就长不该长的，这块长疙瘩，那块长个疙瘩，大疙瘩，咱们说这什么呀？这个不是好东西， 是吧？这是坏东西。很多人一检查说，哎呀，我这个结节，我这个疙瘩出来了，是吧？乳腺结节，啊，甲状腺结节增生，这疙瘩一有的人一检查说不是好东西，坏的，啊，不是良性的，啊，就非常害怕，又是手术又是放化疗的，非常惊恐，给身体啊破坏的不成样子了。这些疾病都跟精神情志有关系，都跟情绪有关系啊。如果情绪非常好，不会得这个病。情绪一旦出现问题，那这个疾病就来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北京一个王女士，啊，哭着边哭边说，边说边哭啊，跟我沟通过交流。王女士是音乐学院毕业的，唱歌非常好听，不但唱歌好听啊，人长得也特别漂亮，啊，身高1.7米，非常苗条，皮肤白净。非常阳光的一个女性，音乐学院毕业，大家想一想啊，唱歌有多好听我不知道，但是她的声音沟通特别甜美，特别好听。用她的话讲，她之前特别阳光啊，特别

也得给人家感觉清爽，身体非常好。之后结婚，大家要知道，结婚呢就要回归家庭。大家也想想，音乐学院的人突然回归家庭，回归生活，这个能接受吗？很难接受，因为他们平时除了这个演出就那演出，啊，每天呢都在学习，每天都在排练，每天都在唱歌，接触的都是非常开心的、非常高兴的这种场所。所以突然间呢，结婚之后啊，那么回归家庭，特别面对着这个生儿育女，他就难接受了。从参加演出啊，经常在学院，慢慢的减少家庭，朋友来往越来越少了，啊，那么音乐工作越来越少了，家庭接触的就是瓶瓶罐罐，然后面临着备孕、传宗接代的问题。特别是当这个孩子出生之后，啊，去哺乳这个孩子的时候，他就感觉他的生活就变了。再加上公婆对孩子啊，对这个婴儿过多的期许，啊，大家要知道，作为爷爷奶奶呀，那眼里看见的都是孙子呀、孙女啊，是不是啊？这个孙子孙女健康了才行，很少重视什么呢？重视儿媳妇这个身体这个状况，啊，首先把孩子放成重点，然后再说大人，是不是这样？一般的都会这样，不由自主的，所以他就感觉在这个家庭就被冷落了，时间长了，跟公婆的关系就慢慢变得不好了。虽然公婆不跟他们在一起生活，但是架不住经常过来看，啊，有些言语、有些行为叫他非常的烦，非常的躁。那怕他把这个情绪就发泄在老公身上，他的爱人、他的老公啊，一开始还理解、还包容，但是架不住天天的发脾气，啊，架不住天天的这种各种的挑剔，老公慢慢变得也没耐心烦了，两个人争吵就多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他就非常生气，王女士更加生气了，心情更烦了，经常郁闷，经常郁闷。她就感觉她的生活，啊，压力非常大，叫她要窒息了。同时每天日复一日的重复着这种生活状态，长期这样下来，不到三年，让她整个人这从精神到身体疲惫不堪。然后他就感觉自己非常不适，呼吸憋闷、气短，然后呢，这个两肋疼、口苦，这个胸部疼。一检查，左侧乳房出现了一个硬块，长了一个疙瘩，结节，啊，长了增生了。这个期间呢，他就非常惊恐、非常害怕，特别是当他第二次不到一个月再去检查，增生的长得特别快，原先呢就像花生粒。而花生粒大家知道吧，花生豆大小，后期变成这个鸽子蛋大小，长得特别快。当时又是做穿刺啊，又是做切片，他很害怕。后期呢给切除了，好在呢是良性的啊，不是坏的，是好的。他以为这个切除之后啊就没事了，可是没过多久，哎，他的右侧又开始长了，而且一下子有两三个，这样他又面临着第二次手术，所以说他没办法，第二次又手术去了。第二次手术没过多久，他又感觉自己啊吞咽特别困难，嗓子疼，然后原先左侧的这个胸部又开始疼了，这一检查左侧又来了好几个，甲状腺结节肿大又来了，他就感觉他的天塌下来了，整个人啊就崩溃了，就崩溃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他就真的爆发了，孩子呀也带不好了，夫妻两口子也开始争吵了，婆媳关系闹得特别僵。本来这个家庭啊是很温馨的，他的工作、他的爱人工作都非常不错，但是就是因为自己的情绪，因为生活、因为压力、因为这个重复着日复一日的这个环境，突然改变了这种生活方式，自己的情绪变得越来越不好，这个疾病就开始来了。你看看，他一开始还没有完全认识到

疾病跟生气有关，他只是他的心情特别糟糕，他自己也不断的在尝试，比如说自己没事散散步，听听音乐，甚至呢自己这个没事唱唱歌，乃至他自己都学会了这个绘画，报了一个班，专门到家里去教。所以这些方式方法只能暂短的缓解，但并不能真正解决他的问题，过后依然是这样。后续他的问题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多了，这个期间呢他的情绪更加的失衡了，出现了更大的问题。所以他也不断地在尝试着修改，比如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调理心情，比如在治疗过程当中是不是还要受手术，还要第三次手术，第三次手术这个建议甲状腺切除、乳腺切除、乳房切除，整个左侧乳房也切除，这对一个30来岁的一个女性能不能接受，可不可以接受，所以她就彻底崩溃了，情绪完全的失衡了。用他的话说呀，家里人啊，身边的人都认为他精神出问题，甚至一度想给他送到精卫中心。特别是要手术切除的时候，他很难下下这个决心，然后呢，去寻找方法方案。这个期间呢，经人介绍说听咱们节目，要知道现在年轻人没有几个听广播的，没有几个人听的。他是经人介绍听到了这个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找到了我们。那么特别是在节目当中听我谈到说，当人的精气神不足、三宝亏虚、情绪不畅的时候，就可以引发各种疾病，人的体质就发生个改变，那么各种不该长的疾病就来了，就找上门了。这个期间他才知道他应该调理心态、调理情绪，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用自己想不开的事情跟自己去较真较劲儿，很不理智。我经常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我生活的意义并不是别人给予的，对不对？并不是别人赋予的，而是我们自己创造的。特别是那些在健康当中自己做不了主的，完全听别人的，我更应该告诉大家，我更是强调，我说我们的生活是自己争取的，我们的健康、我们的生命要牢牢把握在自己的手中，不是别人赋予的。我们不是牛，不是马，我们不是别人的奴隶，对不对？我们可以为家庭、为爱情、为婚姻，去付出、去牺牲、去奉献、去努力、去打拼，但绝对不是失去自我。失去了自我，这种生活这种创造还有什么意义呢？对不对？做人呀，首先要知道生活你是追求什么，你来这个世界上你是追求生活的，是吧？你为了更好的生活你才去做这些。我们为了更好的生活去工作，我们为了更好的生活住进家庭，我们为了更好的生活和人生，所以说我们要有一个宝宝，对不对？我们有了这个宝宝，家庭啊充满了欢乐欢笑，未来的生活充满了希望，对不对？我们要认识到我们做每一步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更好，为了更加的幸福。你如果说你认识不到这一点，你认为它是工作，认为它是负担，认为它是责任，那你每天背负着这种责任呢，每天背负这种负担，你累不累？你今天背负点，明天背负点，最后你就有背负不动那一天，你的精神你的情志越来越疲惫，当最后一根稻草再压到你这个疲惫不堪的精神上，你就彻底垮掉了。当你的精神垮掉了，那么你的情志就会失衡，就会彻底的爆发失衡，真的是六亲不顾，理智就没有了。所以说我们很多时候是观念，是认知，是思想，对吧？我们的精神情志每天在消耗，当这个精神情志越来越虚、越来越弱的时候，那么我们承受这个情绪的这个能力也会下降，情志也会失衡。就像说每个人带孩子，这个孩子一会儿哭一会儿闹，一会儿饿一会儿渴，他就不断的耗着你的神，耗着你的精气。当你精气越来越少、越来越不足的时候，你就没有耐心烦了，你就不由自主的火冒三丈发脾气，是吧？这个带过孩子

0: 孩子的母亲、家人都有这种感知。这种情况是人的一种自保，就是我的精神已经很疲惫了，不能再接受任何额外的负担了。这就像电动车已经把电耗没了，你再继续耗电，这个电瓶就溃死了，就不能用了。所以说他为了自保，就不能再接受额外的任何的精神上的负担，坏的负面的情绪这个信息一概不能跟我说，不然我就受不了。这是自保。实际上他是想什么呢？养养神，恢复精气，是吧？这个就是我们要认知的。我们很多学员、很多患者朋友，真的是精神失衡了，情志失衡了，然后呢，脾气、性格改变了，疾病就来了。怎么来就是怎么来的。所以他当听了这档节目的时候，逐步就认识到了，认识到自己的精气神三宝不足，情志失衡。他开始跟着节目去保养精气神，调理情志，跟着节目去做。我经常告诉咱们节目的学员患者朋友做什么呢？像这种情况就是打坐练习吐纳呼吸，打坐吐纳呼吸，眼观鼻，鼻观口，口观心，我们的大脑的神识内敛，去感受自己的心跳，感受自己的脉搏，去冥想。我们追求什么，为了什么，捋清自己，让自己明白，这你的内心会一点点的宁静。所以这个王女士呢，她也是跟着这么做，让她去练。跟我沟通的时候，我就叫她明白这一点，慢慢慢慢我们去感受久违的宁静和满足。我们去郊外散步，感受自然界的美好，这样我们的内心就慢慢充盈起来了，这样我们的希望就点燃了一盏灯，照亮了咱们的前行的路，是不是？生活当中学会发现美好，在琐碎当中寻找意义，每一个小小的进步都是我们成功的一大步，对吧？所以说呢，这个精神情志啊，你看对这个影响大不大？王女士听了这个节目之后，我告诉她去改变，她改变自己的认知，改变自己的观念，改变自己的行为做法，然后从保养精气神，调理情志，结合着祸情开支，解于散结，按照这个方法，按照这个方案去调理去治疗，王女士的问题慢慢慢慢得以解决。最后她高兴得了不得，她说，老师，我这个增生变小了，我这个结节呀变小了，越来越小了，就特别开心，特别高兴。用她的话说，老师啊，真的这个中医中药和咱们节目啊救了我，如果我手术，如果我不认识到这个精神情志，我真的我的后期的人生，我的家庭，我不知道变成什么样，我的孩子最后不知道会怎么样，因为他已经崩溃了。所以最后呢，他特别感激，特别感动啊，因为一段时间调理效果非常明显，给我打电话。通过这个事儿，我告诉大家，记住，你们的精神情志、你们的脾气、你们的情绪真的能影响身体，特别是生气啊，生气有的时候我不生气，不是你不生气，而是无气可生，憋着也不行，总生气的人一定会气郁，气郁就会血瘀，血瘀就会长疙瘩。所以凡是气郁体质的人，今天这长个东西，明天那长个东西，不论良性的、好的坏的啊，不论你是什么样的，多的少的，记住，都是跟你的情绪有关。你没有生气，你没有气郁，又怎么会有结呢？没有结又怎么有疙瘩呢？疾病都是这么一步一步从无到有发展过来的，我希望大家能够认识上来，不要总盯在身上的疾病上，而是学会顺着这个疾病顺藤摸瓜找源头，把源头解决，把发展疾病的罪魁祸首给它瓦解，这样我们才能拥有真正的健康，我们未来的幸福才能真正属于自己，希望大家能够明白。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前半段就给大家分享讲解这些，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详细讲解。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遍体失治，遍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可拨打专家健康指导热线 400-6

0: 天生强壮有力气，而有的人虚弱乏力，有的人不论寒来暑往手掌温热，而有的人一年四季畏寒怕冷，有的人犹如甘露滋养水润光泽，而有的人却时时干渴燥热舌裂，有的人浑身轻松通泰面色红润，而有的人周身酸痛僵硬面色青紫，有的人身体康健肌肤清爽，而有的人常年炎症滋生肌肤油腻，有的人心念通畅情志调达，而有的人常常胸内胀满长出短叹，这些差别说到底就是体质不同。体质就是一个人的身体底子，是健康的基础，它影响着我们是容易生病还是身强体健，是怕冷还是怕热，是舒坦还是难受。了解自己的体质就像摸清了身体的脾气，养生保健才更有准头。想更懂自己的身体底子，想知道如何调理，敬请关注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如果您存在健康养生方面的困惑，可拨打专家健康指导热线400-600-2677。好的，让我们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3: 你好。我是江苏盐城的吴建明。
2: 也是老学员老朋友了吗？
3: 对对。
2: 那怎么样，有没有收获，有没有改变呀？
3: 是有改变的，头脑的不清醒啊，还有个失明，眼睛干涩，喉咙流火，这些人是有改变的。现在主要是爱乱想，身体打沉乏累没劲，尤其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强劲的起来，因为我要生活嘛。
2: 你有什么事总想的，需要总思考的？
3: 我没什么事情啊，总爱是胡思乱想的。
2: 嗯，
3: 思想还不集中。
2: 嗯，你现在怎么调理自己的？
3: 我现在就用了保元丹的。
2: 方剂，什么方剂也没用是吗？
3: 对对对。
2: 然后呢，这个锻炼方法也没有，对吧？
3: 对。
2: 这不行哈。我跟你讲，我在节目当中讲的传授的那么多知识你都不用，你都不去做。
3: 关键是老师，关键我现在是工作上班了，我早上是6:30就到班了，晚上到7:30才下班呢。
2: 早晨你6:30上班，晚上7:30下班。咱们说每天不用多，晚间睡前我打坐20分钟，保证一个收心敛神的这一个过程，能不能做？哪管10分钟？
3: 能，可以。
2: 对，这么一个好的方法你不去做，收敛心神，这个期间你收敛心神达到一定程度，你再休息，睡眠才会好，让自己所有的身心放松，心神内敛，打坐，打坐完之后感觉很好，最佳的状态，用放松的心情，放松的身体去休息，去睡觉，这不好吗？
3: 好。
2: 对，你记住啊，如果说你不能够把你的自己的心神收敛过来，你总是神识思维外散消耗，你有多少神都不够你耗的，就像这个车似的，你不断的跑电都不用了，你还给灯打着，它不耗电吗？
3: 对对对，
2: 你思维你想事的时候，胡思乱想的时候，都在耗你的神识啊，耗你的心神呢、啊。
3: 对啊对啊，
2: 你越是胡思乱想，越容易出现元神虚，元神越亏虚，越不凝实，越容易不集中，思想就越不集中，越不集中越想，越想越不集中，形成了恶性循环。
3: 对的，知道。
2: 哎，你这个期间就按照我说的哈，咱们现在有保元丹，你去用去。保元丹你前期怎么吃呢？212吃。
3: 对，
2: 212吃啊，这样快点把自己虚亏的元神补回来，让自己的元神心神定下来啊，镇静安神啊。然后这个期间你心神足了啊，你再加上你的思维再收回来就好了。你元神不足，然后思维不收回来都不行。是吧，你这块光靠保元丹补元神，然后你的思维不收回来，意志不收回来也不行。说这个意志一旦养成非常不好，就像这个人喜欢胡思乱想，动不动愿抄别人的心，抄别人的事儿，这个都不好，这都行为成为习惯了。那你怎么改变呢？就是每天洗漱完之后不要睡觉吗？不要马上躺在床上。躺在床上你开始大脑就开始干嘛了？你开始想这个了，想那个了，不休息了，对吧？那么你这个期间就坐在床上，
3: 对对

0: 盘腿盘好，把手双掌合十也行，或者把手放在两个膝关节上，前期十分钟就行，腰挺直，腰挺直啊，然后思维意识回收，思维意识回收，把这个意念集中在大脑眉心，自己的眉心知道吗？
1: 对对对，
0: 集中自己的眉心印堂，从印堂眼睛开始内观自己，不要外散，思维内观，内观自己的身体啊，内观之后去观察眼睛，眼睛去观察鼻子，鼻子往口，口往心里，口观心，哎，这个心神内敛，感受呼吸，感受脉搏，全身放松，说感受你的呼吸，吸气，气沉丹田，一口气缓缓的下去，下到丹田，慢慢呼出出来，吸气呼气，然后把思想放松收回来，意志收回来，思想收回来，不去想，不去想，不断地告诉自己，然后全身放松，全身放松，放松，放松，放松，这么去做啊，这么去做，每天都去做5到10分钟，慢慢时间长了，我告诉你，慢慢这个做好做到了，你以后再也不胡思乱想了，躺在床上能睡觉，躺上床上的时候还要告诉自己放松，意志放松，思想放松，身体放松，然后意志回归，思想意志回归，不去想，放松入睡，我很快就会入睡，哎，我很快就睡着了，我要睡着了，好了，睡着了，知道吗？这个养成习惯，不然你以后多少的神都不够你耗的，你神没有了你就麻烦了，精气神是人体的一个核心三宝，你没有精气神你好得了吗？知道了吧？
1: 对对对
0: 啊，你这想你不但耗神，你耗耗精血呀，是不是？你只要是把这个问题解决，你什么问题都不算问题。如果说后背发沉发重啊，没事去撞这个树啊，去拍打，但不要总靠药，药给你调理再好，你自己不断的挥霍没有用，知道吗？说药是
1: 对对对，
0: 药是只能治病，它不治人，哎，人还得靠自我。为什么说我们要修心养性？人要修心养性呢？你要修心要养性，从生活、从行为、从习惯上去养，去改变自己，这叫修心养性。
1: 好，
0: 哎，这么去做，我希望你很快就能改变过来。希望你去做到，你不去做到，你记住，谁都治不了你的病。好一段时间，然后呢就不关注了，就不呵护了，就不控制自己了，然后又回过去了，这哪能行啊？
1: 对对对，
0: 嗯，年纪也不小了，然后这个期间让心性定下来，回归自我啊。
1: 好嘞，好嘞，
0: 嗯，行，嗯，还有其他问题吗？
1: 没有了，
0: 没有了，
1: 主要就是我
0: 哎，这个问题
1: 精神没有
0: 啊。按照我说的做，100%效果好，很多朋友做的都非常
1: 好，
0: 特别棒啊。然后到时候再给你小药粉啊用一用啊，行，嗯。
1: 好，
0: 那就这样，
1: 那发给赵老师吧。
0: 好，就这样，祝你身体更上一层楼，再会。
1: 好，
2: 再见，这位朋友。记住，健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努力。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体质好，身体康，疾病消；体质弱，身体虚，疾病生。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寻求在线指导。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3: 你好，宋老师。
0: 哎，你好，就等了。
3: 嗯，宋老师，
0: 哎，
3: 我是邯郸的。
0: 啊，河北邯郸的是吗？
3: 嗯，我是老学员了。
0: 啊，老听众了，是不是啊？
3: 嗯
0: 啊
3: 啊，是啊。嗯，我就听你的课，都听了一年多了。
0: 那盛老师得问你受益了吗？
3: 呀，受益挺大的。
0: 啊，受益挺大啊。
3: 嗯，盛老师，就是你的医术吧，很高超。
0: 嗯。
3: 之前吧，也跟你沟通过。
0: 嗯。
3: 但是吧，这中间吧，因为家庭的原因就断药了。不过吧，这次替换单我也定了。
0: 嗯。
3: 还没到手，我就听你讲这几天吧，就快发货了。
0: 嗯。
3: 我就抓紧吧，给你打电话。
0: 嗯，
3: 我想让宋老师教一教我。
0: 啊啊啊！
3: 那我就从头开始跟你讲，好吧，宋老师？
0: 可以，把你的情况说一说，我听一听，帮你分析分析啊。嗯
3: 啊
0: 嗯，
3: 我是去年就是5-6月份那样吧，就得了心梗了。
0: 嗯，
3: 心梗在医院吧，就心脏装了一个支架。
0: 嗯，
3: 那时候医生吧让装两个。
0: 嗯。
3: 另外一个血管吧堵的不是那么很厉害，
0: 嗯嗯，
3: 就没装。
0: 嗯，
3: 另外吧一直吧就吃的降血压的，
0: 嗯，
3: 跟那个通血栓的。
0: 嗯。
3: 不过今年五六月份，
0: 嗯，
3: 我的心绞痛又犯了。哎呀，就难受的时候，
0: 嗯，
3: 就我身上的衣服都要汗湿透了。
0: 嗯。
3: 我这不是一直就听收音机吗？
0: 嗯。
3: 就听你讲，
0: 嗯、
3: 就是反反复复的病吧，得从根儿上治。
0: 对，没错。嗯。
3: 嗯嗯，我这心脏病吧，就一年犯一次。
0: 嗯，
3: 我也不就是身体、
0: 嗯、
3: 就体质不是很好吗？
0: 嗯嗯
3: 嗯, 嗯，那个时候吧，跟你沟通了。
0: 嗯 嗯, 嗯，
3: 我的家庭吧，条件不行，
0: 嗯、
3: 就买了两个月的期房单。
0: 啊，嗯，用的比较少。
3: 还配
0: 啊，
3: 是还配合着吧、
0: 嗯，
3: 就你给开的小粉粉茶饮。
0: 嗯，
3: 这不吃了两个月吗？
0: 嗯，
3: 效果挺好的。
0: 啊，那不错呀。
3: 血压吧。
0: 嗯
3: 不错
0: 啊，
3: 嗯，血压也降下来了不少，
0: 嗯、这挺好、啊。
3: 心绞痛、
0: 嗯，
3: 啊，心绞痛也减轻了，
0: 嗯，
3: 嗯，效果是好，
0: 嗯，
3: 是吧？但是我吃这俩月就吃完了，
0: 嗯，
3: 吃完了家里就不让买了，
0: 为什么呀？
3: 他们就觉得，嗯，我不怎么犯病了，完自己慢慢就会好了。
0: 嗯，这个病不治他自己能好吗？如果自己能好，为什么这么久没好呢？
3: 是孙老师，那你是我的老师哈，
0: 嗯，
3: 我就跟你实话实说吧，
0: 嗯，
3: 家里吧就是嫌我花钱，你说吧，我这又犯病了，又厉害了，嗯、
0: 这叫治病不彻底，又反复了。说斩草要除根儿啊，特别是中药，中药跟西药它的治疗不一样，西药呢我们是干嘛呢？说高了咱就吃点，低了咱就不吃，中药不一样，中药是要讲究疗程啊，中药和西药不能混为一谈。疗程是疗效的保障，它讲究一鼓作气，一直给你调理。所以中药呢是讲究疗程，那你不按疗程，这个治疗不就如同逆水行舟吗？哎，不再用了，不再努力了，那不就退回来了吗？
3: 是，这段时间吧，我的心绞痛就又跟以前一样了。
0: 嗯，
3: 它隔三差五吧就犯，那血压吧也升上来了，手脚吧还凉，那身上怕冷。反正我就是觉得吧，哈，他比以前厉害了。
0: 啊、嗯，你这什么家庭？你这个体质不调，根本就恢复不过来。那你没跟你家说，你看我就这样了吗？
3: 啊，这
0: 你要去争取你自己的健康，争取你自己生存的利益，明白吗？
3: 是。
0: 当家庭家人不拿你当人的时候，那就不是家人了啊！不能同心，不能同德了。啊，当这个离心离德的时候，那你自己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爱自己，争取自己，你的命就要自己说的算了，是吧？别人拿你不当人，那你要拿自己当人，别人不重视你，要重视自己，你是人，是不是啊？你不是卖给人家的奴隶，对不对？
3: 是
0: 啊，咱有用了重视咱，咱没用了不重视咱，想要了招之即来，不要了挥之即去，咱不是这样。你要活出你的尊严，活出你自己的个性，活出你的人格。
3: 对，
0: 盛老师不是去挑拨你们家庭，明白了吗？我们讲究爱啊，但是这种爱是互等的，我爱你，你爱我，是不是？
3: 对, 对, 对，
0: 我拿你当亲人当家人，无私的奉献，但是你也对等，你也拿我当家人，对吧？你不能一头热，一头热对不起我奉献，我一直付出，我一直牺牲着自我，但是你从来没拿我当过人，那这个期间我的爱就收回来了，我的付出奉献就收回来了，我爱我自己，我谁也不爱了，懂了吗？谁爱你，你爱谁，谁对你好，你对谁好，谁在乎你，你就在乎谁，活得通透一点，活得明白一点，
3: 嗯，
0: 先把自己调理好。是吧？你自己身体没有了，你躺着，你现在这样，等你躺下，真正躺下一身病的时候，等你真正犯病的时候，心脏不行的时候，我要跟你说，到那个时候才是你最难的时候。
3: 这回吧，我回家，这不老头不是他不给我拿钱吗？那等于不管我死活了、
0: 嗯、啊！
3: 我这回呀、啊，我是出去上村里头，
0: 嗯，
3: 就张罗点钱呗。
0: 对，没错，
3: 钱到手了，
0: 嗯，
3: 我就买了两个周期的期房单，反正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0: 嗯。
3: 我就让老伴儿吧跟孩子他们还呗。
0: 嗯，先把自己调理好，对，打着他们的名义，对不对？我付出了牺牲了这么多，为家庭贡献这么多，就做牛做马也值这个钱了。
3: 是，反正是我怎么想的，我得想办法活了、
0: 嗯、对了，就是这个意思。哎，
3: 你得帮帮我，还得
0: 啊，怎么帮你啊？啊，我这个帮你怎么帮啊？我只能说给你 最正确的、最有效的这。

0: 你调理方案，让你早日走行康复，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不让你上当，不让你受骗，我能做的就只是这个哈。哎，
1: 行，
0: 好吧。
1: 那盛老师
0: 啊，那盛老师问一下子，您这次这个买了两个周期的啊调理体质的期货单啊，这回就按疗程按周期用啊，拿到药的时候不知道怎么用，跟肠胃老师沟通。跟肠胃老师沟通，电话打不进来就跟肠胃老师，让肠胃老师指导你，让你一天一个变化，一天一个变化。另外运动锻炼，盛老师讲的锻炼方法都运动，这个不花钱却有帮助，为啥不做，是不是，好不好啊？
1: 好，
0: 哎，只有这样你慢慢慢慢就能健康，哎，自己健康了，自己的好好爱自己，好不好啊？其他的先不管，先把自己的生命保住，把自己的健康收获了，其他的都是小事，明白了吗？
1: 对
0: 啊，
1: 对对对，
0: 啊，
1: 哎，我真的谢谢你了，
0: 哎，不客气不客气，以后再有什么难处，再有什么问题，给我们打电话，啊，
1: 好，
0: 啊，
1: 好，
0: 好，
1: 嗯，
0: 行，啊，就这样，时间关系，哈，
1: 好，
0: 哎，好，再
1: 见了，郑老师，
0: 哎，嗯，好。
2: 再见，这位朋友。体质是健康的密码，了解自己的体质不是要给自己贴标签，而是学会更温柔更智慧地照顾自己。如果您对自己的体质及调理方法有疑问，请立刻拿起手机拨打 400-600-2677 400-600-2677 寻求在线指导。下面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3: 《内经》最早指出，人之生也，有柔有刚，有弱有强，有短有长，有阴有阳。体质先天有异，调养后天有别，阐述了人体体质的差异，并总结论证出变体实证、辨证施治的中医理论体系。中医传统理论将人体分为平和、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九种体质。平和体质是健康的，平和即平正和谐，寓意整体内在的一种平衡。其余八种体质皆为偏颇，偏颇即不正，不正将百病丛生。了解自己属于哪种体质，根据体质探本寻源，有针对性的给予改善和调理，是治病养生的基础。这种病症思想是千年中医智慧的结晶，即体质平和是健康之本，体质偏颇是百病之源。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愿您一生万事如意，吉祥安康。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以人为本是治疗疾病的核心，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标本兼治是走向健康的重要路径。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2677 400-600-1658寻求申老师的在线指导。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哎，申老师吧。
0: 啊，我申老师。
4: 我是江苏连云港的。
0: 连云港的听众朋友。嗯，
4: 我今年60了。
0: 60。
4: 我听了你的这个广播，
0: 嗯，
4: 听了2个多月时间了，
0: 老听众朋友了，时间也是短了，
4: 哎，老听众朋友了
0: 啊，
4: 为什么听两个多月时间才跟你打电话了
0: 啊？
4: 我这个身上面有多种病
0: 啊，多种病
4: 呢，我跟你慢慢的汇报一下。
0: 好，一体多病。
4: 再有一些时间，
0: 嗯，
4: 一我是胸闷气短，
0: 嗯，
4: 头昏目眩，
0: 嗯，
4: 两个眼圈是黑的，
0: 嗯，
4: 中过眼。第二种毛病呢，耳鸣。
0: 耳鸣，嗯，
4: 哎，已经有10年了，
0: 嗯。
4: 第三种毛病呢，
0: 嗯，
4: 多梦，只要睡觉就做梦，
0: 嗯，
4: 白天睡觉白天做梦，晚上睡觉，
0: 嗯，
4: 晚上
0: 做
4: 梦，
0: 嗯，
4: 睡3个小时就做3个小时，
0: 嗯，
4: 睡5个小时就做5个小时，
0: 嗯。
4: 还有第四种毛病，高血压，
0: 高
4: 血压呢有10年时间了，
0: 嗯，
4: 白金零号，吃个白金零号，
0: 嗯，
4: 复方利血平，
0: 嗯，
4: 伊能平，
0: 嗯。
4: 吃这个药以后呢，不用药就不得了了。
0: 嗯，
4: 用药呢，早上起来啊，
0: 嗯，
4: 起来的血压最高了。
0: 嗯，
4: 100不到，110，100。
0: 嗯，
4: 多年以后呢，它就下来了。
0: 嗯，
4: 140到90。
0: 嗯，
4: 这是血压。
0: 嗯，
4: 另外呢，还有颈椎不好。
0: 嗯，
4: 胃不太好。
0: 嗯，
4: 土话叫烧心。
0: 嗯，
4: 我天天就愁得慌。
0: 嗯，
4: 为什么说？你2个多月时间广播，为什么不给孙老师打电话了？
0: 对呀、
4: 啊，我的也是这个这样的呀。我因为在2个月以前啊，
0: 嗯，
4: 当地一个人看我那个样子啊，
0: 嗯，
4: 天天锻炼也没有精神，说话也没有力量，
0: 嗯，
4: 当时到当地一个医生呢看了个中医，
0: 嗯，
4: 中医呢吃药，吃了2剂药，吃了40多天，
0: 嗯，
4: 我这个吃药是再给你打电话，
0: 嗯，
4: 不就那个了吗？这就说我就听听吧，就每天都在听，
0: 啊、
4: 每天我都记录，
0: 啊。
4: 现在呢，胸闷气短、头昏目眩这块呢，
0: 嗯，
4: 稍微有一点好转，
0: 嗯，
4: 关键现在还有什么东西呢？
0: 嗯，
4: 耳鸣，
0: 嗯，
4: 多梦，
0: 嗯，
4: 高血压，
0: 嗯，
4: 这三样当务之急，
0: 嗯，
4: 我天天都害怕，
0: 嗯，
4: 人刚60岁，
0: 对，
4: 跟我一起登山的人啊，
0: 啊，
4: 都那么多精神那么好，
0: 嗯，
4: 你看我这么大岁数，这么长寿哎，
0: 嗯，
4: 所以我靠、嗯，今天我跟陈老师打个电话，我说。不光秦师老师帮帮忙，给我调理调理。
0: 好，不乐观，很不乐观。
4: 嗯、
0: 你这个人呐、啊，透支的太严重了。
4: 嗯。
0: 身体透支太严重。
4: 嗯。
0: 严重亏虚的一个状态。
4: 嗯。
0: 啊，你为什么头晕耳鸣？
4: 嗯、
0: 为什么心慌气短？
4: 嗯。
0: 这些都直接指向了哪里？指向了你阴虚。
4: 嗯。
0: 精亏血少。
4: 嗯。
0: 哎，血不足就不能安神，
4: 嗯，
0: 精不充神就不宁，
4: 嗯，
0: 这很显然，你血压高，说明你的能力、你的动量不够，也就是你的能量。所以呢，你血压呀这块你不去调，先把别的调好，血压自然而然就下来。另外呢，你现在考虑你有淤血体质了，黑眼圈
4: 啊，对对对，
0: 哎，黑眼圈就说明这个人有淤血的现象。
4: 嗯，
0: 哎，肾经熬得太狠了。
4: 嗯，
0: 阴囊潮湿吧？
4: 阴囊倒不是太潮湿的，
0: 倒不是太潮湿，腰酸吧？
4: 反正有时像一潮湿，
0: 腰容易酸，有时候感觉腿，哎，有时候腿感觉特别沉，没劲儿、
4: 啊。对，
0: 哎，啊，这个医生给你开的什么方子？
4: 哎呀，医生开方子，我前几天考虑的把这个方子，
0: 嗯，
4: 跟您跟在这个电话跟您汇报一下，当时也没看，他开的方子比较潮湿，我看还有全科就是。全那个壳子还是这些东西，
0: 这样啊，我给你个方法吧。
4: 嗯
0: 嗯，茯神，
4: 茯神啊，
0: 嗯，
4: 茯神
0: 用15克
4: 啊，茯神15克，
0: 酸枣仁对，给炸碎了炒了
4: 啊，
0: 用20克，
4: 20克
0: 对，朱砂用1克啊，
4: 朱砂、啊、
0: 对，远志15克，
4: 远志啊，
0: 对
4: 啊，15克
0: 对。胃也不怎么好，是不是啊？
4: 对，
0: 用白术10克。
4: 白术啊？
0: 嗯，合欢花呀，用10克，煎水啊。
4: 啊。
0: 煎水，这一副呢，用1天的。
4: 孙老师啊。
0: 哎。
4: 我给对一下哈。
0: 啊。
4: 茯神15克。
0: 对。
4: 酸枣仁20克。
0: 对。
4: 把它炒黄。
0: 炒了，嗯。
4: 啊。朱砂1克。
0: 嗯。
4: 远志15克。
0: 对。
4: 白术15克。
0: 对。
4: 喝黄花10克，
0: 对，
4: 这是1天的量是多少？
0: 1天。
4: 哦，1天。
0: 分早晚2次用、
4: 嗯、
0: 啊。另外呢，高血压呀，把我交代这个菩提降压方用上吧。
4: 菩提降压方啊。
0: 葡萄酒干红。
4: 啊，干红葡萄酒。
0: 对，用2斤。
4: 啊，八干红的2斤。
0: 嗯，洋葱。
4: 洋葱。
0: 对，用250克。
4: 250克。
0: 对，给切了啊，切碎它。
4: 嗯嗯嗯。
0: 哎。再加上，啊，鸭梨，
4: 什么梨啊？
0: 鸭梨
4: ，
0: 对，250克，切碎放里面泡上，
4: 250克，
0: 对，
4: 嗯，
0: 哎，这每天早晚喝上啊一盅20毫升左右，
4: 啊，
0: 把我交代的这个黑五养生粥也用上啊，
4: 嗯，
0: 每天喝点粥，黑芝麻、
4: 啊、
0: 黑小豆，
4: 小豆，
0: 嗯，
4: 芝麻，
0: 黑芝麻、黑小豆。
4: 啊
0: 嗯，黑豆，
4: 啊、对，
0: 黑枣，
4: 黑枣，
0: 嗯，对，熬粥啊，
4: 熬粥，
0: 对，
4: 嗯，
0: 哎，经常熬点粥喝一喝，
4: 啊，
0: 这样就很好。
4: 啊，行，黑血豆，黑。

0: 嘛，黑州，
1: 哎，熬粥喝，你这个就是亏得太严重了，就这么一个情况啊，属于
0: 好的好，太感激你了，
1: 阴虚血虚啊，烧心呐、啊，烧心这个情况啊，尽量以面食为主，
0: 面食，
1: 对，少吃辣的，
0: 啊，好好的，
1: 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行。再什么不明白再给我来电话，
0: 我以后有问题再跟老师汇报哈。
1: 对，你这些问题呢不能同时解决，先一步一步来。
0: 行啊行，好嘞，
1: 好不好？用个十天半啊，十天半个月来个电话就行啊。
0: 好的好的，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专家健康指导热线您记好了，400-600-2677。好的，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欢迎您。
3: 我身体多少种那个毛病，向你咨询一下。
1: 好，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是南阳广州这边的。我上次跟那个厂官的马老师沟通过的，
1: 让
3: 我排队，好不容易打，很高兴。
1: 是，
3: 接通了盛老师的电话。
1: 行，那就说说自己的情况啊，今年多大年纪，什么问题啊？您说一说，我听听。
3: 我今年应该是51周岁。
1: 年龄不大。
3: 有那个慢性咽炎。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肺结节，有两三处有肺结节。
1: 到处都结节。
3: 心脏早搏。子宫肌瘤。
1: 那你看还有子宫肌瘤。
3: 胃炎里面有息肉摘除掉。
1: 有息肉。做了手术了哈。
3: 爱出虚汗。很容易感冒，一感冒就咳嗽。还有那个小便的颜色是黄色的。应该有什么尿潜血吧。一个加号。还有睡眠不好，上次吃了个保元丹今天应该7天了吧，是有一点缓解睡眠了。
1: 保元丹用了
3: 哈。胆固醇啊，甘油三酯啊，低密度。蛋白增高。尿蛋白。也有点增高。还说现在这个虚汗，主要是这个出汗，人家是脸头部出汗，脸上出汗，我但是后背跟手跟脚都冲在后背流下来。主要还很咳嗽，上次的马老师开了个方子让我吃了5天，5天还是咳嗽，马老师又或者关心我，又打了电话让我又买了个养阴清肺丸，没买到，买了养阴清肺盒子喝的，还是咳嗽。
1: 你这个咳嗽啊，说白了就是没喝气啊，没喝气占主要一部分，剩下是风邪，最主要的还是你自己的气郁。我们称为梅核气，梅核气这个在咽喉，总感觉有异物，就慢性咽炎难受，然后呢，总感觉有痰，
3: 对，
1: 沙哑，不得劲儿，不舒服。这个疾病啊，这个疾病从什么上来？从情志上、气上来的。你的疾病我听完之后啊，我一看啊，慢性咽炎这是梅核气，然后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啊，然后肺结节、子宫肌瘤。胃有息肉，就是都是长东西，你身上到处长东西。
3: 对，
1: 那么到处长东西的，就特别长疙瘩的，我说过这都是郁结的人。郁，这个郁就是气郁，郁闷，不开心，不快乐，生气，烦恼，
3: 很生气。
1: 哎，对了，你如果不生气不烦恼，你就没这些疾病了，就没这些疾病了。你这些疾病就是你的烦恼、你的痛苦、你这个气不顺来的。
3: 说我是什么更年期？
1: 跟更年期什么关系？你可不是更年期的问题，你这个疾病可不是更年期得的啊。那是别人看这个脾气天天这么大，给你定的更年期。那你在没有更年期之前呢？你今年50来岁，那你40来岁，你30来岁呢？难道更年期提前了吗？
3: 对对对。
1: 既然是郁结，因为气得的，就是理气散结，或轻开之节郁保元丹用上点，用保元丹，这个病用保元丹效果好。
3: 我刚上那天买了一个药的。
1: 买了一个月哈，先吃着哈。你现在睡眠呢，首先呢吃了这一个星期呢有改善，随着你时间的
3: 有一点改变，原来睡眠不好。
1: 随着时间的推移，效果越来越明显，药效都体现出来了。然后呢，这块我再给你。你说。
3: 再弄点的什么汤剂啊，什么。什么呢？给我的吃吃
1: 散结的汤剂哈，然后呢推两肋，揉小腹，天天给我唱歌跳舞
3: 啊，唱歌我们天天唱，因为我就是赶礼拜的。
1: 这个唱歌呢，就是轻声的唱，不要使劲，这个吼扯着嗓子唱。啊，咽喉受不了。轻声的唱。然后这个咽喉经常用手去揉，去搓揉它啊，去搓揉。搓揉自己的咽喉和这个气管哈。咽喉和咽喉下面这个气管，脖子你经常搓揉，把这个痰慢慢都搓下来揉出来啊。
3: 好。
1: 经常搓揉。然后呢，推两肋，腋窝推两肋。
3: 两肋。
1: 从腋窝往下推。然后经常做风吹术。
3: 好。
1: 你现在心里郁结的火非常大，说老师我尿黄，有尿潜血。
3: 对，配这个，就晚上睡觉，我那边总没这个心里边找的叫花火，干的难受。
1: 你心火太大了啊，心火大啊。心静自然凉，把心放下来，让自己静下来，不急不躁啊。再给你开点方法，很快就过来。
3: 好的。那你把这个我们用什么药？
1: 用这个方法我
3: 发给马老师。
1: 行，我发给马老师哈。
3: 因为我不识什么字。
1: 行，可以，没问题。那我到时候发给马老师，按照马老师这个指导，你就用药就行了啊。
3: 好的，谢谢。
1: 好，
3: 谢谢这个盛老师啊。
1: 时间关系，咱就聊这些，早日康复，再见。
3: 好的，谢谢盛老师哈。
2: 再见，这位朋友。中医常说，千人千方。疾病是千变万化的，单纯的在疾病上下功夫是永远治不完、消不灭的。只有解决导致疾病的源头，才会获得永久的健康，也就是调理偏颇虚弱的体质。只有健康的体质的人，才会不得病、少生病。如果您在体质上存在哪些疑问或者困惑，可以参与到节目中来。当然了，没打进电话的朋友也别着急，您要是分不清自己是阴虚阳虚还是痰湿体质，或者想知道具体的饮食作息调理方法，可以在节目结束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 与专家老师沟通。记住喽，养生的关键是懂自己，跟着体质走，健康才能常相伴。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公积金方面的问题。有企业咨询，职工离职后又重新回到单位工作，如何为该员工补缴公积金？是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单位经办人携带住房公积金个别缴缴书，加盖单位财务专用章，到单位的公积金开户银行补缴。线上补缴方式：登录单位网厅，缴存业务，个别缴存，下载 Excel 格式模板，导入文件，确认支付。由于个别职工漏缴、欠缴、辖外转入等特殊原因没有参加单位汇缴，可以通过该业务对职工进行个别缴存，但不记录职工缴存年月信息，影响职工缴存信用。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一零二点一，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0: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4: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深化正风行风建设，聚焦城市更新、住房民生，以实干担当推动港城城乡建设高质量发展。
6: 高质发展，交通先行，创新驱动转型升级。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不负时代赋予交通开路先锋的光荣使命，为港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多交通贡献。
7: 明威，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总有发现，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品味。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曼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

0: 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1: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2: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1: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3: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2: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3: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1: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4: 大家好，我是小青仔。
5: 大家好，我是妙姐。上一集我们说到心狠手辣的吕后死了，她的党羽也被清理干净了，这一集我们要讲哪位帝王呢？
4: 史记少年版，这集咱们讲汉武帝刘彻的故事。刘邦建立汉朝之后就是一路折腾，直到吕后和党羽被清除，这才安定下来。之后经历了汉文帝和汉景帝的统治，他们推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发展农业，不再打仗，国家安定，老百姓的日子慢慢也好过了。
5: 这样的皇帝才是好皇帝，希望汉朝一直这样下去。皇帝们别再先折腾了。
4: 可能要让你失望了，汉武帝刘彻就非常能折腾。这个刘彻啊，是汉景帝刘启的第10个儿子，按理说是没有机会被立为太子的。最先立为太子的是景帝宠妃骊姬的儿子刘荣，骊姬长得特别漂亮，景帝有意立她为皇后，连长公主刘嫖也想跟她结交，主动提出把自己的女儿陈阿娇嫁给刘荣，但骊姬竟然拒绝了。刘嫖当然很不高兴，马上去跟刘彻的母亲王氏联络，说想结个儿女亲家。王氏出身很低，后来看相的说他会大富大贵，被母亲强行送进了皇宫，很快得宠，接连生了3女1男。见刘嫖主动套近乎，他受宠若惊，满口答应。
5: 他们还这么小啊，就这样定下了娃娃亲，甚至都没有见过面呢。
4: 其实两位母亲结亲的同时也在政治上正式联盟，刘嫖亲自把女儿带到刘彻面前，刘彻当时才4岁，当场许诺，如果能娶到陈阿娇为妻，我要铸造一座金屋子让她住。刘嫖很开心，下定了帮刘彻夺取皇帝之位的决心，于是天天在景帝面前说骊姬的坏话。有一天景帝问骊姬，如果我死了，我的几个儿子你帮忙照顾好不好？骊姬竟然愤怒拒绝，景帝很生气，于是废了太子刘荣，改立刘彻为太子。9年后景帝驾崩，刘彻正式即位为皇帝。
5: 这个皇帝来得有点意外，但也在情理之中。
4: 刘彻登基时，汉朝建立已经有60多年了，经过文景之治的财富积累，总算是有点家底了。年轻气盛的刘彻希望摒弃之前无为而治的思路，想要大展拳脚。朝臣们最善于琢磨皇帝的心思，于是溜须拍马，投其所好。于是刘彻下了一道诏书，招纳有才华的儒学之士，大如赵绾、王臧、董仲舒等人纷纷上奏，阐述自己的治国之道，汉武帝一一加以重用，让他们推广儒术。然而此举立即遭到了以祖母窦皇太后为首的保守派坚决反对，一度还引发了激烈的斗争。窦氏喜欢皇帝、老子学说，不爱儒术，赵绾却不知轻重，向武帝上奏， 说以后国家有事不必向窦太后请示。窦太后听说后大怒，派人私下查访赵绾等人的非法之事，交给武帝。武帝无奈，只好下令将赵绾、王臧下狱，两人被迫自杀，所有改革计划就此搁置。
5: 看来刘彻想改革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就算他当了皇帝，还得处处受着太皇太后的管制。
4: 这个时期因为刘彻羽翼未满，他的日子是到处受气，这边是太皇太后把控朝政，自己说了不算，那边按照当初的约定，刘彻娶了陈阿娇为皇后。陈阿娇仗着母亲的威风在后宫专宠，但始终未能给皇帝生孩子，加上她性格骄横，刘彻逐渐对她冷落。刘嫖听说后也不高兴，皇太后王氏就告诫刘彻，你刚刚即位，大臣们也不服你，前不久你还刚惹怒了太皇太后，现在又让长公主不高兴，这样下去会出事的，还是暂时忍一下吧。武帝刘彻于是稍微收敛了锋芒。
5: 这皇帝在皇宫里过得都这么憋屈，应该换个环境去散散心，干点别的。
4: 你还别说，刘彻真的出去散心了。为了宽慰自己的弟弟汉武帝，也为了绵延皇族子嗣，刘彻的姐姐平阳公主挑选了一批歌女，其中一位名叫卫子夫。这天刘彻去姐姐家做客，看到卫子夫后一见钟情，回到筵席后心情顿时很舒畅，赐给平阳公主黄金千金。平阳公主于是奏请送卫子夫入宫，武帝欣然应允。卫子夫很快赢得了刘彻的宠幸，并且十分连续生下了三女一子，分别是卫长、朱毅和石毅三位公主，以及汉武帝的长子刘据。
5: 刘彻大概是不会想起金屋藏娇的许诺了。
4: 陈阿娇眼见卫子夫日益得宠，还连续生下了公主和皇子，在他被刘彻冷落后，居然想到了使用巫蛊之术，希望借此来诅咒卫子夫，甚至包括汉武帝。不过巫蛊之术的丑闻很快就东窗事发，汉武帝下令由酷吏张汤查办此案，前后共牵连出300多人，全部予以严惩，最后以巫蛊为罪名颁下诏书，废除陈阿娇的皇后之位，并且将其幽居在长门宫。阿娇被废后，汉武帝正式册封卫子夫成为第二任皇后。从这时候起，卫氏一族开始迅速崛起，成为非常重要的一股政治力量。不久后，窦太皇太后也离世，汉武帝刘彻终于亲政，大权独揽一身，开始推行他的一系列政策，比如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抑制豪强，奖励农耕，增强军备，开疆扩土等。
5: 总算没人管得了刘彻了，现在他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场了。
4: 没错，刘彻首先开始着手对战匈奴人，解决边患问题，这一打就是40多年。有一次匈奴那边发生了争端，雁门郡马邑有个富豪叫聂一，他通过负责外交的王辉向武帝刘彻建议，我们和匈奴刚和亲不久，可以趁机袭击他们，一定可以大有所获。武帝采纳了意见，命令30多万汉兵埋伏在马邑旁谷中，诱骗匈奴单于进入，但单于入关后收到消息赶紧撤退，汉兵一无所获。
5: 匈奴当时应该很强大，会不会因为这件事情更加肆无忌惮地骚扰边关？
4: 是的，这个匈奴问题一直困扰着武帝，他很想彻底解决，派卫青发兵10多万攻击匈奴右贤王，大胜而回。武帝非常开心，让卫青当大将军。武帝又命霍去病先后2次出征匈奴，屡战屡胜。
5: 又是连年打仗，还那么老远。虽说汉武帝那时候国库充足，但光这么打下去，百姓受得了吗？
4: 大汉这边每次出兵都是10多万人，连年出征，军费疯狂增长，国库完全枯竭，再也没钱打仗。 也导致民不聊生。于是武帝下令，老百姓可以花钱买爵位，免罪乃至买官。有钱人多买爵位到第九级五大夫，因为到了这个级别就可以不服兵役，所以政府可以征发的士兵越来越少。
5: 这太不可思议了，当官不是要选贤良有本事的人吗？既然可以花钱买官，也就是这什么人都能当官，全乱套了。
4: 随着经济越来越差，法令也越来越严酷，大家也都不愿意做官了，因为随时可能被杀。而另一边，匈奴单于得到汉朝降将的建议，不轻易到边塞附近出现，汉兵也没有理由攻打。武帝于是决定搞一次出其不意的远征，让匈奴人知道厉害。他令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各率50,000骑兵及私人跟从的人马40,000，步兵和运粮兵又数10,000人，深入沙漠追杀匈奴。这次大规模的深入远征确实很威风，但同时也付出巨大代价。从此汉兵马少，也不能大规模远征了。
5: 不能远征了也是好事儿，老百姓总算可以喘口气了。
4: 史记少年版这集的内容就到这里，我们下集再见。
5: 小朵有话说。
6: 大家好，我是 AI 人工智能小朵。汉武帝和匈奴连年作战，那么匈奴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民族呢？首先需要明确一点，匈奴并不是一个同种民族，它是汉代对北方蒙古大草原游牧居民的统称，可视作一个民族集团。根据史书记载和考古发现，在尧舜禹的原始社会时期，活动于中国西方北方的游牧部落，他们逐水草而居，不断迁徙。进入中原的与华夏民族发生冲突融合，继续游牧的也互相冲突融合。到了夏末商初，被商汤推翻政权的夏朝王族首领淳维率领一批夏人向西北方向迁徙，到蒙古草原鄂尔多斯高原一带。在迁徙过程中融合兼并了很多个游牧部落，形成了统一政权，这才是匈奴的前身主干。不同历史时期对他们的称呼不同，到了汉代又有极少数白种人混于其中，汉族对这些游牧民族集团就统称他们为匈奴了。
7: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8: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0: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1: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4: 大家好，我是小青仔。
5: 大家好，我是妙妙姐。上集我们讲到汉武帝刘彻和匈奴打仗，把国库打空了，战马也没剩多少，老百姓苦不堪言，那他还会继续吗？
4: 汉武帝的胃口大得很，史记少年版我们继续来讲刘彻的故事。汉武帝时期所实行的许多策略都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比如说推恩令，当时每个诸侯王手中都有地有兵，子嗣繁多，是一股不小的势力。刘彻深知如果再不做出改变，汉朝中央的权力将过度被这些诸侯王削弱。推恩令说白了就是每个诸侯王都可以将自己的土地、人口等财富分封给不同的孩子， 每个诸侯王不可能只有一个孩子，这样一来

0: 开故土迁到茂陵，但郭姐的侄子打探道，当初力主迁徙郭家的是县里一名杨姓官员，一怒之下把他杀了。官员家属来到长安准备告状，不想郭家人又追了过来，把告状的人杀死在长安城。但这件事郭姐完全不知情。一个叫公孙弘的大臣却说，郭姐虽然不知情，但比他知情还要恶劣，影响太坏了。于是武帝下诏，不仅郭姐要杀，连郭姐整个家族的人都杀了。
1: 我觉得汉武帝就是想杀鸡给猴看，郭姐的家人滥杀无辜当然不对，皇帝这样滥杀无辜就对吗？
0: 前面说过，汉武帝打仗打得国库里没钱了，为了解决军费问题，他要求凡是家里有摇车的都要纳税，商人则要交两倍。商人们主动呈报自家财产，依照不同类别缴纳不同税钱，隐瞒不报或者申报不全者没收全部财产，本人罚到边塞当兵一年，如果谁能告发就可以获得相应没收财产的一半。这项政策对富户的杀伤力很强，天下中产以上的富户由此基本上都破产了。
1: 这个汉武帝征讨匈奴，虽说保卫了国家安全，但也太劳民伤财，跟匈奴人来抢劫也差不多。
0: 还有更气人的呢，这年秋天，匈奴浑邪王被霍去病打败，死了数万人，害怕单于治罪，决定投降汉朝。武帝派霍去病率军迎接，与浑邪王一起来到长安。刘彻很高兴，封浑邪王当万户侯，号踏阴侯。汉武帝知道还有四万多俘虏后，直接在关中附近安排了两万多辆马车，专门给这些匈奴俘虏运送生活物资。可是他的这项命令并未从国库里拨款，导致负责的官员根本没钱买马，无奈之下只得向长安的百姓借马。可惜百姓根本不信任官府，最终长安令无法按时完成任务。汉武帝得知后觉得很没面子，非常生气，当场就想处死长安令。幸好朝中大臣吉安站出来，他表示匈奴人本就是俘虏，完全可以让沿途的郡县给他们提供物资。这样兴师动众反而让百姓寒心，长安令也没有任何错。武帝听后若有所思，虽然不高兴，但还是放过了长安令。等到浑邪王这些匈奴人来到长安后，商人们看到了商机，拿出各种商品和匈奴人进行交易，很多人都因此大赚了一笔。汉武帝十分愤怒，下令逮捕所有和浑邪王做过买卖的商人，总共500多人全部处死。
1: 汉武帝为什么要对这些匈奴俘虏这么好啊？为什么卖东西给匈奴人的商人要被处死？讨好敌人，虐待自己的老百姓，他是不是老糊涂了？
0: 汉武帝有自己的小算盘。首先，汉朝击败的只是匈奴一个分支，塞外还有大量的匈奴部落，他们依旧是汉朝的巨大威胁。武帝赏赐投降的匈奴人，就是为了引诱那些塞外的匈奴人，让他们知道投降的好处，还用各种好处诱惑他们和同胞作战，实现以胡制胡的目的，从而保证西汉边境的安全。
1: 办法虽然是好办法，但也不能胡来。
0: 武帝还决定沟通与西域的联系，开疆扩土，增强大汉的影响力。他派张骞为中郎将，带着昂贵的物品和金钱，上万只牛羊出使西域。到了乌孙、大渊、康居、大月氏、大夏、安西、元堵、于田这些被匈奴欺负的国家，看见汉朝带来的丰厚礼物，非常喜欢，从此和汉朝互通有无。乌孙国的使者来到汉朝，回去说汉朝地域广大，乌孙国王因此很敬重武帝。匈奴听说乌孙与汉朝相通，准备攻打乌孙。乌孙国王很害怕，派使者到汉朝说愿意和亲，娶汉朝公主，以1000匹马作为聘礼，希望汉朝帮忙阻截匈奴。武帝于是以江都王女儿刘细君为公主，嫁给乌孙王。 张骞因为出使西域得

0: 得了富贵，很多人争相请求出使西域，但这些人大多是些流氓无赖，拿着朝廷的财物到西域售卖换钱，还对西域诸国不敬重，小偷小摸。正是因为这些人的为所欲为，汉朝没能和西域国家建立良好的关系，诸国越来越讨厌汉朝使者，于是对汉朝使者也不客气。使者受了气，回到汉朝都告诉武帝，说西域诸国兵弱，容易击破，于是武帝酝酿对西域的攻击，派遣将军赵破奴先击破最靠近玉门的居师国，吓唬乌孙和大渊，还发兵灭了卫氏，在那里设置了乐浪、灵屯、玄图、征帆四郡。
1: 总会有那么多老鼠屎，多影响汉朝形象啊，还挑起两国的战争，我觉得这些人太坏了。
0: 就比如汉朝使者向武帝报告说，大渊的汗血马藏在二师城，不肯给汉朝，武帝派人带着黄金铸成的马去买，大渊王还不肯，汉朝使者因此出言不逊，惹怒大渊王，致使沿路蜀国截杀汉朝使者。武帝听说后，拜李广利为二师将军，征讨大渊，大渊被打败，只好献上汗血马宣布投降。武帝要求南越国彻底归附汉朝，南越丞相吕嘉不肯，于是武帝发兵进攻南越，汉兵击破南越国，又统一了岭南，还发兵征讨西南诸小国，都顺利占领。
1: 汉武帝真是个爱打仗的皇帝，他这下又征服了南越、大宛等国家，地盘越来越大，可是如果你的老百姓吃不饱穿不暖，地盘再大有什么用呢？
0: 这一转眼武帝62岁了，他最小的儿子刘弗陵出生，武帝很喜欢刘弗陵，想立他为太子，但没有借口废掉现在的太子刘据。西汉征和2年，丞相公孙贺的儿子被告发用巫蛊的方法咒杀刘彻，汉武帝下令将相关人等尽皆株连，其中包括卫青长子长平侯卫抗。之后江充奉命查案，他因得罪过刘据，害怕刘据将来即位清算自己，于是污蔑太子，诅咒武帝。刘据以清君侧的名义起兵，结果兵败上吊自杀。武帝临终前，为了防止外戚专政的出现，又狠心赐死了太子刘弗陵的生母钩弋夫人，把刘弗陵托付给重臣霍光，让他和金密堤、上官桀、桑弘羊等人一起辅佐少主，他一共做了54年皇帝。
1: 啊，这个爱折腾的皇帝总算死了。
0: 汉武帝死了，史记少年版帝王风云录这个系列也要告一段落了，后面还有更加精彩的内容，我们下集再见。
1: 好啊好啊，那我们下集再见。
2: 小朵有话说，
3: 大家好，我是 AI 人工智能小朵。刚才的故事里我们反复听到巫蛊这个词，那什么是巫蛊呢？巫蛊之术其实就是古代的一种迷信活动，简单说就是用桐木制作成一个小木头人，把它当作要诅咒的人，每天对着它念咒语。现在看起来当然非常滑稽可笑，肯定不会有效果，但古代却很流行这个。战国晚期到汉代，巫术之风盛行，并且逐步由下层流行至上层。汉武帝的第一位皇后陈阿娇失宠，曾使用巫蛊之术诅咒情敌卫子夫，结果被汉武帝知道了，遭到罢黜，被打入冷宫。而汉武帝晚年的巫蛊之祸牵连的人更多，影响更大，皇太子、魏皇后、众多公主和皇孙以及朝廷重臣都被卷入，导致了汉帝国统治上层一次严重的政治危机。所以千万不要觉得高高在上的汉武帝有什么了不起，他们糊涂起来简直让人怀疑人生。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斗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

0: 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2: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 0518-8118-3333。

0: 优质供水服务岗城，
1: 优质服务情暖社会，
0: 履行职责高效管理，
1: 用户满意政府放心。
0: 连云港供水，
1: 连云港供水节目由连云港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和本台联办，欢迎收听。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供水节目。连云区环山地带部分片区因地势高、管网老，长期存在水压不足甚至未通自来水的问题。为切实解决群众用水难，2026年连云区住建部门联合市自来水公司实施环山低压片区供水改造工程，通过更换大口径管道、新建供水管网、配套建设二次供水泵站等措施，全面提升环山片区供水保障能力。目前工程已完成13个片区的施工并陆续送水，剩余6个片区正加紧推进，预计年底前全面完工。在讨安社区建港路低压区改造现场，可以看到施工人员正在开挖管沟，铺设新供水管道。该片区与已经完工的桃林社区团山路低压区相距不远，同属环山地带，地势起伏大，原有管网口径小、老化严重，高处居民家中水流细小，高峰期甚至断水。此次改造针对低压区更换大口径管道，同时为未通水区域新建管网并配套建设二次供水泵站，通过增压确保龙头水压稳定。连云港市圆通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项目经理陈龙介绍，桃安建港路这个片区目前正在施工，主要问题是地势高、管网老旧、水压上不来。我们这次把原有的小口径管道换成大口径，同时在合适位置新建泵站增压，针对从未通水的区域则是全新铺设管网，这一片区很快就能通水。据了解，连云区现存19处环山低压及未通自来水片区，共新建及改造不同口径供水管网约42公里。目前桃安社区庞沟巷、荷花社区老吴岭、桃林社区团山路等13个低压片区已施工完成，正在陆续送水。胜利社区环山南坡、临海社区湾路西巷及环山南坡、云台社区果园南巷等6个片区正在施工，同时新建的10座二次供水泵站已全部完工，确保用户龙头水压稳定、水质优良。连云港市圆通市政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理陈龙说，改造和新建是同步推进的，改造针对的是低压区，重点是更换大口径管网，新建针对的是从未通水的区域，全部重新铺设管道。另外我们还新建了10座二次供水泵站，通过泵房增压保证高处居民的水压稳定、水质优良。该工程预计年底前全面完工，届时将彻底解决环山片区2000余户居民的用水问题。从用水难到用水畅，环山地带居民的生活品质将得到实实在在的提升。下一步，连云区住建部门与市自来水公司将持续推进剩余片区施工进度，严把工程质量，确保工程按期收官，让更多居民早日用上稳定水、放心水。家中出现漏水后如何处理？一、更换漏水阀门或管道；二、更换漏水器具；三、用户可自行维修管理，也可致电所在物业管理公司要求帮助检查和修复漏水。遇到任何用水问题，欢迎拨打市供水客服热线0518-8587-0000。为什么家中自来水煮开后会出现一层薄薄的水垢？水中含有人体必需的钙、镁等矿物质，这些矿物质在未加热前是以碳酸氢盐的形式溶于水中。水在烧开的过程中，碳酸氢盐会变成碳酸盐。由于碳酸钙、碳酸镁基本不溶于水，所以在水面形成薄薄的水垢或白色漂浮物，不会对人体产生任何危害。相反，水中含有适量的微量元素，对身体是有好处的。以上就是今天供水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2: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三条，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应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加强源头预防，及时有效化解各类矛盾纠纷，推进高效能治理。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1: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绿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绿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5: 新海联君澜大饭店则指中华药港商务区，荟萃客房、餐饮、会议与休闲配套，集西游文脉，运宋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9月28日盛大启幕，预订热线0518-8258-9999。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6: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7: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5: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口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民间说，为官须看曾国藩，为商必读胡雪岩。但是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有一位商业巨星，不是帝王却胜过帝王，出身贫寒却创造了百亿财富。直到现在，南京的城墙、周庄的一草一木、云南的茶马古道上，还都闪耀着他的智慧之光。他就是明朝巨富沈万三。关于沈万三的故事就像一个传说，但是当我们拨开神话部分，真正走进这个人物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的身上有太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他的奋斗史就像一本充满智慧秘诀的中国羊皮卷，他的经历就像一盏明灯，在指引成功方向的同时，照亮你的人生之路。黄金帝国，沈万三传，马盼著。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二集，后来朱元璋投奔了郭子兴，举了反元的大旗。沈万三做生意发了财之后，也投了不少钱给离沈万三家不远的盐匪张士诚和水匪陈友谅，因为他们俩也举着反元的大旗，这样算起来，他们也曾经志同道合过。只是沈万三没料到，元朝还没有灭亡，朱元璋、陈友谅和张士诚三个人就打了起来。这样一来，沈万三之前的资助就等于帮助了朱元璋的敌人。在朱元璋眼里，朋友的朋友不一定是朋友，敌人的敌人就一定是敌人。后来朱元璋打败了陈友谅和张士诚，来找沈万三借钱的时候，沈万三怕借少了朱元璋不高兴，就说要帮朱元璋修半个南京城，因为是想在朱元璋面前表现出自己纯洁的友谊。所以沈万三修得又好又快，修好了之后，他还带着钱想犒赏朱元璋的士兵。朱元璋得了天下之后，心眼特别小，容不得别人比自己强。看到沈万三春风得意，他暗地里就下了杀心，但又没有特别好的理由，只能先忍着。后来刘伯温跟沈万三说了他修城墙修得太快，还想犒赏军队的事儿，让朱元璋不高兴了。沈万三就让刘伯温出面安排了一次请朱元璋吃饭的机会，想将功补过，结果这一次让朱元璋杀沈万三的心更加坚定了。沈万三为了讨好朱元璋，搞了许多山珍海味美味佳肴，而朱元璋是个土包子，出身贫寒，后来又一直打仗，根本没见过沈万三搞的这些菜，再加上他本来就记恨着沈万三，想要尽快找个理由把这人干掉。沈万三端出一盘鱼，朱元璋看了之后说，你这家伙怎么这么小气，你都富可敌国了， 请朕和程一伯吃饭还上这么小的雨。沈万三赶紧解释说，这鱼是金枪鱼，是日本国的鱼，中国没有，日本人叫它马古洛。这鱼即使在日本国也是很名贵的，不但味道好，营养也不错，吃了对身体好。朱元璋丢了一次人还不服气，又指着一样菜说，你看你这萝卜也不切碎点，就这么整块的放在盘子里，佐料也没一样，完全是粗制滥造，不把朕放在眼里呀。沈万三又赶紧解释，这不是萝卜，是甜瓜，中国也没有，出产在几千里以外的特蕃里国，又软又绵，吃下去香气满嘴，皇上尝尝，味道很不错的。朱元璋接连碰了两个钉子就学乖了，不想再问了。刘伯温为了缓解尴尬的局面，就让沈万三赶紧上酒，结果沈万三的仆人拿起酒壶给他们倒酒，刚倒进杯里就把朱元璋吓得大叫起来，沈万三，你竟然敢拿鸡血来当酒给朕喝，你是不想活了吧？沈万三哭笑不得，只得又解释说，皇上，这是红葡萄酒，很名贵的，国内都没有，产自欧罗巴，我费了好大劲儿才弄到的。吃完饭喝完酒之后，沈万三把歌妓撤了下去说，皇上，这些舞蹈都是我们中国的，看过太多遍了就没有多大意思了，这一次我从外国带回来一些波斯舞娘，专门献给皇上欣赏。那波斯舞娘上身只有两个巴掌大的红圆罩，半遮着两个丰满的乳房，下身的彩裙是五颜六色的长条布围在腰间，飞旋时四面飘散，透出了里面鲜红的三角裤头。这种开放的舞蹈是朱元璋从来没见过的，他觉得有伤风化，但又着实好看，于是他就忍了，想等舞蹈结束再说。一支舞结束之后，波斯女子婀娜多姿的舞蹈，晶莹嫩白的皮肤和姣好的面容完全征服了朱元璋，他就问沈万三，这女人是不是献给自己的？沈万三说，只是献舞不献人。沈万三还说，这种舞蹈靠天然美丽的身段来展示舞姿，与中国传统的靠五彩缤纷的衣裙来吸引观众是完全不同的风格。然后沈万三又反问道，难道皇上只是喜欢美人，不喜欢这舞蹈？朱元璋不愿意承认自己没有艺术品味，只是好色，于是在酒宴上就没发作，但他的杀心已经谁也无法动摇了。过了没多久，朱元璋想到一个吃饭能吃出的死罪，就让刘伯温联系沈万三安排了一桌酒宴，而且他还特意嘱咐刘伯温，他要吃猪蹄。因为朱元璋姓朱，他当了皇帝之后，全国人民都得避讳说猪，更不能随便说杀猪了。到了沈万三家之后，朱元璋故意为难沈万三，问沈万三这个猪蹄怎么吃，如果沈万三用刀，那朱元璋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治他一个杀猪之罪。沈万三当然不傻，他从猪蹄旁里抽出一根细的骨头来，以骨切肉，让朱元璋哑口无言。但是朱元璋还是不服气，他吃了之后故意装傻问沈万三，这是什么菜呀？我怎么没吃过，也是外国的吗？沈万三不敢说猪蹄，想了半天只好说这是万三蹄。这随口编的理由和随机想的吃法一直流传到现在，成了一道名菜，成为周庄美食的代表， 像北京烤鸭、东坡肘子一样知名。朱元璋接连几次碰壁，就不再去见沈万三了，而是让锦衣卫查沈万三钱财的主要来源。后来查出来，发现是出海经商得来的，于是他就下了道圣旨，说要闭关锁国，不允许国人跟外国人做买卖，否则就以通番罪论处。而沈万三却觉得禁止海上贸易是于国于民都不利的一件事，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是对的，沈万三铤而走险，违抗了圣旨，本是死罪，靠着马皇后求情才免于一死，最后被发配到了云南。这是后话，要了解沈万三，还是得从他的童年开始。和历史上其他大人物不同，沈万三出生的时候，天空中没有异象，室内也没有红光，他老妈之前也没有去烧香拜佛，没有真龙附体、天星上身的感觉，几乎是稀里糊涂的就生下了沈万三。生下来之后，沈家人也没觉得沈万三有什么不同之处，吃喝拉撒睡哭闹和别的孩子没啥区别。如果硬要说沈万三有异于常人之处的话，那就是他抓周的时候抓了算盘，不过他那时候可能只是把算盘当

作一个不错的玩具而已。就像王阳明小时候喜欢把象棋当作积木玩一样。细算一下，沈万三虽然是以明朝首富的身份流传史册，但是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在元朝度过的。众所周知，元朝的国土非常广阔，今天的新疆、西藏、蒙古、云南、东北、澎湖以及南海诸岛都在大元朝统治范围之内，还包括西伯利亚大部分，领土面积超过2200万平方公里，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也是从古至今人类历史上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不过除了面积广阔，元朝就没别的什么可夸耀的了。元朝的统治者太过残暴，前后只统治了不足100年。沈万三出生的时候，从忽必烈算起，大元�朝已经折腾了60多年了。这60多年经历了8个皇帝，这8个皇帝除了忽必烈之外，最长的只当了13年皇帝，最短的只当了1个月。这第8个皇帝叫博尔只金图帖合尔，我们习惯叫他的庙号元文宗。这个元文宗是个蛮有趣的皇帝，他先是从天顺帝手里抢了皇位，当了2年之后觉得不太好，就把皇位让给了哥哥元明宗。元明宗当了几个月皇帝之后，元文宗发现还是自己当皇帝好，于是就把哥哥毒死了，自己继续当了2年皇帝，然后就病死了。临死前他良心发现，想把皇位让给哥哥的大儿子，结果因为他哥哥的大儿子远在广西而没能如愿。元文宗死后，皇帝把明宗7岁的小儿子拥立成了皇帝，结果这皇帝只在位40多天就死了，死因不明，原书上只说他哥哥回来之后他就死了。他哥哥就是元顺帝，元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元朝的皇位传承和别的朝代不同，不全是父传子，也不全是弟兄叔侄相传，更不是禅让。那时候通常是谁够狠谁够强大谁当皇帝，老皇帝临死前似乎也都不爱管身后事，有时候把皇位传给儿子，有时候又传给弟弟。当然主要还是因为元朝的皇帝大都不长寿，只有个别能活到50岁，大都是30岁左右就死了。他们死的时候孩子都还太小，当皇帝的话震慑不住群臣，他们只好传位给比较有实力又比较亲近的弟弟。而等他们的孩子长大了之后，通常都要从叔叔手里把皇位抢回来。这样搞来搞去，元朝的政局一直都不稳定。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政局不稳定，世道就乱。元朝统治期间，四川、河南、广州等地一直都有农民起义，像朝鲜之类边远的地方就更乱了。加上旱涝灾害和大瘟疫，老百姓日子过得很苦，到处都是灾民。沈万三出生不久，他的2个哥哥就被洪水冲走了。家里虽然不至于穷得揭不开锅，但是因为水灾不断，庄稼几乎颗粒无收，沈家人过得也很艰难。不过沈万三为人机灵，而且啥都敢吃，基本上没饿过肚子。有一回沈万三在门口玩，看到邻居家的小孩吃烧饼，看得他也饿了，但是没到吃饭的时间，家里没有多余的吃的，他就对那小孩说，这大夏天的吃烧饼容易上火，上了火晚上就会尿床。

实巴交的农民，喜欢他弟弟沈万四那种老实巴交的性格，所以沈万三经常挨打，一挨打就跑出去几天不回家。好在他妈心疼他，每次他离家出走都会给他点盘缠。历史上的成功人士小时候大都有过离家出走的经历，漂泊的生活和温暖的家庭生活产生的强烈对比，会使人迅速地成熟起来，也会让人学到很多东西，认识很多朋友。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不过朋友也分好坏两种，认识好的朋友，成功会来得快一些；认识坏的朋友，轻则吃亏上当栽跟头，重则会丢掉性命。沈万三刚出来就认识了一帮不好的朋友，他拿着老妈给的钱买了一些新蚕到外地卖，赚了一些钱，本来想带回家到父亲面前显摆显摆，让父亲知道经商的好处，支持自己经商。结果一同卖蚕的朋友拉着他上了画舫踩船，涉世不深的沈万三刚赚到一笔钱，正在兴头上，被朋友一鼓动就跟着去玩了。结果吃花酒，听曲子，掷骰子，抱着妓女素花棉柳，还赌了几把，一夜间他赚的钱就全没了。这是沈万三第一次从成功直接跌到失败的深渊。不过身无分文的他，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命不好，或者上天不垂青自己，也不是埋怨那位拉他下水的人。他很冷静，知道越是失败的时候越不能急躁，就像跌到沼泽里，越挣扎只会陷得越深。他静下心来想着怎么再翻身，想了一会儿，办法没想到，肚子却想饿了。没有钱的他只好去乞讨。沈万三最大的优点就是识时务，不会假清高，不会在肚子饿的时候还守着自尊。可惜讨饭也不顺，敲了几家的门都没人，那时节兵荒马乱，时势久空也不奇怪。最后终于被他敲开了一扇门，结果人家没有饭，只有一堆公鸡毛。换成别的乞丐，看到这不能吃不能卖的公鸡毛，肯定会扔掉。可是沈万三没有扔，这一大堆色彩艳丽的公鸡毛让他想起了父亲早些年的手艺行当，用公鸡毛可以制作玩具。于是沈万三就收拾起鸡毛，用泥土代替小粉，太面筋滤出来的面粉，心灵手巧地制作出了几件泥雀漆。这玩意儿一做出来，很快就被孩子们买走了。沈万三有了活命的办法，就开始制卖泥玩具度日。但是靠卖泥玩具钱来得太慢，他又想起赌博这事儿了，没人拉，他自己去赌了，这回倒让他赢了一些钱。之后他就跟一帮狐朋狗友混到了一起，最终把家里的房子都输给了别人。那些赌徒把沈万三扭送回家，向沈万三的父亲索要房契，沈父为此差点被气死。沈万三也知道自己错了，害得家人没有房子住，他发誓一定痛改前非，好好经商，给父母兄弟买几座大房子。可是他老爹已经不相信他的空话了，房子虽然没有了，好在还有祖上留下的几亩好地。为了调教好儿子，沈父决定搬家，搬到偏僻的没有赌场、妓院、商业也不发达的地方去。靠着卖田地的钱，他们沿着吴淞江坐船南下，走到周庄镇东茶村的时候，沈父发现这里位置偏僻，交通闭塞，简直与世隔绝，就在这里买了几间小房子，买了几亩地，定居下来，
并且要求沈万三止血。

0: 与种地，不许再有经商的想法。可是沈万三怎么也不甘心老死在田间，一开始因为自己输了房子理亏，还挺安分的在家待了一个月，之后他就再也待不住了。他觉得待在家里只是浪费自己的生命，他求老妈放他出去，可是偏巧那阵子经常有在外经商客死他乡的消息通过船家传到周庄来，这消息有力地阻止了沈万三，不仅他爸妈不同意外出，连他那木讷的弟弟都开始劝他了。在沈万三发财之前，沈万四一直坚持着靠读书谋取功名的梦想。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听众朋友们，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为您倾情制作的有声小说《沈万三传》，播音苍杰，感谢您的收听，敬请关注下集内容。

0: 民间说，为官须看曾国藩，为商必读胡雪岩。但是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有一位商业巨星，不是帝王却胜过帝王，出身贫寒却创造了百亿财富。直到现在，南京的城墙、周庄的一草一木、云南的茶马古道上，还都闪耀着他的智慧之光。他就是明朝巨富沈万三。关于沈万三的故事就像一个传说，但是当我们拨开神话部分，真正走进这个人物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的身上有太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他的奋斗史就像一本充满智慧秘诀的中国羊皮卷，他的经历就像一盏明灯，在指引成功方向的同时，照亮你的人生之路。黄金帝国沈万三传，马盼著。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三集，即使每天下地干活，他也不像沈万三那样带着吃的，而是带着书。他坚信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就像沈万三常常讽刺他是书呆子一样，他也常常说沈万三是沾满了铜臭味的奸商。这是兄弟之间的玩笑而已。尽管沈万三打小没少折腾这个爱读书的弟弟，但在沈万四的眼里，哥哥虽然滑头，却始终是个善良的好人。有一天，兄弟俩在田里劳动累了，躲在地头的树下纳凉的时候，又相互讥讽起来。沈万三说，书又不能当饭吃，你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现在的皇帝不是汉人，你再努力，人家也不会给你功名。沈万四说，我读书识字学知识，知识装在肚子里一辈子都是我的，干什么都用得上。你经商赚钱，赚得再多都有可能会赔得血本无归，就像这次你出去不是也赚钱了，最后却是一点钱没带回来，还把房子赔上了。沈万三说，那是因为我太急功近利，想靠赌博发财，走错了路，交错了朋友，等下次再出去肯定赚一大笔钱回来，到时候咱们住高楼吃美味，再也不用面朝黄土背朝天过着没尽头的苦日子，到时候咱们一人娶一个漂亮媳妇儿，生一大群孩子多好。沈万四说，你就爱做白日梦，且不说你再出去能否赚到钱，眼下我看你根本出都出不去呀，你再想着出去，只怕老爹会打断你的腿。沈万三说，老爹不依，不是还有老妈妈，你放心，只要你别给我捣乱，我很快就能想到出去的办法，等我发财了就给你买个官当。沈万三最终获得了成功，不是他运气好，而是他心态好，遇到倒霉事他能换个角度去看， 能够很快地从郁闷的心情里跳出来。有了目标之后能坚持不懈，他会听取别人的意见，却不会因为别人的意见而彻底否定自己。有了好的心态，看问题的时候就能更全面，分析起事情来，见解多半就要比别人独到。比如说这科举制度，元朝建国55年后才在全国试行科举制度。元朝科举的条例十分变态，他们将蒙古人和色目人分为一科来考，将汉人和其他男人分为另外一科来考。蒙古人和色目人的人口只占全国总数的3%，分配的官员名额却有50%，而且考官还都是蒙古人和色目人。元朝分为4等人，第一等是蒙古贵族，元朝的统治者；第二等是西北各族人，他们是统治者的爪牙；第三等是汉人，就是那些生活在北方很早就被元朝统治了的人；第四等就是南人，就是淮河以南在元朝建立之前一直被南宋统治着的那些人，他们是最下等的人，虽然人数众多，却一直是被歧视和压迫的一类人。元朝法律规定，杀一等人要偿命，杀二等人需赔白银80两，杀三四等人赔头驴子的价钱就可以。不但不把汉人当人看，在北方一些地方，元朝甚至不允许汉人有名字，汉人只能用自己的生日给自己命名，很多人都叫3849之类的名字。沈万三一家就是这第四等人，上等人不但科举考试有捷径，杀了人放了火也情有可原，而下等人呢，即便苦读诗书满腹才华，也难讨那些野蛮的崇尚武力的考官们喜欢，而且若他们被压迫歧视时稍有不满，便可能招来杀身之祸。沈万三出生的时候，元朝的科举制度已经推行了10几年，部分条例稍有放宽，但还是很严苛。比如考试的次数，唐朝的时候1年考1次，宋朝3年考1次，元朝呢，举行的晚也就算了，考试也是看皇帝的心情。皇帝心情好，想给汉人几个官位当当了，就举行科举制。那时节，皇位之争不断，皇帝难得心情好，17年也就只举行过3次考试。科举在古代，几乎是一个普通人变成贵族的唯一道路。如果断了这条路，或者这条路不好走，天下就会乱。因为贵族毕竟是少数人，占多数的普通人如果失去了变成贵族的机会，就必然要推翻现有的统治者，重新洗牌，组建新的社会。清朝从乾隆之后逐渐衰弱，与乾隆把科举次数从3年1次变成6年1次也不无关系。回过头来继续说沈万三，沈万三小时候也进过学堂，也有过考取功名的念想，只可惜刚刚长大，还没来得及参加考试呢，科举制度就被当时的元顺帝的右丞相伯颜废除了。伯颜这个家伙十分排斥男人，不仅废除了科举制度，还禁止男人参政，不准汉人学蒙语等等。走不了科举之路的沈万三只好把目光转向了商人，权力权力，拿不到权就谋利吧。沈万三是明智的，可惜生不逢时，他刚离开学堂想要靠聪明才智发家致富的时候，伯颜倒台了，元顺帝又恢复了科举制度。当他想回到学堂的时候，又发生了天灾，洪水冲毁了他的家， 瘟疫横行，到处都是死人。元顺帝为了治理水患，加重了徭役，老百姓的日子苦得没法过，吃饭都成问题了，谁还会想着功名？等到天灾人祸平息，沈万三已经对科举之路绝望了。他下定决心要做一个商人，买东卖西，赚了钱一样可以买官做。只是他的兄弟沈万四却看不到元朝的黑暗统治，他一心想要迎难而上，坚持学而优则仕的道理，几乎是天天期盼着皇帝心情好，多举行几次考试。为了彻底断绝沈万三外出经商的念头，沈父决定给沈万三娶个媳妇儿。在沈父看来，儿子就像一头倔驴，他这当父亲的已经年迈，干不来驯驴的事儿了。他想，也许家里添个女人，能让沈万三安分一点。而在沈万三心里，结婚这件事是让他十分矛盾的。他之前和朋友在花船上吃过酒，知道女人的好处，老爹肯花钱给他找个固定的女人，也不全是坏事。如果这女人知书达理，支持自己经商，也许还可以帮助自己摆脱父母的约束。可如果这女人是个榆木疙瘩，也像父母一样死脑筋，一天到晚缠着自己的话，那就是活受罪，生不如死了。但结婚这种事儿，由不得他自己做主。没几天，沈父就在老家给沈万三定了门亲事。眼看结婚的日子一天天近了，沈万三心乱如麻，不知道即将到来的是福是祸，不知道自己的人生是不是就会如此沉寂。漫长的等待是考验人耐心和定力的最好办法。一个人不管做什么事儿，都得有点耐心，不然你再有本事也会把事情搞砸。就像烧开一壶水，放冷一杯茶，都需要时间。好在沈万三等的时间并不长，很快就有人传来消息，说他的媳妇在水上被水匪劫了，不会再来了。为了娶这个媳妇，沈父花了不少钱，如今竹篮打水一场空，媳妇的娘家还要向他们沈家索赔。沈父折腾了几个月，托了几个人才把媳妇的娘家摆平，而媳妇却一去再无影踪。这倒霉事儿让沈父郁闷了两年多，再也不提给沈万三娶媳妇的事儿了。沈万三小时候喜欢过邻居家的一个女孩，可惜只是单相思。大人嫌贫爱富的行为也影响到了孩子，那女孩的梦想是进入豪门做丫鬟，然后瞅机会勾搭上能继承家产的少爷，做上豪门的半个主人。对沈万三这样的穷小子，那女孩是想都没有想过的。也正是因为有过这样的经历，才让沈万三越发觉得钱的重要。对沈万三来说，钱并非他的终极梦想，却是他实现理想的必要条件。沈万三21岁的时候，终于有了一次摆脱父母的机会，那就是弟弟沈万四要去南京考试。当时各地已经有农民起义，路上很乱，沈万四又从小跟在父母身边，没有出过门，社会经验几乎为零。沈万三就打着保护弟弟的名义，要求跟沈万四一同去南京。沈父怕沈万三再进赌场死活不答应，沈母担心小儿子的安危，还是愿意沈万三的陪同。最后两个家长商量后取了个折中的办法，那就是沈万三可以去南京，但是要形影不离地跟着沈万四，一路上钱财之类的东西都要交由沈万四保管，吃饭、睡觉、走路、上厕所都要在一起。 如果沈万三想独自行走，沈万四就可以代替沈父实行家法，甚至可以彻底断绝和沈万三的关系。沈万三将不再是沈家的人，不允许再姓沈。虽然嘴上答应得很好，临行前沈万三还是在附近搜罗了一些土特产，想拿到南京去卖。经商的信念已经植入了他内心深处，一有机会他就想过把老板瘾。结果走到苏州的时候，他们坐的船被一艘起义军的船拦住了。虽然起义军嘴上说得很客气，说是募捐军费，可是谁都知道，遇到这样的散兵游勇，不给钱是别想走的。沈万四不情愿地拿了一半盘缠交出去，总算到了南京。结果刚到客栈住下，就有援兵来敲门，索要打击消灭起义军的军费。于是沈万四剩下的盘缠也被搜刮去了。身无分文还欠着客栈住宿费的沈万四彻底没了主意，只好向沈万三求助。沈万三趁机做起了买卖，他说，我这里有一些东西，等我卖了换来钱分你一半，你拿到钱后就坐船回家吧，在南京待下去很可能会被抓去修河道或者打仗，到时候命都没有了，更别提什么考取功名了。胆子本来就不大的沈万四，一天时间被大兵们吓了两次，早把科举考试丢到了九霄云外了。这会儿恨不得马上回到父母身边，等天下太平了再出来。所以沈万三提的要求他全都答应了。沈万三提的要求很简单，那就是要弟弟和自己站在同一战线上，在父母面前替他保密。回家后就说沈万三被援兵抓去打仗了，要消灭了起义军才能回家。沈万三这样瞒着父母，我们今天看来似乎有些不可思议。如果换成现在的人，为了追求自己的理想，才不会在意父母的看法和意见呢。有时候甚至不是为了理想，

0: 只是因为父母没有听自己的话，父母拒绝了自己，就会和父母大吵起来，离家出走，甚至以死相逼。要理解沈万三的行为，首先要理解古代的孝道，就像古代的人肯定没有办法理解现在的孩子怎么可以那样对父母，现在的女人怎么可以那样对男人一样，我们对古代的孝道也越来越陌生了。孔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也就是说，在古代人眼里，别说父母不让你出去了，就算父母让你出去，你也不能出去。只要父母在世，你就该在父母身边报答他们的养育之恩才对。还有一首诗也是说古代的孝道的，人生五伦，孝为先，自古孝是百行源，为人子女应孝顺，不孝之人罪滔天。也就是说，在古代孝比什么都大，不孝甚至会让人不仁不义，如果你不孝，那就是一桩大罪，就算你最后争得家财万贯，也会被人看不起。魏晋时期有个姓王的人，才学一般，却官居一品，就是因为他是个大孝子。古代选拔人才，除了科举之外，还有一个推荐制。曹操年轻的时候，就是先被推举为孝廉，然后才有机会进京当上都尉，接触到董卓，最终取代董卓，挟天子以令诸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孝是一种人人必备的品质。理解了古代的孝道，对沈万三的行为就不难理解了。他想做一个孝顺的人，又想去追求自己的理想，当理想和孝顺不能两全的时候，他选择了前者。这并不是说他不孝，他并没有当面忤逆父母，只是他舍弃了小孝，想去取大孝。古人云，小孝孝父母，大孝孝国家，人无小孝无爱，人无大孝不忠。沈万三是想自己发财致富了，就可以造福一方，让很多人都富起来，人民富裕了，国家也就强大了，自己大孝的理想就实现了。但是这样做是要冒很大风险的，万一他舍弃了小孝，最终又没有实现自己的理想，那他就会沦落成一个不忠不孝的人，遭人唾弃。所以说，要成功，除了能力，还需要足够的勇气。因为是乱世，到处都有抢劫的劫匪和造反的义军，以及被打散的散兵游勇，所以一路上沈万三历经艰辛。不过他很享受这一切，他觉得这些经验都是财富。乱世虽然凶险，却也容易出英雄和奇才。乱世是普通百姓的炼狱，也是有志之士的天堂。和弟弟分别之后，沈万三决定北漂。那时候元朝的首都已经定在北京，江南水乡虽然富庶，但要想做大事，沈万三觉得还是得去京城这种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看看。因为是乱世，到处都有抢劫的劫匪和造反的义军，以及被打败的散兵游勇，所以一路上沈万三可以说是历经艰辛。不过他很享受这一切，他觉得这些经历都是财富。乱世虽然凶险，却也容易出英雄和奇才。乱世是普通百姓的炼狱，也是有志之士的天堂。沈万三离开南京不久，就遇到了一位。那是在一个小城里，沈万三在街上闲逛，想靠着手上不多的钱，看看能做点什么生意。看到一家药店的生意不错，沈万三就凑了过去。乱世之中，伤亡众多，药材自然走俏。 沈万三想着自己是不是进一批药材来买，正想着突然来了一伙人，手里都拿着刀，二话不说就把买东西卖东西的人都踢翻了。沈万三赶紧躲到墙角的桌子下面，看着一群人打砸，沈万三心里痛极了，那批人显然不是为财来的，他们的目标也在药材上，估计是他们中的某个头领的人受伤了，而且伤得还不轻，他们拿的全是救命的药。劫匪正抢在兴头上，官府的人来了，两伙人站在一处，官府的人多，劫匪打了一会儿就支撑不住，就四散而去了，有两三个受伤了没跑成，就被绑了起来。沈万三见乱子平息了，就从桌子下面爬了出来，他这一出来不要紧，只听见官兵里有人大喊，看这里还有一个，拿绳子过来一块绑了。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
7: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民间说，为官须看曾国藩，为商必读胡雪岩。但是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有一位商业巨星，不是帝王，却胜过帝王，出身贫寒，却创造了百亿财富。直到现在，南京的城墙，周庄的一草一木，云南的茶马古道上，还都闪耀着他的智慧之光。他就是明朝巨富沈万三。关于沈万三的故事就像一个传说，但是当我们拨开神话部分，真正走进这个人物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的身上有太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他的奋斗史就像一本充满智慧秘诀的中国羊皮卷，他的经历就像一盏明灯，在指引成功方向的同时，照亮你的人生之路。黄金帝国沈万三传，马盼著。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四集， 沈万三说自己是路过此地来买点药材，可是没人信他，那些官兵甚至都不想搭理他，听他嚷嚷的烦了，就把他的嘴用破布堵上。被堵上嘴的沈万三和那些劫匪一起被带到了大牢里关了起来。看着阴暗潮湿的大牢，沈万三有点绝望了。这时候有个劫匪走过来，用牙把沈万三嘴上的破布扯掉了。那劫匪说，官兵经常会把外地人当成劫匪抓起来，那时候官府有明文规定，抓到一个反贼，重赏白银500两。很多无辜百姓就像沈万三一样，莫名其妙的就被抓了起来。抓满50个，就割了头，送到上级官府那儿领钱。跟沈万三说话的劫匪叫张世信，是张士诚的弟弟。这时候，张士诚已经攻占了泰州、兴化等地。在高邮建立了大周国，自封成王。这次张士信微服渡江南下，就是去探查常熟、江苏、松江、常州等地的情形。张士信是在回高邮的路上被误抓进来的，援兵还不知道他的身份，所以也把他和沈万三等人关在一起。这几日张士信没少发展下线，当初张士诚和他的18个弟兄率领严丁起兵反元，张士信就是那18人之一，所以张士信知道自己死不了。这里离高邮不远，他被抓的消息已经传到了成王府，不久张士诚就会带大军压境，到时候不但要救他这个弟弟，连着附近的城池都要被义军纳入囊中。元朝的天下坐不了多久了，张士信想劝沈万三加入他们，但沈万三执意要经商，没有答应。不过他很支持起兵反元的行为，他想汉人拿了天下以后，他做生意应该会更加方便一些。他答应出去赚到钱就送到义军手里，从经济上支持义军。沈万三在狱中无意间结识了张士诚的弟弟张士信，听张士信分析了一番天下局势之后，沈万三意识到了人脉的重要性。元朝的天下已经要完蛋了，新的皇帝还没有多少实力，如果这时候能和这些未来的皇帝搭上关系，那以后做起生意来就方便多了。也只有在这乱世之中，这些未来的皇帝们才会愿意结识他这么一个小商人。等这些皇帝坐稳了江山，那就一点机会也没有了。沈万三决定出了监牢之后就继续北上，要认识下站着湖北和江西的陈友谅，还要认识下安徽的郭子兴，加上苏北的张士诚。据张士信分析，未来的天下就在这三人手中，要么像三国时期那样三足鼎立，要么一人独大。一般人入狱后首先想到的就是自己的性命问题，即便有人跟他说会有大军来救他，身在牢里也不可能不担心。而沈万三呢，虽然还在牢里，心却早飘到了生意场上。他想着认识了这些义军之后，能和他们做点什么生意呢？这次沈万三入狱就是因为去了药材店，这些劫匪也在抢药材，义军终日操练行军打仗，难免会有损伤，肯定需要药材。想到这里，沈万三决定出了监牢就做药材生意。可惜理想和现实总是有很大距离，张士诚没过几天确实来救张士信了，可是沈万三不愿意随着人家去打仗，人家出了监牢就跟他道别了。剩下自己孤身一人的时候，沈万三才想起来自己随身带的钱财 早在入狱的时候就被援兵搜刮去了，现在他是身无

0: 分文，别说做生意了，连吃饭都成问题。因为战乱的缘故，此刻城中无论店铺还是普通人家都紧闭房门，街上也罕见行人。沈万三想要饭都不知道向谁张口，好在肚子并不是很饿，沈万三想先离开这地方，到别处去看看，兴许会有收获。走到城郊一处破庙的时候，沈万三看到庙门开着，就走了进去。进去才发现，里面墙壁损坏，佛像倒塌，早已断了香火。不过远远的，他闻到大殿里传出烤肉的香味儿。没闻到这味道的时候，他还觉得不饿，一闻见肉味儿，他口水都要流下来了。进到大殿里一看，原来是一个小和尚在烤一只野鸡。沈万三又想起小时候骗邻居小孩的事儿来，他想眼下饥饿难忍，就再骗一次吧。于是他对那小和尚说，你一个出家人怎么能杀生？杀生也就罢了，还把这生灵脱了毛放火上烤，而且还当着佛祖的面烤，你不怕下地狱？依我看。沈万三还没把话说完，就看到那小和尚回头恶狠狠地瞪了沈万三一眼，那目光像是在说，别在这里唧唧歪歪了，再啰嗦我把你脱了毛一块放火上烤了。这是小和尚第一次瞪沈万三，这一次是嫌沈万三话多。许多年后，当小和尚蓄起头发当上皇帝之后，他又瞪了沈万三一次，那也是最后一次。那一次之后，沈万三就被发配到云南去了。那一次是因为嫌沈万三事儿多。这小和尚就是未来的大明天子朱元璋，这个时候他还叫朱重八，法号如镜。这时候他还是一个自己吃饱全家不饿的光棍儿。沈万三见这小和尚不是善茬，也就不再说话。眼看肉已经烤好了，他就在火堆旁坐下，闻着烤肉的香味儿，看着大口吃肉一点儿也不怕烫的小和尚，沈万三默默地吞着口水。那小和尚也算有点出家人的慈悲，吃到一半的时候撕了一条鸡腿扔给沈万三，沈万三连忙接住，如获至宝一般。因为肉少，他不敢大口吃，只是拿舌头舔。舔了半天，那小和尚都吃完，拿起手边的树枝剔牙了，沈万三的鸡腿还没有吃下一口。吃饱了的小和尚就地一躺，很快就睡着了。沈万三守着一堆火，吮着鸡腿，想着飘渺不定的未来，一点睡意也没有。他想推醒身边的小和尚和他聊聊天，可是想到他瞪眼时凶狠的样子，只好叹气作罢。小和尚一直睡到第二天中午才起来。沈万三睡醒之后，本来想马上赶路的，想到还欠小和尚一个鸡腿，无以为报也就算了，如果不辞而别就显得太没有礼貌了。等小和尚睡醒，见到傻坐着的沈万三，就叫他去打水给自己洗脸。洗罢脸之后，小和尚问沈万三姓甚名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沈万三说了自己的名字，说从周庄来，想去北方。小和尚也做了自我介绍，然后说他要去安徽，问沈万三愿不愿意同行。沈万三从来没去过北方，见有这么一个似乎云游过很多地方的出家人愿意跟自己作伴，当然没有不答应的道理。于是他们一个沈万三，一个朱重八，刚好组成了一个三八组合。这就是史上最强的三八组合。数年以后，两个人都成了帝王，一个是财富帝王，一个是权力帝王。 一路上两人没少聊天，聊到理想的时候，沈万三说以后要做一个大富豪，要有很多很多的钱，让自己的万世子孙，让自己的乡邻同胞都不再受穷。朱重八说以后他要当一个皇帝，要有很大的权力，要有很多的土地，这样他走到哪里都不用挨饿了。朱元璋家里很穷，连年旱灾、蝗灾和瘟疫过早地夺取了他父母兄弟的性命。他是家中最小的孩子，很小就被送到庙里当小和尚。长大后，因为厌倦枯燥的寺庙生活，就开始四处漂泊。他先后去过安徽、河南、湖北、江苏等省份的大部分地区。遇到沈万三时，正是朱元璋要回老家的路上。一路上他见过太多悲欢离合，世态炎凉、民不聊生的景象让他觉得还是回到寺庙的好。进入安徽境内以后，世态越发悲惨了。走不了几里路，就会在路边看到一个饿死或者累死或者被杀死的人。好在沈万三衣着普通，小和尚又是出家人，不用担心匪徒抢劫，但还是要防着被军队抓去当兵打仗。江苏、浙江、湖北等地还有一些地方在元军手里，安徽则是全境都造反了。这也不奇怪，穷山恶水出刁民，那时节安徽是最穷的地方了。有一天傍晚，走了一天路的沈万三和朱元璋累到了极点，想找户人家讨点吃的，随便找了个破庙烂宅子睡上一觉，结果逛遍了一个村子，也没有看到一个人，或者说连一个活物都没有看到。朱元璋去的地方多，有经验，他说这肯定是遇到瘟疫了，能动的人都外出逃难了，留下的也都病死了。天黑之前，沈万三和朱元璋从村庄外面的田地里抓到了几只田鼠，生火烤熟吃饱之后，他们就地而眠。醒来的时候，他们发现村子里来了几个元朝的士兵，就装束来看，他们显然是打败了仗的散兵游勇。现在整个安徽都已经在红巾军手里，这些援军在这里和陷入沼泽地差不多，也许是因为北面防守的红巾军太多，他们突围不出去的缘故，才会在安徽的南部看到他们。从他们的对话来看，他们是要绕道北上。沈万三和朱元璋不想打搅这些蒙古大兵，他们想悄悄地溜走，结果还是弄出了响动，被发现了。他们被捆了起来，援兵在考虑是不是拿他们当午饭，因为实在找不到别的吃的。杀他们之前，援军先是脱光了他们的衣服，拿水在他们身上冲洗，像对待两头猪一样。朱元璋对身边的沈万三说，如果能躲过这一劫，我一定要报仇，要杀光所有的援兵，不为任何事，就为这次的羞辱。朱元璋还说他曾经因为自尊而杀了让他放牛却不给他饭吃的财主。沈万三说，那我们一定要联合起来，我觉得当兵杀人太血腥太直接，不如你跟我经商，商场和战场一样，区别只是杀人不见血，我们可以活活逼死那些蒙古人。朱元璋说，我就是喜欢直接了当地解决问题，只是我们怕是没有机会了，我杀不了人，你也经不了伤了。就在朱元璋和沈万三万念俱灰的时候，天空中突然响起了炸雷，一个接一个，没有半点雨水落下，只有狂风和闪电。朱元璋趁机大声喊道，我是个出家人，你们竟然也要吃我，现在老天爷发怒了，你们就等死吧。元朝的时候， 职业决定着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衣六公，七将八娼，九如十丐，僧侣仅排在官吏的下面。这也是为什么朱元璋离开寺庙多年，杀生吃肉，却还是穿着一身僧衣的缘故。有这身僧衣，很多麻烦事儿都能解决。本来元兵扒朱元璋衣服的时候就有些顾忌，他们不相信佛，却也畏惧这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现在看这种天象，再看朱元璋狰狞的面孔，心里都乱了。沈万三想，如果朱元璋可以凭借一身僧衣逃脱此难的话，那自己也可以试试。于是他大喊，我是个道士，道袍在前几天给了一个穷苦人穿了，现在天雷滚滚，就是我道教的神仙要惩罚你们。沈万三本来只是急中生智，却一语成机。许多年后，他在彩云之南遇到了横跨宋元明三代的传奇人物，武当派的创始人张三丰，被其收入门下，真做了一名道士。这是后话。且说这帮援兵看着这一僧一道，听着骇人的雷声，一时间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正犹豫间，突然一道闪电劈下来，正劈在捆绑朱元璋的树上，树劈成了两半，朱元璋却没被劈死，只是头发被烫了下，一脸焦黑。援兵见他们真有天助，吓得四散而逃。按沈万三的意思，能逃过此劫已是万幸，时间也不早了，赶紧上路为好。可朱元璋却不想继续走了，他要跟着那帮援兵伺机报仇。那伙援兵一共也就十来个人，朱元璋打算趁他们睡觉的时候悄悄地把他们一个一个干掉。结果跟了大半天，那伙援兵也没停下来休息，倒是让他们遇到了一个逃难的财主。那财主不是别人，正是吴江首富陆德元。发了财之后，为了让膝下唯一的女儿见见世面，他带着这孩子从吴江走水路，历时数月，终于到了大都。结果一去就耽搁在那里了。大都与吴江之间的陆路和水路被义军占了，乱世之中还有无数股劫匪横行，去时用了数月，回时却用了半年，而且一路上兵匪不断，护卫他们的家丁死的死，伤的伤，现在只剩下一个马夫了。眼看陆德元已经被打倒在地，他那如花似玉的女儿就要被强暴，朱元璋忍无可忍，冲上去捡起只顾脱衣服的援兵扔在地上的长柄刀，手起刀落，先结果了那欲行不轨的四个援兵的性命。剩下的六七个援兵一看又是朱元璋，心里已经有些胆怯，但仗着人多，他们还是把朱元璋围了起来。几个人僵持着，谁也不敢动谁。这时候被冷落在一旁的沈万三终于也回过神来，也捡起了一把刀杀了过来。凭着年少力壮和以逸待劳，再加上之前他们俩就靠雷电震撼过援兵，一番厮杀之后，两人只是受了点轻伤，几个援兵却都丢了性命。陆德元在女儿的千呼万唤之下终于醒了过来，但性命已去了八九分。弥留之际，他说要报答沈万三和朱元璋的救命之恩，还说希望他们救人救到底，替他把女儿护送回去，到家之后必有重谢。沈万三本来是想去京城增加一点阅历的，却没想到一路上波折这么多，因为担心再走下去小命会丢掉，同时也想救人救到底，就答应了陆德元的请求。可是朱元璋却没同意。朱元璋 说他只是为了杀援兵报仇，现在大仇已报，他还是要回老家。陆德元见此情形，就让女儿从车上拿出他们的传家宝来送给了朱元璋。那宝贝价值1,200银，朱元璋后来投奔郭子兴，能很快得到重用，也多亏了这宝贝。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听众朋友们，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为您倾情制作的有声小说《沈万三传》，播音仓颉，感谢您的收听，敬请关注下集内容。
6: 做人讲良心。

0: 民间说，为官须看曾国藩，为商必读胡雪岩。但是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有一位商业巨星，不是帝王却胜过帝王，出身贫寒却创造了百亿财富。直到现在，南京的城墙、周庄的一草一木、云南的茶马古道上，还都闪耀着他的智慧之光。他就是明朝巨富沈万三。关于沈万三的故事就像一个传说，但是当我们拨开神话部分，真正走进这个人物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的身上有太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他的奋斗史就像一本充满智慧秘诀的中国羊皮卷，他的经历就像一盏明灯，在指引成功方向的同时，照亮你的人生之路。黄金帝国，沈万三传，马盼著。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五集。且说朱元璋拿了宝贝，就和沈万三、陆德元道了别，一路北上。沈万三为了把好人做到底，就一路护送他们父女回去，结果没走多远，陆德元就死了。

折腾了几个月，总算到了陆家。陆家的女儿叫陆月兰，不但人漂亮，头脑聪慧，因为沈万三对其有救命之恩，加上父亲临终前的嘱托，所以虽然没有成亲，两个人却已经像夫妻一样了。在陆家住了几个月之后，沈万三就把陆月兰带回了周庄。这时候的周庄已经在沈父的领导下变成了一个富庶的地方，他们种茶养桑，因为周围有水挡着，乱兵很少进来，一点也没有乱世的景象。沈万三在外面经历了几次险情，再回到家里，甚至有了老死田间的想法。正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沈万三决定在周庄待几年，生几个孩子，等世道稍微稳定一些再出去经商。沈万三每次受挫的时候都会产生归隐田园的念头，但是很快这念头就会烟消云散，毕竟他是有大志向的人，他最终随张三丰归入道教也是归隐的一种，却不是志向的沦丧，而是岁月不饶人，年纪太大，有心无力了。陆月兰的母亲死得早，家中没有长辈，只有一个老管家，所以成亲的时候他们没有回吴江，而是直接在周庄摆了几桌酒席。成亲之后，沈万三就一直忙着造人，日夜赶工，皇天不负有心人，两年的功夫，沈万三就有了两个孩子，老大叫沈旺，老二叫沈才。在取名这一点上，沈万三和他老爹有异曲同工的地方，因为沈万三还有一个名字叫沈富，他弟弟沈万四也叫沈贵。沈万三那两个被洪水冲走的哥哥，一个叫沈吉，一个叫沈祥。沈万三原本是打算凑齐了旺财如意四个字之后再出去打拼的，吉祥富贵如意旺财，这在元朝时期还是很不错的名字的，那时候养宠物的人不多，即便养也都是用来看门的，不会当宠物养，不会给狗取人的名字。等到沈万三发财后，整个周庄乃至苏州以及全国到处都是富贵旺财之类的名字了。从取名来看，沈万三那时最大的理想还是兴旺发财，对权力之类的东西没有渴望。虽然说后来两个儿子偏离了旺财的路线，走上了勇猛的道路，却都是因为乱世所迫。且说这边沈万三在周庄安居乐业，安徽那边的朱元璋却没有这么悠闲。他回到凤阳老家才发现，当初栖身的寺庙已经被毁了，和尚们早已不知去向。那时候刚好遇到红巾军在招兵买马，为了能吃饱饭，朱元璋脱了僧袍，换上了军衣。可是到了军队，他才发现当兵可比当和尚凶险多了。当时天下已经乱得不像样子了，沿海一带有占据台州混在上海的大海盗方国珍，内地南昌有陈友谅，汉阳有徐寿辉，开封有韩灵儿，高邮有张士诚，濠州有郭子兴。朱元璋投奔的就是他所在寺庙不远的濠州郭子兴旗下。在天下各路反派中，郭子兴的实力不算雄厚，而且他占据的濠州城也不全是他说了算。当时的濠州城有四个元帅，除了一开始拉着郭子兴造反的孙德崖，还有两个外来的头领，一山难容二虎，何况是四个。于是这四个老虎整天明争暗斗，只有在援兵打过来的时候才一致对外。他们斗得最激烈的时候，朱元璋被安排了一个任务，那就是拉拢下线，发展群

群众加入红巾军一起造反。朱元璋想着自己能力有限，在亳州估计叫不动几个人，于是干脆回了凤阳，鼓动小时候一起玩过泥巴的几个兄弟跟自己一起造反。那时候的红巾军和现在的传销差不多，传销是靠发展下线赚钱，红巾军也是靠发展下线升官。朱元璋因为有出家人的身份，在当地还是比较有说服力的，前后有几百人被他说动了。当然主要也是因为这几百人被元朝政府折腾得实在混不下去了。这票人虽然不多，但质量却不错，比如徐达之类的名将都在这几百人里。有了这几百人，朱元璋就不再是个小兵了，按照现在的级别来算，起码是个连长了。回亳州的路上，朱元璋把陆德云送给他的传家宝换成了钱，又招募了一批人。等他到亳州的时候，手下已经上千人了。可是当他带着这数千人风风光光地回到亳州想邀功领赏的时候，却发现主人不见了。主人当然是指郭子兴，孙德崖联合另外一个元帅把郭子兴软禁了。当时朱元璋已经喜欢上了郭子兴的干女儿马秀英了，所以一听到这个消息，他二话不说就去救郭子兴，因为他带的人不少，加上另外还有一个元帅也觉得孙德崖他们做得有些过分，所以郭子兴就这么被救了。郭子兴获救之后，为了报答朱元璋，不但同意把女儿嫁给他，还送了他几千兵马。有了这批兵马，朱元璋可以说是如鱼得水。刚好援兵来犯，他领兵以逸待劳，连打了几场胜仗，在红巾军里可以说是平步青云，名声大振。在沈万三当上两个大胖小子的爹的时候，朱元璋已经是掌握数万人性命的大将了。只是红巾军内部的争斗不断，为了安定团结，长治久安，朱元璋只好离开亳州，寻找别的革命根据地。最后还真被他找到了。他找到新的根据地不久，郭子兴就病了。当时朱元璋还在郭子兴的统辖范围之内，况且又是郭子兴的女婿，于是他就回亳州看郭子兴。结果他这一举动却被郭子兴的两个儿子看成了分家产，他们俩瞅机会把朱元璋软禁了起来，而且不给朱元璋饭吃，打算活活饿死他。这期间多亏了朱元璋的老婆马秀英把烫乎乎的烧饼放在胸前偷偷带给朱元璋吃，朱元璋才免于一死。说到这个马秀英，可真算是中华五千年来最好的一个皇后了。不但在朱元璋称帝之时帮助朱元璋，在朱元璋当上皇帝之后，她也没有因为皇后之位而骄傲起来，反而更加勤俭谨慎，帮了朱元璋不少忙。朱元璋当上皇帝之后的一个元宵佳节，和刘伯温一起微服私访京城的灯会，在一家大商号门前，彩灯高悬，上面贴着很多灯谜，图文并茂，引来无数人围观。朱元璋也凑过去看热闹，偶然看到一则有趣的图画谜面。图画上画着一个妇人，触目的是一双天然大足，怀抱一个大西瓜，眉开眼笑，模样十分滑稽。朱元璋不解其意，于是问博学多才的刘伯温，此谜何意？刘伯温沉吟片刻答，此为淮西大脚妇人。朱元璋仍不知淮西大脚女人指谁，继续追问。刘伯温则诡笑道，可回宫问皇后娘娘。当晚回宫后，朱元璋急不可待地向马皇后提起此事，马皇后善然一笑，说臣妾乃淮西人士，且为天族，此谜底想必就是臣妾了。

朱元璋一听大怒，心想小小街民竟敢质疑嘲讽堂堂皇后，岂有此理，于是传旨捕拿质疑者。马皇后见状，大度地劝解道，佳节吉日与民同乐又有何妨，况且妾本是天族，说又何错，不必小题大做，贻笑大方，此事方才作罢。这件小事可以看出马皇后是何等的仁慈与大度。马皇后的故乡在淮西宿州，马家原本也是富甲一方的大户，母亲正是生下她这个独生女儿后不久就病逝了。父亲生性豪爽，仗义疏财，结识了许多生死兄弟，为替一位朋友讨回公道而出手杀死了一个当地的豪绅，之后为了避仇只好逃亡异乡，临行前把未满周岁的女儿托付给好友郭子兴抚养。郭子兴也是一方义士，受朋友之托自然不敢怠慢，与妻子张氏把马姑娘视为己出，精心地抚养她长大。郭子兴亲自教马姑娘读书写字，张氏则授以针线女工。马姑娘也聪慧过人，无论学什么稍一指点便能精通无疑。及笄之年的马姑娘出落得一副好模样，面貌端庄，神情秀逸，一举一动都透出大家风范，郭子兴夫妇十分钟爱。一个相面先生曾对郭子兴说，此女天相，不可等闲视之。郭子兴将信将疑，而在为马姑娘挑选女婿时不由得十分谨慎，寻寻觅觅始终没找到中意的人选。不久之后，因为朝廷压榨的厉害，各地都有百姓造反，郭子兴也就反了。之后朱元璋就投奔到郭子兴门下，认识了马姑娘。马皇后后来因病去世，工人还写了一首歌悼念他，歌词是这样的，我后圣子化形家邦，扶我育我怀德难忘，怀德难忘余万思年，碧比泉下悠悠苍天。这是后话。且说朱元璋从郭子兴的儿子里逃出来后，郭子兴就病死了。之后援兵再一次围剿濠州，郭子兴的两个儿子都战死了，郭子兴手下没死的部队全都投奔朱元璋了，朱元璋的声势越来越大。明朝建立之后，朱元璋之所以没有在女色上显得太过于贪婪，而且很尊敬马皇后，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马皇后对他有救命之恩的缘故。交兄送饼的故事实在太感人了，许多年后沈万三能免于一死，也完全是因为马皇后在朱元璋心里的分量太大了。马皇后一人的求情胜过万民联名上书。孩子能下地跑的时候，沈万三在家里待不住了。吴江那边帮陆家管事的老管家也快不行了，急需有个靠谱的人照料生意，于是沈万三就离开周庄，带着老婆孩子去了吴江。离开之前，他从吴江挪了笔钱到周庄，让父亲在周庄大肆买地购房，他要把周庄打造成自己的大本营。沈万三刚到吴江就遇上了张士诚的部队，好在因为认识张士信，沈万三在吴江的产业没有受到什么损失，顺利地兑换成了真金白银之后，他如约给张士信送了一箱子过去。在和官府搞好关系这一点上，清朝的胡雪岩是发挥到了极致，但对沈万三的所有能耐，胡雪岩也只是学到了这一项，而且学的还有些扭曲。沈万三给官府送钱，不是为了让官府给自己行方便，
而是希望官府不要给自己添乱就好，不求帮忙，但求别帮倒忙。不过他这一举动颇受张士信喜爱，拿到钱后，他马上交给哥哥张士诚。在张家那十几个兄弟里，张士诚是最无能，但他是老大，想不当王都不行。张士德最勇猛，所以一直由他掌握兵权打仗。张士信最聪明，打下城池之后一般都是交由他治理，属于丞相之类的官职。因为有沈万三这个商人朋友，所以张士信对商人普遍有好感。张士诚定都江苏之后，张士信邀请沈万三也移居苏州。沈万三本来想找个大点的城市发展，有了这个机会，便毫不犹豫地带着变卖吴江陆家产业所得的钱，在苏州重新置办了家业。不过事情并没有沈万三想的那么简单，他先后开了几间饭店、药店和丝绸珠宝杂货铺，还有当铺。生意最初很好，他也赚了不少钱。直到有一天晚上，他所有的店铺都被劫匪打砸抢了。说是劫匪，其实他也不知道是谁。苏州被张士诚占了之后，一度治安很好，可是除了劫匪，沈万三想不到还会有谁这样狠。张士信帮沈万三去查，最终查出可能是沈万三的生意对手纠结了一些青皮干的，可是没有证据，张士信也不能乱抓人。沈万三这才明白，光靠政府是不行的，很多事情让官兵插手，只会把事情搞得更僵。他决定自己组建一支卫队，虽然养这支卫队要花很多钱，但沈万三很清楚，如果没有这一支人马，那以后不管他挣多少钱，都可能会被付之一炬。要管理很多店铺，还要管理一支卫队，沈万三渐渐觉得有些力不从心了。事必躬亲虽然能事半功倍，但长此以往，就是如诸葛亮一般聪明的人也会累垮。为了长远考虑，沈万三把在周庄苦读书的弟弟沈万四也叫来了，而且还封了他个官儿，叫百夫长，管理100个壮汉，每月的待遇相当于元朝的一个大将军。不过这毕竟不是真的大将军，沈万四还是想干点他想干的事儿。后来朱元璋攻克了苏州，沈万四就加入到明军的队伍里。为了打击方国珍等地割据势力，立下了不少功劳，这是后话。为了让沈家快速枝繁叶茂，沈万三给弟弟娶了2个老婆，自己先后娶了17个老婆。但是一年树木，百年树人，儿子们不可能在一夜之间长大，沈万三每天还是很忧愁。直到有一天，少年时代就被洪水冲走的沈吉和沈翔回来了。这两人当初被洪水一口气冲到了千里之外，前面500里他们俩抱着一根房梁没被淹死，后面500里就全是靠运气了。那时候两人都已经没有了力气，甚至知觉都模糊了。被人救起的时候，两人连自己的家在哪里，自己叫什么名字都不记得了。救他们的是个渔夫，他们俩跟着渔夫生活了几年，后来渐渐恢复了记忆，但回到老家已经不见了家人的踪影，向人打听也都不知，于是他们又回到了渔夫身边。直到沈万三的连锁饭店开到离他们不远的地方，他们卖鱼给饭店的时候，听说这饭店的东家叫沈万三，就一路找到了苏州的总店。多年离别，兄弟之间已经十分生疏，加上相貌上也有很大的变化，一时间沈万三都不确定站在他们面前的是自己失散多年的兄弟。直到他们说起童年的一些趣事，沈万三这才感到心头涌上了一股暖意，
跟着热泪盈眶。

0: 沈万三把相对机灵的沈翔留在身边打点生意，把忠厚老实的沈吉安排到周庄照顾父母。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听众朋友们，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为您倾情制作的有声小说《沈万三传》，播音苍杰，感谢您的收听，敬请关注下集内容。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12345。
1: 连治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儿童入学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如何为孩子办理延缓入学，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却因身体状况等不可抗拒因素需延缓入学的，适龄儿童少年父母或者法定监护人需向施教区学校提供县级以上人民医院出具的医学诊断证明和书面申请，由施教区学校报县区教育局核准。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12345。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表弟是观众们气
3: 呀。
2: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4: 啊！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呀、啊？谁呀、啊？
4: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5: 哦，
7: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
6: 320，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2: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5: 逗你玩。
8: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4: 从来天道起吃龙，眼丑难逃九兆中。说好劝人归善道，算来修得基因功。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本期节目一上来，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我们连续来欣赏历届春节晚会上那些精彩的相声作品。今儿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1992年春晚上牛群和冯巩合作的一段半晚会，也是一段经典之作，咱们来共同欣赏。
9: 朋友们，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们晚会的赞助单位毛驴专卖公司的经理。
1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认识大家很高兴。听说这个晚会无钱了。
9: 我们是个小台，经费不足啊。
10: 俺赞助了、只敢说话、需要多少头毛驴？
9: 不，我们不需要驴，
10: 光要钱。需要多少驴的钱？需要多少钱的驴？
9: 不，经理，咱把那个驴的事儿先放一放
10: 啊。
9: 我把我们这个晚会的总体构思向您汇报一下。
10: 哎呀，还去汇报？您是导演了，怎么还跟俺汇报？你会吧？你会
9: 啊？好，我们这个晚会啊，是一台展现时装的晚会。
10: 哎，
9: 取名叫……
10: 怎么回事？你把俺的毛驴给俺牵过来。
9: 你会你的啊。这还牵着驴来的啊。我们这个晚会的主题歌呢，准备请毛阿敏演唱。
10: 说您啊，你把它拴在电线杆子上，不就没事了吗？
9: 啊，你接着会。这个我们这个晚会呢，还特意从北京请赵忠祥同志担任主持。
10: 你给他加把料，他不就不叫唤了吗？
9: 你会你的。
10: 啊。另外还有牛群冯巩为大家表演一段展现。
9: 你这个倒霉孩子，你老就驴耳朵干嘛呢？
10: 你接着回。合着我说了半天您没听。
9: 听了啊，你说的嘛呀？
10: 这个晚会叫时装之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
9: 导演啊，俺是外行哦，说出话来不行笑话俺。
10: 那您请讲。
9: 俺就觉得现在这晚会呀、动不动叫什么什么之春、什么什么之夏、之秋、之冬，太俗了。
10: 有道理、
9: 能不能不叫时装之春、
10: 那么依照您的意思，
9: 不如叫冒绿之夜。他这个名字就响亮了。
10: 不，不行，这个名字不能改。
9: 不是，俺赞助了，
10: 赞助也不行。
9: 俺给你钱了，你不能不提驴的事儿啊。
10: 给钱也不行，
9: 不行，
10: 绝对不行。
9: 没商量，那俺可就对不起了
10: 啊。
9: 刘秘书，套车吧，把俺的驴车赶过来。
10: 干嘛？
9: 俺还要去参加个会儿。
10: 我这，不，你听我，经理，你别听我说，你听我说，虽然这个名字不能改，但是我可以为你们义务啊制作一条广告，怎么样？
9: 广告
10: 啊。是非常漂亮的唇膏，
9: 唇膏
10: 就是口红啊，
9: 口红和驴没关系啊。
10: 广告词都改成你们公司的内容，
9: 怎么说？
10: 哇，是毛驴牌吧？果真是毛驴牌，不同凡响。他用毛驴牌唇膏可以使您驴唇不对马嘴。啊！
9: 哎呦，太好了！
10: 行了，这就完了吗？
9: 这个赞助咱接定了，
10: 是不是？
9: 还有什么具体节目？
10: 有节目可
9: 您说说吧。
10: 首先说，毛阿敏唱主题歌。
9: 毛阿敏
10: 在音乐声中，
9: 哦，音乐。
10: 毛阿敏穿着非常漂亮的白纱裙，从舞台的深处翩翩的走来。
9: 哦，毛阿敏是在音乐声中，
10: 对，
9: 从舞台的深处，骑着毛驴向我们走来。
10: 毛阿敏骑着毛驴啊，
9: 太漂亮了。
10: 哦，我想想，哦，对了，毛阿敏。穿着小花袄，
9: 对了，
10: 系着花头巾，
9: 对，
10: 骑着毛驴
9: 啊，
10: 坏了，毛阿敏改偷地雷的了。
9: 偷地雷，这不有意思？
10: 毛阿敏啊，是手持话筒，
9: 手持话筒
10: 走向观众。
9: 毛阿敏是手持话筒，
10: 边走边唱，
9: 走向观众。
10: 漂亮的，
9: 走着走着呢，是觉着线不够长了，
10: 对，
9: 就倒啊倒啊，
10: 倒着倒着倒出一头驴来。啊，这个
9: 合理了，
10: 这个绝对不行，
9: 不行，
10: 不好意思，
9: 俺给钱了。
10: 哎也不行。
9: 那刘秘书啊，套车吧。
10: 不，我跟你说，经理，
9: 俺还有个活。
10: 虽然毛阿敏不能倒出驴来，但是我出主意，可以倒出一大活人来，怎么样？
9: 那不行，
10: 不是别人，就是你们公司的总经理。
9: 到了总经理，
10: 电视上来打出一行小字儿：毛驴专卖公司，总经理（括弧相当于副科技）。
9: 啊，这样行。那我们总经理给大伙再做个报告。
10: 做报告可不行。最多讲一句话，如果你们总经理要是擅长什么，讲个小笑话，猜谜知道吧？
9: 猜谜
10: 就更好了。
9: 哎呦，俺们总经理一肚子谜语，那天说了个谜语，俺猜了三天三宿没猜着。
10: 不，你不妨说说，
9: 太难猜。
10: 什么谜语？我们听听。
9: 远看像头驴，近看像头驴。是驴可是驴，就是不能骑，
10: 这是
9: 死驴。
10: 导演。哎呀，这个谜语，这叫什么玩意儿？这叫
9: 行了，咱都给了。
10: 好，
9: 还有什么节目？
10: 下面就是赵忠祥主持晚会。
9: 赵忠祥
10: 穿着笔挺的西装，手持话筒走向观众。
9: 哦，赵忠祥也是手拿话筒走向观众，
10: 边走边说。
9: 走着走着，觉得线不够长了，就倒啊倒啊，倒着倒着倒出一头驴来。
10: 不，没有。
9: 赵忠祥男的，
10: 不，赵忠祥拿的是无线话筒，
9: 没线，
10: 没线。
9: 那还倒不出来了。
10: 哎，我跟你说，赵忠祥主要是为大家即兴的进行魔术表演，
9: 魔术
10: 大变活人
9: 呀！
10: 特邀喜剧明星赵本山助演。
9: 赵本山，
10: 舞台上放一箱子
9: 啊，
10: 让赵本山钻里边去。赵忠祥说变，打开箱子一看，赵本山没了，
9: 变出一头驴来
10: 啊！
9: 哎呀，这叫大变活驴呀、啊！太好了，
10: 大变活人，
9: 活驴，
10: 活人，
9: 驴
10: 人。
9: 刘秘书，
10: 套车，驴，大变活驴。
9: 哎，你早这么说嘛，俺就是有这么点驴脾气，
10: 还是个顺毛驴。
9: 您说吧，还有哪节目？
10: 下面的节目好，
9: 您说说。
10: 牛群冯巩为大家表演相声。
9: 哦，牛群冯巩
10: 穿着民族服
9: 装，拿话筒，
10: 对，
9: 走向观众。
10: 哎，
9: 走着走着，觉得线不够长了，就倒啊倒，
10: 倒，
9: 没倒完呢，
10: 又倒出一头驴来是吧？
9: 谁说倒出一头驴？
10: 这不你说的吗？
9: 谁说倒出一头驴来？
10: 那你这是
9: 倒出两头驴来？
10: 哎呦妈呀，
9: 俩人来倒出两头来，
10: 那绝对不行。像是这种形式啊，话筒一摆就不能动，
9: 就不能动了，
10: 这是要求啊。
9: 要不说现在这相声就干不过小品，
10: 没错，
9: 就是这个形式太死了。
10: 内行，
9: 一提相声，两个人站着嘚啵嘚啵说，你就不能改变个形式？
10: 怎么改？
9: 比方说这边站着牛群，那边站头毛驴，
10: 太好了。
9: 哎，第二天各大报纸头号新闻，改革出现新气象，牛群又换了新搭档。 我看谁敢再鼓掌，这是。伯伯，你们几个肯定骑过他的驴，我告诉你吧。你看热闹不嫌事，那不行，这是艺术，知道吗？
3: 刘林说：“好车，
9: 我给你
3: 哥，还不给你废话
9: 了？跟你说，
3: 怎么？虽然牛群是跟冯巩说相声，但是说的那个内容，句句都离不开毛驴，
9: 是吗？
3: 像什么骑驴看账本，走着瞧，怎么样？
9: 有驴，
3: 站过牢，当骑驴；
9: 有驴，
3: 倒驴不倒架；
9: 有驴，
3: 卸磨杀驴。”人家千里我拔角，
9: 那这个相声的名字有驴字，
3: 有驴名字就叫那个。哎呦我的妈，我都黔驴技穷了，我。哎，对，黔驴技穷，
9: 好好好，行不行？名字好，还有嘛节目？
3: 下面节目好
9: 啊，你说说，
3: 六十个孩子，
9: 六十个，
3: 穿六十身童装，
9: 哦，六十个孩子，
3: 对，
9: 哦，拿着六十个话筒，
3: 没错，
9: 招出六十头毛驴，哎呀，这个毛驴就够数了。
3: 我经理啊，
9: 怎么了这是？
3: 你非把我拽驴镇里去啊？我这是第一次搞晚会，我求求您了，您总不希望今后观众们都叫我驴导吧，经理？这个节目无论如何不能再加驴了。
9: 不是，你这是哭呢这是笑呢？这
3: 不是，能不求你
9: 我算了，导演，我话都说到这儿，咱接触时间不长，俺就觉着你这个人说实话可狡。行了，打这儿以后咱不能说咱站住了就不讲理，就不尊重艺术，就不加驴了，连个驴字不准提。再提个驴字，导演俺算对不起你了。
3: 我谢谢你了。
9: 最后一个节目是怎么着？
3: 六十个孩子，
9: 六十个孩子，
3: 好像观众，
9: 好像观众。
3: 一转身，
9: 一转身，
3: 奔向天边的绿洲。
9: 不改了，就这样了。俺就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3: 你说，
9: 六十个孩子跑向观众，一转身，能不能没人后头啊？加个小尾巴。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4: 一块儿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牛群和冯巩合说的办晚会，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咱们来听到的是一段群口相声《八马褂》，很多名家都曾经表演过。那今天来欣赏到的，这是来自高德明、王长友和王世臣三位老先生的版本，非常珍贵。小楼跟您，咱们一起来收听。
14: 今天呢，咱们唱一段。
15: 最好啊，我拦您呢，还是说，
14: 哎，今天趁着我这个嗓音呢正好，
15: 就
14: 唱这么一段，
15: 就您这嗓音还正好
14: 啊，
15: 哎，您干脆。

0: 说。
1: 我这个唱啊，跟这个其他的唱还不一样。
0: 唱还有什么其他的不一样？
1: 我唱不是梆子腔儿黄调，我唱的是相声剧种里头的一段。
0: 什么呀？
1: 叫太平歌词。
0: 嗨，
2: 太平歌词您还唱啊？
1: 啊，还唱啊？
2: 那您还唱什么呀？您会不了三段半就完了，您还唱什么呀呢？啊，又唱那臭了街的那个段子啊？
1: 哎，我说这话你们小哥两个别不爱听
2: 啊。
1: 你算他今年38，你今年36，我49。
2: 嗯，
1: 我有7岁就说相声，我说的时候还没你们俩人呢。
2: 嗨，那管什么用？
1: 你们俩那肚子都外准有我脚趾头宽敞。
2: 我们也太宰的了。
1: 还告诉你，我唱的这太平歌词，敢说他别人他不会。
0: 你呀，趁早甭唱。您这外号谁不知道？外号叫程妖精。
2: 啊，这怎么讲啊？
0: 三斧子半。
2: 啊，是的。
0: 三段过去就没谱。
1: 二位，今天呢，咱们是当场比武较量。我要唱两段，你们二位要是会了的话，我回去找我师傅，我得提令学习。
0: 哦，如果你要唱完了，我们两个要接不上来，当着众位磕头拜你为师。
1: 今天收你们俩那么个小徒弟，
0: 哎，就怕你收不了。甭乐，
2: 您要是唱可是唱
1: 啊，
2: 您找那新鲜的唱。
1: 当然了，我唱的没告诉你吗？说相声他不会。
2: 好，
0: 那您就唱吧。
1: 汉高祖有道坐江山，
3: 有尊长陈良万面安，那有一位三气仙王名叫韩信。
0: 不，哎，你们俩打算怎么办？
2: 什么叫打算怎么办呢？我们接上来了。
0: 你接什么呀？您唱这段不叫韩信算卦吗？
1: 你接什么呀？
0: 就这段玩意儿，打有撇了那年就有这玩意儿。
1: 我知道，这算你们二位接上来了。
0: 呸！怎么了？
1: 那么大个子，恬不知耻。我这是溜溜嗓子。
0: 哦，您这溜着嗓子，
1: 当我这唱的，这
0: 还不算正式唱，
1: 这没唱呢还。
0: 那您唱吧。
1: 唱啊，唱连您连一个字你也找不着。
0: 哎，来吧，
2: 你来了试试。
1: 庄公先由初登城
3: 西，瞧见了那有他人啊，骑马的我骑着驴呀，那柳香回头看你。
1: 不，这也算您俩会啊？
2: 什么算呢？他唱上来了，这叫劝人方啊！就这段东西您还唱呢？我还告诉您，您还别生气，就这段东西打一有狗那年就有这段东西。
1: 你们这话里可有点缺德。
2: 哎，这怎么叫缺德呢？
1: 啊，你再听听这个。
0: 您唱。
1: 有一个大姑娘飞吧溜秋，
3: 身量
1: 的
3: 主高叫过了鼓楼，别看大姐儿她身长到了9丈9。
0: 别唱了，
2: 这不黑的影儿吗？
1: 咱们呢就是搭伙。
0: 是啊，
1: 这不是拼命，谁给谁撅了谁就露脸了。
0: 不是您能唱您接着往下唱。
1: 是我能唱，我不就会这三段吗？
0: 啊，就会三段。
1: 你这不撅谁吗？
2: 那你还唱个什么劲儿啊？
1: 应该你捧着我，我捧着你，大家捧柴火焰高，瞅你们俩有能耐。
2: 哎，让你说你不说，你可是唱啊，这唱什么呀？
1: 完了吧？你们二位有能耐不是？你们二位说没我了，明天我改行，你甭管了。
0: 哎，还是咱们三个人说。
1: 甭说说什么说什么呀？说什么呀？我说一个，你给刨一个，唱一个刨一个，干嘛呀？干嘛呀？
0: 这何必着急呢？您再唱一段。
1: 你们说。
2: 哎，你干嘛？我你走是怎么意思？
1: 你干嘛？我走，你走。
2: 你走干嘛呀？

0: 你们俩怎么意思？你甭着急，
1: 他走没关系，我不拦他走
0: 啊，
1: 知道吗？他被马褂给我推的，他这马褂是我的。
0: 马褂是你的
1: 啊？
0: 我问问他，
2: 我心里到底鱼儿当水，水不当鱼儿。
0: 您等点生气，您穿这马褂是人家的，
2: 你管得着吗？你管得着管不着？
0: 不是我问
2: 啊，是他的，是你的不是？
0: 不是我的
2: 啊，不是你就甭管。
0: 不是你要是人家就给人家，
2: 凭什么给的？给的我穿什么呀？
0: 啊，
2: 给的我穿什么呀？
0: 那像话吗？
2: 我凭什么给的呀？
0: 人家东西你凭什么不给人家？
2: 给谁要卖了呢？
0: 他卖他卖私了，你也管不着啊。
2: 我就不能给？
0: 你为什么不能给呢？
2: 他我不是没马褂吗？
0: 人家的马褂你没马褂就不给人家了
2: 啊？我这啊是啊，我这马褂也不跟他借的呀。
0: 你跟谁借的
2: 啊？跟他媳妇借的。
0: 还是跟他媳妇借的也好吧，那也是人家的马褂。
2: 是啊，你听听呀，我穿这马褂有穿马褂的理由。
0: 你白穿人马褂，你还有什么理由啊？
2: 穿他这马褂可不容易。
0: 有什么不容易的？
2: 前些日子我有个人情，我没有马褂，你说出问的没有马褂怪寒碜的。我想王世臣那有件马褂，我但凡有马褂，我也不愿意跟他借去。你这我就穿这，不是你说这个啊？是不是啊？那么我上他那去，他没在家，他没在家，他媳妇在家呢。我你把那个马褂拿出来，我穿一穿。这媳妇就把马褂拿出来了，我拿着衣裳要走，这媳妇把我给揪住了，跟我直哭，就是说大哥，我穿您点事情，说世臣了进来呀、改了脾气了，在外头说话云山雾罩，东一条着西一扫帚，时常啊一说话让人一问呢，问个张口结舌，回来他就跟我抬杠，他说您呢、遇见世臣的时候还要说话着三不着两的，您给兜着点儿。是这么大的事情，我穿这马褂我白穿，挺出力气，还难呢。
1: 那你出什么力气呢？你也没出什么力气，不是吗？再者来说了，那么你就这么点事儿，那么你就穿一辈子下去了，是怎么着？
2: 干嘛穿一辈子呀？你们容我缓个这步，我坐了，我再给你。
1: 好，什么？没那事儿
2: 啊！
1: 您回家都穿脏了，这么办？你干脆你别给我送礼，怎么样？
2: 我后天还有人情呢、
1: 你什么后天有人情？那你多少送礼啊？
2: 我后天呢？晚八点半。
1: 不，明儿早晨，明儿天一亮你给我送去。
2: 天亮你还没起呢。
1: 那不行啊，你接长钩扔过去，我还有事呢。
2: 就这么着，明儿个下午六点怎么样？
1: 下午六点，我等不了。这么办？你上午九点钟给我送就行了吧？
2: 咱们三点钟怎么样？
1: 下午三点
2: 啊？
1: 那不行，这么办，正午十二点，今儿正我挨家等着你，你给我送去。
2: 一点钟这回行了吧？
1: 这么办？一点半行不行？
2: 一点三十五，我给你送去，行吗？
0: 五分钟，你们俩还捣鼓什么呢？
1: 唐哥，我今一点多钟，我在家等着你。你穿的在意点？
2: 我开笑的呢，我穿平底穿的还在意。我穿那点是你们你在做的时候想着秀长点
1: 秀长干嘛？
2: 是我穿着合适，
1: 你穿着合适，我穿着不合适了。你看这褶子。哎呀，这怎么都油了这儿哈？
2: 没有，这就是刚才我抱孩子呗。
1: 嗨，你穿马褂抱孩子干嘛呢？你在一点，明儿个，
2: 明儿个什么？
1: 下午一点半。
2: 一点半吧。
1: 一点半给我送来。一点半给我送
0: 来。您这人说话倒是
2: 什么呀？
0: 您有的地方着三不着两。
1: 谁着三不着两？我
0: 啊，
1: 哪儿那是？哪儿那是？我没那事儿。他这是胡说八道。就凭我这样的人，我能说话着三不着两？云山雾罩，我有那地方吗？再者来说，咱净跟什么样的朋友在一块走啊？咱能说话着三不着两的吗？咱净交什么样的朋友啊？我没事，我总跟齐白石老先生在一块谈，聊聊，说说，研究研究字画，或者我就找老舍先生，我们在一块研究研究剧本。我经历这样的朋友，你想我说话能云山雾罩吗？他我的学问大，有的时候说话呀，小笔啊，深奥一些个呀，有的人一般呢，他文化水平低，他理解力不够，他不懂，是这么回事情。你想我就认识这样的人，我说话能云山雾罩吗？头些日子我就同几个朋友

0: 请客吃饭去了。
1: 嗯，
0: 这到那个哪儿？到这个森龙。
1: 哦，森龙
0: 啊，知道吗？
1: 啊，知道。
0: 啊，金胡同
1: 不错。
0: 啊，我们吃个便饭，就是坐那聊一聊，谈一谈。到了森龙了，刚一上楼，我们挨那块吃的是中餐。
1: 中餐餐，
0: 那不中西餐吗？
1: 是，
0: 就靠着那个楼窗户，一进去大半层，进去早一点，刚生火也不是怎么着，就屋了好些烟。我咱们把那个窗户打开，靠这儿咱们放放烟，我们就在那桌子那儿坐着呢，我们就喝了点酒，喝了点要点白酒，要点啤酒，没要什么酒菜，来了一个沙拉子，来一个沙拉子，我们这吃着，回头把菜盘子就拿过来了。拿过来之后呢，大伙呢就想菜，说咱们要什么菜呢？正在想着菜呢，这个事儿，您听着，太高兴了。正在想着菜呢，还没想起来是什么菜
1: 啊，
0: 打楼底下日逼呀，
1: 怎么了？
0: 就飞上一只烧鸭子来，
1: 啊，
0: 整落到我们这个桌子上头。我拿手这么一捂啊，被我手给烫了，刚烤得还流油呢。我这么一瞧啊，这只鸭子还没脑袋。大伙一看，呵，这太好了，拿过刀子就片，片完了我们就吃，吃了酒足饭饱。这只鸭子没花钱。
1: 您别说了，大半年还没睡醒呢，
0: 谁没睡醒啊？
1: 你没睡醒。
0: 我怎么没睡醒啊？我是说梦话呢，是怎么着？
1: 您这像话吗？
0: 怎么不像话呀？
1: 打楼底下飞上一只烧鸭子来，
0: 啊，
1: 还没有脑袋。
0: 对了，
1: 有脑袋他也飞不上去啊。
0: 哎，他就飞上来了吗？
1: 废话，哪有这事情？
0: 你问他去啊，他知道啊。
1: 啊，真有人知道
0: 啊。
2: 您先等等，咳嗽吧。我跟您打听点事情。
3: 这个马褂我明儿个呀。1:30给他送下去。
1: 马褂事情我管不着。您说吃饭打楼底飞楼上一只烧鸭子。
3: 啊，吃饭吃烧鸭子呀？那有
1: 什么？哦，打楼底飞上一只烧鸭子。
0: 啊，
1: 这烧鸭子还没脑袋。
3: 顺楼底下往楼上的飞烧鸭子
1: 啊。
3: 我您是喝多了是怎么
1: 的？谁喝多了？这
3: 酒气熏熏的。
1: 我多的喝酒了？
3: 这不胡说八道吗？
1: 我就知道没有这事情。
2: 您坐会儿，坐会儿。
3: 我们明儿1:30给您送去。
2: 什么1:30？一会儿都不行，给我脱下来，给我脱下来。
3: 有什么不行啊？
0: 那么咱们吃饭那个打楼底往楼上飞那烧鸭子，落咱们那桌子上头。那烧鸭子你没吃是怎么着？啊，飞那烧鸭子没有？你吃了没有？
3: 顺
0: 楼底往楼上飞烧鸭子，你没吃着吗？刚烤得的，烫手。
3: 就那天咱们几个人吃饭
0: 啊，
3: 飞那只鸭子呀？
0: 啊，飞那只烧鸭子。
3: 是
0: 啊，
3: 谁说的？
1: 他说的，
3: 他说的。
1: 没有，
3: 有，
1: 这事儿可真新鲜，飞烧鸭子。
3: 哎，这个烧鸭子，它怎么会飞上去了呢？
1: 就是啊，
3: 在哪儿吃的呀？
0: 不就是在森龙吗？
3: 哦，森龙，对了，是森龙，是烧鸭子呀。
0: 烧鸭子刚烤得，
3: 这烧鸭子它怎么会飞上去了呢？
1: 你问我哪知道啊？
3: 这烧鸭子还没脑袋
0: 啊？
3: 这个没，你说这烧鸭子它怎么飞上去了呢？
1: 啊，你说呀？
3: 是啊，他就飞上去了，
1: 啊，
3: 他就飞上去了。
1: 那怎么会能飞上去呢？
3: 我当然他打着飞，他就飞得上去。
1: 他打着
3: 飞，怎么也飞不上去。他你不明白？
1: 我怎么不明白？
3: 这里你听得新鲜，你听得新鲜。
1: 嗯，
3: 人家众位听得也新鲜，连我听着都新鲜。
1: 你听着也新鲜。
3: 可是我没看见了，就听着新鲜了。在那天我呀亲自眼见，哎呦，就这么飞上来了，就是这么大的事情，明白了吧？
1: 你说什么了？我明白了，
3: 这
1: 怎么飞上去的？
3: 这你说这你这飞上去了
1: 啊？
3: 这个烧鸭子还没脑袋
1: 啊？
3: 这个他没脑袋怎么飞上去呢？
1: 就是啊，
3: 当然他这个。 接应的飞上去啊，就实在是没有脑袋他飞上去了。
1: 哦，没有脑袋飞上去，
3: 有脑袋他飞上去。
1: 怎么着？
3: 是这个
1: 北京有句俏皮话你知道吗？
3: 哪句？说你没脑袋苍蝇你瞎撞什么呀？没脑袋苍蝇他瞎撞，他没脑袋鸭子也瞎撞，
1: 这不像话呀。这
3: 撞来撞去的就撞到我们那去了，
1: 这么样的事情明白吗？
3: 不像话
1: 啊。
3: 我问你，他怎么飞上去的？他怎么？这个烧鸭子，这烧鸭子，
1: 这个烧鸭子，他是当然，他得烧啊。
3: 这不烧鸭子得烧吗？这个烧的时候，他当然他心里不痛快呀、啊。啊，这个鸭子它是水里头的木鸡啊，你能把它搁在炉里头，架上劈柴烧。搁着谁也不痛快，
1: 你管他痛快不痛，我问你怎么飞上去的？
3: 他这越烤他越难受，烤的鸭子一点办法没有了，还烤啊？那我飞了飞了哦，那么他就飞了，
1: 这么就飞上去了？那不像话，他怎么会飞上去的？
3: 他飞他不是他这个炉里他有气吗？他使气怎么一吹，就把他吹出去了。
1: 哦，烤鸭子烤的热了时候有热气，
3: 哎，
1: 拿热气一吹嘛就吹上去了，那就甭蒸馒头了，馒头不蒸，馒头一掀屉一看，这馒头刺儿全飞了。
3: 这个
1: 像话吗？
3: 是啊，这馒头它不是有笼屉吗？
1: 啊，
3: 它不笼屉盖着盖呢吗？它就怕热的时候它飞，这凉了它才接气呢。
1: 哦，馒头非得凉的时候接气
3: 啊。
1: 那不像话
3: 啊！那你
1: 他热的时候他也飞不了
3: 啊！那就随你吧
1: 啊！随我像话吗？那个，
3: 你看，
1: 我问你怎么飞上去的？
3: 你瞧他怎么飞上去的呢？
1: 啊，
3: 这个北京那个卖鸭子的地方它不多，这个
1: 哎，前面卖的知道有个便宜坊知道吧？
3: 是啊，
1: 哎，
3: 这个肉市里头呢有个全聚德，
1: 不错。
3: 他这个接应的这个鸭子飞上去的这鸭子，
1: 嗯，
3: 是全聚德的鸭子。他这个全聚德的鸭子才能飞，他便宜坊的他就飞不上去了。
1: 废话，全聚德也飞不上去，
3: 他就能飞上去了吗？
1: 他你说他怎么飞上去的呢？
3: 在那天你知不在哪吃饭？你知道吗？
1: 你们不在森龙去吗？
3: 啊，这不去森龙你去过吗？
1: 我怎么没去过？
3: 咋？
1: 人家就在金玉胡同路南楼啊。
3: 这就算对了。就我们到楼上了。屋里有烟，说得了吧，把这个楼窗开开吧。要了几个菜呀、来了盘那个撒辣子，正那喝着酒呢，大伙儿想酒菜，就这个全聚德呀，有一人呢就住在金玉胡同，给他那打个电话呀，让给送只鸭子去，是学徒的给送去的。
1: 嗯，
3: 他这个送鸭子，你瞅见过没有？
1: 我看见过，
3: 送鸭子呀，是这么高啊。半只顶的
1: 不错，
3: 后头啊有一挂钩，
1: 对，
3: 这钩呢挂着这个鸭子的下颗。这个学徒的呢正在十五六岁，走道忙一点，碰着一个骑自行车的，这骑自行车说话不客气，你慢点撞你，你有眼睛没有啊？这学徒的实际的说话呢也挺横啊，撞你怎么了，在你们叫你撞腰树根撞着不关系，和这位骑自行车里也不可以，在我们家那撞不着呀，街上里也就给撞了，咣，给这学徒的一拳头。
1: 嗯，
3: 这学徒的急了，你敢打人？你打人我硬给你一扁子，给这扁子举起来，他可就忘了扁子后来挂着鸭子，他一使劲，他就把这鸭子呀。脖子也给抡折了，和这鸭子呢整掉了呀，我们这桌子上头，他为什么他没脑袋呢？他那脑袋还在那挂钩上挂着呢，
1: 好嘛，
3: 就这么大的事情，
1: 那不能说是飞上去的，那得说是抡上去的。
3: 那阵在戏馆子打架，这给那一茶壶叫什么呀？
1: 那叫飞茶壶。
3: 须飞茶壶就不许飞烧鸭子吗？
1: 他这儿等着我呢。
4: 哎，怎么样？是不是有这样的事情？这不是我说瞎话，
1: 那得说论上去。
3: 不，您这来吧。我身上可都塌了。你真有点劲，
4: 我说话不是在抽劲儿。
3: 这是你抽劲儿，这我可绕了远了呢。这怎么这个？
4: 这没关系，你先穿着啊，经五爷以后，你先穿着。
3: 我咱们。

0: 找地方聊会儿去，好不好？
1: 我再跟你聊两句，赶紧走。
0: 他这也说话，他也刨根问底儿，也是。
1: 也他也没啥大的。
0: 你说话也注点意。
1: 对对对对对，
2: 这马褂的魔力实在不小。
1: 我们后来
2: 得说是论上去，
1: 那不行，那不行，这连论带飞，他就飞上去了，你知道？
2: 这您说话也太简单。
1: 那么吃完这只鸭子，我们也没给鸭子钱，我们给了点酒钱，给点菜钱，我们就下楼了。下楼以后，我们就溜达溜达吧，绕个弯回去啊。刚一出那森龙的那个门口啊，往东走不远，又看见一档子事情。
2: 什么事？
1: 那围着一圈的人，我过去这么一看呢，什么事儿这么里三层外三层的？我这么一看，是个打架的。
2: 打架那有什么新鲜？
1: 哎，打架可新鲜，打架这人可不同。你知道那卖烤白薯的？
2: 卖烤白薯打架那还什么新鲜事情？
1: 跟窦尔敦打起来了。
2: 跟窦尔敦？
1: 呵，窦尔敦这个勇猛，这个劲儿可不含糊啊！红胡子蓝带脸，拿着护手双钩。就跟这个卖烤白薯的就打起来了，那卖烤白薯的也不含糊啊，拿着那火剪就奔了这个窦尔敦去了，两个人打谁也拉不开扯不开，这么个功夫，哎，那杨四郎来了
2: 呀，
1: 算是三句两句给了完了。
2: 您翻一个身您再说吧，干脆您还没睡醒呢，合着
1: 谁没睡醒啊？
2: 这像话吗？
1: 怎么不像话？
2: 赵尔敦跟卖烤白薯打起来，杨四郎劝架
1: 啊，
2: 这哪朝跟哪朝的人全到了一块儿了，
1: 他就打在一块儿了吗？
2: 哪有这事情？
1: 你问他去，
2: 我问去。
0: 哎，您我跟您说，这个鸭子呀，它是抡上去的，它不是飞上去的。您要找这脑袋，还在这挂钩上挂着呢。
2: 我没问这鸭子是
0: 分龙的，告诉您
2: 不是，
0: 这个学徒的是这个全聚德的。
2: 我没问你鸭子的事情，我问那个就是卖烤白薯跟窦尔敦打起来了，后来杨四郎把这架给劝完了。这事情
0: 怎么回事？怎么？
2: 窦尔敦跟卖烤白薯打起来了。
0: 窦尔敦嘛，跟卖烤白薯的打起来了
2: 啊！后来杨四郎把这架给劝了。
0: 您呢，一定是受他的传染了，你怎么也胡说八道起来了？
2: 哎，我就知道。
0: 哎，不，
1: 你给我脱了！
0: 你刚才说的鬼节吗？
1: 什么鬼节？
0: 一会儿不行，怎么一会儿不行？
1: 现在你就脱，
0: 不怎么脱一会儿不行啊？
1: 那么那卖烤白薯跟赵伦打架，那么杨四郎该了事，那么这事儿你不知道是怎么着？那你没看热闹吗？
2: 哪热闹？
1: 就是咱们吃完了烤鸭子，往东一溜达，咱们不就看见这事儿了吗？
0: 吃烤鸭子那天
1: 啊。
0: 往东一溜达，窦尔敦跟卖烤白薯打起来了。
1: 那窦尔敦拿着护手双钩，卖烤白薯拿着火剪，打的挺热闹。
0: 谁说的？
2: 他说的。
0: 他说的。
2: 没有。
0: 有。这个，
2: 这我得问问您。
0: 窦尔敦怎么会跟卖烤白薯的打起来了？这个
1: 还谁给劝架？杨四郎给劝的架吗？
0: 叫杨艳辉。
1: 对了，谁也拉不开。
0: 杨四郎，你说也出来了啊？这个窦尔敦，窦尔敦跟卖烤白薯打起来了啊！这个窦尔敦呢？这个窦尔敦他这个窦尔敦。窦尔敦他的那天呢，他是盗御马去了，他把御马盗回来了，他正走在那儿，他饿了呢，他买点烤白薯吃，
2: 这像话吗？这个
0: 卖烤白薯的少给他分量了。窦尔敦下了御马，拿起护手双钩来了，两个人刚要打起来，那么杨四郎呢跟窦尔敦呢俩不错，杨四郎过去，完了，就这么等的事情，
2: 你先等等吧啊。杨四郎哪朝的人呢？
1: 是啊，
2: 窦尔敦哪朝的人呢？卖烤白薯哪朝的人？
1: 是、啊、杨四郎，
2: 他们仨人能见到一块吗？
1: 杨四郎宋朝啊，
2: 啊，窦尔敦呢？
1: 窦尔敦哪朝啊？
2: 窦尔敦清朝啊，
1: 啊，清朝怎么跟宋朝会碰上了呢？
2: 就是啊，
1: 哪儿啊？
2: 谁说的？你说的？
1: 我是我说的吗？
2: 可不你说的吗？
1: 啊，这
0: 窦尔敦跟卖烤白薯打起来啊？
2: 啊，
1: 说他们能打起来吗？
2: 你问我干嘛呀？
0: 这个窦尔敦怎么会跟卖烤白薯打起来了呢？
1: 这窦尔敦呢？
2: 你拐脑袋干嘛呀？
0: 这个哎，对了， 这是这么当的事情。
2: 怎么当事？
0: 这个事情啊，他就是呀、啊，人不说不知，目不转不透。
2: 嗯，
0: 砂锅不打一辈子不漏。
2: 是，
0: 他我这么一说，你这么一听，就这么当的事情完了。
2: 怎么一当的事情啊？这是啊？你说什么了？
0: 这个窦润呐，
2: 啊，
0: 他是那天咱们怎么了？
1: 咱们不是往东去的吧？
0: 对了，往东去了。往东啊，这森龙街在这个金胡同啊，西口入南了。万东呢，就过了这个东安西城的北门了。过东安北门啊，那窦润呢，就是那么就出来了。
2: 哎，对了，这不像话。
0: 对了，他出来了。
2: 他怎么会出来了？
0: 他这不有吉祥戏院吗？这个窦润呢，不是那真正窦润，是唱戏的那窦润。这窦润呢，唱盗御马，这人有点啊胃病，吓得又饿了，吃里给我买一毛钱的烤白薯去。卖白薯的行人给他混脸小一点，这窦润子出去了。哎，这可不对，你天天在这儿摆着，今天给我小份量，就卖白薯的，没错，谁也不少给。窦润子，你怎么会不少给？我悠悠，这窦润子他是胃病闹的，一着急把秤给撅了，卖烤白薯都不答应了，把火剪抄起来了，你撅我的秤。窦润子跑进去了，他没有家伙呀。他刚到马回来就把护手双钩抄起来了。你要干嘛？在场上那这么会儿功夫啊，去那个四郎看母，杨四郎啊顺场上下来了。你说这窦润怎么别人打起来了？这你在街上干嘛站着好看呢？这个进去吧。可是把窦润给推到里头去了。他不是真人，他是这个戏台上的事情。
2: 哦，唱戏，
0: 哎，明白了吧？
2: 人家你要这么说还可像句话，他是这个唱戏的杨四郎、
1: 哎，是不是有这么
2: 唱戏的窦尔敦？
1: 那么他叫什么呀？
2: 不是，刚才你说那窦尔敦跟卖烤白薯打起来了，
1: 这不是
2: 杨四郎过来那里去？谁
1: 还是窦尔敦的？这看
0: 这么活动，您明儿往后再说话，您把那人名带上。您光说窦尔敦的这个杨四郎啊。谁听着都别扭，
1: 他不是我说话不是爱抄劲儿，
0: 是您爱抄劲儿。今天我这又出汗了。
1: 您可真有胆，你真能说。我干，我那没关系，你这马褂你穿，你的过年就再给我送去还不行吗？过年
2: 最好您有钱就是多做几个马褂才好。
0: 我聊聊吧，我能走行不行？
1: 我再聊聊，再聊聊。他那个人呢、啊、他根本他就叫窦尔敦，你们啊，窦尔敦他
2: 应该得呀带上个唱戏的窦尔敦呢、啊、跟卖烤白薯打起来。
1: 他我就是
2: 后来又出了一个演员呢，是杨四郎给劝的架。
1: 他
2: 这么可以说、哎、
1: 他不也叫杨四郎，那不也叫窦尔敦吗？
2: 您那么混轮着说，那谁听得明白？
1: 可你呀、啊、他没那么大文化，你就听不懂，你知道了。
2: 您说话也超劲儿。
1: 那么看完了热闹了，我们就回家了。回家了待一会儿我就躺着睡觉了。我正睡着呀，就听嘟嘟嘟嘟，在我们那个院子有蛐蛐叫唤，我最喜欢是蛐蛐。
2: 是啊，
1: 我赶紧就起来了，穿好了衣服，我说逮这个蛐蛐，这个儿不小啊。我到院子这么一听啊，嘟嘟，没在院子，
2: 哪儿呢？
1: 在我们那个街门口呢。
2: 这蛐蛐还真老棒啊，
1: 个儿还真不小。我到了街门口，嘟嘟。没在我们街门口，
2: 在哪儿呢？
1: 在胡同口外头呢。
2: 哦，
1: 到了我们胡同口外头，我一听，嘟嘟，没在胡同口外头，
2: 在哪儿呢？
1: 在丰台呢。
2: 啊！
1: 我到了丰台，我一听，嘟嘟，没在丰台，
2: 在哪儿呢？
1: 在天津呢。
2: 嚯！
1: 我到了天津，我这么一听，嘟嘟，没在天津，
2: 在哪儿呢？
1: 这蛐蛐在唐山呢。
2: 啊！
1: 我到了唐山，我一样一听嘟嘟，声音特别的大。我找了好几天我才找着这个蛐蛐窝。
2: 嗯，
1: 这蛐蛐窝呀，嗯，有这个礼堂这么六个大。
2: 嚯，
1: 我找好些人，我们就拿铁锹镐头，我们就挖这窝，挖这蛐蛐，挖来挖去，打唐山挖到山海关
2: 啊，
1: 才把这蛐蛐挖出来。这蛐蛐蹭往出这么一蹦，我一看他这个身子呀，有七列火车那么长。
2: 嚯，
1: 这蛐蛐这个须呀、啊，有电线杆子那么老憨
2: 啊，
1: 就他那个眼睛啊，有500株电灯泡子那么亮。就这个大蛐蛐让我给逮了。
2: 您先等着吧，哪有这个事情、啊？
1: 你问他去呀、啊。
2: 我，哎，挖蛐蛐挖出一个蛐蛐，那脑袋比那鱼塘还大。

0: 不知道。
1: 身子跟骑烈火车似的，
0: 不知道。
1: 两根须跟电杆子似的，
0: 不知道。
2: 哎，
1: 两眼跟电灯似的，
0: 不知道。
2: 哎，我说的，
0: 你说的，我也不知道。
1: 哎，怎么他说你也不知道？
0: 我把马褂给他了，
1: 哦，马褂给了。
3: 共同欣赏过了刚才这段群口相声八马褂，这是来自高德明、王长友和王世臣三位老先生的版本。到这儿，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到了尾声。节目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欢乐群英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3: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5: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2018年5月，意大利著名作家马西米利亚诺·威尔吉利奥的代表作《那不勒斯的萤火》中文版由北京白马时光图书正式引进发行。这是一个关于友情与亲情、迷失与成长的故事，一部充满力量的小说。今天的阅读时间，让我们一起走进《那不勒斯的萤火》。《那不勒斯的萤火》这部小说以20世纪黑手党和历史事件为背景，通过两个来自不同世界男人间横跨30年跌宕起伏的友谊故事，讲述了意大利时代变迁下人性的迷失与回归、成长与救赎。意大利是14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之地，现在人们提起意大利，总会想到足球、披萨、罗马斗兽场、比萨斜塔等等。不得不提的是，在意大利浓厚的文化背景影响下，形成了一种以家庭为单位、崇尚暴力的组织——黑手党。这种组织在意大利盛行，许多人从小就被这种黑手党文化所影响。在黑手党深厚的文化影响下诞生的文学著作、经典电影更是多不胜数，像《教父》《豪情四海》《美国往事》等等。人们开始通过这些作品来了解黑手党的背景和发展。我想，将来人们了解黑手党的文学作品里，还需要添加一本书《那不勒斯的萤火》。这本书是意大利土生土长的知名作家马西米利亚诺·威尔吉利奥所著。他出生在那不勒斯，从小就受到了意大利深厚的黑手党文化影响。他的文字干净大气，骨子里刻有对意式黑手党的文化憧憬。他擅长用写实的方式构造出一个个激情澎湃的故事，而《那不勒斯的萤火》正是如此。这本书讲述了两个命运截然不同的少年在相遇相知中蜕变成长，又在命运戏弄下分离，各自对立，在跌宕起伏的情节中，两人最终得到救赎的故事。马尔切罗在6岁时认识了8岁的利奥。那一年，马尔切罗与父母一起回到那不勒斯，在这之前，父亲在基层银行服务。利奥是学校里唯一没人接送的学生。马尔切罗看见利奥走在人行道上，那种自己从未被给予过的自由让马尔切罗心生嫉妒。第一次伤痛时的流泪，第一次成功时的喜悦，第一次考试时的紧张，满脸轻蔑的神情，充满威胁的目光，都无法控制地吸引着马尔切罗。当马尔切罗终于有机会可以和利奥一起踢足球时，马尔切罗回忆说，我和利奥渐渐找到了属于我们自己的一颗荒芜的星球，我们一起度过了5个快乐的夏天，天不怕地不怕，我们在自行车上相互追赶，在树林里践踏草地，在足球场踢比赛时闹矛盾然后用石子混战，在街角的宠物店里替那些小鹦鹉渴望自由。年少纯粹的时光在不经意间就刻骨铭心，第一次伤痛时的流泪，第一次成功时的喜悦，第一次考试时的紧张，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淡忘。陪我们走过年少的那个伙伴，却总是在记忆深处固执地守护，不肯离去。利奥告诉马尔切罗，如果你不努力，就没有人会在乎你。马尔切罗一直在利奥的引导下成长，即便他永远是跟随的那一个，即使他常常被利奥笑话说，你又想拉肚子了。在利奥淡出马尔切罗的生活之前，马尔切罗已经感觉到了他与利奥之间关系的无法挽回。曾一起成长，一起走过相同的道路，利奥家庭的衰落和马尔切罗家庭的攀升都不曾影响到属于他们那份星球的平衡。然而利奥却正在马尔切罗眼皮底下变成一个没有灵魂的恶棍，再也不能从他身上看到哪怕一丁点的纯洁。
21年的沉默之后，利奥重新出现在了马尔切罗的生活中。这期间，两个人都已结婚生子，利奥给马尔切罗带来了父亲的消息。马尔切罗的父亲爱德华多在马尔切罗的婚姻中看到了自己人生中最大的失败。爱德华多一直渴望儿子远离堕落，让他成为一个理性、现代、富有的男人。当爱德华多终于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儿子是一个软弱的人，面对障碍无力反抗时，他决定自己出手来扫除障碍。那不勒斯的《萤火》一书的封面上写着，跟《追风筝的人》《阿甘正传》一样，震撼灵魂，给人力量。这里提到的两本书恰巧都读过，只是时间有些久远，记忆有些模糊。阿米尔在哈桑的陪伴下长大，在心有愧疚之时，阿米尔选择了逃避，在无法面对哈桑时，阿米尔选择了陷害。哈桑洞悉一切，却始终沉默。与马尔切罗略有不同的是，阿米尔在后来漫长的岁月中时常无法抗拒地记起自己年少时的懦弱，幸好老人阿辛汉给他指出一条再次成为好人的路。马尔切罗一直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软弱，他已经习惯跟随，跟随利奥，跟随父亲，跟随妻子。利奥把有关马尔切罗父亲的秘密告诉马尔切罗时，马尔切罗爆发了，为什么告诉我这些？他将面对一个艰难的选择，是继续沉默还是勇敢面对。这一次利奥让马尔切罗自己选择，他不再是那个给马尔切罗指路的少年朋友。马尔切罗的母亲告诉他，去做你觉得正确的事情，你的路还长，你比我更需要让自己的内心得到安宁。一切事情都有属于它的光亮，这光亮或许微弱，但一定会照亮前行的道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同时也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来分享一篇关于亲情的散文，石馒头的父亲，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演播。
4: 石馒头的父亲，作者邓维。16岁那年，我考上了全县城最好的高中。听人说，考上这所学校就等于一只脚迈进了大学。父亲欣喜不已，千叮咛万嘱咐，希望我将来能考上大学，将来坐办公室就不用下地种田了。恰巧这时，我家在县城的一个亲戚要搬到省城去住，他们想让我父亲去帮忙照看一下房子，还给父亲建议说，在县城养猪是条致富路子，因为县城人多，消费水平也高，肯定比农村卖的价钱好。父亲欣然答应，一来这确实是个好法子，二来在县城还可顺便照顾一下我。等我在高中读了一个学期后，父亲在县城也垒好了猪圈，买来了猪崽儿。我平时在学校住宿，星期六的时候就去父亲那儿过夜，帮父亲照料一下小猪，好让父亲腾出时间回家去推饲料。猪渐渐长得大起来，家里的饲料早已吃了个精光，亲戚送给我们家的饲料也日趋减少，买饲料吧又拿不出钱来，父亲整日显得忧心忡忡。我也愁在眉上，急在心里，但也一筹莫展。有天我去食堂打饭时，发现许多同学常常扔馒头倒饭菜，我突然想到，把这些东西拾起来喂猪不是挺好吗？我回去跟父亲一说，父亲高兴地直拍大腿，说真是个好主意。第二天他就去拾馒头剩饭。我为自己给父亲解决了一个难题而窃喜不已，却未发现这给我带来了无尽的烦恼。父亲那黑乎乎的头巾，脏兮兮的衣服，粗糙的手，立时成为许多同学取笑的对象。他们把诸如丐帮帮主、黑橡胶等侮辱性的绰号都加在了父亲头上。我是一个山村里走出来的孩子，我不怕条件艰苦，不怕跌倒疼痛，却害怕别人的歧视。好在同学们都还不知道那是

0: 我的父亲，我也尽量躲避着父亲，每到他来时我就离得远远的。但我内心害怕被别人识破和歧视的恐惧却日复一日的剧增。终于有天我对父亲说，爹，你就别去了，甭叫人家都知道了，会嘲笑我。父亲脸上的喜悦一下子消失了，在漆黑的夜里，只有父亲的烟锅一红一红的。良久，父亲才说，我去还是去吧，不和你打招呼就是了。这些日子正是猪长膘的时候，不能断了粮的。接下来的日子，父亲继续吃他的馒头，我默默地读书，相安无事。我常常看见父亲对着张贴成绩的布告栏发呆。好在我的成绩名列前茅，可以宽慰父亲的，我想。1996年的冬天，我期末考的成绩排在了年级前三名，而且还发表了许多文章，一下子名声鹊起。班里要开家长会，老师说让你父亲来一趟，我的心一下子就凉了。我不知别人知道那石馒头人就是我父亲时会怎样嘲笑我。天风雪回到家，我对父亲说，爹，你就别去了，我对老师说你有病。父亲的脸色很难看，但终究没说什么。第二天，我携着风雪冲到了学校，坐在了教室。家长会开始了，鼓掌声和欢笑声不断，我却一直黏黏呆呆，心里冰凉得厉害。父亲呐，你为何偏偏是一个农民，偏偏在我们学校拾馒头呢？我无心听老师和家长的谈话，随意将目光投向窗外。天哪，父亲，我拾馒头的父亲正站在教室外面，一丝不苟地聆听老师和家长们的谈话。他的黑棉袄上落满了厚厚的积雪，我的眼泪就哗哗地流了下来。我冲出教室，将父亲拉进来，对老师说，这是我爹。掌声一下子如潮雷动。回去的路上，父亲仍挑着他捡来的两桶馒头和饭菜。父亲说，你其实没必要自卑，别人的歧视都是暂时的，男子汉只要努力，别人有的咱们自己也会有。以后同学们再也没有取笑过父亲，而且都自觉地将剩饭菜倒进父亲的大铁桶里。1997年的金秋九月，父亲送我来省城读大学。我们乡下人的打扮在绚丽缤纷的校园里显得那么扎眼，但我却心静如水，没有一丝怕被人嘲笑的忧虑。我明白，在这个世界上，歧视总是难免的，关键是自己要看得起自己。正如父亲说的那样，别人的歧视都是暂时的，男子汉只要努力，别人有的，咱们自己也会有。
1: 感谢陈松无声的演播。是啊，在这个世界上，歧视总是难免的，关键是自己要看得起自己。正如父亲说的那样，别人的歧视都是暂时的，男子汉只要努力，别人有的，咱们自己也会有。这里是阅读时间，对我们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感谢收听本期的阅读时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6: 大家好，我是小青仔。
5: 大家好，我是妙姐。上一集我们说到心狠手辣的吕后死了，她的党羽也被清理干净了，这一集我们要讲哪位帝王呢？
6: 史记少年版，这集咱们讲汉武帝刘彻的故事。刘邦建立汉朝之后就是一路折腾，直到吕后和党羽被清除，这才安定下来。之后经历了汉文帝和汉景帝的统治，他们推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发展农业，不再打仗，国家安定，老百姓的日子慢慢也好过了。
5: 这样的皇帝才是好皇帝，希望汉朝一直这样下去，皇帝们别再先折腾了。
6: 可能要让你失望了，汉武帝刘彻就非常能折腾。这个刘彻啊，是汉景帝刘启的第10个儿子，按理说是没有机会被立为太子的。最先立为太子的是景帝宠妃骊姬的儿子刘荣，骊姬长得特别漂亮，景帝有意立她为皇后，连长公主刘飘也想跟她结交，主动提出把自己的女儿陈阿娇嫁给刘荣，但骊姬竟然拒绝了。刘飘当然很不高兴，马上去跟刘彻的母亲王氏联络，说想结个儿女亲家。王氏出身很低，后来看相的说他会大富大贵，被母亲强行送进了皇宫，很快得宠，接连生了3女1男。见刘飘主动套近乎，他受宠若惊，满口答应。
5: 他们还这么小啊，就这样定下了娃娃亲，甚至都没有见过面呢。
6: 其实两位母亲结亲的同时，也在政治上正式联盟，刘飘亲自把女儿

0: 儿带到刘彻面前。刘彻当时才4岁，当场许诺，如果能娶到陈阿娇为妻，我要铸造一座金屋子让她住。刘飘很开心，下定了帮刘彻夺取皇帝之位的决心，于是天天在景帝面前说骊姬的坏话。有一天，景帝问骊姬，如果我死了，我的几个儿子你帮忙照顾好不好？骊姬竟然愤怒拒绝，景帝很生气，于是废了太子刘荣，改立刘彻为太子。9年后，景帝驾崩，刘彻正式即位为皇帝。
1: 这个皇帝来得有点意外，但也在情理之中。
0: 刘彻登基时，汉朝建立已经有60多年了，经过文景之治的财富积累，总算是有点家底了。年轻气盛的刘彻希望摒弃之前无为而治的思路，想要大展拳脚。朝臣们最善于琢磨皇帝的心思，于是溜须拍马，投其所好。于是刘彻下了一道诏书，招纳有才华的儒学之士，大儒赵绾、王臧、董仲舒等人纷纷上奏，阐述自己的治国之道。汉武帝一一加以重用，让他们推广儒术。然而此举立即遭到了以祖母窦皇太后为首的保守派坚决反对，一度还引发了激烈的斗争。窦氏喜欢皇帝老子学说，不爱儒术。赵绾却不知轻重，向武帝上奏说以后国家有事不必向窦太后请示。窦太后听说后大怒，派人私下查访赵绾等人的非法之事，交给武帝。武帝无奈，只好下令将赵绾、王臧下狱，两人被迫自杀，所有改革计划就此搁置。
1: 看来刘彻想改革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就算他当了皇帝，还得处处受着太皇太后的管制。
0: 这个时期，因为刘彻羽翼未满，他的日子是到处受气。这边是太皇太后把控朝政，自己说了不算；那边按照当初的约定，刘彻娶了陈阿娇为皇后。陈阿娇仗着母亲的威风，在后宫专宠，但始终未能给皇帝生孩子。加上她性格骄横，刘彻逐渐对他冷落。刘飘听说后也不高兴，皇太后王氏就告诫刘彻，你刚刚即位，大臣们也不服你，前不久你还刚惹怒了太皇太后，现在又让长公主不高兴，这样下去会出事的，还是暂时忍一下吧。武帝刘彻于是稍微收敛了锋芒，
1: 这皇帝在皇宫里过得都这么憋屈，应该换个环境去散散心，干点别的。
0: 你还别说，刘彻真的出去散心了。为了宽慰自己的弟弟汉武帝，也为了绵延皇族子嗣，刘彻的姐姐平阳公主挑选了一批歌女，其中一位名叫卫子夫。这天刘彻去姐姐家做客，看到卫子夫后一见钟情，回到筵席后心情顿时很舒畅，赐给平阳公主黄金千金。平阳公主于是奏请送卫子夫入宫，武帝欣然应允。卫子夫很快赢得了刘彻的宠幸，并且十分连续生下了3女1子，分别是卫长、朱毅和石毅3位公主，以及汉武帝的长子刘据。
1: 刘彻大概是不会想起金屋藏娇的许诺了。
0: 陈阿娇眼见卫子夫日益得宠，还连续生下了公主和皇子，在他被刘彻冷落后，居然想到了使用巫蛊之术，希望借此来诅咒卫子夫，甚至包括汉武帝。不过巫蛊之术的丑闻很快就东窗事发，汉武帝下令由酷吏张汤查办此案，前后共牵连出300多人，全部予以严惩，最后以巫蛊为罪名颁下诏书，废除陈阿娇的皇后之位，并且将其幽居在长门宫。阿娇被废后，汉武帝正式册封卫子夫成为第二任皇后。从这时候起，卫氏一族开始迅速崛起，成为非常重要的一股政治力量。不久后，窦太皇太后也离世，汉武帝刘彻终于亲政，大权独揽一身。

0: 开始推行他的一系列政策，比如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抑制豪强、奖励农耕、增强军备、开疆扩土等。
1: 总算没人管得了刘彻了，现在他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场了。
0: 没错，刘彻首先开始着手对战匈奴人，解决边患问题，这一打就是40多年。有一次匈奴那边发生了争端，雁门郡马邑有个富豪叫聂一，他通过负责外交的王辉向武帝刘彻建议，我们和匈奴刚和亲不久，可以趁机袭击他们，一定可以大有所获。武帝采纳了意见，命令30多万汉兵埋伏在马邑旁谷中，又骗匈奴单于进入，但单于入关后收到消息赶紧撤退，汉兵一无所获。
1: 匈奴当时应该很强大，会不会因为这件事情更加肆无忌惮地骚扰边关？
0: 是的，这个匈奴问题一直困扰着武帝，他很想彻底解决，派卫青发兵10多万攻击匈奴右贤王，大胜而回。武帝非常开心，让卫青当大将军。武帝又命霍去病先后2次出征匈奴，屡战屡胜。
1: 又是连年打仗，还那么老远。虽说汉武帝那时候国库充足，但光这么打下去，百姓受得了吗？
0: 大汉这边每次出兵都是10多万人，连年出征，军费疯狂增长，国库完全枯竭，再也没钱打仗，也导致民不聊生。于是武帝下令，老百姓可以花钱买爵位、免罪乃至买官，有钱人多买爵位到第9级武大夫，因为到了这个级别就可以不服兵役，所以政府可以征发的士兵越来越少。
1: 这太不可思议了，当官不是要选贤良有本事的人吗？既然可以花钱买官，也就是这什么人都能当官，全乱套了。
0: 随着经济越来越差，法令也越来越严酷，大家也都不愿意做官了，因为随时可能被杀。而另一边，匈奴单于得到汉朝降将的建议，不轻易到边塞附近出现，汉兵也没有理由攻打。武帝于是决定搞一次出其不意的远征，让匈奴人知道厉害。他令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各率50000骑兵及私人跟从的人马4万，步兵和运粮兵又数10万人，深入沙漠追杀匈奴。这次大规模的深入远征确实很威风，但同时也付出巨大代价，从此汉兵马少，也不能大规模远征了。
1: 不能远征了也是好事儿，老百姓总算可以喘口气了。
0: 史记少年版这集的内容就到这里，我们下集再见。
2: 小朵有话说，
3: 我是 AI 人工智能小朵。汉武帝和匈奴连年作战，那么匈奴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民族呢？首先需要明确一点，匈奴并不是一个同种民族，它是汉代对北方蒙古大草原游牧居民的统称，可视作一个民族集团。根据史书记载和考古发现，在尧舜禹的原始社会时期，活动于中国西方北方的游牧部落，他们逐水草而居，不断迁徙。进入中原的与华夏民族发生冲突融合，继续游牧的也互相冲突融合。到了夏末商初，被商汤推翻政权的夏朝王族首领淳维率领一批夏人向西北方向迁徙，到蒙古草原鄂尔多斯高原一带，在迁徙过程中融合兼并了很多个游牧部落，形成了统一政权，这才是匈奴的前身主干。不同历史时期对他们的称呼不同，到了汉代又有极少数白种人混于其中，汉族对这些游牧民族集团就统称他们为匈奴了。
4: 长白鱼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 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5: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6: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7: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大家好，我是小青仔。
1: 大家好，我是妙妙姐。上集我们讲到汉武帝刘彻和匈奴打仗，把国库打空了，战马也没剩多少，老百姓苦不堪言，那他还会继续吗？
0: 汉武帝的胃口大得很，史记少年版我们继续来讲刘彻的故事。汉武帝时期所实行的许多策略都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比如说推恩令，当时每个诸侯王手中都有地有兵，子嗣繁多，是一股不小的势力。刘彻深知如果再不做出改变，汉朝中央的权力将过度被这些诸侯王削弱。推恩令说白了就是每个诸侯王都可以将自己的土地、人口等财富分封给不同的孩子，每个诸侯王不可能只有一个孩子，这样一来土地、人口这些财富就会被分成很多份，就不会对朝廷构成威胁了。
1: 这个方法还是很聪明的。
0: 主父偃还劝说汉武帝把郡国豪杰以及家产达到300万以上的家庭全部迁徙到茂陵居住，以免他们成为地方上的不稳定因素。有个叫郭解的人是关东大侠，人缘好，本事大，还有钱，也在迁徙的名单内，但郭解不想搬家，卫青就跟汉武帝说情，汉武帝断然拒绝，郭解只好离开故土迁到茂陵。但郭解的侄子打探道，当初力主迁徙郭家的是县里一名杨姓官员，一怒之下把他杀了。官员家属来到长安准备告状，不想郭家人又追了过来，把告状的人杀死在长安城。但这件事郭解完全不知情。一个叫公孙弘的大臣却说，郭解虽然不知情，但比他知情还要恶劣，影响太坏了。于是武帝下诏，不仅郭解要杀，连郭解整个家族的人都杀了。
1: 我觉得汉武帝就是想杀鸡给猴看，郭解的家人滥杀无辜当然不对，皇帝这样滥杀无辜就对吗？
0: 前面说过汉武帝打仗打得国库里没钱了，为了解决军费问题，他要求凡是家里有摇车的都要纳税，商人则要交2倍。商人们主动呈报自家财产，依照不同类别缴纳不同税钱，隐瞒不报或者申报不全者没收全部财产，本人罚到边塞当兵1年，如果谁能告发就可以获得相应没收财产的1半。这项政策对富户的杀伤力很强，天下中产以上的富户由此基本上都破产了。
1: 这个汉武帝征讨匈奴，虽说保卫了国家安全，但也太劳民伤财，跟匈奴人来抢劫也差不多。
0: 还有更气人的呢，这年秋天匈奴浑邪王被霍去病打败，死了数万人，害怕单于治罪，决定投降汉朝。武帝派霍去病率军迎接，与浑邪王一起来到长安。刘彻很高兴，封浑邪王当万户侯，号踏阴侯。汉武帝知道还有4万多俘虏后，直接在关中附近安排了2万多辆马车，专门给这些匈奴俘虏运送生活物资。可是他的这项命令并未从国库里拨款，导致负责的官员根本没钱买马，无奈之下只得向长安的百姓借马。可惜百姓根本不信任官府，最终长安令无法按时完成任务。汉武帝得知后觉得很没面子，非常生气，当场就想处死长安令。 幸好朝中大臣吉安站出来，他表示匈奴人本就

0: 是俘虏，完全可以让沿途的郡县给他们提供物资。这样兴师动众反而让百姓寒心，长安令也没有任何错。武帝听后若有所思，虽然不高兴，但还是放过了长安令。等到浑邪王这些匈奴人来到长安后，商人们看到了商机，拿出各种商品和匈奴人进行交易，很多人都因此大赚了一笔。汉武帝十分愤怒，下令逮捕所有和浑邪王做过买卖的商人，总共500多人全部处死。
1: 汉武帝为什么要对这些匈奴俘虏这么好啊？为什么卖东西给匈奴人的商人要被处死？讨好敌人，虐待自己的老百姓，他是不是老糊涂了？
0: 汉武帝有自己的小算盘。首先，汉朝击败的只是匈奴一个分支，塞外还有大量的匈奴部落，他们依旧是汉朝的巨大威胁。武帝赏赐投降的匈奴人，就是为了引诱那些塞外的匈奴人，让他们知道投降的好处，还用各种好处诱惑他们和同胞作战，实现以胡制胡的目的，从而保证西汉边境的安全。
1: 办法虽然是好办法，但也不能胡来。
0: 武帝还决定沟通与西域的联系，开疆扩土，增强大汉的影响力。他派张骞为中郎将，带着昂贵的物品和金钱，上万只牛羊出使西域。到了乌孙、大渊、康居、大月氏、大夏、安西、元堵、于田这些被匈奴欺负的国家，看见汉朝带来的丰厚礼物，非常喜欢，从此和汉朝互通有无。乌孙国的使者来到汉朝，回去说汉朝地域广大，乌孙国王因此很敬重武帝。匈奴听说乌孙与汉朝相通，准备攻打乌孙。乌孙国王很害怕，派使者到汉朝说愿意和亲，娶汉朝公主，以1000匹马作为聘礼，希望汉朝帮忙阻截匈奴。武帝于是以江都王女儿刘细君为公主，嫁给乌孙王。张骞因为出使西域得了富贵，很多人争相请求出使西域，但这些人大多是些流氓无赖，拿着朝廷的财物到西域售卖换钱，还对西域诸国不敬重，小偷小摸。正是因为这些人的为所欲为，汉朝没能和西域国家建立良好的关系，诸国越来越讨厌汉朝使者，于是对汉朝使者也不客气。使者受了气，回到汉朝都告诉武帝，说西域诸国兵弱，容易击破，于是武帝酝酿对西域的攻击，派遣将军赵破奴先击破最靠近玉门的居师国，吓唬乌孙和大渊，还发兵灭了卫氏，在那里设置了乐浪、临屯、玄图、征帆四郡。
1: 总会有那么多老鼠屎，多影响汉朝形象啊，还挑起两国的战争，我觉得这些人太坏了。
0: 就比如汉朝使者向武帝报告说，大渊的汗血马藏在二师城，不肯给汉朝。武帝派人带着黄金铸成的马去买，大渊王还不肯。汉朝使者因此出言不逊，惹怒大渊王，致使沿路蜀国截杀汉朝使者。武帝听说后，拜李广利为二师将军，征讨大渊。大渊被打败，只好献上汗血马，宣布投降。武帝要求南越国彻底归附汉朝，南越丞相吕嘉不肯，于是武帝发兵进攻南越，汉兵击破南越国，又统一了岭南，还发兵征讨西南诸小国，都顺利占领。
1: 汉武帝真是个爱打仗的皇帝，他这下又征服了南越、大宛等国家，地盘越来越大。可是如果你的老百姓吃不饱穿不暖，地盘再大有什么用呢？
0: 这一转眼武帝62岁了，他最小的儿子刘弗陵出生。武帝很喜欢刘弗陵，想立他为太子，但没有借口废掉现在的太子刘据。西汉征和2年，丞相公孙贺的儿子被告发用巫蛊的方法咒杀刘彻，汉武帝下令将相关人等尽皆株连，其中包括卫青长子长平侯卫抗。之后江充奉命查案，他因得罪过刘据，害怕刘据将来即位清算自己，于是污蔑太子，诅咒武帝。 刘据以清君侧的名义起兵，结果兵败，上吊自杀。武帝临终前，为了防止外戚专政的出现，又狠心赐死了太子刘弗陵的生母钩弋夫人，把刘弗陵托付给重臣霍光，让他和金密堤、上官桀、桑弘羊等人一起辅佐少主。他一共做了54年皇帝。
1: 啊，这个爱折腾的皇帝总算死了。
0: 汉武帝死了，史记少年版帝王风云录这个系列也要告一段落了，后面还有更加精彩的内容，我们下集再见。
1: 好啊好啊，那我们下集再见。
2: 小朵有话说，
3: 大家好，我是 AI 人工智能小朵。刚才的故事里我们反复听到巫蛊这个词，那什么是巫蛊呢？巫蛊之术其实就是古代的一种迷信活动，简单说就是用桐木制作成一个小木头人，把它当作要诅咒的人，每天对着它念咒语。现在看起来当然非常滑稽可笑，肯定不会有效果，但古代却很流行这个。战国晚期到汉代，巫术之风盛行，并且逐步由下层流行至上层。汉武帝的第一位皇后陈阿娇失宠，曾使用巫蛊之术诅咒情敌卫子夫，结果被汉武帝知道了，遭到罢黜，被打入冷宫。而汉武帝晚年的巫蛊之祸牵连的人更多，影响更大。皇太子、魏皇后、众多公主和皇孙以及朝廷重臣都被卷入，导致了汉帝国统治上层一次严重的政治危机。所以千万不要觉得高高在上的汉武帝有什么了不起，他们糊涂起来简直让人怀疑人生。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公积金方面的问题。有企业咨询，职工离职后又重新回到单位工作，如何为该员工补缴公积金？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单位经办人携带住房公积金个别缴缴书，加盖单位财务专用章，到单位的公积金开户银行补缴。线上补缴方式：登录单位网厅，缴存业务，个别缴存，下载 Excel 格式模板，导入文件，确认支付。由于个别职工漏缴、欠缴、辖外转入等特殊原因没有参加单位汇缴，可以通过该业务对职工进行个别缴存，但不记录职工缴存年月信息，影响职工缴存信用。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0: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6: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7: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守国藏，中国白酒守艺人，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0: 自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8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4: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5: 老罗王带着邓天王到了河中府，五路诸侯是热烈欢迎啊，简直就把罗王当了救星了。他们说让老罗王呢当这个元帅，统帅三军。老头是婉言谢绝，说这么大岁数了干不了这个了。不过呢，他给武侯啊推荐了一个先锋官邓天王。一开始啊，曹顺不愿意，王重荣从中一点拨，曹顺呢也明白过味儿来了，罗王推荐的人不同意呀，就是不给罗王面子，不给他面子，罗王啊就要不给大家伙面子。老头要是甩脸子走了，谁去对付李存孝啊？于是啊，他也同意了。哎，老罗王啊，这才高兴喽。转过天来，山后十州火塘寨的杨师厚，带着把兄弟夏鲁奇和儿子杨衮也到了。杨师厚夏鲁奇曾在罗王帐下为将，跟少保罗少威呀，又是把兄弟，他们跟罗王的关系非同一般呐。这一见面是非常的亲热，其他人呢也都围着这爷儿几个转，把老邓啊就给扔在一边，没人搭理了。老邓认识杨师厚夏鲁奇呀，过了一套近乎，杨师厚夏鲁奇一时之间没认出来，老邓啊挑了理了。咱们一直说杨师厚这个人呐，人如其名，人品呐特别的厚道。甭管自己跟邓天王够不够交情，是不打不相识，也算是半拉朋友，就让杨衮呢给老邓施礼，而且呢要施个大礼。从自己这儿论呢，杨衮是个晚辈，给老邓施个大礼，这也应该是没毛病。夏鲁奇和邓天王有过过节啊，也告诉杨衮替他呀给老邓磕一个。杨衮听完不高兴了，他把小脸往下一搭了，一阵的冷笑，呵呵，二位老人家，按说你们说话呀我应该听，可有一件呢，这姓邓的是干嘛的呀？有什么了不起的呀？他值得我这一跪吗？据我所知啊，他不过就是个败军之将， 国家的反叛，我要是跪了他了，岂不是自贬身份吗？要不这么着吧，我们俩出去上马拿兵刃比试一番，他把我赢了，我就给他下跪，灭高人有罪，这个也未尝不可。要搁一般人，杨鬼往出一扔这话，非得没话说了不可，要不就得恼羞成怒，当时翻脸。老邓可不是那人，他围着杨滚转了两圈乐了，哎呦呵，老杨老夏呀，我一直把你们当顶天立地的英雄了，不拘小节，把当年这事儿啊都放在一边了，冤家宜解不宜结，谁让那时候咱们都年轻呢，玩笑吗，过去了就过去了，我姓邓的这才见着你们了，把你们当老朋友，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这是多好的事儿啊，哈哈一乐，大家伙坐一块聊会儿，这多高兴啊，看起来啊是我错了，拿我这君子人之心度你们这小人之腹了，感情这事儿啊都这么多年了还没过去呢，看起来你们二位可没少往孩子耳朵里头贯彻这个呀，咱们可结了二辈仇了，要不然孩子不可能这么撅我，孩子小不懂事儿，这错儿啊可不在他，坏就坏在你们俩人身上了，你们俩就是是非的母子呀，没教孩子小好，我老邓还拿你们当朋友呢，有眼无珠，我什么眼神啊，我错看了人了，还不如把眼珠子抠出来当炮踩呢。别看老邓是个大老粗，今儿也不怎么着了，脑瓜思路还挺清晰，这话说的孩子大人一块卷，把杨夏二位给说的都解释不清楚了，这脸上啊一红一白的，他们拿眼神一个劲儿的瞪杨滚，杨滚一看爹跟义父拿眼瞪他，小伙子更不高兴了，他那脾气多暴啊，说了把大厂就甩到地上了，眉毛往起一立，单手一指邓天王，姓邓的，你哪来的那么多废话呀，我爹跟义父没跟我说过你们当年的事儿，你可别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就因为二老没提过你这个人，今天我才不认识你这个大辈儿，你少跟我耍嘴炮，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咱们出去撒马一战，还是那句话，你要把我赢喽，怎么着都行，赢不了我呀，你就给我马上闭嘴。老罗王实在看不过去了，啪一拍桌子，滚儿啊，你这孩子怎么这么狂啊，你爹给你撑腰呢，还是你义父给你撑腰呢，我今天也明白告诉你，邓天王是我干儿子，论年纪论辈分来说，他得算你的叔叔，你给他磕个头不算丢人。老邓在旁边一听，嘿，我这干爹认着了，关键时刻真做主啊。杨夏二位一瞧罗王急眼了，心里头都一哆嗦，罗王千岁这脾气俩人可知道啊，他们俩在人家手下当差十多年，比谁都清楚，老头气得胡须乱颤，俩眼通红，尤其是左眉头上边那颗米粒大小的黑痣奔奔直蹦，这是动了真气了，要是在两军阵前，这可就要杀人了。杨氏后心说这是要坏事儿。原来邓天王是老蒙伯的干儿子，我们谁也不知道啊，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这个啊，我儿子跟老头的干儿子过不去，把老头给气着了，我得让他消消气儿。想到这儿呢，杨氏后过去啪啪左右开弓，就给杨滚来俩大嘴巴子，混账的东西，你这么没大没小还有家教没有啊，瞧把你罗爷爷给气成什么样了，快跪下，先给罗爷爷赔罪，再给邓叔叔赔罪，否则你我二人就断去这父子之情。杨滚从小到大，杨氏后啊可没舍得打过一巴掌，这孩子生下来夫人是难产而死，杨氏后怕后妈难为孩子， 一直啊都没续弦，自己一个人又当爹又当妈，把孩子当成掌上的明珠，宠着惯着娇生惯养，别说打了，就是重一点的话都没说过。要不怎么杨滚这脾气这么傲呢？从小啊没受过委屈，没栽过跟头，世人不服啊。老爹上来又打嘴巴又说狠话，杨滚可有点接受不了了，拿手一捂脸，爹你打我好啊，您老教训的是，都是我的不对。说着话扑通跪倒，罗爷爷邓叔叔你们多多原谅，我岁数小心高气傲，还请你们不要见怪。老邓多会来事儿啊，不能看着呀，赶紧过来把杨滚给扶起来。哎呦老爷们儿，快起来吧，说实话呀也是我的不对，我说话呀让你爹太为难了，你要不出气给我来俩嘴巴得了，这都是当叔叔我的不对，你可别往心里头去。杨滚又是一阵的冷笑，我敢打您吗？您是大辈儿啊，我要打了您了，我那罗爷爷不得活扒了我的皮呀、啊、这个晚辈我可不敢呐。他说完了站起来，怒气冲冲就走到杨师后背后去了。老罗王听出杨滚话里有话了，这是起心里头不服气儿啊。老头子微微一笑，滚儿啊，给邓天王磕个头，你不服气对吧？老杨家老夏家老罗家的枪你都会，我且问你，金陵姚家的八母霸王枪你会吗？杨滚连忙站出来，回罗爷爷您的话，霸王枪我是一招都不会。哎，那不就结了吗？想学吗爷们儿？那我怎么不想学呀，可我跟谁学去啊？金陵姚家离咱们千山万水，我到那儿也没熟人，人家也不教我呀。哇哈哈哈，学霸王枪吗？干嘛非去金陵姚家呢？咱们这儿就有一位霸王枪的嫡传弟子，你跟他学不就完了吗？哎呦罗爷爷，您跟我说说到底是哪位前辈会霸王枪啊，我跪地磕头找他学去。嘿嘿，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呐、啊、天王啊，你会使霸王枪吗？老邓心里头暗想，老爷子这是个二五更不敢松懈，白天练窗户纸上扎苍蝇，不扎够120个不算完，窗户纸呢还不能给扎坏喽，扎一个窟窿眼儿就得挨一大嘴巴。晚上练香火头上挑香灰，灰挑掉喽香不能灭，香火头要是灭了3天都不许吃饭。师傅说了，这叫武术好学，寸手难练。学好了以后啊，一枪扎下去，说扎多深就扎多深，要扎1分2厘5就是1分2厘5，不信你拿尺子量去。为了给我皇大哥报仇，老娘去世了以后，您干儿子金陵府2次学枪，现在我这霸王枪法呀，嘿嘿，说句不好听的话啊，当今天下除了我师哥小霸王姚宽，我呀就是第一了，谁也比不了我呀。江南有个铁金刚顾全武，霸王枪压盖一方，那是我师弟，他那枪法呀跟我比差了老鼻子了，我把他扔出16条街去。老罗王听完都乐了，心里话说了，爷们儿你可真能吹呀，小心连那牛给吹爆喽。他一伸手连话茬给拦住了，不敢让他再说了，再说下去他还不定说什么呢。老头笑着看着杨滚，听见没有啊，你跪得亏吗？这可是金陵姚家赛霸王姚平的高徒，霸王枪霸王鞭深得真传，站着一绝呀。想当年李存孝18骑闹长安，他追出长安，在黄桑殿大战李存孝，在场的各位哪个有这份能耐呀？想学霸王枪你就找他呀，跪下磕头叫好听的，他兴许呀就能教你几招。老罗王一说这话

对别人可能没有什么用，但是对杨衮诱惑力太大了。这杨衮呢是个武痴啊，尤其是对枪法那简直是到了痴迷的地步了。这一听说邓天王会霸王枪，他这心里头给他转了个儿了。哎呀呵，感情他会霸王枪啊，你看这事闹的啊，刚才我要不使性子还能跟人家学学，可是我把弓拉得太满了，话说得太绝了，罗爷爷你怎么不早说他会霸王枪啊，现在你说了，你这让我怎么跟人家搭话啊。得嘞，敏而好学不耻下问，秦时张良为报国仇，此秦始皇不重，逃入山中，遇到太白金星指点，来到下邳寻师，先人黄师公奉旨下凡，在宜桥等候张良，以便传他的兵书。见张良走过，黄师公故意三次脱鞋往桥下这么一扔，叫张良替他穿上，张良是依言而行。这个故事叫宜桥进旅。黄师公啊欣然收徒，让他在五日后在宜桥等候传书。张良迟到，师公命其五日之后再来。又过五日，张良三更便开始等候，黄师公这才传给他驱兵遁甲安邦定国的兵书。张良张子房为了学能耐，不厌其烦，终遂其愿，给人穿鞋都行，我也学学张良吧，为了学东西栽个跟头怕什么的呀，我就给你邓天王磕个头认个错儿，大不了他也小不了我，能耐学到手了，这个才是真的呢。小杨衮真够个人物，牙咬心一横，来到老邓面前撩衣服就跪下了，蹦蹦蹦磕响头。小侄儿有眼不识泰山，还望您看在罗爷爷的面子上教我这霸王枪法，您要真是跟我一小孩一般见识，您呐可就不够个大人之才了。杨衮这一跪下，老邓还真抹不开面了。本身呐他也不是那难买难卖的人，说揪着小辫不放，逮着蛤蟆钻出尿来，这事儿啊老邓干不出来。老邓啊急忙过来二次把杨衮给扶起来，爷们儿快起来吧，我的宝贝儿，哎，你这话说的太有学问了啊，怎么总是拐弯抹角的骂我呀，我认为我这嘴呀挺好使的，但是你这嘴比我这嘴强多了，论岁数啊我是你叔叔，论使嘴这巧妙劲儿啊咱们俩得掉个根儿，你是我叔叔。什么都别说了，借着老义父这儿，咱们呀也不算外人，交枪呢暂时也没有时间，这么着吧，我这儿啊有半本霸王枪谱送给你了，天地良心不是当叔叔的留活，因为人家老姚家交枪入门的时候都是照着这个练，你得自己悟去，师父不教，把这个入门的功夫学好了，师父考试你是这块料，才能真正的教你，再教那就是口传心授，学多学少全靠自己，那可就是个人的造化了。爷们儿，你要把霸王枪学全喽，还得去金陵府啊。说的这么热闹，才半部枪谱啊。杨衮一想，那也值了，这头啊不白磕。他对邓天王一抱拳，多谢邓叔叔，有这半本啊我先学着，等学好了我再去金陵府拜师学艺。哎，孩儿啊有出息，将来啊肯定比你爹强啊，我替我师哥要

0: 一天云彩满腮，武侯啊大摆宴席款待众人，不必细说。出兵的日子，50万大军齐聚教军场，前边帅台之上摆设香案，上边插着武侯联军的旗号，几百员蝙蝠战将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站立两旁。王重荣带领四家侯爷走上帅台，点燃了香火冲香案跪倒，帅台上下所有的兵将全都跟着跪下了。五家侯爷对天盟誓，皇天厚土在上，弟子王重荣等人在下，此次兵伐太原府是为诛讨大唐逆贼李克用，为国除奸，为河东百姓除害。虽然发起战争，可我等并无心夺取唐史天下，只是要为君主分忧，以清君侧，拨乱反正之后各回训地，绝不食言。望老天保佑我等出师得胜，凯旋而归。日后如果口是心非，皇天厚土作证，叫我等是不得善终，身首异处，天打雷劈。武侯磕完头发完誓，站起身形，众家兵将也全都站起来了，两旁边侍立，祈求老天爷保佑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这是一个主要的仪式。还有下一个环节呢，为了图个吉利，出征之前先锋官呢得匹鹿祭旗，香案之前放着一只梅花鹿，前腿捆着，后腿松着。干嘛后腿松着呀？得抓住这两条后腿匹鹿啊。说起来这也怪残忍的，当天王过来，俩手一攥这鹿的两条后腿，把鹿举过头顶，浑身一用力，左右这么一分，咔嚓，把梅花鹿啊劈成了两半，顺手连这死鹿这么一甩，把武侯的道旗全都溅上血点了，这叫旗开得胜。接下来撤香案，摆帅案，王重荣居中稳坐，头戴帅子盔，三叉一捧伞，13举三鹰倒挂，二龙斗宝黄金的抹额，当中间镶嵌一颗明珠，是光华璀璨。搂海带蜜扎扎嵌金钉，包耳护项挡枪避箭，身上穿一件9吞18炸大印鱼鳞黄金甲，挂甲勾环相衬，暗分出水拔怪，外罩素白缎的战袍半披半挂，怀抱令旗令箭，高喊了一声：“传本帅将令！”众将官人马前行，是兵发太原府。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烽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3: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上回书说到，先锋官等天王匹鹿既齐，五路联军要兵发太原府，王重荣是元帅，那四位侯爷呢是副元帅，老罗王参赞军机作为督军，搁现在话说这就算军事顾问，杨世浩、夏鲁齐、杨衮等人随营听用，另外呀还给曹侯爷派了一个差事，让他呀押运粮草保障全军供给。贺连铎请的人就差白马银枪高四季没到了，不到啊就先不等了，这个是铁哥们儿，多头之后过命之交，他绝不会不来，不到啊准是有其他的原因。发兵之前，罗王把邓天王叫到跟前儿，一个劲儿的嘱咐，告诉他碰到李存孝呢可别先交战，等自己到了再说。老邓呢也是点头答应，别看爷俩认识时间不长，老头可真拿邓天王啊当个宝贝儿，总怕老邓啊出点事儿。就这么着，大元帅王重荣一声令下，正先锋邓天王、副先锋张凯带着三万兵头前开路，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出了河。这一天呢，大队人马就来到了太原府的城下，监王李克用接到探马来报，说武侯合兵，一路上抢官夺寨，已经到了城下了。老王爷早就知道武侯合兵的事儿了，他有点晕呢，闹不清楚这些人为什么要对付自己呀。王爷呢马上把两位军师、十三家太保、满营众将全都传到铁瓦银安殿商议对策。左军师葛玉上前进言，武侯合兵要打咱们太原，据下官猜测，恐怕这其中误会不小。因为什么呢？王爷跟这五家诸侯平常没有矛盾，没有矛盾就怕有人制造矛盾。前些日子王爷刚解了同台之围，弄得朱温呐损兵折将，这小子憋着口气儿，能善罢甘休吗？他必定搬弄是非，纠缠不休。我猜这事儿啊十有八九和朱温呐脱不了干系。周德威也站起来了，葛先生此言不虚啊，朱温乃是小人之辈，睚眦必报，依末将之见，如果马上和武侯辩论是非，唯恐啊解释不清楚，应该先拜他几阵，挫其锐气。

后呢，再小以大义，才能退武侯之兵啊。周德威这话音刚落，大太保李嗣源拍手叫好，周军士所言极是，人是苦虫，不打不行啊，不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他们都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你要马上跟他讲理，他们呢被朱友给蒙了心了，根本讲不通啊。父王千岁，儿臣愿带3000人马先给他们迎头痛击，让他们知道知道咱们沙陀藩汉军的厉害。李克用听完了葛玉跟周德威的话，李嗣源再一讨令，他就答应了。老王爷点了点头，儿啊，你打头阵千万要多加小心，不能目中无人呐。武侯那边不是没有能人，一定要戒骄戒躁，别在小河沟里翻了船呐。出去以后先问问他们，为什么要攻打咱们太原，打不打胜仗的无所谓，一定要把事情探听明白喽，知道吗？此招存续替你大哥观敌料阵，你们三个人领兵出战，儿臣得令。三家太保叫军场，点兵3000，五声炮响开城门，放吊桥时撞出城外，举目留神往对面观瞧，就见联军10000人马雁别式排开，当中间一杆造缎子大旗，3丈标杆，银葫芦罩顶，银穗低垂，杏黄飘带，旗宽顶张，旁边一行小字写的是联军副先锋，正当中红月光斗大的一个张字，旗脚下一员大将，狮子盔张口吞天，麒麟铠虎体遮颜，皂罗袍团花朵朵，丝鸾带锦纱腰间，肋甲套碎头飘摆，护心镜大放光寒，红中衣壳体鲜艳，虎头靴二足来穿，左肋胯杀人宝剑，身后背打将钢鞭，凋零剑插满剑弧，一张弓恰似月弯，看脸面如同墨染，黑又亮锅底一般，两道眉斜插入鬓，一双眼精光闪闪，胯下踏雪乌骓马，丈八蛇矛手中端，好威武的一员将啊，不是别人，正是赛桓侯张凯。三家太保领兵这一露面，赛桓侯张凯抬腿摘枪，双脚一点蹬，一马趟翻，是直撞两军阵，一声咆哮，高声断喝，哎，对面可是李存孝吗？听说你天下无敌，纵横沙场，我还就不服这个气儿了，你撒马进前，本先锋要与你决一死战呢。那位说了，张凯怎么这么大火呢？张凯呀是给气的，他认为武侯联军这些大将都白给，这先锋官呢应该是他的，老罗王推荐邓天王当先锋，大伙儿捧着王爷，这先锋官呢归老邓了，他不服气呀。但是呢他也不敢得罪老罗王啊，他是一肚子邪火，暗气暗憋，半路上啊就跟老邓分了家了，他领10000兵先下来了，心里话了，你们不是看人下菜碟吗，到太原我就会斗李存孝，把姓李的打趴下，证实一下自己的能力有多大，我看你们呀还说什么，要不他怎么出来就问来的是不是李存孝呢？这小子呀也是被愤怒冲昏了头脑了，你就没想想，李存孝号称横勇无敌将，天下无敌呀，你这两下子算个什么呀？对面出来就找李存孝，大太保李嗣源心说，你可真是死催的呀，我打头阵出来呀就是为了少增伤亡，李存孝要出来你还能活着回去吗？李嗣源也不着急，打马出阵，一横方天画戟，李存孝乃是我的老兄弟，本将军大太保李嗣源，对面什么人，你因何来犯太原府啊？张凯在马上一撇嘴，嘿，
我当是李存孝呢，感情是李嗣源呢，一个无名之辈。本将军乃是联军副先锋赛桓侯张凯是也。只皆因独眼贼李克用欺压天子，排除异己，逼着当今万岁降下三班朝典，要置武侯于死地，用心何其歹毒啊！武家侯爷岂能坐以待毙？这才合兵一处，为国讨贼，以清君侧，攻打太原府，要找李克用讨一个公道。李嗣源，本将军有好生之德，不打你这样的窝囊废，弄死你呀，如同碾死个臭虫那么容易，杀百八十个也没有用，显不出来马吴家的本领。哎，你回去给我换李存孝出来，要不直接让李克用出来，马吴家要把他绳捆索绑，前去武侯面前领功受赏啊。张凯这话说的是又大又气人，大太保啊算是知道这些人为什么来的了。本来啊他心平气和的，一听这小子说话就气儿不打一处来。你吃了横人肉了是怎么着啊？谁给你这么大的勇气呀？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在此叫嚣，这路货呀你就不能惯着他，越惯着他他越来劲，今儿个呀我非修理修理你不可。想到此处，大太保八一抖方天戟是分心就刺，张凯立枪一崩，涮手青龙吸水式就挑。李嗣源悬当换腰身的这么一偏，把丈八蛇矛躲过去，二马冲锋，两个人呢就杀到了一处。要说大太保李嗣源这能耐不算含糊，杀法骁勇，久经战阵，可是他跟张凯呀打到了二十多个回合上就吃了力了。这张凯呀不愧叫赛桓侯啊，力猛枪急，马也快，连人带马就跟一团黑旋风相似，围着李嗣源是团团乱转，一枪紧似一枪，一枪快似一枪，爆发力十足啊，出手是真狠呐。要按过去老先生说评书，说到这儿就该说迷信的了，说要不是李嗣源呐有一朝人王地主的福分，各路神灵护体，还有真龙保佑的话，这李嗣源早完了。话又说回来了，张凯有能耐不假，李嗣源也不是吃素的，能给李克用当干儿子没两下子行吗？那可不是扒拉扒拉脑袋就算一个。大太保打不过张凯是真的，但是说张凯要想三下五除二就把李嗣源给弄死也没那么容易，李嗣源赢人家办不到，自保啊也没有什么问题。大太保真没想到这张凯这么厉害，以为啊他是个狂妄之徒耍嘴炮的呢，这一动手大吃一惊啊。他心中暗想，事情我也打听明白了，父王千岁交给我的任务算是完成了，该撤就撤吧，好汉不吃眼前亏。想到这儿呢，他一踹这外手凳，虚晃一戟是拨马就跑。张凯得理不饶人呐，在后边催马紧追不放，嗷嗷怪叫，李嗣源我看儿往哪里走，今天本将军不光要取你的性命，还要马踏太原府，让你们知道知道赛桓侯张凯的厉害。他这一追呀，由打沙陀战阵当中冲出来一员将，让过李嗣源，拦住了张凯的去路。就见这员将身高不足七尺，头上戴青铜虎头盔，身穿青铜连环甲，面似青蟹盖，宽天庭，重地阁，剑眉虎目，五官端正，海下一步短刚然，四十多岁胯下一匹青鬃马，掌中一条五骨脱天烈焰苗，此人非是旁人，正是二太保李嗣昭。俩人一见面互通姓名，是当场动手啊。二太保抡苗就盖，张凯呢横枪
把苗磕出去，丈八蛇矛枪走平杆，唰啦直取对方的咽喉。二太保禾苗一挂，螳螂挂出去，两个人马打盘旋就打到一块儿了。李四昭这两下子呀跟李四元差不多，三十来个回合打过去，鼻洼鬓角直冒汗，被打得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正在此时，有人高喊了一声：二哥，你暂且休息片刻，把他交给我得了。一员将飞也相似，马贯当场。就见这员将身高在八尺开外，肩宽背厚，虎体狼腰，头上戴冰铁狼牙盔，身上披大叶子冰铁甲，外罩皂征袍，面似黑漆，黑中透亮，亮中透光，胯下压七匹宝马，叫金眼玉花裘，手中啊擎着一对十三节水磨大将鞭，正是李克用的亲儿子三太保李存勖。您看咱们说了这么长时间的残唐演义了，李存勖呀很少上阵，不是他能耐不行，主要是啊都被李存孝这主角光环给压盖了。实际上李存勖能征惯战，也是一个打仗不要命的主，在五代这些个君主当中，他是最不怕死的一位。闲言少叙，单说三太保在阵前换下了二太保李四昭，跟张凯马打对面互通姓名。张凯这眼睛就是一亮啊，他可知道面前这位就是李克用的亲儿子呀，要是把他给抓住喽，献到武侯面前，这可是奇功一件呐。你李克用再豪横，李存孝再厉害，有李存勖这个人质在手，让你们怎么着你们就得怎么着。老张心里头这个高兴，抖动丈八蛇矛，呼呼挂风，把三太保围在当中，使出了平生的本领，这是动真能耐的时候了。好钢啊得使在刀刃上，观其外知其内，一看他的表情跟动作，李存勖就看出张凯的想法了。他是抖擞精神，舞动钢鞭，看官定势，抽撤连环，一块打块，跟张凯呀勾心斗角就打到一块儿了。两个人一交手，二十几个回合没分胜败。那位说，照这么说是不是李存勖比大太保二太保的能耐都大呀？这倒也不是，他们仨人啊这能耐仿上仿下几乎差不多。主要原因呢是因为这张凯呀连打三阵了，这体力呀多少有点下降，三家太保单打独斗都不是张凯的对手，这车轮战他要命啊，仨人加起来180合，张凯再猛也够呛啊。可不管怎么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李存勖呀也打不过人家，三十几个回合一过去他可就不行了。大太保二太保俩人都急坏了，李存勖这身份在这摆着呢，虽然说大家伙都是太保，人家那是亲儿子呀，老三真有个三长两短的，我们俩回去也活不了。俩人一商量，准备一块上，跟李存勖是三战张凯。刚要撒马，就听见城门一响，回头再看，吊桥落下来了，从城里头撞出100来人，全都是皂袍铁甲，一面黑缎的大旗，金葫芦罩顶，黄穗低垂，杏黄飘带，红飞火焰，上边写着大唐飞虎将军忠孝永南宫，当中间白月光斗大的一个李字，为首一员大将跳下马来，身高不足6尺，身材矮小，骨瘦如柴，头戴虎和脑，大红三鹰飘于脑后，身穿唐尼凯，瓜甲勾环相衬，九吞18炸，外罩斑斓虎皮袍，腰扎玲珑狮蛮带，背后插纯钢大将鞭，肋下跨二刃双锋剑，左别弯弓，右插凋零，
手中平端着一

0: 对禹王开山术，胯下宝马板肋莫麒麟，千里混天籁。往脸上看，一张黑脸，秀眉俊目，天庭饱满，地阁方圆，五官匀称，两撇小黑胡，一嘴的小白眼。这员将啊，除了个头矮点，长得呀还挺顺的。来者不是别人，正是那个杀人的魔王，要命的太保，勇冠三军的李存孝。在他旁边呢，是六员飞虎将，奎明贾亮杀气腾腾，骑撒战马，各斗丝缰，可就冲过来了。李存孝是怎么来的呢？原来呀，李嗣源领兵一走，李克用啊，瞧他那狂劲儿，就不放心，派出心腹之人到城墙之上观敌料阵，一有情况马上回禀。大太保、二太保出战不利，三太保一出马，心腹人赶紧往回跑，禀告王爷，把事情这么一说。王爷一听可就愣了，没听说过有张凯这么一号啊，这小子怎么这么厉害呢？他拿手一拍桌子，小儿张凯如此猖狂，哪家儿郎前去出城一战呢？十三太保李存孝站起来请战，父王千岁，儿臣愿带六员飞虎将亲兵100名到城外会战敌将。儿啊，100兵恐怕不够用吧？父王千岁，三位兄长不是敌将的对手，儿臣不及点兵，这就马上出城助战，您尽管放心。那好啊，我儿多加小心，料也无妨啊。李存孝就是李存孝，横勇无敌将，那是一将出马，万将难敌，气势在那摆着呢。他带着六员飞虎将出了银安殿，没带飞虎军，就从李克用门前呢点了100亲兵，打上旗号，开关落锁，杀出了太原城外。李存孝手下飞虎将安修之一催胯下马，直奔疆场。李存勖也是真支撑不住了，虚晃两边是拨马就走。张凯刚要追，安修之一横独角同人术，高声断喝：裴将休要猖狂，安修之与你是大战300合。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烽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三条，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应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坚持和发展新

0: 时代枫桥经验，加强源头预防，及时有效化解各类矛盾纠纷，推进高效能治理。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冰，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期待的是，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2: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3: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4: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绿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绿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6: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7: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3: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3: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3: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4: 百善孝为先，孝顺

尘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网恋交友需谨慎，大额汇款要当心。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4: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5: 那提督大人便起身上岸，不料出了官舱，一脚踏到外面，仰面就是一个跟头，把他一半跌在里面，一半跌在外面，吓得一众家人连忙赶来搀扶。谁知一个站脚不稳，恰恰一跌，趴在提督身上，赶忙爬起来时，已被提督大骂不止。一面起来重新到舱里去开衣箱换衣服，一根花翎幸而未曾跌断，更衣既毕方才出来，这回却是战战兢兢，低下头一步一步地挨着走，不敢摆他那昂藏气概了。那一般在舱外站班的，见他老人家出来，军营里的规矩总是请一个安，谁知这一请安呢，又跌下了四五个人。那提督也不暇理会，慢慢的一步一步挨到趸船上，又从趸船上挨到码头上，这一回幸未陨月，方才上轿而去。再说船上那些烂泥包呢，一个个多已瘪了，用手提一提便挤出无限泥浆，码头上小工都不肯搬，闹了一会儿，船上买办急了，通知了岸上巡防局，派了局勇到船上来弹压。众小工无奈，只得连拖带拽的起到趸船上，好好的一座趸船又变成一

织泥船了。趸船上人急了，只得又叫人拖到岸上去。偏偏连日大雨不止，闹得招商局码头泥深莫怀。只这一下子便闹得怨声载道，以后招商船也不敢装运了，方才罢休。且说惠府台在镇江耽搁了两天，游过金山、焦山、北固山等名胜，便坐了官船，用小火轮拖带向苏州进发，一面搬出红玉定期接印。苏州那边合成文武自然一体恭迎，在八旗会馆备了行辕。府台接见过辽署之后，次日便去拜前任府台，无非说几句寒暄套话。到了接印那天，新府台传谕，因为前任官眷未曾出署，就在行辕接印，旧府台便委了中军，击了府台印信及旗牌令箭等，排齐了执事，送至八旗会馆。新府台接印、谢恩、受贺等繁文不必细表。且说旧府台叶伯芬交过印之后，便到新府台会西五处辞行，座谈了一会儿。伯芬姓辞，西武说：“兄弟有一句临别赠言的话，不知阁下可肯听受？”伯芬当他是什么好话，连忙应说：“当得领教。”西武说：“阁下到了新疆那边，正好多参两个番司。”伯芬听了不觉目定口呆，涨红了脸，回答不上来，只好搭讪着走了。到了动身那天，西武只差人拿个片子去送行，伯芬也自觉的无畏。这里西武却又专人到京里去和他兄弟寿柏商量，罗织了伯芬前任若干款，买出两个都老爷参出去，有旨即交惠福查明复奏。他那复奏中自然又加了些油盐酱醋在里面，叶伯芬便奉旨革职。可怜他万里长征到了新疆，上任不到半年便碰了这一下子，好不气恼，却又无可出气，只捡了所请，该不知道。这一个大参案出了来，新疆官场无不恨如切骨，无奈他已去得远了，奈何他不得。只此一端，亦可见叶伯芬的为人了。且说狗才自从署了巡道之后，因为是个短局，却还带着那筹房局、衙吏局的差事，署了两个多月，新任藩台到了，接过了印。那原任巡道应该要回本任的了，因为制台要栽培狗才，就委原任巡道去署淮阳道。传见倒查不出个实情来，并且兄弟一中也没有第二个能办事的人，所以奉托辛苦一趟，务请到任之后暗暗查访，务得实情，以凭照办。所有那送案的公事回来叫他们点查清楚，送过来就是了。巡道受了这个米汤，自然是觉得献恩高厚，献卷幽笼了，奉了公事便到署任去了。这里狗才便安安稳稳地署他的巡道。此时一般候补到见狗才的署却变了个长局，便有许多人钻谋他的筹房局、衙吏局了。制台也觉得说不过去，便委了别人。狗才虽然不高兴，然而自己现成抓了印把子也就罢了。谁知在这个当刻又出了调动，那位两江制台调了直隶总督，并且有迅速来京必见字样。两湖总督调了两江，电报一到，那南京城里的官场忙了个奔走汗流，顿时禀贺的叫马，把两江保障、三省均衡、两面圆门都塞满了。制台忙着交卸进京，照例是藩台护理总督，巡道署理藩台。狗才这一乐，当时就同成了天仙一般。虽然是看几天印罢，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好处，面子上却增了多少威风，因此十分得意。谁料他所用的一个家人名叫张福的，是湖北江夏人。

0: 他出处寻道时，正是气焰出张的时候。那张福忽然偷了他一点什么东西，他便拿一张片子叫人把张福送到守县去叫办。守县便把张福打了200小板子递借回籍。张福是个在衙门公馆当差惯了的人，自有他的路子。递回江夏之后，他便央人见到总督衙门文案委员赵老爷处做家人。他心中把狗才恨如彻骨，没有事儿时便把狗才送少奶奶给制台的话加点材料，对同事个人淋漓尽致地说起来，大家传作新闻。久而久之，给赵老爷听见了，便把张福叫上去问。张福见主人问到这一节，便尽情倾吐。赵老爷听了也当作新闻，茶余酒后未免向各同事谈起。久而久之，连两湖都县都知道了，说南京道员当中有这么一个人，还叫他属士，那励志就可想了。加以他的大名叫的别志，大家都叫别了，总是叫他狗才，所以一入耳之后便不会忘记的。因此狗才的行为久已在两湖都县洞见之中的了。两湖都县奉了上谕调拨两江之后，便料理交代，这边的印务是奉旨交湖北巡抚监署的。交代过后，便料理启程，坐了一号潜水兵轮到了南京，搬出红玉定期接印。那时离原任总督交卸的日子虽然不过十多天，然而狗才已经心满意足了。却是新制台初到手时，各官到码头迎驾，新制台见了狗才手板，心中已是一条刺，及至言见之时，不住地把双眼向狗才盯住。狗才哪里知道这里面的原委，还以为新制台赏识他的相貌呢。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等到新制台接印之后，狗才也交卸翻转，仍回署任。不出三日之内，忽然新制台一个闸子下来，另委一个候补道去署淮阳道转，却敕令原署淮阳道仍回巡道本任，现署巡道狗才着令后拆委。这么一个闸子下来，别人有可，唯有狗才犹如打了个闷雷一般，正不知是何缘故。要想走走路子，无奈此时都员内外个人都已换了，重新交接起来很要费些日子。有两个新都县奏调过来的人，明知他是红的，要去结交他时，他却有点要理不理的样子，狗才心中满腹狐疑，无从打听。不料新都县到任3个月之后，照例甄别署员，便把狗才插入当中，用了行止龌龊、无耻之尤8个字考语，把他参掉了。这一气把狗才气得直跳起来，骂说，从他到任之后，我统共不过见了他3次，他从哪里看见我的行止龌龊，从何知道我是无耻之尤，我这官司要和他到督察院里打去。骂了一顿，于事无济，又不免拿家人仆妇去出气。那些家人仆妇看见主人已经革职，便有点看不在眼里的样子，从前受了主人的骂，无非逆来顺受，此时受骂，未免就有点退有后言了。何况他是借此出气的，骂得不在理儿上，便有两个借此推辞另投别人的了。狗才也无可如何，回到上房无非是唉声叹气。还是姨妈有主意，自从我们把少奶奶送给前任制台之后，也不曾得着她什么好处，她便走了。狗才忙说，可不是，早知道这样我不会留下，等送这一个。不是这样说，你要送姨太太给他，也要探听着他的脾气，是对这一路的才送得着，要是不对这一路的，

0: 他也不瘦呢。狗太太说，爸爸，我看他们男人们没有一个不对这一路的，随便什么臭婊子都拿着当宝贝，何况是人家送的呢。姨妈说，你们都不知说些什么，我在这里替你们打算正经事儿呢。大凡人总有一个情字，前任制台白受了我们一位姨太太，我们并未得着他什么好处，他便走了。此时妹夫坏了功名，这边是站不住的了，我看不如到北洋走一趟，求求他，总应该有个下文。你们看我的话怎样？只这一句话便提醒了狗才，
1: 是呀，
0: 我到天津申冤去。即日料理到北洋去，可是狗太太不答应，说是要去大家一股脑去，你走了把我们丢在这里做什么？狗才说，我这回去不过是尽人事以听天命罢了，说不定有差事没差事，要是大家同去，万一到了那边没有事情，岂不又是个累？好歹我一个人去，有了差事仍旧接了你们去，谋不着差事我总要回来打算的。一个人往来的嚼果轻，要是一家子同去，有那嚼果就可以过几个月的日子了，何苦

此时因为事情穿了被人告发，地方官要拿他，他带了家眷逃到上海，也住在长发站。恰好狗才来了，住在他隔壁房间，两人招呼起来，从此相识。狗才问起他到上海何事的，左银随口答说，哎呀，不要说起啊，是兄弟前几年向制台处上了一个条陈，说现在我们中国所用的全是墨西哥银元，利权外溢，莫此为甚，不如办了机器来我们设局自助。制台总算给我脸批准了，办了机器来开了个银元局鼓助，为了总办会办提调，因为兄弟上的条陈机器化学一明白，所有局中出息兄弟要用二成，余下八成归总办会办提调，与其各司事等人调分。办了两年，相安无事了。

0: 口才有事在身，究竟不便过于耽搁，便到天津去了。到的天津，下了客栈，江西一天，便到总督衙门去禀见。制台见了手本，触起前情，便叫请。狗才进去行礼之后，制台先问说，几时来的？
1: 啊，昨天才到。
0: 我走了之后，你到底怎么搅的，把功名也弄掉了？
1: 阁道一向当差谨慎，是大帅明鉴的，从大帅荣升之后不到半个月，就奉札交谢寻道印务，以后并没得过差事，究竟怎样被革的，阁道实在不明白。
0: 你这回来有什么意思没有？
1: 求大帅栽培。
0: 北洋这边呢不错，局面是大，然而你只管候着吧，有了机会我再来支招。说罢端茶送客，狗才只得告辞出来。从此狗才十天八天去上一趟园，朔望照例挂号请安。上园的日子未必都见着，然而十回当中也有五六回见着的。幸得他这回带的脚棍风足，在天津一耽搁就是大半年，还不至于拮据。而且制台墓里一个代笔文案姓茂，号叫世珍，被他拉拢得极要好，两人居然换了帖，狗才是把兄，茂世珍是把弟，因此又多了一条内线。看看后到八个月光景仍无消息，又不敢当探牲口，忽然来了个葛石，说是大帅传见，狗才连忙换了衣冠坐轿上园，手板上去马上就请。制台一见面就说，
2: 你老兄来了差不多半年了吧？
0: 狗才想了一想，隔到这边八个多月了，我一点事儿没给你，也抱歉得很呢。隔到当的伺候大帅，今天早起啊，来了个电报，河工上出了事儿了，口子觉得不小。兄弟今天忙了半天，人都差不多稳定了，才想起你老兄来。
1: 这是大帅栽培。
0: 你虽是个备役的人员，我要委你个差事呢，未尝不可以。但是无端多你一个人去分他们的好处，未免犯不上。你晓得他们扒了多少年，就往这一点工程上捞两个，此刻仗了我的面子多压你一个人下去，在我固然犯不上，在你老哥也好像……说到这里就停住了口。狗才说，只求大帅的栽培，什么都是一样，所以啊，我想只管给你一个合工上的公事，你也不必倒差，我也不批薪水，就近点儿，就在这里善后局领点夫马费，暂时混着，等将来合龙的时候，我随折开复你的功名。狗才听到这里，连忙趴在地下磕了三个头，谢大帅恩典。这么一来啊，我免了人家的闲话，你老哥也得了实在了。狗才连连称是。制台端茶送客，狗才回到下处，心中十分得意。到了明日，园上便送了札子来，狗才照例赏了札费打发去了。看那札子时，虽不曾批薪水，却批了每月100两的夫马费，也就乐得拿来往侯家后去送。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早又过了三四个月，合工合龙了，制台的宝哲出去了，不多几日批回到了。别的与这书不相干的不要提他，单说狗才是赏还原官原衔，并赏了一只花翎，狗才这一乐，乐得他心花怒放。
3: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2: 七海联君澜大饭店则指中华药港商务区荟萃客房、餐饮、会议与休闲配套，集西游文脉，运宋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9月28日盛大启幕，预订热线0518-8258-9999。
3: 走遍海州，

0: 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州文旅之声，我是中原。8月15，中秋佳节，海州古城月色融融，街巷间桂香浮动，处处都是团圆的暖意。老海州的中秋藏着手艺的温度，也载着千年的文脉。今天的海州记忆，我们走进非遗里的中秋，看一纸一素一画间的节日意趣。接下来的海州文旧旧俗，探寻海州中秋夜游文化的历史渊源。
1: 走一遍海州的街，书同翻一册厚重的史书。的诗，每一句都是传承。海州记忆，打捞岁月烟火，重拾时光印记。
0: 中秋的浪漫藏在皎洁月色里，也藏在老海州人手作的温度里。剪纸、面塑、糖画，这些代代相传的非遗技艺，每到中秋时节，便在手艺人的指尖晕染出满满的节日意趣，装点着一代代海州人的团圆佳节。先说剪纸，剪纸含宣纸、贴画、布贴画，入选连云港市第一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目录，后升级入选江苏省首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海州地区的剪纸以构图质朴、线条流畅、乡土气息浓厚著称，题材涵盖吉祥纹样、民俗故事、山水风物，尤其擅长融入节日元素进行创作。中秋贴窗花是老海州流传已久的民间习俗，每到中秋前夕，剪纸艺人们便拿出大红纸，剪制玉兔捣药、月中桂树、团圆花、满月纹等各类中秋主题纹样。讲究的人家不仅会在窗棂上贴满红剪纸，连祭月供桌的围纸、月饼的垫纸都要裁上云纹、桂纹花边，氛围感十足。旧时民主路老街上，一进农历八月，剪纸艺人便支起摊子现场创作，剪刀在红纸间游走翻飞，不过片刻，一只灵动的玉兔、一轮饱满的圆月便跃然纸上，大人小孩围着摊子驻足观看，买一张带回家贴在窗上，就是最地道的中秋装饰。除了剪纸，海州面塑也是中秋市集上的亮眼风景。海州面塑为连云港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属传统美术类，它以糯米面为主料，调入天然色彩，靠揉捏搓压等手法塑出各式造型，形象生动，色彩鲜亮。中秋前后，面塑摊的主题总离不开月亮与团圆，嫦娥奔月衣袂飘飘，玉兔抱桂灵动可爱，还有迷你月饼、团圆果造型，各个活灵活现。旧时老巷里，中秋市集上的面塑摊前总围着一圈孩子，盯着艺人的手，目不转睛。捏一个小玉兔只需几分钟，拿在手里能玩好几天。时至今日，这项传统技艺依然在传承。海州面塑非遗工坊已入选第二批省级非遗工坊名录，中秋主题的面塑作品依旧是节日里最鲜活的一抹亮色。而中秋的甜，除了月饼，还有糖画。糖画是连云港地区流传广泛的传统民间技艺，也是市级非遗项目，更是海州各类民俗市集上的常客。它以麦芽糖为原料， 熬制到火候后，用铜勺舀起糖汁，在石板上飞快浇淋作画，一气呵成。中秋时节，糖画摊的转盘上，圆月、玉兔、桂花枝是最热门的图案，转一圈糖二圆，孩子们排着队转动转盘，指针停在哪里，一人就画哪个。要是转到一轮大圆月，总能引来一阵欢呼。做好的糖画晶莹剔透，举在手里映着月光，咬一口甜丝丝的，甜在嘴里，也甜进了童年的中秋记忆里。老海州的中秋最热闹的，当属古城老街的中秋市集。从民国时期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每到中秋前夕，民主路鼓楼一带便聚满了各式手作摊子，剪纸、面塑、糖画、泥人琳琅满目，搭配着月饼摊、水果摊、香烛摊，人头攒动，叫卖声、欢笑声交织在一起，就是最鲜活的中秋烟火。这些藏在指尖的非遗记忆，陪着海
1: 同翻一册厚重的史书，每一步都踩着典故，仿一位古城的匠人，仿佛读一首传世的诗，每一句都是传承。海州记忆，打捞岁月烟火，重拾时光印记。
0: 海州人中秋赏月的传统已延续近千年，目前能找到的最早文字记录是在北宋熙宁七年，孙巨源八月十五日离任海州，苏轼在景书楼为他设宴饯行。同年十一月，苏轼再到海州，与太守同登此楼，想起远方的好友，写下长忆别时景书楼上明月如水。你看，早在北宋，海州人就有中秋登楼赏月、设宴送别的习惯了。景书楼后毁于金元战火，到了明代，建筑虽已不存，但书楼夜月仍作为经典胜景，列入隆庆海州志记载的衢阳八景，是公认的海州中秋文化意象。明清时候，海州城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钟鼓楼，已经登楼望月，文人聚在一起吟诗，文庙那边学子们也会在半池边赏月论诗，很有雅趣。清代嘉庆海州直隶州志风俗卷明确记载，海州中秋有祭月宴饮的传统，民间以月饼瓜果为贡品，合家设酒宴团聚赏月。那时候沿街商铺都挂上彩灯，百姓出门赏月，逛夜市人来人往，络绎不绝。这种赏月加夜游的习惯，既来自古人对月亮的崇拜，也与明清海州盐业兴旺、商贸发达、老百姓生活相对富足的社会条件密切相关。这份传承千年的夜游传统，为如今海州的中秋文旅埋下了文脉根基。从古时候登楼赏月、街市夜游，到现在的山体激光秀、沉浸式光影演出，形式变了，但海州人对月色的喜爱、对团圆的期盼一直没变。各位朋友，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好了，今天的海州文旅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我是孔维元。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夜里小雨渐止转阴，明天白天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气温19度到26度。蓄势天气，30号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东南风3到4级转东北风4级，阵风5到6级，气温17度到25度。10月1号多云到晴，东北风4级，阵风5到6级，转北风3到4级，气温16度到22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市委财经委员会会议暨全市经济运行分析会召开，山海为卷，实干作答，贯彻落实市党代会精神，市发改委以实干担当，赋能港城高质量发展，扫码即办智能预警，连云港边检科技赋能口岸精细化监管，我市发布夜间经济集聚区地图，市长杯青少年校园足球阳光联赛总决赛即将开赛。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大庆报道，9月28号，市委财经委员会会议暨全市经济运行分析会召开，市委书记行政军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经济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市第14次党代会部署要求，锚定目标，加压奋进，全力以赴抓项目、赶进度、稳增长，坚决打赢年度收官战。周静、石勇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参加。
2: 在听取市相关部门、县区板块汇报发言、视频观摩重大产业项目建设推进情况后，行政军分析了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他指出，今年以来，全市上下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市决策部署，凝心聚力抓经济、稳增长，经济运行总体平稳。要辩证分析形势，认清困难挑战，聚焦重点，靶向发力，确保年底交出合格答卷。行政军指出，要全力稳工业、强支撑、做优增量、盘活存量，突出创新赋能，发展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要扩大有效投资，做实做细企业服务，加力

0: 推动项目快建设快达效，要优化招商工作机制，集中攻坚 AI 赋能，建强专业骨干队伍，不断提高招商引资质效，要持续释放消费潜力，抢抓消费旺季，丰富优质产品和服务供给，培育新型消费场景，稳固房地产市场，加快推动消费市场企稳回升，要加快推进双向开放综合改革，着力稳外贸稳外资，不断提升开放发展能级，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促进重点群体充分就业，办好年度民生实事，加强困难群体帮扶，持续改善生态环境，深入排查整治各领域风险隐患，有效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扎实谋划明年经济工作，合理确定目标任务，做实项目储备，牢牢掌握工作主动权。行政军强调，冲刺四季度关键看落实，要压实工作责任，健全推进机制，强化重点工作统筹调度，紧盯目标任务抓空间，清单化管理，节点化推进，责任化落实，确保各项工作按期保质推进到位。要树牢实干实绩的鲜明导向，充分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推动形成齐抓共管合力攻坚的工作格局，以争分夺秒真抓实干的作风状态，坚决完成好年度各项重点任务。周进指出，要严格落实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立足实际抓增量稳存量，用好 AI 加招商返乡人员资源提升项目招引效率，支持推动优质企业增资扩产，及早做好国庆及四季度文旅和促消费工作，加强安全生产工作，化解重点领域风险，不断增强工作的主动性创造性，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本台记者李磊、卫星通讯员宋海川报道，蓝图已经绘就，奋斗正当其时，是第十四次党代会明确今后五年全市工作总体要求，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双向开放综合改革，奋力谱写强富美高新港城现代化建设新篇章。为深入学习贯彻大会精神，本台从今天起推出专栏《山海为卷实干作答》，贯彻落实市党代会精神，记录全市各地各部门深学细悟、实干争先，把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落到实处的扎实举措，凝聚起全市上下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市第十四次党代会明确了双向开放门户、沿海产业高地、山海文旅名城的城市发展定位。作为全市经济综合协调改革攻坚的牵头职能部门，市发改委第一时间掀起学习贯彻热潮，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决策部署上来，将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全市高质量发展主战场。
0: 紧扣党代会提出的扎实推进双向开放综合改革目标任务，市发改委将抢抓省委省政府支持连云港双向开放综合改革的机遇，围绕畅通新亚欧陆海联运通道、建设双向开放重要门户等方面，提升国际枢纽海港能级，完善三枢纽一体化运行格局，全方位打通内外联动、东西互济的开放通道，助力全省建设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围绕党代会明确的现代化建设发展路径，市发改委聚焦产业提质、项目提效，牵头统筹全市产业转型升级与重大项目攻坚突破，持续夯实港城高质量发展产业根基。
1: 市发改委党组成员、副主任王磊。
2: 报告强调要高水平建设现代产业体系，我们将突出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积极打造绿色石化、生物医药、新材料等产业集群，深化人工智能加行动，拓展安防产业新空间，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加快构建以755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0: 针对党代会提出的拓展海洋经济新蓝海重大部署，市发改委立足我市海洋资源禀赋，重点做强临港先进制造、海洋新能源、海工装备等核心产业，系统推进涉海重大项目谋划、储备和落地建设，持续推动海洋产业研练、补练、强练，培育壮大海洋新质生产力。
2: 我们将锚定现代海洋城市、 国家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长三角北翼海洋特色文化和旅游目的地三个定位的主要增量。
3: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4: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1: 记者王维与吕伟，通讯员徐长乐报道。近日，连云港边检站依托智慧化改革举措，通过安澜智慧监管平台博安码数字化应用，大幅简化港口登轮作业流程，破解传统口岸作业审批繁琐、信息滞后等难题，以科技赋能助力口岸通关提效，港口运转提速。
5: 上午在连云港港码头准备登轮作业的工人扫描博安码后，短短几秒即可核验船舶监管状态，快速开展登轮作业。与此同时，连云港边检站民警依托安澜智慧监管平台，可自动识别登轮作业信息，实时同步推送至一线执勤警力，实现作业动态精准掌握，监管服务无缝衔接。
1: 东方公司胥沟西作业区安环市经理庞景阳：
6: 之前的话就需要通过船舶的代理公司的业务人员和他们沟通完以后，一直是我们要等他们打电话，让他们告知我们，才能知道这条船容不容许作业。现在有这个保安码的话，把这个有效的时间就充分利用好了。
5: 作为连云港重要的沿海对外开放口岸，连云港边检站管辖范围广，业务体量庞大，肩负21个对外开放码头、87个泊位、11个锚地的出入境边防检查任务，年均检查出入境港船舶9000余艘次，人员22万余人次。针对口岸点多、线长、面广的管理难点，连云港边检站深耕智慧边检建设，创新研发安澜智慧监管平台，上线博安码，全方位优化口岸监管服务模式，数字化改革让口岸服务更高效，监管更精准。
1: 连云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3队教导员严建武：
7: 安澜平台主要兼具手机线上申办、口岸动态监测、风险智能预警、人员信息查验、轨迹全程追溯等一些核心功能，推动上下登记、换班申请、物品申报等业务一网通办，实现全过程动态跟踪和精细管理，很好地提升口岸闭环管理精细化水平。
1: 记者陶静、傅有朋，通讯员李丹、袁峰瑜、陈春婷报道。近日，我市正式推出夜间经济集聚区地图，系统归集全市夜间经济集聚区点位，方便广大市民游客按图索骥找寻夜间消费好去处。本次编制发布的地图覆盖海州区、连云区、赣榆区、灌南区、灌云县、东海县以及市开发区云台山景区等功能板块，涵盖美食夜市、历史文化街区、商业综合体、滨海休闲、露营基地、景区夜游等多元夜间消费载体。地图点位基于前期摸排汇总形成，其中海州区收录老新浦风情街区、沿河街文化旅游区、800城市走廊美食街、文昌路美食街、716创业园、晚风巷夜市、古城夜市、渔湾景区。连云区收录连云港老街历史文化街区、嘉瑞堡广场、胥沟海鲜美食城、连岛后山海环岛路夜市经济区。赣榆区收录吴越广场、二道街文化商业街区、海州湾旅游度假区。通过全市总览加分区细化的制图模式，市民游客既可直观掌握全市夜间经济空间整体布局，也可分区查看属地范围内的夜间消费点位，提升查阅使用便捷度。近年来，我市持续培育夜间消费载体，不断丰富夜市、夜购、夜游、夜娱消费供给，激活城市烟火气，日消费加夜经济全时段消费格局加快形成。我市将继续做好夜间经济集聚区培育提升，推动现有商圈、特色街区升级改造，指导各县区结合特色步行街建设，打造各具特色的区域性夜间消费集聚区，优化保障服务体系，建立多部门联合调度机制，强化政策支持，完善智慧服务，及时发布集聚区活动信息、优惠政策、特色推荐，持续释放夜间消费潜力，擦亮港城夜间消费品牌。 记者张燕、张润华报。

0: 报道，近日，绿园东路、文苑南路新建工程项目进度过半，项目计划今年年底建成通车，进一步打通片区交通节点，为周边居民出行带来便利。绿园东路施工现场一派繁忙，大型水稳摊铺机、压路机有序作业，施工人员正抓紧开展道路南侧水稳层摊铺。不远处的文苑南路施工现场，路口雨水接驳、水稳养护等多道工序同步推进，各施工班组抢抓工期，保障项目建设稳步向前。青海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工程部工程管理专员陈翔：
1: 目前绿园东路已完成挡墙工程、南侧水稳中立清摊铺、地下雨污水和消防给水施工，现在正在进行道路南侧水稳摊铺。文苑南路已完成挡墙工程、地下雨污水和消防给水施工、底层水稳摊铺，预计九月底完成沥青摊铺，十月份完成交通及照明等附属工程施工，力争提前验收并开放交通。
0: 绿园东路、文苑南路项目道路总长602米，其中绿园东路长231米，宽30米；文�院南路南延长371米，宽24米。按照城市自干路标准建设，同步实施交通、雨污水、照明及绿化工程等配套工程。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区域路网结构，有效改善周边居民出行条件，提升片区配套服务能力与宜居品质。
2: 水利之声。
0: 本台记者报道，为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效，深入推进干部作风优化年及优作风抓落实主题活动落地见效，落实党员教育培训工作部署，近日市水利局组织开展三季度科长上讲台活动，局机关干部、直属单位人事管理工作人员以及近三年新入职人员参加培训。规划计划与基本建设科科长舒飞围绕从蓝图到安蓝、水利规划的历史逻辑与连云港的155使命做专题授课，授课立足规划定义层级、历史上水利规划对连云港发展的指引作用、155水安全保障规划重点建设内容，系统阐释水利规划的功能定位与实施路径，引导参训人员尤其是青年干部读懂规划、拥护规划、推动规划落地执行，夯实对全市水利发展大局的认知基础，凝聚起共抓规划落实的思想共识。人事教育科科长徐红霞以深化水利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思考与实践为题开展辅导，从改革政策脉络、现存突出矛盾、管理提质增效路径、改革发展趋势、干部如何主动应对变革五个维度，全面解读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相关内容，帮助参训人员认清当前形势，找准职责定位。参训人员进一步理清人事改革工作要点，明晰岗位履职要求，激发主动求变、担当履职的内生动力，为规范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提升队伍综合能力打下坚实基础。本台记者陶静、曹云飞，通讯员李丹、袁峰瑜、吴亦飞报道。节日期间，文旅消费、餐饮聚餐迎来高峰，为切实守护群众和游客舌尖上的安全，规范节日餐饮市场经营秩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聚焦重点餐饮区域，深入沿河巷等特色商业街区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全方位排查食品安全隐患，全力营造安全规范放心的节日消费环境。
3: 沿河巷作为主城区特色美食街区，商户集中，客流密集，是假日食品安全监管的重点区域。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对街区内各类餐饮商户开展全覆盖精细化检查，重点围绕后厨环境卫生、食材采购储存、食品加工操作规范、餐具清洗消毒、从业人员健康管理等关键环节逐项细致核查。通过现场督导，进一步督促经营主体严守食品安全底线，压紧压实商户安全生产和诚信经营主体责任，从源头防范食品安全问题发生。
0: 海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科副科长于洋：
4: 重点检查餐饮单位后厨卫生、食材存储、操作规范、明码标价等情况，压实商户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节日期间，我们将加大巡查频次，畅通消费者维权渠道，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0: 海州区沿河巷某饭店负责人耿茂然：
5: 我们对食材这个把关是非常严格的，就是说我们每天早上都有专门的人来验货， 而且是

0: 这个人是干了很多年，对食材非常了解。然后我们每天厨师长早上、中午、晚上都要在我们的所有的部门各个部门去检查一遍。
1: 节假日期间，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紧盯双节食品安全关键节点，以景区、街区、商圈、餐饮、街边小吃店等为重点，加密巡查检查频次，拓宽监管覆盖面，常态化开展食品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严厉查处违规行为，以严格监管筑牢食品安全屏障，切实保障广大市民和游客节日期间饮食安全、消费安心，守护平安祥和的节日氛围。
2: 记者于涛长城报道。随着国庆假期临近，我市旅游热度持续升温，住宿市场也迎来预订高峰，特色民宿、主题客栈、电竞酒店等各具特色的住宿产品受到游客青睐，部分景区、热门街区周边客房提前进入抢订模式，文旅消费热度持续攀升。作为连云港热门的文旅目的地，民主路老街不仅是游客感受港城历史文化的打卡地，街区里的特色住宿也成为不少游客的选择。陇西客栈融入民国风建筑和街区环境，为游客提升沉浸式住宿体验。随着假期临近，客栈预订量持续攀升。陇西客栈经理舒芷瑞：
3: 我们酒店呢，位于民主路老街的正中央，装修是非常具有民国特色的。在中秋国庆期间，我们预订量基本已经达到了80%到90%，再过两天就很难预订到了。
2: 特色住宿带来的不只是一个落脚的地方，也成为游客体验城市文化的一种方式。游客张启明：
4: 我来自河南的，这边是民国风，我来预订宾馆，8月15中秋节到了嘛，而在这里来感受一下这里文化气息，然后到花果山、连港、连岛去旅游一下，感受一下。
2: 除了特色客栈，迎合年轻游客消费需求的电竞酒店也成为住宿市场的新选择。位于沿河巷的某电竞酒店，凭借多人房型和专业电竞设备，吸引不少年轻游客结伴入住。白天游景点、品海鲜，晚上回到酒店组队娱乐，成为一些年轻游客的假期新玩法。目前，酒店周末多人房型基本满房，假期部分热门房型也已提前订满。电竞酒店负责人：
5: 像一些大学生这种，你说放假期间跟朋友一起出来玩，预订一个酒店，白天的话，他们说可以去景区啊，去一些其他地方，白天出去旅游一下，玩一下。到了晚上的话，你看也可以回到酒店，坐到电脑前面跟朋友一起玩一下游戏，然后放松一下心情之类的。
2: 住宿需求升温，也带动了景区周边特色民宿持续走热。在花果山景区，花尖岭民宿依托山林生态环境，为游客提供亲近自然的住宿体验。在连云区黄窝村，观海民宿则凭借临海优势，让游客能够近距离感受海风、日出等滨海风光，受到游客的关注。随着假期临近，我市各大景区、特色街区也在提前做好服务保障，推出丰富的文旅消费活动，从住得好到玩得好，不断丰富的旅游产品和消费场景，正为港城假日旅游持续升温增添新动力。本台消息。近日，我市连小超青少年足球系列赛事2026年市长杯青少年校园足球阳光联赛总决赛筹备工作就绪，即将正式开赛。本次赛事由市体育局、市教育局联合主办，市区各相关学校承办，是我市重点打造的青少年校园足球 IP 品牌赛事。据了解，本次联赛组别设置齐全，涵盖高中组、初中组以及小学甲乙丙组，共吸引全市142支代表队、3000余名青少年球员参赛。整体赛事周期为期2个月，赛事开赛仪式将于10月1号在海州高级中学举行。当日上午8:30，小学丙组、小学女子乙组、初中男子普通组赛事将分别在师专二附小、海州高级中学、苍梧初中、科院路校区同步打响。本次赛事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为全市青少年足球爱好者搭建专业交流展示平台，进一步普及校园足球运动，夯实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基础，持续为我市足球事业高质量发展储备后备力量。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有序推进，精彩赛事即将上演。记者郑雪报道，9月28号，市开发区重点配套项目新海联君澜大饭店正式投用。作为园区首家全服务综合酒店，该项目总投资2.89亿元，由江苏新海联发展集团投资建造，并携手国内头部连锁酒店。

0: 酒店品牌君澜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实施标准化运营管理，酒店按五星级标准建设，集餐饮、度假、会议、住宿、休闲于一体，标志着园区在推进生产、生活、生态融合性园区建设上迈出关键一步。
1: 酒店地处中华药港商务中心核心区，建筑面积3.2万平方米，串联起中华药港商务服务中心、人才公寓，形成产业加办公加会务加旅居完整配套体系，可满足园区企业交流、项目对接、人才往来等多元化需求。在硬件设施方面，酒店设有191间品质客房、餐厅、健身房、洗衣房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并提供多种房型选择，满足不同客群的入住需求。随着中华药港入住企业数量攀升，商业配套与现代生活设施持续完善，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不断提升，新海联君澜大饭店的投用是园区补齐商务服务短板、提升综合承载力的重要一环。
0: 新海联君澜大饭店总经理展旭东：
2: 酒店共有191间客房、大型宴会厅、多功能会议中心、健身房等高品质客房和特色餐饮，可满足各种招商推介、产业论坛、商务洽谈等多元化需求。我们按照君澜标准化服务体系，从会务统筹到餐饮住宿，提供全流程高品质服务保障。
0: 新海联集团副总经理张猛：
3: 新海联君澜大饭店是我们市开发区首个高端商务会务酒店，作为园区生活配套服务型标杆项目，填补了园区高端酒店的空白。它不仅是开发区的城市会客厅，更是招商引资的重要配套和对外展示的服务窗口。
0: 下面来听一组简讯。教育部近日印发《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规定明确，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至20号，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号至10月24号，预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9号至10月12号。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每天9点至22点。根据2027年度空军招飞工作安排，2026年9月上旬至11月下旬，空军招飞局南京选拔中心将选派初选工作组赴华东五省一市各地市，对报名参选学生进行检测。根据日程安排，连云港招飞初选到达时间为10月10号，检测时间为10月11号。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周莹，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速构建，实体经济根基越筑越牢。

0: 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四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授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健：
4: 它的设计转弯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这在我们盾构机领域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智能的决策，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这个有人值守的这么个状态。
3: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全球最快高铁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5: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式现代化才能够真正实现。
3: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

0: 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十分之一，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十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技术官胡家辉：
1: 这款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把这颗芯片做出来了。
0: 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2%。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2: 8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60%，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0: 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3: 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4: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商务部今天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6: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 90% 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7: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 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5: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1到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

0: 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一到八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推动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62%。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2: 那么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72%和51.8%，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
1: 一到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个百分点。关兵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2: 在算力基础设施加快建设的带动下，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3.9倍、2.6倍、1.3倍和48.7%。
3: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肖刚表示，目前中央企业发展15规划已正式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
5: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4: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绍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经济运行总体呈现出稳中有进良好态势，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6: 一到八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八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0: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7: 京港高铁雄商段设计时速350公里，河北、山东、河南的一批县城将首次接入高铁网络。西渝高铁西康段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至安康的出行时间压缩到45分钟，让镇安、安康等陕南县市迈入高铁时代。宜昌至兴山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武汉到重庆的最快通行时间压缩到3小时54分钟。哈伊高铁设计时速250公里，结束了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铁。建设过程中攻克了多年冻土施工难题。中国铁建大桥局哈伊高铁现场负责人吴超说，
8: 我们在冬季就采用破碎锤破碎表层大概约50厘米的冻土，集中把它们堆放保护起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黑土流失。
7: 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这不只是路网里程的增加，更是区域地理空间格局的再塑。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表示， 这四条线路的投入运营将更精准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全面振兴、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
9: 四条高铁的开通意味着我国高铁网络进入了空间上东中西部全面补齐短板，时间上城市群和都市圈综合补强提升的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包括林业经济、康养经济、新兴产业的推动作用也进入了网络化时代。
3: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9个比赛日，多个项目迎来收官之战，中国代表团持续稳定发挥，多点开花，捷报频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中国队今天已收获多枚金牌，在跳水赛场，中国选手王宗源、林珊分别斩获男子、女子一米跳板冠军。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成功卫冕，实现亚运6连冠。射击赛场，尚凯燕、肖佳瑞轩、姚千寻合力拿下女子25米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还斩获该项目个人金牌。电竞王者荣耀项目今日完成全部赛程，中国队在上午进行的半决赛中2-0战胜菲律宾队晋级决赛，下午决赛中以4-0击败马来西亚队，成功卫冕亚运金牌。乒乓球项目今日迎来收官，男单半决赛中国乒选手王楚钦、林诗栋双双取胜，成功会师决赛，中国队提前锁定该项目金银牌。国乒女双组合王曼玉、蒯曼顺利挺进晚间决赛，将向金牌发起冲击。羽毛球五个单项半决赛今天全面打响，国羽多队组合顺利晋级决赛席位，梁伟铿、王昶、刘胜书、谭宁、蒋振邦、魏雅欣三队组合分别晋级男双、混双和女双决赛，他们有望在29号的决赛日冲击多枚奖牌。今天下午至晚间，田径多个重点决赛、乒乓球收官决赛将陆续进行。中国选手在多个项目中具备较强冲金实力。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信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
3: 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近日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在我国南海4100米水深海域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我国深海钻探取芯作业能力提升至5000米。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13项食品快速检测方法，可快速筛查蔬菜水果中农药残留、畜禽肉及乳制品中激素类抗炎类药物残留，以及蜂蜜水产品中氯霉素、链霉素等抗生素残留，共18种风险物质。
3: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2026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今天起在山东曲阜举办，本届孔子文化节主题为人理天下，和和大同。
0: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起，一股较强冷空气将自北向南先后影响我国中东部，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4至8摄氏度，内蒙古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摄氏度左右，并伴有4至6级偏北风。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态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持续不断贡献中国方案。
12: 中方一贯主张应当坚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同时我们也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这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至今，美伊对峙已持续7个月。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3: 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27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采访时表示，预计本周将与伊朗继续举行谈判。此前。

0: 一天，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据伊朗方面28号的消息，伊朗代表团没有在纽约与美方会谈的计划。据了解，伊朗代表团此次前往纽约是为了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的议程不包含与美方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伊朗外交部长在完成既定行程后，将于29号启程回国。消息人士表示，伊朗上周已通过卡塔尔调解方向美方明确传达其立场与考量，目前伊朗正在等待美方的回应。与此同时，近日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军事冲突有所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五个省发动26次空袭。胡塞武装方面当天还指责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发动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40人受伤。
1: 其他国际消息，据以色列时报28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秘密访问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会见了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和阿联酋方面尚未证实此事。
2: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
1: 瑞士27号举行全民公投，以绝对多数否决一项旨在将更严格中立原则写入宪法的动议。
2: 近日，一场强劲风暴持续袭击美国东北部，截至当地时间27号，已造成一人死亡，四人受伤，超过15万户用户遭遇断电。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演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妇幼二十四节气全生命周期健康守护。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呀！今日我是电量满格的颖儿，和各位来聊聊节气里的大 boss 秋分大人。俗话说得好，秋分秋分，昼夜平分。这不仅是天气变凉的分水岭，更是咱们身体的一场干旱大考。我为大家请来了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中医内科万玉晨医生，他可是降燥除烦的高手哦。
1: 大家好，咱们是老朋友啦。一到秋天，我们门诊就快变成了干货批发市场，大家不是这儿干就是那儿干。这秋风一过啊，燥邪就开始嚣张了。秋燥呢，最擅长的就是抽水。

0: 中医讲肺为娇脏，它喜欢湿润，最怕干燥。一旦秋燥伤肺，我们就会出现四大秋后算账的经典问题。首先呢，嗓子干痒，咳个不停，感觉喉咙里有个小羽毛在挠，喝水都不管用。第二，过敏性鼻炎大爆发，秋风一吹，鼻涕眼泪一起飞，纸巾用掉一大堆。第三呢，秋季皮肤干燥紧绷，起皮脱屑，全身瘙痒，洗澡后啊更是痒得想挠墙。还有第四个，失眠多梦。很多人觉得失眠是心事重，其实秋燥上了阴，导致了阴虚火旺，半夜口干舌燥，心烦意乱，这觉自然睡不好了。
1: 哎呀，那咱们是不是得赶紧弄点人参鹿茸补一补？
0: 千万别，秋风养生最忌讳的就是瞎补猛补。你要是现在吃羊肉、辣椒、烧烤，那就是往身体里添柴火，越补越干。我们秋风的饮食核心是四个字：清补滋润。那么吃点什么呢？白色的食物啊，最润肺，比如雪梨、百合、银耳、山药、莲藕。我给大家推荐个超简单的神仙水——百合银耳雪梨汤，滋阴润肺安神。还有山药莲子小米粥，温和健脾养胃，全家都能喝。但是要记住啊，秋分之后，我们的冰镇西瓜、生冷瓜果要少碰了，吃多了容易拉肚子，损伤了胃肠，肺气也会接着不足了。
1: 入秋后一不小心就容易吃多，这吃完呢还得动起来。
0: 那我要强调一点，秋天运动的原则是微微出汗，切忌大汗淋漓。散散步，打打太极拳，或者是练练八段锦里的左用开弓四射雕，宣通肺经。还有最重要的是作息，黄帝内经啊里面就说了，秋天要早卧早起，听我一句劝，晚上11点前赶紧放下手机，你熬的不是夜，是身体里的阴液啊。熬夜加秋燥，那就等于火上浇油，第二天起床口干舌燥，脾气暴躁，看谁都不顺眼。
1: 要是真的干得难受，咱们医院有没有秘密武器能让大家舒服一点？
0: 我们有祖传魔法，如果大家觉得嗓子干、咳嗽、久治不愈，或者鼻炎发作，欢迎来咱们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中医内科体验一下我们的秋分润燥三件套。第一套呢，是我们的中医推拿走罐经络梳理，专门针对秋季容易紧绷的肩颈，清泻肺经火热，帮你把憋在里面的火气推出去，做完感觉像是给身体做了一次深度的大扫除。第二套呢，是中药穴位贴敷，针对秋燥引起的鼻炎、咽炎，我们把特制的中药粉制成中药贴，贴在我们的特定穴位上，比如天突、迎香、肺腧，药效直达病所。第三个呢，就是耳穴压豆，如果你心烦失眠，半夜燥热，我们就在你耳朵上的神门、心等穴位上贴上一个小豆子，每天按一按，安神助眠，让你一觉睡到大天亮。
1: 听起来可太棒了，秋分养生就是一场防燥保卫战，大家一定别瞎补，多润肺，少熬夜，心态放平和。我是颖儿，我们下期见喽，
2: 各位老铁记得点赞。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理性生命， 感性解读。解读，
6: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7: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5: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8: 时光
5: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9: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我们的一生就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程，从出发的那一刻起，便在缓缓走向最终的归宿。而为了落幕时能少些狼狈，多些体面，我们奔波数十年，仿佛所有的挣扎与努力都是在为最终的抵达而铺垫。今天让我们走进一位平凡老人的一生，去品读当人生行至尾声时的焦虑、执着与遗憾。把话筒交给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为我们分享李慧欣的散文《长命与安生》。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10: 奶奶信奉养儿防老，觉得自己最大的本事就是生了两个儿子，给晚年生活上了双重保险。她经常坐在椅子上拍着小腿，说自己快没力气了，能动的时候靠田地养活，动不了就只能靠两个崽了。拙劣的演技，所有人都看得出他苦相里潜藏的炫耀。他经常劝村里的新婚夫妻要孩子，前面会苦一点，可是老了有人养，这就是先苦后甜。他这辈子的养育和劳作似乎都是为了离开的体面，这是他晚年生活最远的伏笔。与此同时，阿尔茨海默病蚕食着他，帕金森综合征带来的颤抖让他像处于极寒之地。他的记忆日渐模糊，好像过去的自己走在河对岸，并且越来越远。他不认为自己得了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拒绝我们的关心。没想到这两种病还没恶化，他就因为严重的肺炎住进县人民医院，在医院和家里躺了几个月就去世了。葬礼安排在除夕前两天，他是整个仪式的主角，所有的程序和话术都围绕着他。在先前的生活里，我没有回忆起他作为主角的瞬间。在我们这里，一个家庭中只有最老的人可以办生日宴，之前的每次热闹都属于曾祖母。曾祖母去世后，我们打算在她75岁生日那天宴请全村人，再请两场本地的牛歌戏。我们想着从这时候开始，她应该成为家庭的中心了，可以安心接受戏班的八仙贺寿。高亢的声腔祝他身体健康，天福天寿，儿孙满堂。所有人都沾他的光，分吃他切开的七八层蛋糕。在牛歌戏开始前，演员还会在台上向他作揖，祝福他，感谢他。我们设想得如此美满，可是就在生日前几天，肺炎汹汹来袭。我们站在大厅右侧，正对着他，胳膊缠着白色缎带，大红色的新被褥把他的脸衬得更白。这么多年，他一直拒绝我们给他添一床新被褥，说东西要用到烂掉才不算浪费。他的衣服都是在镇上的地摊买的，往往不到10块钱。他们过于宽松，风格过于杂乱，搭配起来有些怪异。他毫不在意，说穿得暖和就可以了。他和曾祖母去世的时间只隔了一年多，墓穴也只隔了30米。曾祖母去世前一年，在97岁高龄再度骨折。他自己也说， 肯定熬不过去了。他的右

右腿肿成左腿的两倍。他试着翻下来，可是我们对新买的护理床做了改进，在护栏旁边加装了两厘米厚的松木板。面对无法掌控的生活，他变得暴躁，用布满白色斑点的手垂向松木板，在无人响应后又垂向肿胀的大腿。很多人都说他任性，倚老卖老，只有奶奶理解到了他的孤独，说除了挂满蜘蛛网的楼板，他能看到的只有侧边的两块松木板。曾祖母听到这里，眼泪突然流了下来，他孤立无援地躺着，像海滩中游到虚脱的幸存者。他还被身上的味道熏醒，他相信身体内部已经溃烂。我试着安慰他，不过闻到他的尿骚味后，我还是有些反胃，下意识地逃离。后来我经常隔着两三米看他，有时候良心上稍有不安，又憋着气上前握着他的手说上几句。我有时候也感觉后面的日子在曾祖母眼里根本不是礼物，而是煎熬。我们的护理未必有多高尚，也许相比于拯救，更多的是显露被人认可的孝心。我们在自己构想的感动中消磨着他，等着他的生命变得羸弱，这是个缓慢的过程。缓慢意味着更大的痛苦。他经常哭着说，我们都不孝顺，都是坏人。他凸起的青筋和嘶哑的声音让我觉得死亡不再可怕，无非是从驳杂的往事中退出，走入另一个暗夜。我想过劝其他人放弃，但最终败于懦弱。我过于在意自己的人设，没有勇气承受一丁点儿骂名，去换取他少许舒坦。奶奶反反复复说，大家都挨下去。在她的意识里，生活本来就是这样，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过去的苦难成了她安慰自己的理由。他让我们把用不着的手机给他当闹钟，在半夜起来帮忙翻身把尿布换掉。他很少有完整的觉，有时候闹钟还没响就醒过来。有段时间他的头发掉得比曾祖母快，我们提出要顶替他，又一次次被他拒绝。我还没老到起两次身都要你们顶替。他的倔强没能抵抗身体的老化，没过多久他也出现头晕，走路都在摇晃。他的差错越来越多，有时候忘记给曾祖母换尿布，有时候忘记盖被子。最离谱的一次，他将没有拧干的毛巾放在曾祖母额头上，第二天才被发现。我们看到曾祖母湿漉漉的头发，轮番责怪他，说他差点害死人。他有些不服，说曾祖母只要把头扭一下，毛巾就会掉下来。我们怀疑他是厌烦了，盼着曾祖母离开，毕竟多年来他们没少争吵。怀疑产生之后，每个夜晚都渗透恶意，好像他在黑暗深处凝视，伺机进行虐待甚至谋害。我们知道曾祖母已经无力抵抗任何伤害，甚至不作为就可以致命，比如没有做好的翻身，没有完成的喂食。我们观察着她，像在侦破一起未遂的谋杀案。当她突然感到眩晕，扶着墙慢慢瘫在地上，被诊断出重度阿尔茨海默病和帕金森综合征，我们终于确信之前他在曾祖母床前徘徊，双手举在空中，不是为加害蓄力，而是突然忘了要做什么。医生说这样的病往往悄无声息，严重之后才显现出来，这时候用药顶多是延缓，没有人可以将他从深渊拉回来，这是一场注定失败的拔河。他一直熬着，丝毫不比曾祖母轻松，他甚至不知道这两种病的存在，一次次责怪自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今天分享的是李慧欣的散文《长命与安生》。长命与安生是奶奶一生最朴素最执着的念想，为此她耗尽心力，用一生的付出，只为换一场从容的归宿。可命运总不遂人愿，病痛来袭，记忆消散，他拼尽全力追寻的长命与安生终究未能如他所愿。节目的下半时段，有请北竹老师继续为我们分享奶奶的故事。
4: 也就是在这时候，他经常说出一个词，极命。在我们这里，这是累到极致的意思。之前他在自家的地上种红薯、空心菜、白菜、木薯、花生、玉米，借邻居的地种两亩稻谷，还做过一次生意。这些活加起来也没让他说出这个词。他从不承认别人比他勤劳，他一生获得的赞美极少，勤劳是他引以为傲的资本。他年轻的时候干活从不中途歇息，为此多挣了点工分，每次提到多分到一丁点田地都兴奋地笑。他总是希望有人时刻盯着，对大家干的活进行评估。他经常说自己是死命挨下去才让人高看一眼。印象中至少有20年，他的样子都没什么变化。他的白发生得早，在我很小的时候就长成了老迈的样子。这么多年他留着一样的发型，甚至没有发型可言，无外乎把头发留长，然后去镇上让收头发的人沿着脖子咔嚓剪掉。有时候收头发的人想要更长，没有和他商量就剪到了耳朵附近，他也不恼怒。那就多赚一点，他说。他总是这样接受生活的安排，这辈子似乎都没有暴躁过。我怕听到别人说他显老，上小学的时候还拿出全部压岁

并且给他买过一小瓶染发剂，但是直到过期他也只用了两次。我承认这里有自私的成分，觉得他的老会让我在和同学的比较中败下阵来。他一直都不爱打扮，甚至可以说是不屑。唯一一次变化是得了病，他坐在门口的椅子上一动不动，叫他几声也是呆呆的，不会笑也不会应答。我还在上小学，害怕他随时会死去，每天放学就跑回家。我跑得太快了，书包在后面像风筝一样牵着，我没有注意到双脚被茅草和荆棘割出血，只想快速确认他有没有活着。从他生病那天起，家里冷清得让人心慌。那个秋天，我甚至害怕蓝得空无一物的天空过于辽阔，让人茫然无措。直到一个月后，奶奶的眼里才闪现出一点光。又过了一个月，我终于看到她扶着墙走出大门。我把包从天井扔到沙发上，带着哭腔跑出巷子喊，我阿泰活过来了。大难不死，必有后福。邻居经常对我们说起这句话。我从未想过这么坚硬的人有一天会失去对生活的观察。阿尔茨海默病越来越严重，他觉得什么事情都在颠倒，有意去忤逆他。没有喂过的鸡，他以为喂过了；已经洗过的碗，他以为还没洗。帕金森综合征让他动作迟缓，行走出现障碍，他的精力急剧衰减，说好要看除夕的烟花，晚上九点就熬不动了，在沙发上像不倒翁一样摇摇晃晃。那时候我还没结婚，他催我快点，说以后要帮忙带孩子。他肯定是意识到自己进入了老境，想把一切安排妥当，好让后面无需挂念。我女儿出生后，她几乎被抽空了力气，孩子在前面跑，她在后面弯着腰张开双手去追，像以前将鸡鸭赶进笼子一样。她追着追着，发现自己才是最慢的，又在巷子里举起手，想要吸引孩子过来。多年前，他就是这样等着我跑过去，笑着将我抱起。他住院的时候，我们轮流陪着，还请了护工。他坐在床上一直寒冷，身体里似乎结了冰。他越缩越小，几乎只占用病床的上半部分。他的手经常伸向空中，要抓住什么东西，又一次次落空。很明显是想起身，又一次次被重力按回床上。吃饭和睡觉都成了折磨。在以前，他经常说人这一辈子最大的追求就是吃好睡好。医院食堂的菜式有20多种，病房也干净整洁，但是他吃不好睡不好。来探望的亲戚忧心地说，他还不算老，太可惜了。我知道，在他们眼里，他即将死去。他们见过很多老人，参加过很多场葬礼，对生命的判断早就有了经验。他一定想活着。他咬着牙说出这样的理想，可我听到的是疑问句：我会好起来吗？医生和护士没有透露半个字，让我们认定和最坏的结果之间仅仅隔了一层纱。葬礼结束那天晚上，我将奶奶的房间清理干净，将物件收拾干净后，我开始清理地板，往水桶里喷些玫瑰香沐浴露，搅拌出泡沫再撒在地上，用毛刷清理瓷砖和缝隙。光是卫生间那些发黄的缝隙就耗费了半个小时。所有气味被沐浴露的芳香覆盖后，我突然意识到他的满足和不甘都散去了。家里人谈起怎么给他销户，说是要去村委开证明，再去派出所申请。这意味着他身份的失效，从此以后除了我们的记忆，他很难和这个

0: 个村子形成连接。我仍然觉得它是这个村子的一部分，不仅仅是它，所有去世的人和久居外地的乡亲没什么两样。我忘了一部分人的年龄、名字、样貌、声音，忘了他们有几个孩子，但是只有把他们都算进来，我才有了完整的故乡。每次想到他们，我都会把自己当作那个没有伤痕的孩子。他在巷子里笑着跑着，每一次回头，都是在返乡。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当亲人步入暮年，被病痛缠绕，我们心里总有太多不舍与牵挂。不必去纠结那些沉重的追问，只需记得用心守护，真诚陪伴。那些留在时光里的温暖与牵挂，从不会因岁月流逝而消散，反而会在往后的日子里轻轻治愈我们所有的想念与遗憾。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体质是健康的基石，如果把体质比喻成土壤，那么生命就是大树，生命植根于土壤。如果我们把体质比喻成生存环境，那么脏腑就是生存在这个环境中的生命。什么样的环境造就什么样的生命，所以体质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非常重要，我们必须要呵护它。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1658寻求慎老师的在线指导。下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慎老师为大家做今天的知识讲解和分享。慎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依然围绕中医谈养生化健康。在前两节课啊，我们谈到说这个体质为何会发生偏颇啊，就是为什么会失衡。大家都知道了，一个人要有一个良好的体魄，健康的体质。这个体质啊，是指我们身体的整体状态啊，是脏腑生存的内环境。整个体质偏颇了、失衡了，那脏腑呢也会出问题。就像我们生存的环境出现问题了，那我们个人还能健康吗？不能了，也会出现问题。体质不单单是啊，脏腑的内环境，也是五脏六腑生命健康的基石土壤。没有这个土壤去滋润啊，那我们这个脏腑就无法正常去生存了，去工作了。体质一旦偏颇，那各种症状就来了，各种症状来了，那疾病就会来。说疾病怎么来，就这么来的。说大家呀都特别在乎自己的体质，我们很多人现在也去知道了呵护自己的体质，调理自己的体质。咱们光呵护、光调理、光有心还不行，是吧？我们还要知道我们体质为何会偏颇，为什么会失衡，啊，咱们要懂得这些，是吧？我是我生存的环境啊，还是我的饮食不合理，还是我的作息不规律导致的，对吧？说除了这些，那体质为何还会偏颇？除了这些，有没有其他因素？有，除了先天的，除了后天自然规律形成的，还有啊，不同的环境、生活、饮食、作息规律。那么剩下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人的精神情志。在当今大环境之下，生活节奏正在加快，让我们迎接不暇，各种信息处理的过多、过快， 给我们的精神啊增加了一定的负担。所以说当今之人因为精神情志而引发各种疾病，是成为主流的一种疾病了。有的人说，老师啊，精神情志为什么会影响身体体质呢？我问问大家，在你极度的紧张、极度的焦躁之下，你的这个心跳会不会快？你会不会感觉烦躁、热，是吧？当人烦躁的时候，当人这个焦虑的时候，你看你热不热？是不是？容不容易出汗？心跳是不是会加快？会的。就像人惊恐的时候，人害怕的时候，容易手脚凉，容易尿失禁，有没有？有。咱不说别的，就是很多学员啊，很多这个听众朋友啊，跟我们谈说，老师啊，哎，我这个血压呀，啊，这个血脂，啊，我这个心率啊，在家量啊都挺好，一到医院呢，啊，就变得不正常，一到医院就是问题。还有的人说，老师，我在家就有点不正常，到医院就变好。这就说什么？这就说我们的精神情志影响着心率，影响着血压，影响着脏腑，对于我们的身体影响非常严重。比如说经常易怒的人，经常发脾气的人，经常烦躁的人，这样的人就容易出现阴虚、阳亢、肝火旺，火气大，火气大呀，脾气燥啊，烦呀，总是生火呀，所以慢慢就耗津液、耗阴，所以阴虚、阳亢的疾病就来了。肝燥综合症、眼干眼涩、口干口渴、便秘、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各种肝症、燥症、热症都来了，是吧？这就是因为精神情志走步引发了身体的偏颇，各种疾病来了。还有的人呢，由于神不足，情绪低落，对什么都没有兴趣，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用我们说特别懒，没有激情，不愿动，不愿玩，不愿说，连思考都感觉是一种消耗，不去思考。这样的人时间长了，容易引起气虚，容易引起痰湿，你看亏气亏得很，痰湿痰浊非常重，这个湿气就代谢不掉，你看舌苔就特别厚，大便就不成形，便溏便烂，慢慢就逐步的肥胖了，有没有？如果是这个人不断的情绪低落啊，这个变得疲惫懒，他如果再吃点热性的食物烧烤之类的，湿热就形成了。你看他的体质偏颇，一部分 是精神情志，一部分是生活饮食。那你说光解决生活饮食不改善情绪能行吗？不行这个精神情志太重要了，对于这个体质。所以说今天我要跟大家谈到的另一个问题，就我们很多人忽略的，就精神情志参与之下体质偏颇过于严重，而且现在很多人体质偏颇基本上都有精神情志的参与。在我这个节目当中，我跟这个学员患者朋友沟通的时候，或多或少甚至呢很大部分都是精神情志导致的，特别是这个气郁气虚对这个情绪啊更加的依赖。什么是气郁呢？就生气。这个生气啊，不开心不快乐，经常生气生闷气，那么这个人气机就会紊乱，气就会郁结。气郁，记住，气一旦郁，血就郁，气血一旦郁，这块就是会长疙瘩长大疙瘩，一开始很小，最后呢从花生粒这么大，到鸡蛋黄，从鸡蛋黄到鸡蛋，是吧？就长不该长的，这块长疙瘩，那块长个疙瘩，大疙瘩。咱们说这什么呀？这个不是好东西，是吧？这是坏东西。很多人一检查说，哎呀，我这个结节，我这个疙瘩出来了。 叫乳腺结节啊，甲状腺结节增生，这疙瘩一有的人一检查说不是好东西，坏的啊，不是良性的啊，就非常害怕，又是手术又是放化疗的，非常惊恐，给身体啊破坏的不成样子了。这些疾病都跟精神情志有关系，都跟情绪有关系啊。如果情绪非常好，不会得这个病，情绪一旦出现问题，那这个疾病就来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北京一个王女士啊，哭着边哭边说，边说边哭啊，跟我沟通过交流。王女士是音乐学院毕业的，唱歌非常好听，不但唱歌好听啊，人长得也特别漂亮啊，身高1.7米，非常苗条，皮肤白净，非常阳光的一个女性，音乐学院毕业，大家想一想啊，唱歌有多好听我不知道，但是她的声音沟通特别甜美，特别好听。用她的话讲，她之前特别阳光啊，特别的给人家感觉清爽，身体非常好。之后结婚，大家要知道结婚呢就要回归家庭，大家也想想音乐学院的人突然回归家庭，回归生活，这个能接受吗？很难接受，因为他们平时除了这个演出就那演出啊，每天呢都在学习，每天都在排练，每天都在唱歌，接触的都是非常开心的非常高兴的这种场所，所以突然间呢结婚之后啊，那么回归家庭，特别面对着这个生儿育女，他就难接受了。从参加演出啊，经常在学院，慢慢的减少家庭，朋友来往越来越少了，啊，那么音乐工作越来越少了，家庭接触的就是瓶瓶罐罐，然后面临着备孕、传宗接代的问题。特别是当这个孩子出生之后啊，去哺乳这个孩子的时候，他就感觉他的生活全变了。再加上公婆对孩子啊，对这个婴儿过多的期许啊，大家要知道作为爷爷奶奶呀，那眼里看见的都是孙子呀孙女儿啊，是不是啊？这个孙子孙女儿健康了才行，很少重视什么呢？重视儿媳妇儿这个身体这个状况啊，首先把孩子放成重点，然后再说大人，是不是这样？一般的都会这样，不由自主的。所以他就感觉在这个家庭就被冷落了，时间长了跟公婆的关系就慢慢变得不好了。虽然公婆不跟他们在一起生活，但是架不住经常过来看啊，有些言语有些行为叫他非常的烦，非常的躁。那怕他把这个情绪就发泄在老公身上，他的爱人他的老公啊，一开始还理解还包容，但是架不住天天的发脾气啊，架不住天天的这种各种的挑剔，老公慢慢变得也没耐心烦了，两个人争吵就多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他就非常生气，王女士更加生气了，心情更烦了，经常郁闷，经常郁闷。他就感觉他的生活啊，压力非常大，叫他要窒息了。同时每天日复一日的重复着这种生活状态，长期这样下来不到3年，让他整个人这从精神到身体疲惫不堪，然后他就感觉自己非常不适，呼吸憋闷气短，然后呢这个两肋疼口苦，这个胸不疼，一检查左侧乳房出现了一个硬块，长了一个疙瘩结节啊，长了增生了。这个期间呢他就非常惊恐非常害怕，特别是当他第二次不到一个月再去检查，增生的长得特别快，原先呢就像花生粒，而花生粒大家知道吧，花生豆大小，后期变成这个鸽子蛋大小，长得特别快。当时又是做穿刺啊，又是做切片，他很害怕。后期呢给切除了，好在呢是良性的啊，不是坏的，是好的。他以为这个切除之后啊就没事了，可是没过多久，哎，他的右侧又开始长了，而且一下子有2-3个。 这样他又面临着第二次手术，所以说他没办法第二次又手术去了。第二次手术没过多久，他又感觉自己啊吞咽特别困难，嗓子疼，然后原先左侧的这个胸部又开始疼了，这一检查左侧又来了好几个，甲状腺结节肿大又来了，他就感觉他的天塌下来了，整个人啊就崩溃了，就崩溃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他就真的爆发了，孩子呀也带不好了，夫妻两口子也开始争吵了，婆媳关系闹得特别僵。本来这个家庭啊是很温馨的，他的工作他的爱人工作都非常不错，但是就是因为自己的情绪，因为生活，因为压力，因为这个重复着日复一日的这个环境，突然改变了这种生活方式，自己的情绪变得越来越不好，这个疾病就开始来了。你看看他一开始还没有完全认识到这个疾病跟生气有关，他只是他的心情特别糟糕，他自己也不断地在尝试，比如说自己没事散散步，听听音乐，甚至呢自己这个没事啊唱唱歌，乃至他自己都学会了这个绘画啊，报了一个班专门到家里去教。所以这些方式方法只能短暂的缓解，但并不能真正解决他的问题，过后依然是这样。后期他的问题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多了。这个期间呢，他的情绪更加的失衡了，出现了更大的问题。所以他也不断地在尝试着修改，比如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调理心情，比如在治疗过程当中是不是还要手术。还有第三次手术，这个建议甲状腺切除、乳腺切除、乳房切除，整个左侧乳房也切除，这对一个30来岁的一个女性能不能接受，可不可以接受，所以她就彻底崩溃了，情绪完全的失衡了。

0: 用他的话说呀，家里人啊，身边的人都认为他精神出问题，甚至一度想给他送到精卫中心。啊，特别是要手术切除的时候，他很难切，下下这个决心，然后呢，去寻找方法方案。啊，这个期间呢，经人介绍说听咱们节目，要知道现在年轻人没有几个听广播的，没有几个人听的。啊，他是经人介绍，听到了这个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找到了我们。啊，那么特别是在节目当中听我谈到说，当人的精气神不足、三宝亏虚、情绪不畅的时候，就可以引发各种疾病，人的体质就发生个改变，那么各种不该长的疾病就来了，就找上门了。这个期间他才知道他应该调理心态、调理情绪，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用自己想不开的事情跟自己去较真较劲儿，很不理智。我经常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我生活的意义并不是别人给予的，对不对啊？并不是别人赋予的，而是我们自己创造的。特别是那些在健康当中自己做不了主的，完全听别人的啊，我更应该告诉大家，我更是强调，我说我们的生活是自己争取的，我们的健康、我们的生命要牢牢把握在自己的手中，不是别人赋予的。我们不是牛，不是马，我们不是别人的奴隶，对不对？哎，我们可以为家庭、为爱情、为婚姻啊去付出、去牺牲、去奉献、去努力、去打拼，但绝对不是失去自我。失去了自我，这种生活、这种创造还有什么意义呢？对不对？做人呀，首先要知道生活你是追求什么，你来这个世界上你是追求生活的，是吧？你为了更好的生活你才去做这些。我们为了更好的生活去工作，我们为了更好的生活住进家庭，我们为了更好的生活和人生，所以说我们要有一个宝宝，对不对？我们有了这个宝宝，家庭啊充满了欢乐欢笑啊，未来的生活充满了希望，对不对？我们要认识到我们做每一步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更好，为了更加的幸福。你如果说你认识不到这一点，你认为它是工作，认为它是负担，认为它是责任，那你每天背负的这种责任呢，每天背负这种负担，你累不累？你今天背负点，明天背负点，最后你就有背负不动那一天，你的精神、你的情志越来越疲惫。当最后一根稻草再压到你这个疲惫不堪的精神上，你就彻底垮掉了。当你的精神垮掉了，那么你的情志就会失衡，就会彻底的爆发失衡，真的是六亲不顾，理智就没有了。所以说我们很多时候是观念、是认知啊，是思想，对吧？我们的精神情志每天也在消耗，当这个精神情志越来越虚、越来越弱的时候，那么我们承受这个情绪的这个能力也会下降，情志也会失衡。就像说每个人带孩子，这个孩子一会儿哭一会儿闹，一会儿饿一会儿渴，他就不断地耗着你的神，耗着你的精气。当你精气越来越少、越来越不足的时候，你就没有耐心烦了，你就不由自主的火冒三丈发脾气，是吧？这个带过孩子的母亲家人都有这种感知。这种情况是人的一种自保，就是我的精神已经很疲惫了，不能再接受任何额外的负担了。这就像电动车已经把电耗没了，你再继续耗电，这个电瓶就溃死了，就不能用了。所以说他为了自保，就不能再接受额外的任何的精神上的负担，坏的负面的情绪这个信息一概不能跟我说，不然我就受不了。这是自保。实际上他是想什么呢？养养神，恢复精气，是吧？这个就是我们要认知的。我们很多学员、很多患者朋友真的是精神失衡了、情志失衡了啊，然后呢脾气性格改变了，疾病就来了，怎么来就是怎么来的。所以他当听了这档节目的时候，逐步就认识到了啊，认识到自己的精气神三宝不足、情志失衡。哎，他开始跟着节目去博养精气神、调理情志，跟着节目去做。我经常告诉咱们节目的学员患者朋友做什么呢？像这种情况 就是打坐练习通纳呼吸，打坐通纳呼吸，眼观鼻，鼻观口，口观心，我们的大脑的神识内敛，去感受自己的心跳，感受自己的脉搏，去冥想，我们追求什么，为了什么，捋清自己，让自己明白，这你的内心会一点点的宁静。所以这个王女士呢，她也是跟着这么做，让她去练，跟我沟通的时候我就叫她明白这一点，慢慢慢慢我们去感受久违的宁静和满足。哎，我们去郊外散步，感受自然界的美好，这样我们的内心就慢慢充盈起来了，这样我们的希望就点燃了一盏灯，照亮了咱们的前行的路，是不是？生活当中学会发现美好，在琐碎当中寻找意义，每一个小小的进步都是我们成功的一大步，对吧？所以说呢，这个精神情志啊，你看对这个影响大不大？王女士听到这个节目之后，我告诉她去改变，她改变自己的认知，改变自己的观念，改变自己的行为做法，然后从博养精气神，调理情志，结合着祸情开智，解于散结，按照这个方法，按照这个方案去调理去治疗，王女士的问题慢慢慢慢得以解决。最后她高兴得了不得，她说，老师，我这个增生变小了，我这个结节呀变小了啊，越来越小了，就特别开心，特别高兴。用她的话说，老师啊，真的这个中医中药和咱们节目啊救了我，如果我手术，如果我不认识到这个精神情志，我真的我的后期的人生，我的家庭，我不知道变成什么样，我的孩子最后不知道会怎么样，因为他已经崩溃了。所以最后呢，他特别感激，特别感动啊，因为一段时间调理效果非常明显，给我打电话。通过这个事儿，我告诉大家，记住，你们的精神情志，你们的脾气，你们的情绪真的能影响身体，特别是生气啊，生气有的时候我不生气，不是你不生气，而是无气可生，憋着也不行，总生气的人一定会气郁，气郁就会血瘀，血瘀就会长疙瘩。所以凡是气郁体质的人，今天这长个东西，明天那长个东西，不论良性的好的坏的啊，不论你是什么样的，多的少的，记住，都是跟你的情绪有关。你没有生气，你没有气郁，又怎么会有结呢？没有结又怎么有疙瘩呢？疾病都是这么一步一步从无到有发展过来的，我希望大家能够认识上来，不要总盯在身上的疾病上，而是学会顺着这个疾病顺藤摸瓜找源头，把源头解决，把发展疾病的罪魁祸首给它瓦解，这样我们才能拥有真正的健康，我们未来的幸福才能真正属于自己，希望大家能够明白。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前半段就给大家分享讲解这些，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详细讲解。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变体失治，变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可拨打专家健康指导热线400-600-2677。下面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中医看病讲究辨体实证，常听人说体质弱，这体质到底是什么？它为什么这么重要？其实啊，中医变的体和咱老百姓说的体质是同一个意思，指的是一个人身体的总状态、总根基。那体质具体指什么呢？有的人天生强壮有力气，而有的人虚弱乏力，有的人不论寒来暑往手脚温热，而有的人一年四季畏寒怕冷，有的人犹如甘露滋养水润光泽，而有的人却时时干渴燥热舌裂，有的人浑身轻松通泰面色红润，而有的人周身酸痛僵硬面色青紫，有的人身体康健肌肤清爽，而有的人常年炎症滋生肌肤油腻，有的人心念通畅情志调达，而有 这些差别说到底就是体质不同。体质就是一个人的身体底子，是健康的基础，它影响着我们是容易生病还是身强体健，是怕冷还是怕热，是舒坦还是难受。了解自己的体质就像摸清了身体的脾气，养生保健才更有准头。想更懂自己的身体底子，想知道如何调理，敬请关注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如果您存在健康养生方面的困惑，可拨打专家健康指导热线400-600-2677。好的，让我们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是江苏盐城的吴建云。
0: 也是老学员老朋友了吗？
3: 对对。
0: 那怎么样，有没有收获，有没有改变呀？
3: 对，有改变了，头脑的不清醒啊，还有个失明，眼睛干涩，头脑牛活，这些人是有改变了。现在主要是爱乱想，身体打沉，乏力没劲，尤其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强劲的起来，因为我要生活嘛。
0: 你有什么事总想的，需要总思考的？
3: 我没什么事情啊，总爱是胡思乱想的。
0: 嗯，
3: 思想还不集中。
0: 嗯，你现在怎么调理自己的？
3: 我现在就用了保元的。
0: 方剂，什么方剂也没用是吗？
3: 对对对。
0: 然后呢，这个锻炼方法也没有，对吧？
3: 对。
0: 这不行哈，我跟你讲，我在节目当中讲的、传授的那么多知识，你都不用，你都不去做。
3: 关键是老师，关键我现在是工作上班了，我早上是6:30就到班了，晚上到7:30才下班呢。
0: 早晨你6:30上班，晚上7:30下班。咱们说每天不用多，晚上睡前我打坐20分钟，保证一个收心敛神的这一个过程，能不能做？哪管10分钟？
3: 能，可以。
0: 对，这么一个好的方法你不去做，收敛心神，这个期间你收敛心神达到一定程度，你再休息，睡眠才会好，让自己所有的身心放松，心神内敛，打坐，打坐完之后感觉很好，最佳的状态，用放松的心情，放松的身体去休息，去睡觉，这不好吗？
3: 好。
0: 对，你记住啊，如果说你不能够把你的自己的心神收敛过来，你总是神识思维外散消耗，你有多少神都不够你耗的，就像这个车似的，你不断的跑电都不用了，你还给灯打着，它不耗电吗？
3: 对对对。
0: 你思维你想事的时候，胡思乱想的时候，都在耗你的神识啊，耗你的心神呢。
3: 对啊对啊。
0: 你越是胡思乱想，越容易出现元神虚，元神越亏虚，越不凝实，越容易不集中，思想就越不集中，越不集中越想，越想越不集中，形成了恶性循环。
3: 对的，知道。
0: 你这个期间就按照我说的哈，咱们现在有保元丹，你去用去。保元丹你前期怎么吃呢？212吃。对，
3: 212吃
0: 啊，这样快点把自己虚亏的元神补回来，让自己的元神心神定下来啊，镇静安神啊。然后这个期间你心神足了啊，你再加上你的思维再收回来就好了。你元神不足，然后思维不收回来都不行，是吧？你这块光靠保元丹补元神，然后你的思维不收回来，意志不收回来也不行。说这个意志一旦养成非常不好，就像这个人喜欢胡思乱想，动不动愿抄别人的心，抄别人的事儿，这个都不好，这都行为成为习惯了。那你怎么改变呢？就是每天洗漱完之后不要睡觉吗？不要马上躺在床上，躺在床上你开始大脑就开始干嘛了？你开始想这个了，想那个了，不休息了，对吧？那么你这个期间就坐在床上，盘腿盘好，把手双掌合十也行，或者把手放在两个膝关节上，前期10分钟就行，腰挺直，腰挺直啊，然后思维意识回收，思维意志回收，把这个意念集中在大脑眉心，自己的眉心，知道吗？
3: 对对对。
0: 集中自己的眉心印堂，从印堂眼睛开始内观自己，不要外散，思维内观，内观自己的身体啊，内观之后去观察眼睛，眼睛去观察鼻子，鼻子往口，口往心里，口观心，这个心神内敛，感受呼吸，感受脉搏，

0: 后意志回归，思想意志回归，不去想，放松入睡，我很快就会能入睡。哎，我很快就睡着了，我要睡着了，好了，睡着了，知道吗？这个养成习惯，不然你以后多少的神都不够你耗的，你神没有了你就麻烦了。精气神是人体的一个核心三宝，你没有精气神你能好得了吗？知道了吧？
1: 对对
0: 啊，你这想你不但耗神，你耗精血呀，是不是？你只要是把这个问题解决，你什么问题都不算问题。如果说后背发沉发重啊，没事去撞这个树啊，去拍打，但不要总靠药。药给你调理再好，你自己不断的挥霍没有用，知道吗？说药是药是只能治病，它不治人。哎，人还得靠自我。为什么说我们要修心养性？人要修心养性呢？你要修心要养性，从生活、从行为、从习惯上去养，去改变自己，这叫修心养性。
1: 好，
0: 哎，这么去做，我希望你很快就能改变过来。希望你去做到，你不去做到。你记住，谁都治不了你的病。嗯，好一段时间，然后呢就不关注了，就不呵护了，就不控制自己了，然后又回过去了，这哪能行啊？
1: 对对对，
0: 嗯，年纪也不小了，然后这个期间让心性定下来，回归自我啊。
1: 好嘞，好嘞。
0: 嗯，行，嗯，还有其他问题吗？
1: 没有了，
0: 没有了，
1: 主要就是多。
0: 哎，这个问题
1: 真的没有了。
0: 而按照我说的做，100%效果好，很多朋友做的都非常
1: 好，
0: 特别棒啊。然后到时候再给你小药粉啊用一用啊，行，嗯，
1: 好，
0: 那就这样，
1: 那发给赵老师吧。
0: 好，就这样，祝你身体更上一层楼，再会。
1: 好，
2: 嗯，再见，这位朋友，记住，健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努力。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体质好，身体康，疾病消；体质弱，身体虚，疾病生。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寻求在线指导。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3: 你好，宋老师。
0: 哎，你好，就等了。
3: 嗯，宋老师，
0: 哎，
3: 我是邯郸的。
0: 啊，河北邯郸的是吗？
3: 嗯，我是老学员了。
0: 啊，老听众了，是不是？
3: 嗯，
0: 啊
3: 啊，是啊。嗯，我就听你的课，都听了一年多了。
0: 那盛老师得问你受益了吗？
3: 呀，受益挺大的。
0: 啊，受益挺大啊。
3: 嗯，盛老师，就是你的医术吧，很高超。
0: 嗯，
3: 之前吧也跟你沟通过。
0: 嗯，
3: 但是吧，这中间吧，因为家庭的原因就断药了。不过吧，这次替换单我也定了。
0: 嗯，
3: 还没到手，我就听你讲这几天吧，就快发货了。
0: 嗯。
3: 我就抓紧吧，给你打电话。
0: 嗯，
3: 我想让宋老师教一教我。
0: 啊啊啊！
3: 那我就从头开始跟你讲，好吧，宋老师？
0: 可以，把你的情况说一说，我听一听，
3: 嗯，
0: 帮你分析分析，啊。嗯
3: 啊，
0: 嗯，
3: 我是去年就是5-6月份那样吧，
0: 嗯，
3: 就得了心梗了。
0: 嗯，
3: 心梗在医院吧，就心脏装了一个支架。
0: 嗯，
3: 那时候医生吧让装两个。
0: 嗯。
3: 另外一个血管吧堵的不是那么很厉害，
0: 嗯嗯，
3: 就没装，
0: 嗯，
3: 另外吧一直吧就吃的降血压的，
0: 嗯，
3: 跟那个通血栓的，
0: 嗯，
3: 不过今年5-6月份，
0: 嗯，
3: 我的心绞痛又犯了，哎呀，就难受的时候，
0: 嗯，
3: 就我身上的衣服都要汗湿透了，
0: 嗯， 嗯，
3: 我这不是一直就听收音机吗？
0: 嗯，
3: 就听你讲，就是反反复复的病吧，得从根上治，
0: 对。没错，嗯，
3: 嗯，我这心脏病吧，就一年犯一次，
0: 嗯，
3: 我也不就是身体，
0: 嗯，
3: 就体质不是很好吗？
0: 嗯嗯，
3: 嗯，那个时候吧，跟你沟通了，
0: 嗯，
3: 我的家庭吧条件不行，
0: 嗯，
3: 就买了2个月的期望单
0: 啊，嗯，用的比较少，
3: 还配，
0: 嗯，
3: 是还配合着吧，就你给开的小粉粉茶饮，
0: 嗯。
3: 这不吃了2个月吗？
0: 嗯，
3: 效果挺好的
0: 啊，那不错呀。
3: 血压吧，
0: 嗯，
3: 不错，
0: 嗯，
3: 血压也降下来了不少，
0: 嗯，这挺好啊。
3: 心绞痛，
0: 嗯，
3: 啊，心绞痛也减轻了，
0: 嗯，
3: 啊，效果是好，
0: 嗯，
3: 是吧？但是我吃这2月就吃完了，
0: 嗯，
3: 吃完了家里就不让买了，
0: 为什么呀？
3: 他们就觉得，嗯，我不怎么犯病了，完自己慢慢就会好了。
0: 嗯，这个病不治他自己能好吗？如果自己能好，为什么这么久没好呢？
3: 是，孙老师， 那你是我的老师哈，
0: 嗯，
3: 我就跟你说。

0: 话实说吧，家里吧就是嫌我花钱，你说吧，我这又犯病了，又厉害了，
1: 这叫治病不彻底，又反复了。说斩草要除根啊，特别是中药，中药跟西药它的治疗不一样。西药呢，我们是干嘛呢？说高了咱就吃点，低了咱就不吃。中药不一样，中药是讲究疗程啊，中药和西药不能混为一谈。疗程是疗效的保障，它讲究一鼓作气，一直给你调理。所以中药呢是讲的疗程，那你不按疗程，这个治疗不就如同逆水行舟吗？哎，不再用了，不再努力了，那不就退回来了吗？
0: 是，这段时间吧，我的心绞痛就又跟以前一样了。
1: 嗯，
0: 他隔三差五吧就犯，那血压吧也升上来了，手脚吧还凉，那身上怕冷。反正我就是觉得吧，他比以前厉害了。
1: 你这什么家庭？你这个体质不调，根本就恢复不过来。那你没跟你家说，你看我就这样了吗？
0: 啊，这么
1: 你要去争取你自己的健康，争取你自己生存的利益，明白吗？
0: 是。
1: 当家庭家人不拿你当人的时候，那就不是家人了啊！不能同心，不能同德了。啊，当这个离心离德的时候，那你自己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爱自己，争取自己，你的命就要自己说的算了，是吧？别人拿你不当人，那你要拿自己当人，别人不重视你，要重视自己，你是人，是不是啊？你不是卖给人家的奴隶，对不对？
0: 是
1: 啊，咱有用了重视咱，咱没用了不重视咱，想要了哎招之即来，不要了挥之即去，咱不是这样。你要活出你的尊严，活出你自己的个性，活出你的人格。
0: 对，
1: 盛老师不是去挑拨你们家庭，明白了吗？我们讲究爱啊，但是这种爱是互等的，我爱你，你爱我，是不是？
0: 对，
1: 我拿你当亲人当家人，无私的奉献，但是你也对等，你也拿我当家人，对吧？你不能一头热，一头热对不起我奉献，我一直付出，我一直牺牲着自我，但是你从来没拿我当过人，那这个期间我的爱就收回来了，我的付出奉献就收回来了，我爱我自己，我谁也不爱了，懂了吗？谁爱你，你爱谁，谁对你好，你对谁好，谁在乎你，你就在乎谁，活得通透一点，活得明白一点，
0: 嗯，
1: 先把自己调理好。是吧？你自己身体没有了，你躺着，你现在这样，等你躺下，真正躺下一身病的时候，等你真正犯病的时候，心脏不行的时候，我要跟你说，到那个时候才是你最难的时候。
0: 这回吧，我回家，这不老头不是他不给我拿钱吗？那等于不管我死活了、
1: 啊。
0: 我这回呀、啊，我是出去上村里头，就张罗点钱呗。
1: 对，没错。
0: 钱到手了，我就买了两个周期的替换单，反正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我就让老伴儿吧跟孩子他们还呗。
1: 先把自己调理好，对，打着他们的名义，对不对？我付出了牺牲了这么多，为家庭贡献这么多，就做牛做马也值这个钱了。
0: 是，反正是我怎么想的，我得想办法活了。
1: 对了，就是这个意思。哎，
0: 你得帮帮我，还得。
1: 啊，怎么帮你啊？啊，我这个帮你怎么帮啊？我只能说给你最正确的最有效的这种调理方案，让你早日走行康复，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不让你上当，不让你受骗，我能做的就只是这个哈。
0: 行，
1: 好吧。那盛老师问一下子，您这次这个买了两个周期的调理体质的替换单，
0: 对，
1: 这回就按疗程按周期用拿到药的时候不知道怎么用，跟肠胃老师沟通，跟肠胃老师沟通，电话打不进来就跟肠胃老师，让肠胃老师指导你，让你一天一个变化，一天一个变化。另外运动锻炼，盛老师讲的锻炼方法都运动，这个不花钱却有帮助，为啥不做，是不是？好不好啊？
0: 好，
1: 只有这样你慢慢慢慢就能健康，自己健康了，自己的好好爱自己，好不好啊？其他的先不管，先把自己的生命保住，把自己的健康收获了，其他的都是小事，明白了吗？
0: 对
1: 啊，
0: 对对对，
1: 啊，
0: 我真的谢谢你了，
1: 不客气不客气，以后再有什么难处，再有什么问题，给我们打电话，啊，
0: 好，
1: 行，就这样，时间关系，哈，
0: 好，
1: 再见
0: 了，郑老师，
1: 好，
2: 再见，这位朋友，体质是健康的密码，了解自己的体质，不是要给自己贴标签，而是学会更温柔、更智慧的照顾自己。如果您对自己的体质及调理方法有疑问，请立刻拿起手机。

0: 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寻求在线指导。下面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1: 内经最早指出，人之生也有柔有刚，有弱有强，有短有长，有阴有阳。体质先天有异，调养后天有别，阐述了人体体质的差异，并总结论证出变体实证、辨证施治的中医理论体系。中医传统理论将人体分为平和、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九种体质。平和体质是健康的，平和即平正和谐，寓意整体内在的一种平衡。其余八种体质皆为偏颇，偏颇即不正，不正将百病丛生。了解自己属于哪种体质，根据体质探本寻源，有针对性的给予改善和调理，是治病养生的基础。这种病症思想是千年中医智慧的结晶，即体质平和是健康之本，体质偏颇是百病之源。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愿您一生万事如意，吉祥安康。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以人为本是治疗疾病的核心，变体实证、辨证施治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标本兼治是走向健康的重要路径。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2677 400-600-1658寻求申老师的在线指导。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哎，盛老师吧？
3: 啊，我盛老师。
2: 我是江苏连云港的。
3: 连云港的听众朋友。嗯，
2: 我今年60了。
3: 60。嗯，
2: 我听了你的这个广播，听了2个多月时间了。
3: 老听众朋友了，时间也不短了。
2: 老听众朋友了。
3: 啊。
2: 为什么听两个多月时间才跟你打电话了？
3: 啊。
2: 我这个身上面有多种病。
3: 啊，多种病。
2: 多种病呢，我跟你慢慢的汇报一下。
3: 好，一体多病。
2: 再用一些时间。
3: 嗯。
2: 一，我是胸闷气短。
3: 嗯。
2: 头昏目眩，两个眼圈是黑的。
3: 嗯。
2: 中耳炎。第二种毛病呢，耳鸣。
3: 耳鸣。
2: 耳鸣。
3: 嗯。
2: 哎，已经有10年了。
3: 嗯。
2: 第三种毛病呢，多梦，只要睡觉就做梦。
3: 嗯。
2: 白天睡觉，白天做梦；晚上睡觉，
3: 晚
2: 上
3: 做
2: 梦。
3: 嗯。
2: 睡3个小时就做3个小时，睡5个小时就做5个小时。
3: 嗯，
2: 还有第四种毛病，高血压。
3: 高血压。
2: 高血压呢，有10年时间了。
3: 嗯。
2: 白金零号，吃个白金零号。
3: 嗯。
2: 复方利血平。
3: 嗯。
2: 益能平。
3: 嗯。
2: 吃了药以后呢，不用药就不得了了。
3: 嗯。
2: 用药呢，早上起来啊。
3: 嗯。
2: 起来是血压最高了。
3: 嗯。
2: 150到110，100-100。
3: 嗯。
2: 多年以后呢，它就下来了。
3: 嗯。
2: 140到90，
3: 嗯，
2: 这是血压，
3: 嗯，
2: 另外呢还有颈椎不好，
3: 嗯，
2: 胃不太好，
3: 嗯，
2: 头发叫烧心，
3: 嗯，
2: 我天天就愁得慌，
3: 嗯，
2: 为什么说你两个多月时间广播，为什么不给孙老师打电话了？
3: 对呀，
2: 我那是这样的呀，我因为在2个月以前啊，
3: 嗯，
2: 当地一个人看我那个样子啊，
3: 嗯，
2: 天天锻炼也没有精神，说话也没有力量，
3: 嗯。
2: 当时到当地一个医生里看了个中医，
3: 嗯，
2: 中医呢吃药，吃了2剂药，吃了40多天，
3: 嗯，
2: 我这个吃药是在给你打电话，
3: 嗯，
2: 不就那个了吗？就说我就听听嘛，就每天都在听，
3: 啊、
2: 每天我都记录，
3: 啊，
2: 现在呢胸闷气短、头昏目眩这块呢，
3: 嗯，
2: 稍微有一点好转，
3: 嗯，
2: 关键现在还有什么东西呢？
3: 嗯，
2: 耳鸣，
3: 嗯，
2: 多梦，
3: 嗯，
2: 高血压，
3: 嗯，
2: 这3样当务之急，
3: 嗯，
2: 我现在都害怕，
3: 嗯。
2: 人刚60岁，
3: 对，
2: 跟我一起登山的人啊，
3: 啊，
2: 都那么多，精神那么好，
3: 嗯，
2: 你看我这么大岁数，都是长寿哎，
3: 嗯，
2: 所以我靠，今天我跟陈老师打个电话，我说，不光请陈老师帮帮忙。

0: 给我调理调理。
1: 好，不乐观，很不乐观。你这个人呢，透支的太严重了。身体透支太严重。严重亏虚的一个状态。你为什么头晕耳鸣？为什么心慌气短？这些都直接指向了哪里？指向了你阴虚。精亏血少。血不足就不能安神。精不充神就不宁。这很显然，你血压高说明你的能力，你的动量不够，也就是你的能量。所以呢，你血压呀这块你不去调，先把别的调好，血压自然而言就下来。另外呢，你现在考虑你有淤血体质了，黑眼圈
0: 啊，对对对，
1: 黑眼圈就说明这个人有淤血的现象。肾经熬得太狠了。阴囊超湿吧？
0: 阴囊倒不是太超湿的，
1: 倒不是太超湿。腰酸吧？
0: 反正有时间一超湿，
1: 腰容易酸，有时候感觉腿，有时候腿感觉特别沉，没劲儿。
0: 对，
1: 这个医生给你开的什么方子？
0: 哎呀，医生开方子，我前几天考虑的，把这个方子，跟您在这个电话跟您汇报一下，当时也没看，他开的方子比较炒制，我看还有前科，就是。全那个壳子还是这些东西。
1: 这样啊，我给你个方法吧。服神。
0: 服神啊。服神。
1: 服神用15克。
0: 啊，服神15克。
1: 酸枣仁。
0: 酸枣仁。
1: 对，给炸碎了，炒了。
0: 啊。
1: 啊，用20克。
0: 二十克。
1: 对，朱砂用1克啊。
0: 朱砂。
1: 对，远志15克。
0: 远志啊。
1: 对。
0: 啊，15克。
1: 对。胃也不怎么好，是不是啊？
0: 对，
1: 用白术10克。
0: 白术啊？
1: 合欢花呀，用10克。煎水啊。
0: 啊。
1: 煎水，这一副呢，用1天的。
0: 孙老师啊。
1: 哎。
0: 我给对一下哈。
1: 啊。
0: 茯神15克。
1: 对。
0: 酸枣仁20克。
1: 对。
0: 把它炒黄。
1: 炒了。
0: 啊。朱砂1克。远志15克。
1: 对。
0: 白术15克。
1: 对。
0: 鹤黄花10克。
1: 对，
0: 这是1天的量是多少？
1: 1天。
0: 哦，1天。
1: 分早晚2次用。另外呢，高血压呀，把我交代这个菩提降压方用上吧。
0: 菩提降压方啊。
1: 葡萄酒干红。
0: 啊，干红葡萄酒。
1: 对，用2斤。
0: 啊，大概干红的2斤。
1: 洋葱。
0: 洋葱。
1: 对，用250克。
0: 250克。
1: 对，给切了啊，切碎它。再加上，鸭梨，
0: 什么梨啊？
1: 鸭梨，
0: 鸭梨，
1: 对，250克，切碎放里面泡上，
0: 250克，
1: 对，
0: 这
1: 每天早晚喝上一盅20毫升左右，
0: 啊，
1: 把我交代的这个黑五养生粥也用上啊，每天喝点粥，黑芝麻、黑小豆，
0: 小豆，芝麻，
1: 黑芝麻、黑小豆。黑豆，黑枣，
0: 黑枣，
1: 对，熬粥啊，
0: 熬粥，
1: 对，经常熬点粥喝一喝，这样就很好
0: 啊。是黑血豆、黑芝麻，黑枣，
1: 熬粥喝，
0: 你
1: 这个就是亏的太严重了，就这么一个情况啊，属于
0: 好的好，太感谢你了，
1: 阴虚血虚啊，烧心呐。烧心这个情况啊，尽量以面食为主。
0: 面食。
1: 对，少吃辣的。
0: 啊，好好的。
1: 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行，再有什么问题再过来电话。
0: 我以后有问题再跟老师汇报哈。
1: 对，你这些问题呢，不能同时解决，先一步一步来。
0: 行啊，行，好嘞。
1: 好不好？用个10天半个月来个电话就行啊。
0: 好的好的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专家健康指导热线您记好了。400-600-2677。好的，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宋老师您好，您好。
1: 你好，欢迎您。
3: 我身体多少种那个毛病，向您咨询一下。
1: 好，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是内蒙古这边的，我上次跟那个厂官的马老师沟通过的，让我排队。好不容易打，很高兴。
1: 是。
3: 接通了盛老师的电话。
1: 行，那就说说自己的情况啊，今年多大年纪，什么问题？啊，您说一说我听听。
3: 我今年应该是51周岁。
1: 年龄不大。
3: 有那个慢性咽炎。 甲状腺结节，
4: 嗯，
3: 乳腺结节，
4: 嗯，
3: 肺结节，有两三处有肺结节，
4: 嗯，到处都结节，
3: 心脏早搏，子宫肌瘤，
4: 嗯，你看还有子宫肌瘤，
3: 胃炎里面有息肉摘除掉，
4: 有息肉，做了手术了哈，
3: 爱出虚汗，
4: 嗯，
3: 很容易感冒，一感冒就咳嗽，还有那个小便的颜色是黄色的，应该有什么尿潜血吧，一个加号，还有睡眠不好，上次吃那个保元丹哦，今天应该七天了吧，是有一点缓解睡眠了，
4: 保元丹用了
3: 哈，胆固醇啊，甘油三酯啊，低密度，蛋白增高，尿蛋白也有点增高，还说现在这个虚汗主要是这个出汗，人家是脸头部出汗，脸上出汗，我但是后背跟手跟脚都冲在后背流下来，主要还很咳嗽，上次的马老师开了个方子让我吃了五天还是咳嗽，马老师又我的关心我又打了电话让我要买了个养阴清肺丸，没买到，买了养阴清肺盒子喝的还是咳嗽，
4: 你这个咳嗽啊，说白了就是没和气啊，没和气占主要一部分，剩下是风邪，最主要的还是你自己的气郁，我们称为没和气。没和气这个在咽喉，总感觉有异物啊，就慢性咽炎难受，然后呢总感觉有痰，
3: 对，
4: 沙哑不得劲儿，不舒服。
3: 这个疾病
4: 从什么上来？从情志上，气上来的。你的疾病我听完之后啊，我一看啊，慢性咽炎这是没和气，然后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啊，然后肺结节、子宫肌瘤，胃有息肉，就是都是长东西，你身上到处长东西。
3: 对。
4: 那么到处长东西的，就特别长疙瘩的，我说过这都是郁结的人，郁这个郁就是气郁，郁闷，不开心不快乐。生气烦恼
3: 很生气，
4: 哎，对了，你如果不生气不烦恼，你就没这些疾病了，就没这些疾病了、
3: 哦、
4: 你这些疾病就是你的烦恼，你的痛苦，你这个气不顺来的。
3: 哦，说我是什么更年期
4: 啊？跟更年期什么关系？你可不是更年期的问题，你这个疾病可不是更年期得的啊。那是别人看这个脾气天天这么大给你定的更年期，那你在没有更年期之前呢？你今年五十来岁，你四十来岁，你三十来岁呢？难道更年期提前了吗？
3: 对对对。
4: 既然是郁结，因为气得的，就是理气散结，或轻开之结郁保元丹用上点，用保元丹，这个病用保元丹效果好。
3: 我刚上那天买了一个药的。
4: 买了一个月哈，先吃着哈。你现在睡眠呢？首先呢，吃了这一个星期呢，有改善。随着你时间的
3: 有一点改变，原来睡眠不好。
4: 随着时间的推移，效果越来越明显，药效都体现出来了。然后呢，这块我再给你。你说。
3: 把弄点的什么汤剂啊，什么。什么呢？给我的吃吃
4: 散结的汤剂哈、然后呢推两类
3: 好的
4: 揉小腹，天天给我唱歌跳舞
3: 唱歌我们天天唱，因为我就是赶礼拜的
4: 这个唱歌呢就是轻声的唱，不要使劲这个吼扯着嗓子唱咽喉受不了轻声的唱然后这个咽喉经常用手去去搓揉它去搓揉搓揉自己的咽喉和这个气管咽喉和咽喉下面这个气管脖子你经常搓揉把这个痰慢慢都搓下来揉出来
3: 好
4: 经常搓揉，然后呢推两肋，腋窝推两肋
3: 两肋
4: 从腋窝往下推然后经常做风吹术你现在心里郁结的火非常大，说老师我尿黄有尿潜血。
3: 对，嘿，这个，就晚上睡觉我那边准备这个心里边找着这花火干的难受。
4: 你心火太大了哈，心火大啊，心静自然凉，把心放下来，让自己静下来，不急不躁再给你开点方法，很快就过来。
3: 好的。那你把这个我们用什么药那个
4: 用这个方法我
3: 发给马老师。
4: 行我发给马老师哈。
3: 因为我不是什么治。
4: 行可以没问题。那我到时候发给马老师按照马老师这个指导你就用药就行了
3: 好的，谢谢，
4: 好，
3: 谢谢这个盛老师啊。
4: 时间关系，咱就聊这些，早日康复，再见。
3: 好的，好的，谢谢盛老师哈。
2: 再见，这位朋友。中医常说，千人千方。疾病是千变万化的，单纯的在疾病上下功夫是永远治不完、消不灭的。只有解决导致疾病的源头，才会获得永久的健康，也就是调理偏颇虚弱的体质。只有健康的体质的人才会不得病少生病。如果您在体质上存在哪些疑问或者困惑，可以参与到节目中来。当然了，没打进电话的朋友也别着急，您要是分不清自己是阴虚阳虚还是痰湿体质，或者想知道具体的饮食作息调理方法，可以在节目结束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 与专家老师沟通。记住喽，养生的关键是懂自己，跟着体质走，健康才能常相伴。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一场暴风雪袭击了北大荒，800名青年拥到团部，要求连夜办理返程手续，于是每个人都被推到了严峻考验的面前。书中描写了一代知青在艰苦荒诞岁月里坎坷的命运，书写了他们的理想与追求，热情地讴歌了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您将收听到的是小说《今夜有暴风雪》，作者梁晓声。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等你来哦。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等你来哦。
6: 第16集，
7: 我一个老人孙国泰代表北大荒，要大声地对你们说，感谢你们兵团战士们，因为你们在北大荒的土地上留下了垦荒者的足迹，因为你们10年内打下过何止1000万吨的粮食啊，因为你们今天是要回到城市去，而不是要跑到黑龙江的那一边去。我相信今后在全国各个大城市，当社会评论到你们这一代人中最优秀的青年时，会说到这样一句话，他们曾在北大荒生活过。
1: 无数双眼睛一眨不眨地注视着老政委，老政委分外激动，他接着说，
7: 我昨天答应了要为你们开欢送会，我是真心实意地想到，就要像你们当年被欢迎来北大荒一样，敲锣打鼓地欢送你们离开北大荒。你们是有功绩的，虽然这功绩不见得会被书写在历史上，但是它是一定会被历史所公正地承认的。10年啊，10年，这10年中有不少知识青年为北大荒献出了生命。就在昨天的夜里，你们之中的2位知识青年，你们的2位兵团战士，你们，我们要永远铭记他们的名字，他们叫刘麦克、 裴小云。北大荒将永远怀念他。
1: 老政委垂下白发苍苍的头，所有的人都垂下了头。曹铁强、小瓦匠和工程连的两名战士，抬着白布罩起的自己兵团战友的遗体，从外面缓缓地走入礼堂，走上舞台，将战友的遗体轻轻地平放在桌子上，放得那么轻，像怕惊醒了他们的睡眠。
8: 大家向烈士告别吧。
1: 老政委的话音刚落，立刻有人失声哭了起来，哭声响成了一片。数百人组成的送葬队伍没有带黑纱，没有带白花，连一只花圈也没有抬着，从礼堂出发，沿着团部大道缓慢地走向驼峰山。镐头刨开了冰冻得像铁一般硬的土层，一把铁锨在几百人手里传递着。北大荒的土掩埋了两个知识青年，北大荒的土地上又堆起了，也遗留下了两个知识青年的新坟。排枪响了三次，这是工程连的战士们遵照连长曹铁强的话做的安葬仪式。裴小云，这个刚刚被批准为战备分队战士的上海姑娘，生前还没有机会放过一枪呢。排枪声震动了天空，三次回音在驼峰山谷之间回鸣着，绕着山峰长久不断地延续着。一只黑色的箭从半山腰的哨位上朝这里射来，是黑豹。郑亚茹没参加安葬，她没有勇气，她独自一人来到石锦河边，坐在一棵树干扭曲的大柳树下。她的头脑很乱，准签卡和档案袋放在书包里，书包背在身上，但回到城市去还是留在北大荒，在他内心充满了矛盾，犹豫不决。而容许他进行选择的时间竟是那么短，那么迫切。郑亚茹明白自己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上。在昨夜之前，郑亚茹对自己的生活之途充满了信心，她是全团仅有的三个女知识青年提拔起来的正连职干部中的一个，是唯一的一个知识青年团党委委员。在全团培养团一级青年干部的名单中，她是名列第一的。只要默默耕种，总会有收获，她相信这一点。谁知再过十年之后，她不会成为生产建设兵团的女团政委，甚至女师政委呢？一切都非梦想，一切都不是不可能，但是一切都只有留在兵团，留在北大荒才能实现。在任何一座城市里，都不会为一个29岁的女青年创造这样一个条件，提供这样的机遇。如果返回城市，他和全团800多名知识青年和千千万万的知识青年的命运还会有什么不同呢？待业临时工，他能够心平气和地忍受这些吗？在北大荒的种种荣誉和资本都将是过了时的记录啊，一切都得从新的起跑线上再次开始。对于这种人生途程上的竞赛，他已经感到疲倦了。他已经竞赛了整整十年呢，何况他已经29岁了，一个老姑娘。城市对一个29岁的返城姑娘绝不会是含情脉脉的。他不由得想到了曹铁强，想到了十年来他和曹铁强之间的关系，
9: 是爱曹铁强的，现在仍然在爱，可以对天盟誓的。可曹铁强究竟为什么不爱他呢？他至今不明白。可是后来，曹铁强把爱情给予了别人，给予了一个在自己看来完全没有可能得到的姑娘，可却真实的，甚至可以说是慷慨的给予了。是生活本身犯了错误？是曹铁强错了？还是他自己错了呢？错在哪儿呢？大前年探家的时候，他就开始意识到，他和曹铁强之间的关系中出现了最严重的一次危机。可是他们并没有发生争吵啊，应该说那一次探家还是很有收获的。他耍了一些小小的计谋，编造了种种的借口，领着曹铁强一家又一家的登门拜访自己父亲的老战友、老领导、老下级。任何一个人要实现比别人更大的作为，要在同代人中出类拔萃，都必须在生活中借助别人的力量。可他还不是为了他们共同的将来吗？郑亚茹又想到了团部卫生院的主治医生匡富春。收到那封从哈尔滨医科大学寄来的第一封回信时，他当时多么惶然。从那封信的字里行间，他看得出匡富春是被他深深的感动了。而郑亚茹给他写信寄给他10元钱，不过是出于和曹铁强赌气。几经犹豫和思考，下个月他又给匡富春寄了一封信和10元钱，当然又收到了回信。渐渐的，郑亚茹觉得寻找到了一个可以向对方倾吐自己内心许多忧愁烦闷的人。在一次探家期间，他们相见了。假期结束，匡富春送郑亚茹上火车的时候，郑重地交给他一封信，他向郑亚茹求爱了。那正是他和曹铁强之间的关系令他最苦恼、最绝望的一段时期。他站在列车两节车厢的过道，背着陌生的人们哭了一场。一返回连队，他就给匡富春写信，在信中告诉他，
10: 你上医科大学的机会当初差点被我断送掉了，为了一个我曾经爱过的人。
9: 不久，郑亚茹便收到了回信，信纸上只写了一行字，
11: 因为你是一个如此坦率的姑娘，所以你更值得我爱。
9: 今天郑亚茹不禁向自己发问，我爱匡富春吗？究竟爱他到什么程度呢？他是卫生院受人普遍尊敬的医生，长得也不错，跟曹铁强相比，一个英俊，一个文秀。匡富春爱自己的职业不亚于爱他郑亚茹。匡富春比曹铁强更能够理解他，虽然不见得每件事儿都赞同他。
10: 留下或是离开，我必须在这半个小时内做出决定。
9: 郑亚茹看了一下手表，从雪地上抓起了一把雪，雪的冰冷的刺激使他打了个寒颤，也使他的心绪稳定了些。
10: 在半小时里，如果我手里的雪还没有融化，我就离开，如果雪化了，我就留下。
9: 一滴雪水顺着他的指缝慢慢地淌着，终于滴落在雪地上，在雪壳表面冻结成了一颗小珍珠。不到10分钟，他手中的雪便融化尽了，手太热了。留下，800多名都走了，40多万都走了， 自己留下来，选择和大多数人相异的生活之路。别人的经验告诉他，那是太危险的。一个孤独的女知识青年，难道还要在北大荒经历无数次像昨夜那么猛烈的暴风雪吗？不，不，不，不，那太可怕了。何况此后他的双脚踏在这块土地上的时候，心灵会感到时时的不安宁的，因为这里埋下了刘麦克和裴小云。在今天，一想到这一点，他的心就像被放在炭火上烧烤着。他同时想到不久前的一件事儿。这里有天突然收到兵团总部的公函，上面用打字机打了十几行字，所谓裴小云的母亲是外国特务的一案，纯属四人帮对爱国华侨的政治迫害，他父亲的政治问题也获得彻底的平反昭雪，裴小云在国外的姨父母要求批准他到国外去继承遗产，如本人同意出国，连队要举行欢送会，欢送会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必须举行。当把公函给裴小云看时，裴小云哭了。
12: 我在国内一个亲近的人都已经没有了，我需要亲人。
9: 凭裴小云的这句话，郑亚茹主持召开了欢送会。他是这样说开场白的：
13: 今天我们为裴小云女士召开出国欢送会，我们希望裴小云女士到了国外能够做一个红色资本家，这就算我代表全联对裴女士的临别赠言。
9: 这开场白是用笔起过草背过的。为什么要用女士这样的称呼？话中有没有讥刺和嘲讽呢？郑亚茹无法否认这一点。他讲完话之后，裴小云站起来说：
12: 我需要亲人，需要关心我和爱我的人，可我不愿意离开祖国，我不愿意离开北大荒，我相信在北大荒我会寻找到关心我和爱我的人。
9: 说完便离开了会场。

0: 欢送会没开成，人们纷纷散去了，最后只剩下他和曹铁强。曹铁强瞧着他，想说什么，却什么话都没说，只是摇了摇头，也撇下他走了。就是从那一天，他意识到，不但失去了爱情，同时也失去了友情。想到这件事儿，郑亚茹站了起来，匆匆地朝团部走去，他要去找匡富春，他决定离开。
1: 没有十字路口，对于我只剩一种选择。
0: 郑亚茹明白，曹铁强是不会离开北大荒的了，他和曹铁强之间剩下的只是怨恨，甚至是仇恨。难道有谁可以原谅导致自己所爱的姑娘死亡的人吗？即使曹铁强亲口对他说出原谅的话，他也不能饶恕自己呀。
1: 离开北大荒，离开，绝不能留下，要和匡富春一起离开。对，和匡富春一起。
0: 走在半路，郑亚茹忽然放慢了脚步，她站住了，转变了方向，朝驼峰山走去。郑亚茹来到埋葬刘麦克和裴小云的地方，他久久地站立在两座新坟前，在雪地上跪了下去。他用双手扒开积雪的硬壳，拔得露出了地面，食指在地面上使劲地抠着。扒开的雪接受着阳光，化了。坚硬的地面潮湿了一点儿，他终于抠起了极小的一捧土，指甲劈裂了，食指鲜血淋淋，他却并不觉得疼。他双手捧起这一小捧土，缓缓地站起来，虔诚地将土分散在两座新坟上。他在心中祈求：
1: 刘麦克，裴小云，你们饶恕我吧。
0: 团部紧急会议的内容是郑亚茹透露的。会前，马团长找他单独谈了一次话，只是他开会的时候要首先发言，表明态度，并答应他，如果他想离开北大荒，全部手续包在他身上。趁团长出去一会儿，他急忙抓起电话，将关系到知青命运的这一重要的情况告诉了在水利连当文书的自己的表姐，敦促对方赶紧采取对策。郑亚茹从坟前站起来，缓慢地转身准备离开，却发现曹铁强站在几步远之外，正在望着他。两人默默地对峙了片刻，郑亚茹凝视着他的目光，向曹铁强一步步地走去，走到他的面前说道：
1: 曹铁强，你惩罚我吧，我求求你惩罚我。
2: 不，我的拳头从来也没有落在悔过的人身上。
1: 你打我吧，都是我的错，你打我吧，我求你了。
2: 不行，我不能够。我知道你这次是要离开了，希望你今后再回想起同任何人谈起我们兵团战士在北大荒的十年历史的时候，不要抱怨，不要诅咒，不要自嘲和嘲笑，更不要诋毁。我们付出和丧失了许许多多，可我们得到的还是要比失去的多，比失去的有分量。这也是我对你的请求。
0: 曹铁强说完这番话，注视了郑亚茹良久，一转身大步走了。 郑亚如望着他的背影，又回头望着两座新坟，双手缓慢地抬起来，捂住了脸。刘麦克的妻子秀梅躺在团部卫生院的病床上，面如白纸。昨天夜里，他骑马驮着裴小云狂奔到团部，就在半道上在马鞍上流产了。马跑到卫生院的门前，他便昏了过去，滚落到地上。工程连的知识青年们来到了卫生院，他们在走廊里被医生匡富春拦住，不许他们都进入病房。
2: 哎，你们别进去，我现在只能允许你们两个人进入病房，其他的人你们就先出去吧。
3: 不是，就连站门口看看也不行啊？
0: 有谁嘟囔了一句，匡富春没有回答，朝贴在墙上的病房秩序翘翘下巴。小瓦匠大声说，
4: 这什么时候了还来这一套。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浩然，导演罗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暴风雪袭击了北大荒，800名青年拥到团部，要求连夜办理返程手续，于是每个人都被推到了严峻考验的面前。书中描写了一代知青在艰苦荒诞岁月里坎坷的命运，书写了他们的理想与追求，热情地讴歌了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您将收听到的是小说《今夜有暴风雪》，作者梁晓声。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等你来哦。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等你来哦。
6: 第17集，
7: 工程连的知识青年们来到了卫生院，他们在走廊里被医生匡富春拦住，不许他们都进入病房。
8: 你们别进去，我现在只能允许你们两个人进入病房，其他的人你们就先出去吧。
9: 不是，就连站门口看看也不行啊？
7: 有谁嘟囔了一句，匡富春没有回答，朝贴在墙上的病房秩序翘翘下巴。小瓦匠大声说，
10: 这什么时候了还来这一套？
8: 现在正是我值班的时候，我是医生，我有责任履行我的职权，请你们理解好吗？
7: 大家都无可奈何地望着曹铁强。曹铁强说，
8: 医生同志，那么能不能先让我进去？
10: 对，他是我们连长。
7: 小瓦匠赶紧从旁说，
10: 连长，我跟你一块进去吧。
7: 曹铁强点了一下头，匡富春闪开了，对两人说，
8: 那么这样吧，给你们10分钟，我来看着表提醒你们别谈到那个不幸的事儿。
11: 那大家就都这么走了？
7: 当曹铁强和小瓦匠走入病房，走到秀梅的病床前，秀梅这样问，含泪的两眼望着他们。
8: 不是都走了，我留下，我不走。大家都要来看你，被医生挡住了。
11: 连长，我谢谢你了，麦克也算有个知识青年作伴了。那他为什么不来看我呢？你知道他在哪儿吗？我多想他来看看我呀。
8: 这个他现在在做着很重要的事情，他要我跟你说啊，别再生他的气了。
7: 秀梅微微地笑了一下，将脸转向了小瓦匠，友好地说，
11: 小瓦匠，
10: 哎，
11: 回到市里啊，你可千万别忘了给我和事务长写信，记得要经常写，不然呢他可一定会跟我骂你的，他对你呀就像对他亲弟弟一样。
10: 好，
7: 小瓦匠紧紧地咬住嘴唇，点了点头。卫生院的值班室里，郑亚茹和匡富春之间也在进行着一场谈话。匡富春问：
8: 你的返程手续全都办好了？
12: 嗯，你呢？
8: 还没呢。
12: 为什么呢？为什么还不去办理？
8: 我当初的决定在今天也还没有改变。
12: 你别跟我开这样的玩笑，我怕从你嘴里听到这样的话。
8: 不是玩笑。
12: 你怎么还没有改变当初的决定啊？你不能这样，这太轻率了，你会后悔一辈子的。
8: 也许会的，但我想那肯定是将来的事儿。可现在我还没有后悔，所以我还不能动摇我的决定。你知道吗？是兵团送我上了医科大学，是兵团给我创造了从事医生这一职业的条件。毕业的时候，我本来有可能留在大学，只因为我想到了这一点，我才回到北大荒。回来以后，你知道我多么希望在我生活的北大荒这片土地上盖起一所很像样子的医院吗？现在这样一所医院盖起来了，我对这里的条件感到满意。我时常因为意识到自己是这所医院里很重要的一名医生而感到自豪，更重要的是，我对这所医院里的一切都产生了感情。
12: 不不不，我不听，我不听这些，我不想听这些。
7: 郑亚茹绝望地叫起来，双手捂上了耳朵。匡富春看了他一眼。

0: 难道北大荒不是全中国最需要医生的地方之一吗？在我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之后，
1: 北大荒了。
2: 郑雅茹慢慢地放下捂住耳朵的双手，她愣愣地望着匡富春，一动不动，完全呆住了，像雕塑一般。他的双眸顿时变得异常灰暗了。
0: 我知道，我这样决定会令你非常难过的。我很内疚，觉得对不起你。不过我希望，我真心的希望能够得到你的原谅。
2: 郑雅茹的那副样子使匡富春心里很难受。匡富春向郑雅茹跨进了一步，握住她的双手，直视着她的眼睛，低声但充满感情地说：
0: 原谅我吧，
3: 别让我伤心，别让我绝望，我要你，我要你和我离开北大荒，我不能失去你啊，我爱你，我不能什么都遗失在北大荒啊，我在北大荒付出了那么多，失去了那么多，我一定要带着什么离开这里，我要带着你，我要带着我的爱情回到城市里。
2: 他的声音颤抖不已，他的话说的是那么急切，他眼睛里那种哀求的目光令匡富春不忍凝视，但他还是轻轻地推开了郑雅茹，摇摇头说：
0: 你们连队的人都在外面。
2: 匡富春忽然想起什么，看了一下手表，又说道：
0: 你等我一会儿，我一会儿就回来。
2: 说罢便撇下了郑雅茹走了出去。当匡富春从秀梅的病房里有礼貌地请走了曹铁强和小瓦匠，立刻匆匆地回到值班室，郑雅茹却已经不在了。匡富春在门口呆立了一刻，慢慢地走到桌子前，慢慢地坐了下去，慢慢地用一只手撑住了额头。他极轻微又极痛苦地说出两个字：
0: 雅茹。
2: 中午，一辆小吉普车从团部开出来，开向了公路。车里坐的是团长马崇汉、他的爱人和两个女儿。车开到公路口，司机首先看见政委孙国泰站在公路边，减慢了速度，扭回头问：
4: 团长，要不要跟政委告别一下子？
2: 马团长像是没有听见司机的话，阴郁的脸上毫无反应。司机也不再说什么，加快车速，吉普车从政委身旁飞驰而过。马团长忽然在司机肩上拍了一下：
0: 停。
2: 吉普车偏向路边停住了，马团长打开车门，跳下车朝政委大步走去。马团长走到他身旁，叫了一声：
0: 老孙啊。
2: 孙国泰转过身，见是团长，有些意外。团长的那身崭新的草绿色军装上也留下了昨夜救火时被烧的处处破绽。马团长向他伸出了一只手：
0: 我也决定要走了，已经向师部发出了转业申请报告，要求回地方老家，这不是吗？今天先送家属走。
2: 老政委没有说什么，默默地握住他的手。马团长苦笑了一下，又说道：
0: 我的错误，放心，我不会推卸给别人的，我接受组织给我的任何处分，我的检查已经写好了，放在我的办公桌上。老孙啊，这十年来我们之间在工作上配合得很不好，反思许多往事我很惭愧，

0: 我有些事情。积十年的教训吧，往往还不能一下子使人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但一次严峻的事态发生之后，便会使人猛醒。感谢你。
1: 老政委完全相信对方的这番话是由衷的，是诚恳的，可是他却不知道自己在此时此刻应该向对方说些什么。当团长走回到吉普车前，他才叫了一声：“
2: 老马，
3: 老马，我有句话要对你说，并且希望你能够记住。”
1: 他走到团长身边，用深沉的目光注视着对方。
3: 知识青年的返程浪潮，绝不是我们个人的意愿所能遏制的。无论我们的意愿是良好的还是……哎，你、我、每一个兵团干部的最后责任和义务，不应该是想方设法阻拦知识青年返程，而应该是认真总结各方面各种因素的经验和教训，把它记载到边疆的龙垦发展史上啊。
1: 他沉默了一会儿，似乎觉得还应该说几句道别的话，但又觉得最重要的话已经说了，道别的话在此刻反而会显得很不相宜，便缄口不语了。马团长掏出烟盒，取出了一支烟，递到了老政委的面前。老政委本不想接的，他口中仿佛刚嚼过苦艾，苦涩得很。但见对方脸上是一种临别敬赠的庄重表情，意识到这支烟在此刻有着非同寻常的价值，便接在了手中。马团长自己也叼上了一支，随后掏出火柴打着了，首先给老政委点着了烟。不知为什么，团长自己却不想吸了，取下叼在嘴上的烟放进烟盒。他那沉思着的缓慢的动作，使老政委觉得似乎他这一次合上烟盒，有可能永远不再打开了。口唇不但苦涩，而且干燥。老政委只吸了两口烟，便把烟掐灭了。老政委替团长打开车门，马团长的目光在老政委的脸上最后凝视了一秒钟。高大魁梧的身材，很不灵便地钻进了小吉普车。老政委发现坐在车里的女人和两个女孩的脸上流露着微微的不安，他对女人笑了笑，在小女孩的头上抚摸了一下，见小女孩没戴头巾，便摘下了自己的围脖围在了小女孩的脖子上。老政委轻轻地替这一家人关上车门，他久久地站在公路边上，望着小吉普车疾驰而去，拐弯后消失在驼峰山脚下。他顿时觉得心里是那样的惆怅，那样的空荡。老政委回到团部，刚走进办公室，军务股长也走了进来，双手捧着一摞档案袋。军务股长说：“
4: 政委，这是39份档案，他们从我手中拿走了，又交回到了我的手中。39名知识青年都表示要留在北大荒。”
1: 老政委双手接过这39份档案袋，像双手接过一定世界上最大的金块。他觉得此刻无论有一杆什么样的秤，都无法称出这39份档案袋的宝贵的重量。他落泪了。他说：“
3: 不，不是39名，是41名，是41名知识青年 留在了北大荒的这一片土地上。我要重新盖起我们农场的常识馆，那两份知识青年的档案要放在常识馆，和为了开发北大荒而献身的烈士们的遗物摆放在一起。我还要建议为两名知识青年修建一座碑。
2: 好，太好了，政委，我第一个赞同你的意见。
5: 喂，是我，我是政委孙国泰。
3: 我
5: 是，我服从组织决定。
1: 老政委缓慢地放下电话听筒，转过身来注视着军务股长。
2: 政委，这电话是哪儿打来的呀？
3: 兵团总部打来的。
2: 这有什么事儿吗？
5: 调我到三师去任师长职务，他们的师长回部队了。
2: 什么？他们师长？我那我们的团？
5: 听着，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任命你为代理团长兼政委。
2: 啊，我？
5: 好了，
2: 我
5: 不要再说了，现在真的不是推辞的时候了。从今天起，你就接替我和马团长的工作吧。
2: 哎呀，政委，我……
5: 好了好了，不要再说了，非常时期，非常决策啊。不久兵团就要恢复到农场的体制了，你大概和我一样是要把这骨头埋在北大荒的吧。
2: 哎，
1: 股长默默地点了一下头。两位北大荒第一代创业者彼此用目光说出了要向对方说的许多话。小瓦匠的弟弟找到他，问小瓦匠何时动身返程。小瓦匠回答，
6: 为什么要我跟你一起走？你自己不能走吗？你现在又不是三岁小孩，路上还需要我照顾。
1: 当弟弟的无法理解哥哥为什么发火，曹铁强将小瓦匠的弟弟拉到一旁说，
7: 弟弟，哥请求你一件事儿。我的养父现在病情很严重，正住在市里医院，我妹妹现在看护着他老人家。他们虽然不是我的亲爸亲妹妹，但他们非常爱我，我也非常爱他们。这样，你一下火车先不要回自己家，先要赶到医院去告诉他老人家，就说我请求他老人家千万要坚持住，几天内我就会回到他老人家身边。可是我现在不能离开连队，我是连长。
6: 那我告诉他们，你真的决定留在北大荒了吗？
7: 不，只有我自己告诉他们，他们才会理解。
1: 二八型拖拉机挂斗车行驶在荒原上，像一艘浮船行驶在夜的海面之上。每一个人都无语地沉思着。不知是谁问了一句，
6: 哎，咱们指导员呢？
1: 没有人回答。郑亚茹这个时候坐在长途汽车上，她不要铺在连队大宿舍里的被褥和那只伴随她十年的木箱子了。她临登上长途汽车，从北大荒的土地上装了一茶缸雪，雪已经化成水了，可他双手仍然在捧着茶缸。啊，北大荒的雪呀，这表现在北大荒版画上是那么美那么迷人的雪，他一离开北大荒的土地竟是这么迅速地融化了。汽车里的温度不是和外面一样寒冷吗？他不明白是他的手温将雪融化了。
8: 难道我连一捧雪都带不走吗？既然带不走，就归还给北大荒的土地吧。

0: 让这雪水再冻结成冰，让这冰在春天融化，渗进北大荒的土地吧。
1: 他轻轻摇了一半车窗，他将那半茶缸的雪水洒到了窗外，连同他落进雪水里的几滴泪水。驳船仍在夜的荒原上行驶着。北大荒的荒原呐、啊，如果你有思想也有语言的话，你将对十年和两个不平静的夜晚做怎样的评述呢？荒原的夜海是那么的沉寂。坐在车上的小瓦匠从兜里掏出了什么，背着人悄悄地撕碎了几片白色的纸片，从他手中飘落到雪地上。驼峰上又传来一声苍凉的狗吠，那是黑豹的声音。荒原是那么沉寂，那么沉寂，那么沉寂。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浩然，导演罗维。本剧到今天为止全部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自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表弟是观众们亲
4: 家。
3: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5: 啊，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6: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5: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7: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8: 哎呀，不对吧，大哥？
7: 你这别再买的吧。
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9: 哦，
8: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7: 320，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10: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7: 逗你玩。
8: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5: 从来天道起吃龙，眼丑难逃九兆中。说好劝人归善道，算来修得基因功。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本期节目一上来，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我们连续来欣赏历届春节晚会上那些精彩的相声作品。今儿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1992年春晚上牛群和冯巩合说的一段半晚会，也是一段经典之作，咱们来共同欣赏。
11: 朋友们，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们晚会的赞助单位毛驴专卖公司的经理。
12: 欢迎欢迎欢迎，
13: 认识大家很高兴。

0: 听说这个晚会无钱了。
1: 哦，我们是个小台，经费不足啊。
0: 俺攒住了，只敢说话，需要多少通报驴？
1: 不，我们不需要驴，
0: 光要钱。需要多少驴的钱？需要多少钱的驴？
1: 不，经理，咱把那个驴的事儿先放一放啊。我把我们这个晚会的总体构思向您汇报一下。
0: 哎呀，还去汇报？您是导演了，怎么还跟俺汇报啊？你会吧。你会
1: 啊。好，我们这个晚会啊，是一台展现时装的晚会。
2: 哎，
1: 取名叫
2: 怎么回事？你把俺的毛驴给俺牵过来。
0: 你会你的啊。
1: 这还牵着驴来的啊。我们这个晚会的主题歌呢，准备请毛阿敏演唱。
0: 说你呢，你把它拴在电线杆子上不就没事了吗？
1: 你接着会。这个我们这个晚会呢，还特意从北京请赵忠祥同志担任主持。
0: 你给他加把料，他不就不叫唤了吗？你会你的。
1: 啊，另外还有牛群冯巩为大家表演一段展
0: 现。你这个倒霉孩子，你老揪驴耳朵干嘛呢？
1: 你接着会。合着我说了半天您没听。
0: 听了
1: 啊。
0: 你说的嘛呀？
1: 这个晚会叫时装之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
0: 导演
1: 啊，
0: 俺是外行
1: 哦，
0: 说出话来不许笑话俺。
1: 那您请讲。
0: 俺就觉得现在这晚会呀，动不动叫什么什么之春。什么什么之下啊，之秋之冬，太俗了。
1: 有道理、啊、
0: 能不能不叫时装之春、
1: 那么依照您的意思，
0: 不如叫毛驴之夜。他这个名字就响亮了。
1: 不，不行，这个名字不能改。
0: 俺赞助了，
1: 赞助也不行。
0: 俺给你钱了，你不能不提驴的事儿啊。
1: 给钱也不行。
0: 不行，
1: 绝对不行。
0: 没商量。那俺可就对
1: 不
0: 起了
1: 啊。
0: 刘秘书，套车吧，把俺的驴车赶过来。
1: 干嘛？
0: 俺还要去参加个会儿。
1: 我这不，你听我，经理，你别听我说，你听我说。虽然这个名字不能改，但是我可以为你们义务啊制作一条广告，怎么样？
0: 广告
1: 啊，是非常漂亮的唇膏。
0: 唇膏
1: 就是口红啊，
0: 口红和驴没关系啊。
1: 广告词都改成你们公司的内容，
0: 怎么说？
1: 哇，是毛驴牌吧？果真是毛驴牌，不同凡响。他用毛驴牌唇膏可以使您驴唇不对马嘴。
0: 行了，
1: 这就完了吗？
0: 这个赞助咱接定了，
1: 是不是？
0: 还有什么具体节目？
1: 没有节目可
0: 您说说吧。
1: 首先说，毛阿敏唱主题歌。
0: 毛阿敏
1: 在音乐声中，
0: 音乐。
1: 毛阿敏穿着非常漂亮的白纱裙，从舞台的深处翩翩的走来。
0: 毛阿敏是在音乐声中，
1: 对，
0: 从舞台的深处骑着毛驴向我们走来。
1: 毛阿敏骑着毛驴啊，
0: 太漂亮了。
1: 我想想，对了，毛阿敏穿着小花袄，
0: 对了，
1: 系着花头巾，
0: 对，
1: 骑着毛驴
0: 啊，
1: 坏了，毛阿敏改偷地雷的了。
0: 偷地雷，这不有意思？
1: 毛阿敏啊，是手持话筒，
0: 手持话筒
1: 走向观众。
0: 毛阿敏是手持话筒，
1: 边走边唱，
0: 走向观众。
1: 漂亮的，
0: 走着走着呢，是觉着线不够长了，
1: 对，
0: 就倒啊倒啊，
1: 倒着倒着倒出一头驴来。这个
0: 合理了，
1: 这个绝对不行，
0: 不行，
1: 不好意思，
0: 俺给钱了。
1: 哎，也不行。
0: 那刘秘书
1: 啊，
0: 套车吧。
1: 不，我跟你说，经理，
0: 俺还有个活。
1: 虽然毛阿敏不能倒出驴来，但是我出主意，可以倒出一大活人来，怎么样？
0: 那不行，
1: 不是别人，就是你们公司的总经理。
0: 到了总经理，
1: 电视上来打出一行小字儿：毛驴专卖公司总经理（
0: 括弧
1: 相当于副科技）。
0: 这样行。那我们总经理给大伙再做个报告。
1: 做报告可不行。最多讲一句话。如果你们总经理要是擅长什么，讲个小笑话，猜谜，知道吧？
0: 猜谜
1: 就更好了。
0: 俺们总经理一肚子谜语，那天说了个谜语，
1: 是
0: 猜了三天三宿没猜着。
1: 不，你不妨说说，
0: 太难猜。
1: 什么谜语？我们听听。
0: 远看像头驴，近看像头驴。是驴可是驴，就是不能骑。
1: 这是
0: 死驴。
1: 导演。这个谜语，这叫什么玩意儿？这叫
0: 行了，咱都给了。
1: 好，
0: 还有什么节目？
1: 下面就是赵忠祥主持晚会。
0: 赵忠祥
1: 穿着笔挺的西装，手持话筒走向观众。
0: 赵忠祥也是手拿话筒走向观众，
1: 边走边说。
0: 走着走着，觉得线不够长了，就倒啊倒啊，倒着倒着倒出一头驴来。
1: 不，没有。
0: 赵忠祥男的，
1: 不，赵忠祥拿的是无线话筒，
0: 没线，
1: 没线。
0: 那还倒不出来了。
1: 我跟你说，赵忠祥主要是为大家即兴的进行魔术表演，
0: 魔术
1: 大变活人
0: 呀。
1: 特邀喜剧明星赵本山助演。
3: 赵本山
1: 舞台上放一箱子
3: 啊、
1: 哦，让赵本山钻里边去。赵忠祥说变，打开箱子一看，赵本山没了，
3: 变出一头驴来
1: 啊！
3: 哎呀，这叫大变活驴呀、啊！太好了，
1: 大变活人，
3: 活驴，
1: 活人，
3: 驴
1: 人。
3: 刘秘书，
1: 好车，驴，大变活驴。
0: 哎，你早这么说嘛，俺就是有这么点驴脾气。
1: 还是个顺毛驴。
3: 您说吧，还有哪节目、啊？
1: 下面的节目好，
3: 您说说。
1: 牛群冯巩为大家表演相声。
3: 哦，牛群冯巩
1: 穿着民族服，
0: 拿话筒，
1: 对，
0: 走向观众。
1: 哎，
0: 走着走着，觉得线不够长了，就倒啊，
1: 倒，
0: 倒，还没倒完呢，
1: 又倒出一头驴来，是吧？
3: 谁说倒出一头驴？
1: 这不你说的吗？
3: 谁说倒出一头驴来？
1: 那你这是
3: 倒出两头驴来？
1: 哎呦妈
3: 呀，俩人得倒出两头来，
1: 那绝对不行。像是这种形式啊，话筒一摆就不能动。
0: 就不能动了，
1: 这是要求啊！
0: 要不说现在这相声就干不过小品，
1: 没错，
0: 就是这个形式太死了。
1: 内行，
0: 一提相声，两个人站着嘚啵嘚啵说，你就不能改变个形式？
1: 怎么改？
0: 比方说这边站着牛群，那边站脱毛驴，
1: 太好了！
0: 哎，第二天各大报纸头号新闻，改革出现新气象，牛群又换了新搭档。
1: 我看谁敢再鼓掌？这是。伯伯，你们几个肯定骑过他的驴，我告诉你，你看热闹不嫌事儿大，不行，这是艺术，知道吧？
3: 刘秘书，好车，
1: 我给你
3: 哥，还有会儿，
1: 还不给你废话
3: 了？
1: 你说，
3: 怎么？
1: 虽然牛群是跟冯巩说相声，但是说的那个内容，句句都离不开毛驴，
3: 什么？
1: 像什么骑驴看账本，走着瞧，怎么样？
3: 有驴，
1: 站过老当骑驴，
3: 有驴，
1: 倒驴不倒架，
3: 有驴，
1: 卸磨杀驴。人家千里我拔角，
0: 那这个相声的名字有驴字吗？
1: 有驴名字就叫那个，哎呦我的妈，我都黔驴技穷了，哎，对，黔驴技穷，
0: 好好好，行，名字好。
1: 哎，
0: 还有嘛节目？
1: 下面节目好
0: 啊，你说说。
1: 六十个孩子，
0: 六十个，
1: 穿六十身童装，
0: 哦，六十个孩子，
1: 对，
0: 哦，拿着六十个话筒，
1: 没错，
0: 倒出六十头毛驴。哎呀，这个毛驴就够数了。
1: 我经理啊，
0: 怎么了这是？
1: 你非把我拽驴镇里去啊？我这是第一次搞晚会，我求求您了，您总不希望今后观众们都叫我驴导吧，经理？这个节目无论如何不能再加驴了。
0: 不是，你这是哭呢这是笑呢？这不是，能
1: 不求你
0: 我算了、啊、导演，我话都说到这儿，咱接触时间不长、嗯、俺就觉着你这个人说实话可狡。行了，打这儿以后咱不能说咱站住了就不讲理，就不尊重艺术，就不加驴了，连个驴字不准提。再提个驴字，导演俺算对不起你了。
1: 谢谢你了。
0: 最后一个节目是怎么着？
1: 六十个孩子，
0: 六十个孩子，
1: 好像观众，
0: 好像观众。
1: 一转身，
0: 一转身，
1: 奔向天边的绿洲。
0: 不改了，就这样了。俺就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1: 你说，
0: 六十个孩子跑向观众，一转身、啊，能不能没人后头 啊？加个小尾巴、
1: 啊。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6: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7: 一块儿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牛群和冯巩合说的办晚会，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咱们来听到的是一段群口相声《八马褂》，很多名家都曾经表演过。那今天来欣赏到的，这是来自高德明、王长友和王世臣三位老先生的版本，非常珍贵。小楼跟您，咱们一起来收听。
8: 今天呢，咱们唱一段。
9: 最好啊，我拦您呢，还是说，
8: 哎，今天趁着我这个嗓音呢正好，
9: 就
8: 唱这么一段，
9: 就您这嗓音还正好
8: 啊，
9: 哎，您干脆还是说，
8: 我这个唱啊，跟这个其他的唱还不一样，
9: 唱还有什么其他的不一样？
8: 我唱不是梆子、腔儿、横调，我唱的是相声剧种里头的一段。
9: 什么呀？
8: 叫《太平歌词》。
9: 嗨，
10: 《太平歌词》您还唱啊？
8: 啊，还唱啊？
10: 那您还唱什么呀？您会不了三段半就完了，您还唱什么呀？您啊，又唱那臭了街的那个段子啊？
8: 哎，我说这话你们小哥两个别不爱听
10: 啊。
8: 你算他今年38，你今年36，我49。
10: 嗯，
8: 我有7岁就说相声。我说的时候还没你们俩人呢。
10: 嗨，那管什么用？
8: 你们俩那肚子都外准有我脚趾头宽敞。
10: 我们也太宰的了。
8: 还告诉你，我唱的是太平歌词，敢说他别人他不会。
9: 你呀，趁早甭唱。您这外号谁不知道？外号叫程妖精。
10: 啊，这怎么讲啊？
9: 三斧子半。
10: 啊，是的。
9: 三段过去就没谱。
8: 二位。今天呢，咱们是当场比武较量。我要唱两段，你们二位要是会了的话，我回去找我师傅，我得提令学习。
9: 哦，如果你要唱完了，我们两个要接不上来，当着众位磕头拜你为师。
8: 今天收你们俩这么个小徒弟，
9: 哎，就怕你收不了。甭乐，
10: 您要是唱可是唱
9: 啊，
10: 您找那新琴再唱。
8: 当然了。当然了，我唱的没告诉你吗？说相声他不会。
10: 好，
9: 那您就唱吧。
8: 汉高祖有道说江山有军帐，陈良万面安，那有一位三气燕王名叫韩信。
9: 不，哎，你们俩打算怎么办？
10: 什么叫打算怎么办呢？我们接上来了。
9: 你接什么呀？您唱这段不叫韩信算卦吗？
8: 你接什么呀？
9: 就这段玩意儿，打有撇了那年就有这玩意儿。
8: 我知道，这算你们二位接上来了。
9: 呸！怎么了？
8: 那么大个子，恬不知耻。我这是溜溜嗓子。
9: 哦，您这溜着嗓子，
8: 当我这唱的这儿，
9: 这还不算正式唱，
8: 这没唱呢还。
9: 那您唱吧，
8: 唱啊，唱连您连一个字你也找不着。
9: 哎，
8: 啊，
9: 来吧，
10: 你来了试试。
8: 庄公先由初登城西瞧见了那有他人啊，骑马的我骑着驴呀。那柳香回头看，
9: 不，这也算你们俩会啊？
10: 干嘛算呢？他唱上来了，这叫说人方啊！就这段东西您还唱呢？我还告诉您，您还别生气，就这段东西，打有狗那年就有这段东西。
8: 你们这话里可有点缺德。
10: 哎，这怎么叫缺德呢？啊，
8: 你再听听这个，
9: 您唱。
8: 有一个大姑娘，黑不溜秋，身量
10: 不高，
8: 高过了鼓楼。别看大姐儿，她身长到了9丈9。
9: 别唱了，
10: 这不黑的影吗？
8: 咱们呢，就是搭伙。
9: 是啊，
8: 这不是拼命，谁给谁撅了，谁就露脸了。
9: 不是您能唱，您接着往下唱。
8: 是我能唱，我不就会这三段吗？
9: 啊，就会三段，
8: 你这不撅谁吗？这不，
10: 那你还唱个什么劲儿啊？
8: 应该你捧着我，我捧着你，大家捧柴火焰高，凑你们俩有能耐。
10: 哎，让你说你不说，你可是唱啊，这唱什么呀？
8: 完了吧？你们二位有能力不是？你们二位说没我了，明天我改行，你甭管了。
9: 哎。还是咱们三个人说，
8: 甭说说什么说什么呀？说什么呀？我说一个，你给刨一个，唱一个刨一个，干嘛呀？干嘛呀？
9: 这何必着急呢？您再唱一个。
10: 你走干嘛呀？
8: 哎，我不干这个了。好。
9: 那么你唱吧，我们接上来了，你嫌寒碜了，你打这就走了，就不干了。
8: 叫他

0: 俺这可人有脸树有皮，你得说这个。
1: 那么你就不干这个了？是打今个就不干了，是以后总不干了，就是这会儿不干了
0: 啊？永远不干了，这怎么着？
1: 永远不干了
0: 啊？走，哎，走，
1: 好，走没关系。哎，
0: 怎么哦，马褂是你的
1: 啊！
0: 我问问他，火心里到底鱼儿帮水，水帮鱼儿。您等着生气。您穿这马褂是人家的，你管得着吗？你管得着管不着？不是我问了啊，啊是他的，是你的不是？不是我的，啊、不是你就甭管。不是你要是人家就给人家，啊凭什么给的？给的我穿什么呀？啊？给的我穿什么呀？那像话吗？啊、我凭什么给的呀？人家东西你凭什么不给人家？啊、给他谁要卖了呢？他卖他卖私了，你也管不着啊？那我就不能给？你为什么不能给呢？他我不是没马褂吗？人家的马褂你没马褂就不给人家了？啊我这啊是啊我这马褂也不跟他借的呀。你跟谁借的？啊跟他媳妇借的。还是跟他媳妇借的也好吧，那也是人家的马褂。是啊，你听着呀，我穿这马褂有穿马褂的理由。你白穿人马褂，你还有什么理由啊？穿他这马褂可不容易。有什么不容易的？前些日子我有个人情，我没有马褂，你说出问的没有马褂怪寒碜的。我想王世臣那儿有件马褂，我但凡有马褂，我也不愿意跟他借去。你这我就穿了。不是你说这个啊？是不是啊？那么我上他那去，他没在家。
2: 嗯，
0: 他们家的媳妇在家呢。我弟妹，我你把那个马褂拿出来，我穿一穿。这媳妇就把马褂拿出来了。我拿着衣裳要走，这媳妇把我给揪住了，跟我直哭，就是说大哥，我穿您点事情，说世臣了进来呀、啊，改了脾气了，在外头说话云山雾罩，东一条着西一扫帚，时常啊一说话让人一问呢，问个张口结舌。回来他就跟我抬杠，他说您呢、啊、夜间侍臣的时候还要说话着三不着两的，您给兜着点儿，是这么大的事情，我穿这马褂我白穿，挺出力气，还难呢。
1: 那你出什么力气呢？你也没出什么力气不是吗？再者来说了，那么你就这么点事儿，那么你就穿一辈子下去了是怎么着？
0: 我干嘛穿一辈子呀？你们容我缓个这步，我坐了，我再给你。
1: 好，什么？没那事儿
0: 啊！
1: 您回家都穿脏了，这么办？你干脆你别给我送礼，怎么样？
0: 我后天还有人情呢、啊。
1: 你什么后天有人情？那你多少送去啊？
0: 我后天呢？晚八点半。
1: 不，明儿早晨，明儿天一亮你给我送去。
0: 天亮你还没起呢。
1: 那不行啊，你今天给我扔过去，我还有事儿呢。
0: 是这么着，明儿个下午六点怎么样？
1: 下午六点，我等不了。这么办？你上午九点钟给我送就行了吧？
0: 咱们三点钟怎么样？
1: 下午三点
0: 啊？
1: 那不行，这么正午十二点，真正我挨家等着你，你给我送去。
0: 一点钟这回行了吧？
1: 这么办，一点半行不行？
0: 一点三十五我给你送去行不行？
2: 五分钟你们俩还捣鼓什么呢？
1: 好了，我就一点多钟我在家等着你。
0: 你穿的在意点？我开玩笑呢，我穿平底穿的还在意。我穿那点事，你门你在做的时候想着袖长点
1: 儿，袖长干嘛？
0: 是我穿着合适，
1: 你穿着合适，我穿着不合适了。你看这褶子，哎呦，这怎么都油了这儿哈？
0: 没有，这就是刚才我抱孩子呗。
1: 嗨，你穿马褂抱孩子干嘛呢？你在意点，明儿个，
0: 明儿个什么？
1: 下午一点半。
0: 一点半吧。
1: 一点半给我送去。一点半给我送去。
2: 您这人说话倒是
0: 什么呀？
2: 您有的地方招三不招两。
1: 谁招三不招两？我
2: 啊、
1: 嗯，哪儿那是？我没那事儿，他这是胡说八道。就凭我这样的人，我能说话招三不招两？云山雾罩，我有那地方吗？再者来说，咱净跟什么样的朋友在一块走啊？咱能说话招三不招两的吗？咱净交什么样的朋友啊？我没事，我总跟齐白石老先生在一块儿谈，聊聊、
2: 嗯、
1: 说说，研究研究字画。 或者我就找老舍先生，我们在一块儿研究研究。

0: 这剧本，我经济这样的朋友，你想我说话能云山雾罩吗？他我的学问大，有的时候说话呀，小笔啊，深奥一些个呀，有的人一般呢，他文化水平低，他理解力不够，他不懂，是这么回事情。你想我经认识这样的人，我说话能云山雾罩吗？头些日子我就同几个朋友，我请客吃饭去了。这是到那个哪儿哈？到这个森龙，
1: 啊、哦，森龙
0: 啊，知道吗？
1: 啊，知道。
0: 金胡同，
1: 不错。
0: 我们吃个便饭，就是坐那聊一聊，谈一谈。到了森龙了，刚一上楼，我们挨那块吃的是中餐，
1: 中餐，
0: 那不中西餐吗？
1: 是。
0: 就靠着那个楼窗户，一进去大半层，进去早一点，刚生火也不是怎么着，你屋了好些烟。我咱们把那个窗户打开，靠这儿咱们放放烟，我们就在那桌子那儿坐着呢，我们就喝了点酒，喝了点要点白酒，要点啤酒，没要什么酒菜，来了一个沙拉子，来一个沙拉子，我们这吃着，回头把菜盘子就拿过来了，拿过来之后呢，大伙儿呢就想菜，说咱们要什么菜呢？正在想着菜呢，这个事儿，您听着。太高兴了，正着想着菜呢，还没想起来是什么菜
1: 啊，
0: 打楼底下日逼呀，
1: 怎么了？
0: 就飞上一只烧鸭子来
1: 啊，
0: 整落到我们这个桌子上头，我拿手这么一捂啊，被我手给烫了，刚烤得还流油呢，我这么一瞧啊，这只鸭子还没脑袋。大伙一看，呵，这太好了，拿过刀子就片，片完了我们就吃，吃的酒足饭饱，这只鸭子没花钱。
1: 您别说了，大半年还没睡醒呢，
0: 谁没睡醒啊？
1: 你没睡醒。
0: 我怎么没睡醒啊？我是说梦话呢，是怎么着？
1: 您这像话吗？
0: 怎么不像话呀？
1: 打楼底下飞上一只烧鸭子来。
0: 啊，
1: 还没有脑袋。
0: 对了。
1: 有脑袋他也飞不上去啊。
0: 哎，他就飞上来了吗？
1: 废话，哪有这事情？
0: 你问他去啊，他知道啊。
1: 啊，真有人知道
0: 啊。
2: 您先等等，咳嗽吧。跟您打听点事情。这个马褂我明儿个呀1:30准给他送下去。
1: 马褂事情我管不着。您听说吃饭打楼底飞楼上一只烧鸭子。
2: 啊，吃饭吃烧鸭子呀？
1: 那有什么？哦，打楼底下飞上一只烧鸭子去
0: 啊？
1: 这烧鸭子还没脑袋，
3: 顺楼底下往楼上了飞烧鸭子
1: 啊？
2: 我临是喝多了是怎么的？
1: 谁喝多了？这
3: 酒气熏熏的，
1: 我多的喝酒了，
3: 这不胡说八道吗？
1: 我就知道没有这事情。
2: 我明儿1:30给他送去，
0: 什么1:30？咱1:30，一会儿都不行，给我拖下来，给我拖下来，
3: 有什么不行啊？
0: 那么咱们吃饭那个打楼底往楼上飞那烧鸭子，正落咱们那桌子上头，那烧鸭子你没吃是怎么着啊？飞那烧鸭子没有？你吃了没有？
3: 顺
0: 楼底往楼上飞烧鸭子，你没吃着吗？刚烤得的，烫手。
3: 就那天咱们几个人吃饭
0: 啊。
3: 飞那只鸭子呀？
0: 啊，飞那只烧鸭子。
3: 是
0: 啊，
3: 谁说的？
1: 他说的。
3: 他说的。
1: 没有。
3: 有。
1: 这事儿可真新鲜。飞烧鸭子。
3: 那个烧鸭子，它怎么会飞上去了呢？
1: 就是啊。
3: 在哪儿吃的呀？
0: 不就是在森龙吗？
3: 哦，森龙，对了，是森龙。是烧鸭子呀，
0: 烧鸭子刚烤得。
3: 这烧鸭子它怎么会飞上去了呢？
1: 你问我哪知道啊？
3: 这烧鸭子还没脑袋
0: 啊？
3: 这个没，你说这烧鸭子它怎么飞上去了呢？
1: 啊，你说呀？
3: 是啊，它不能，它就飞上去了
1: 啊？
3: 它就飞上去了？
1: 那怎么会能飞上去呢？
3: 我当然它要它打着飞，它就飞得上去。
1: 它打着飞，
3: 它飞怎么也飞不上去。他这个，他你不明白，
1: 我怎么不明白？
3: 这个，你听得新鲜，
1: 嗯，
3: 人家中外听的也新鲜，连我听的都新鲜，
1: 你听着也新鲜，
3: 但是我没看见了，就听着新鲜了。 这那天我呀亲自引荐，哎呦，就这么飞上来了，
0: 就是这么大的事情，明白了吧？
1: 你说什么了？我明白了，
3: 这不是这不这这
1: 你啊怎么飞上去的？
3: 这怎么这这你说这你这飞上去了
1: 啊？
3: 这个烧鸭子还没脑袋
1: 啊？
3: 这个没脑袋怎么飞上去呢？
1: 就是啊，
3: 当然他这个。精英的飞上去啊，就实在是没有脑袋他飞上去了。
1: 哦，没有脑袋飞上去，
3: 有脑袋飞上去，
1: 怎么着？
3: 就这个
0: 北京有句俏皮话你知道吗？
1: 哪句？
3: 说你没脑袋苍蝇你瞎撞什么呀？没脑袋苍蝇他瞎撞，他没脑袋鸭子也瞎撞，
1: 这不像话呀。这
3: 撞来撞去的就撞到门去了，这么
0: 样的事情明白吗？
1: 不像话
0: 啊。
1: 我问你他怎么飞上去的？
3: 怎么这烧鸭子，
0: 它是当然它得烧啊，
1: 这不烧鸭子得烧吗？
3: 这个烧的时候，它
0: 当然它心里不痛快呀。
3: 啊，这个鸭子它是水里头的木鸡啊，你弄把它搁在炉里头，架上劈柴烧，搁着谁也不痛快。
1: 你管它痛快不痛，我问你怎么飞上去的？
3: 它这越烤它越难受，烤的鸭子一点办法没有了。还好啊，我飞了飞了哦，这么就飞了，
1: 这么就飞上去了，那不像话，他怎么会飞上去的？
0: 他不是他这个炉里他有气吗？他使气这么一吹，就把他吹出去了。
1: 哦，烤鸭子烤的热的时候有热气，
0: 哎，
1: 拿热气一吹嘛就吹上去了，那就甭蒸馒头了，馒头不蒸馒头一掀屉一看这馒头刺儿全飞了。
3: 这个
1: 像话吗？
0: 是啊，这馒头它不是有容器吗？
1: 啊，
0: 它不容器盖着盖呢吗？它就怕热的时候它飞，这凉了它才接气呢。
1: 哦，馒头非得凉的时候接气
0: 啊？
1: 那不像话
0: 啊！那你
1: 它热的时候它也飞不了
0: 啊？那就随你吧
1: 啊！随我像话吗？那个，
3: 你还
1: 我问你怎么飞上去的？
3: 这怎么飞上去的呢？
1: 啊，
3: 这个北京这个卖鸭子的地方它不多。这个，
0: 哎，前门外的知道，有个便宜坊知道吧？
1: 是啊，
0: 哎，这个肉市里头呢，有个全聚德，
1: 不错。
3: 这个接应的这个鸭子飞上去的这鸭子，
1: 嗯，
3: 是全聚德的鸭子。它这个全聚德的鸭子才能飞，它便宜坊的它就飞不上去了。
1: 废话，全聚德也飞不上去，
0: 它就能飞上去了吗？
1: 它，你说它怎么飞上去的呢？
0: 在那天你知不在哪吃饭？你知道吗？
1: 你不在森龙去吗？
0: 啊，这不去森龙去，你去过吗？
1: 我怎么没去过？
0: 咋？
1: 人家就在金玉胡同路南楼啊。
3: 这就算对了。就我们到楼上啊，屋里有烟，说得了吧，把这个楼窗开开吧。要了几个菜呀、啊，来了盘那个沙拉子，正那喝着酒呢，大伙儿想酒菜儿。就这个全聚德呀，有一人呢，就住在金玉胡同。给他那打个电话呀，让他送只鸭子去，是学徒的给送去的。
1: 嗯，
0: 他这个送鸭子，你瞅见过没有？
1: 我看见过，
3: 送鸭子呀，是这么高啊，半只顶的，
1: 不错。
3: 后头啊有一挂钩，
1: 对，
3: 这钩呢挂着这个鸭子的下颌。这个学徒的呢，正在十五六岁，走道忙一点，碰着一个骑自行车的，这骑自行车说话不客气。里面怎么撞你？你有眼睛没有啊？这学徒子实际在说话呢，也挺横啊！撞你怎么了？撞你怎么了？在你们家里撞不着，树根撞着，不怪心。和这位骑自行车的也不客气，在我们家里撞不着呀，街上的也就该撞，咣！给这学徒子一拳头。
1: 嗯，
3: 这学徒子急了，你敢打人？你打人我硬给你一鞭子。给那扁子举起来，他可就忘了扁子后来挂着鸭子了，就一使劲，他就把这鸭子呀脖子也给抡折了，说这鸭子呢整掉的呀我们这桌子上头，他为什么叫没脑袋呢？他那脑袋还在那挂钩上挂着呢，
1: 好嘛，就
3: 这么大的事情，
1: 那不能说是飞上去的，那得说是抡上去的。
0: 那阵在戏馆子打架，这给那一茶壶叫什么呀？
1: 那叫飞茶壶。
0: 须飞茶壶，就不须飞烧鸭子吗？
4: 他这儿等着我呢。
0: 哎，怎

0: 飞，它就飞上去了，你知道？
1: 这您说话也太简单。
0: 那么吃完这只鸭子，我们也没给鸭子钱，我们给了点酒钱，绕个弯回去啊。刚一出那森龙的那个门口啊，往东走不远，又看见一档子事情。
1: 什么事？
0: 那围着一圈的人，我过去这么一看呢，什么事儿这么里三层外三层的？我这么一看，是个打架的。
1: 打架那有什么新鲜？
0: 哎，打架可新鲜，打架这人可不同。你知道那卖烤白薯的？
1: 卖烤白薯打架那还什么新鲜事情？
0: 跟窦尔敦打起来了。
1: 跟这窦尔敦，
0: 呵，窦尔敦这个勇猛，这个劲可不含糊啊！红胡子蓝带脸，拿着护手双钩，就跟这个卖烤白薯的就打起来了。那卖烤白薯的也不含糊啊，拿着那火剪就奔了这个窦尔敦去了。两个人打，谁也拉不开扯不开。这么个功夫，哎，那杨四郎来了，算是三句两句给了完了。
1: 您翻一个身，您再说吧，干脆。您还没睡醒呢，合着。
0: 谁没睡醒啊？
1: 这像话吗？
0: 怎么不像话？
1: 窦尔敦跟卖烤白薯打起来，杨四郎劝架
0: 啊，
1: 这哪朝跟哪朝的人全到了一块儿，
0: 他就打在一块儿了吗？
1: 哪有这事情？
0: 你问他去，他
1: 我问。哎，您我跟您说，这个鸭子呀，它是抡上去的，它不是飞上去的。您要找这脑袋，还在那挂钩上挂着呢。
2: 我没问这鸭子是
1: 分龙的，要不您
2: 不是
1: 这个学徒的是这个全聚德的。
2: 不，我没问你鸭子的事情，我问那个就是卖烤白薯跟窦尔敦打起来了，后来杨四郎把这架给劝完了。这事情
1: 怎么回事？
2: 窦尔敦跟卖烤白薯打起来了，
1: 窦尔敦嘛跟卖烤白薯打起来了
2: 啊，后来杨四郎把这架给劝了。
1: 您呢，一定是受他的传染了，你怎么也胡说八道起来了？
2: 我就知道。
1: 哎，不，
0: 你给我脱了！
1: 你刚才说的鬼节吗？
0: 什么鬼节？
1: 算不行，怎么一会儿不行？
0: 现在你就脱，
1: 我怎么脱一会儿不行啊？
0: 那么那卖烤白薯跟窦尔敦打架，那么杨四郎该了事，那么这事儿你不知道是怎么的？那你没看热闹吗？
1: 哪去呢？
0: 就是咱们吃完了烤鸭子，往这灯一溜达，咱们不就看见这事儿了吗？
1: 吃烤鸭子那天
0: 啊，
1: 往东一溜达，窦尔敦跟卖烤白薯打起来了。
0: 那窦尔敦拿着护手双钩。卖烤白薯拿着火剪，打的挺热闹。
1: 谁说的？
2: 他说的。
1: 他说的。
2: 没有。
1: 有。这个，
2: 这我得问问您，
1: 这窦尔敦怎么会跟卖烤白薯的打起来了？这个
0: 还谁给劝架？杨四郎给劝的架吗？
1: 叫杨艳辉。
0: 对了，谁也拉不开。
1: 杨四郎，你说也出来了啊？这个窦尔敦，窦尔敦跟卖烤白薯打起来了啊！这个窦尔敦，他那天呢，他是盗御马去了，他把御马盗回来了，他正走在那儿，他饿了。饿了呢，他买点烤白薯吃，
2: 这像话吗？这个，
1: 这边卖烤白薯的少给他分量了。窦尔敦下了御马，拿起护手双钩来了，两个人刚要打起来，那么杨四郎呢，跟窦尔敦呢，俩人不错。杨四郎过去，完了，这么等的事情，
2: 你先等等吧啊！杨四郎哪朝的人呢？
1: 是啊，
2: 窦尔敦哪朝的人呢？卖烤白薯哪朝的人？
1: 是杨四郎，
2: 他们仨人能见到一块吗？
1: 杨四郎宋朝啊，
2: 啊，窦尔敦呢？
1: 窦尔敦哪朝啊？
2: 窦尔敦清朝啊，
1: 啊，清朝怎么跟宋朝会碰上了呢？
2: 就是啊，
1: 哪儿啊？
2: 谁说的？你说的？
1: 我，是我说的吗？
2: 可不你说的吗？
1: 啊，这窦尔敦跟卖烤白薯打起来啊？说他们能打起来吗？
2: 你问我干嘛呀？
1: 你窦尔敦怎么会跟卖烤白薯打起来了呢？这窦尔敦呐，
2: 你快脑袋干嘛呀？
1: 这个，哎，对了，这是这么当的事情。
2: 怎么当事？
1: 这个事情啊，他就是呀、啊，人不说不知，目不转不透，砂锅不打一辈子不漏。
2: 是，
1: 他我这么一说，你这么一听，就这么当的事情完了。
2: 怎么一档子事情啊？这是
1: 啊？
2: 你说什么了？

0: 这个奏论呐
1: 啊，
0: 他去
1: 那天咱万怎么了？
2: 咱不是万宗去的吧？
1: 对了，万宗去了。
0: 万宗啊，这神农也在这个金胡同啊，西口入南了。
1: 万宗呢，就过了这个东安西城的北门了。
0: 过东安北门啊，那奏论呢，就是那么就出来了。
1: 哎，对了，
2: 这不像话。
1: 对了，他出来了。
2: 他怎么会出来了？
0: 他这不有吉祥戏院吗？
1: 这个奏论呢，不是那真正奏论，
0: 是唱戏的那奏论。
1: 这奏论呢，唱盗御马，这人有点啊胃病，下来又饿了，吃里头
0: 买一毛钱的烤白薯去，
1: 卖白薯的旁边给他混脸小一点，这窦伦子出去了。
0: 哎，这可不对，你天天在这儿摆着，今天给我小份量，
1: 就卖白薯的，
0: 没错，谁也不少给。
1: 窦伦说你怎么会不少给？我悠悠，这窦伦子他是胃病闹的，一着急把秤给撅了，卖烤白薯都不答应了。把火剪挑起来了，你撅我的秤，
0: 窦伦呢跑进去了，
1: 他没有家伙呀，他刚到马回来就把护手双钩挑起来了。
0: 你要干嘛？
1: 在场上的这么会儿功夫啊，去那个四郎看母，杨四郎啊顺场上下来了。
0: 你说这窦伦怎么别人打起来了？
1: 这你在天上这么站着好看着吧？
0: 进去吧。
1: 可是把窦伦给推到里头去了，他不是真人，他是这个戏台上的事情。
2: 哦，唱戏。
1: 哎，明白了吧？
2: 人家你要这么说还可像句话。他是这个唱戏的杨四郎。
3: 哎，是不是有这么
2: 唱戏的窦尔敦？
3: 那么他叫什么呀？
2: 不是刚才你说那窦尔敦跟卖烤白薯打起来了，
3: 这不是还是
2: 杨四郎过来那里谁
3: 还是窦尔敦的？这看
0: 这么活动，您明儿往后再说话，您把那人名带上。您光说窦伦的这个杨四郎啊，谁听都别扭。
3: 他不是我说话，不是爱抄劲儿。
0: 是您爱抄劲儿，今天我这又出汗了。
3: 您是真有点，你真能说。我干，没关系，你这马褂你穿，你的过年你再给我送去还不行吗？过年
2: 最好您有钱就是多做几个马褂才好。
0: 我聊聊吧，我能走行吗？
3: 我再聊聊，再聊聊。他那个人呢，他根本他就叫窦尔敦，你们啊，窦尔敦，他
2: 应该得呀，带上个唱戏的窦尔敦呢，跟卖烤白薯打起来。
3: 我就是
2: 后来又出了一个演员呢，是杨四郎给劝的架。
3: 他
2: 这么可以说、
3: 哎？他不也叫杨四郎，那不也叫窦尔敦吗？
2: 您那么混轮着说，那谁听得明白？
3: 可你呀，他没那么大文化，你就听不懂，你知道了？
2: 可您说话也超劲儿。
3: 那么看完了热闹了，我们就回家了。回家了，待一会儿我就躺着睡觉了。我正睡着呀。就听嘟嘟嘟嘟，在我们那个院子有蛐蛐叫唤，我最喜欢是蛐蛐。
2: 是啊，
3: 我赶紧就起来了，穿好了衣服，我说逮这个蛐蛐，这个不小啊。我到院子这么一听啊，嘟嘟，没在院子。
2: 哪儿呢？
3: 在我们那个街门口呢。
2: 这蛐蛐还真老棒啊，
3: 个还真不小。我到了街门口，嘟嘟，没在我们街门口。
2: 在哪儿呢？
3: 在胡同口外头呢。
2: 哦，
3: 到了我们胡同口外头，我一听嘟嘟，没在胡同口外头。
2: 在哪儿呢？
3: 在丰台呢。
2: 啊，
3: 我到了丰台，我一听嘟嘟，没在丰台。
2: 在哪儿呢？
3: 在天津呢。
2: 嚯，
3: 我到了天津，我这么一听嘟嘟，没在天津。
2: 在哪儿呢？
3: 这蛐蛐在唐山呢。
2: 啊，
3: 我到了唐山，我一样一听嘟嘟，声音特别的大。我找了好几天我才找着这个蛐蛐窝。
2: 嗯，
3: 这蛐蛐窝呀，嗯，有这个礼堂那么六个大。
2: 嚯，
3: 我找好些人，我们就拿铁锹搞它，我们就挖这窝，挖这蛐蛐，挖来挖去，打唐山挖到山海关
2: 啊，
3: 才把这蛐蛐挖出来。这蛐蛐蹭往出这么一蹦，我一看他这个身子呀，有七列火车那么长。
2: 嚯，
3: 这蛐蛐这个须呀、啊，有电线杆子那么老憨
2: 啊，
3: 就他那个眼睛啊，有500株电灯泡子那么亮。就这个大蛐蛐让我给逮
2: 了。您先等着吧，哪有这个事情、啊？
3: 你问他去呀、啊。
2: 我，哎，挖蛐蛐挖出一个蛐蛐，那脑袋比那礼堂还大。
3: 不知道。
2: 身子跟七列火车似的，
3: 不知道；
2: 两只须跟电杆子似的，
3: 不知道；哎，
2: 两眼跟电灯似的，
3: 不知道。哎， 我说的，
1: 你说的我也不知道。
2: 哎，怎么他说你也不知道？
1: 我把马褂给他了。
2: 哦，马褂给了。
4: 共同欣赏过了刚才这段群口相声八马褂，这是来自高德明、王长友和王世臣三位老先生的版本。到这儿，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到了尾声。节目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欢乐群英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5: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4: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6: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爸，要不你别当政协委员了，也没给咱家带来什么好处。
2: 我不当政协委员了还不行吗？我一心一意地当我的文化馆小馆员，高高兴兴地为小市民们快乐服务，挺好。天下兴亡，匹夫无责。
3: 李一红委员，政协委员要光明磊落，说一套做一套，那就是两面派。我希望我以前不是看错了人。
2: 我并没有说我是政协的什么官，但每一位政协委员都是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否则就不配是。
4: 有这样一群人，不在官场却勇于参政，无意仕途却勇于议政，他们不顾自身安危，剑指社会问题，给欲望横流的社会带来正义一击。新上任的政协委员李一红，人到中年，面对家人阻挠，爱人误会，是否能不忘初心，坚持到底呢？且听《政协委员》，作者梁晓声。
5: 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
4: 第54集。
6: 哎，小王，这也不是我该想着的，是你该想着的事儿。你怎么了？
7: 我见您一下午烦，我这心里也乱乱的。
8: 算了，也别批评小王了，泥石流事件搞得咱们心里都够乱的，彼此理解吧。既然没睡着，怎么不发表看法？
3: 一红委员和小陆委员汇报得很好，那我就没什么必要开口了嘛。
6: 小王，为了使三位委员该回家的早点回家，该到宾馆的早点到宾馆，你立刻去安排一下，用我的车送吴主席和徐大姐，随组的车送小陆委员，再派一辆车送李一红委员。
9: 刘思义在门口与三位委员一一握手，便说：
6: 握手不欠了啊，这就算补上了，哈哈，至于到辛苦的话继续欠着，以后易总说。
7: 啊，其实啊，司义书记也没顾上吃晚饭。
6: 吴主席陪你们下楼，就算替我送你们了。我呢，还要单独思考些问题。
9: 在一辆奥迪车里，徐大姐试探地问吴主席：
3: 吴主席，安庆市重点中学的杨毅柳校长，您知道他近来怎么样了吗？
7: 哦，他呀，为公安厅立了大功了，公安厅正式给省政协寄来了感谢信。
3: 哦，
9: 面包车停在一栋居民楼前，小陆依依不舍地说：
10: 小老弟，再见吧。
9: 他向张明伸出一只手，张明不握他的手。
7: 你落东西了？
10: 没有啊。
7: 肯定落东西了，你过来看。
9: 小陆放下包，探头向前， 张明一反身碰住他的脸，深深吻了下去。小鹿的手起初推拒，渐渐顺从，搂住了张明的脖子。一阵长吻后，二人分开。小鹿难为情地说：
10: 你怎么敢不经我的允许？
11: 就敢了，不是也没事吗？
10: 太突然了，这太突然了。
11: 我这人反应迟钝，一反应过来当然就搞突然的。
9: 张明边说边掏出烟来。小鹿放下双手瞪着他说：
10: 这会儿不许吸烟。
9: 张明将烟又揣起来了，小鹿也突然地搂住他的脖子，主动而热烈地深吻他。李一红进入宾馆的房间，刚刚放下东西，电话响了。李一红接电话听了一会儿，激动地说：
2: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谢谢大姐，谢谢大姐，真是我的好大姐。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大风从坡上刮过。
9: 李一红放下电话，忍不住高唱。突然他愣了愣，看了一眼手表，拎起包冲出了房间。火车站停车场，一辆出租车驶来停住，李一红从车内钻出，冲进火车站大楼。没有空座的列车车厢里，乘客们睡态各异，仅仅看着他们熟睡的样子，人也会犯困的。两节车厢的连接处，有一个人笔挺地站着，望着漆黑的窗外，是李一红。李一红看着窗外模糊不清的景色，他的心在呐喊：
2: 一流，我多想立刻就见到你，我有那么多问题要听听你的看法，关于怎样做政协委员的，关于怎样做父亲的，关于我和春梅的父女关系的，关于咱俩的。
9: 熟睡中的杨一流被门铃声吵醒了，他打开床头灯，健身看了看闹钟，才凌晨三点多一点儿。他感到奇怪，以为自己在幻听。门铃声又响，他不再奇怪，而是非常诧异了，还有点不安，犹豫着坐起，不知自己应该怎么办。门铃声持续不断了，显然有人在外边按住了，不松开手指。杨一柳穿着睡衣下了床，走到客厅时，门铃声突然停止。他侧耳聆听，外边静悄悄的，并没有什么更令他不安的声音。他困惑了，继而打算回到卧室。这时门铃声却又响起来。走到桌子那儿，杨一柳抓起听筒，才想到电话线拔了。他插上电话线，看得出是打算报警了，但眼镜却没在手边。他又开了桌灯，脸几乎贴在玻璃板上了，却还是看不清压在玻璃板下的电话通讯录。门铃声啊，断断续续，看来外边有人非让他出屋不可了。他恼火起来，啪地放下电话，用目光四处寻找，取下了挂在墙上的羽毛球拍，先是一手拿一只，后来明智地放下了一只，握着一只羽毛球拍轻轻推开屋门，走到了院子里。杨一柳小声问：
10: 谁？
9: 院门外，李一红的声音同样也很小：
2: 一柳，是我。
9: 两个人的对话听起来像是半夜三更在秘密街头。
10: 你是谁？
2: 我你都听不出来了，一红啊。
9: 杨一柳听出来了，好生恼火，高举着的羽毛球拍

0: 落了。
1: 李一红，半夜三更你跑我这儿来做什么妖啊？
2: 怎么是作妖呢？我来看看你。
1: 看看我，你知道现在几点了？
0: 李一红站在院门外，脚边放着拎包，他看了看手表，
2: 3:11，不，快12了。
1: 你不是参加调研组吗？
2: 我们组今天傍晚回到省城了，我连夜赶回来就是为了要见到你。
1: 我，你什么时候想见见不到啊？不给你开门，先回自己家去。
2: 不给我开门，我可跳进去了啊！
1: 你敢？
2: 你看我敢不敢？
0: 李一红的拎包从院门上方飞入，啪的落在杨一柳脚边。杨一柳愣了愣，急忙说：“
1: 哎，别跳，小心摔着！你等会儿，等会儿，我这拿钥匙给你开门啊。”
0: 他刚一转身，李一红的声音近了：“
2: 你省了吧你！”
0: 他循声抬头一望，李一红的半截身子已出现在门上。
1: “哎呀，你这个家伙！”
0: 杨一柳准备上前接扶他。
2: 闪开，就你这院门拦得住我吗？
0: 话一说完，李一红以飞人似的双脚落定在杨一柳面前。李一红朝后拢了一下头发，正了正衣领，得意地说：
2: 还行吧。
0: 杨一柳挥起了羽毛球拍。
1: 真想给你一拍子，半夜三更一个大男人翻院门跳进一位中学女校长的院子，这成何体统啊？你还嫌网上关于咱俩的谣言少啊？
2: 我要怕那些，我还是李一红吗？
1: 你不怕，我怕。
2: 你要是怕那些，你还是杨一柳吗？
0: 他将他横着抱了起来。
1: 哎，你的包！
2: 如果在你家院子里还丢了，当然得赔。
1: 真不讲理！
2: 以后得来更不讲理的。
0: 他一脚踢开门，抱着杨一柳进了屋。他抱着杨一柳在客厅转圈，似乎是抱着一样贵重的大物件，一时又不知该摆放在哪儿。杨一柳显然很受用，却说：
1: 放下我吧，同志，怪沉的。
2: 放哪儿啊？
0: 杨一柳仍拿着羽毛球拍，用它轻轻拍了李一红的头一下，沉道：
1: 你说放哪儿啊？放地上啊？
2: 我怎么觉得这时候就不是该把你放地上的时候？你那屋里我还没进去过。
0: 他朝卧室看了一眼，然后他抱着杨一柳进了卧室，将他仰放在床上，同时伏在他身上俯视着他。杨一柳的目光默默含情起来。
2: 你把我害苦了，得补偿。
1: 你才把我害苦了呢。
0: 羽毛球拍从杨一柳手中落到地上。李一红拉灭了床头灯，黑暗中李一红抱怨道：
2: 以前我对你也太拘着了，想想亏大发了。
0: 天亮了，李一红只穿大裤衩，肩上搭着背心，在厨房里东找西找。他打开冰箱，发现了一小盆粥、一个馒头和一小盘咸菜。他取出来放在客厅的桌上，也不坐下，捧起小盆就那么站着喝起来。披着睡衣的杨一柳出现在卧室门口，这时李一红已坐下了，大口吃馒头，用手抓咸菜。杨一柳深情地望着他的背影。
1: 不嫌凉啊？
0: 李一红闻声一扭头，见杨一柳已不知何时坐在他身旁。李一红从肩上扯下背心，赶紧穿。
1: 会吃坏肠胃的，这会儿倒知道不好意思。那夜里怎么不管我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2: 我们在平德县的时候，素素打我的手机，哭着告诉我，说她和她姐亲眼看到你在家门口被押上了警车。
1: 哎，这孩子，那怎么是押呢？那是请啊。
2: 那一天偏巧是你生日，我都不知道你生日是哪一天，她姐俩倒记着了。他们买了生日蛋糕给你送来，结果就看到了那情形。我再往家打电话想详细问他，可怎么也打不通了。我给春梅打电话，她不接，还把手机关了。我心里乱成了一团，给齐馆长打电话询问，齐馆长和他姐俩说的一样，我将信将疑。
1: 你怎么还会相信呢？
2: 我算有体会了，人一听说自己亲爱的出了什么不好的事儿，想要说服自己别信， 那办都办不到了。急得我没法子了，最后只得给黄院长打电话，心里一百个不情愿，但还是打了。猜他怎么说？死人的事儿是经常发生的，贪污受贿的事儿也是经常发生的。我能想象得出他一边说一边忍住不笑的样子。放下电话，我心口堵得透不过气了，我就离开宾馆，在平德县城里到处转，找网吧，还真让我找着了。上网一看，肺都要气炸了。
1: 干嘛还发那么大火星啊？
2: 后来我就又到一个酒吧去喝酒，我甚至还厚着脸皮央求调研组的徐大姐，让她往省公安厅打电话，帮我探听探听你的情况。
1: 徐大姐我们认识，关系挺好的，可即使她打电话也探听不出什么来，那是保密的。
2: 你说我这个调研组长还能当好吗？
1: 那你当的究竟好不好呢？
0: 李红避而不答，只管顺自己的话题说下去。
2: 我们从平德县回来，路上遇到了泥石流，四个人都捡了一条命，来到咱们省边界上的一个茶村，泥石流刚把那村子危害了，那村的村主任特别好，特别能忍辱负重的一位老村主任遇难了。他是我春梅的生父。
0: 李一红脸上淌下泪来，杨一柳替他抹去泪。
2: 两件揪我心的事儿，现在还剩下一件，这一件不可能转忧为喜了，叫我怎么告诉春梅那孩子呢？
0: 李一红双手捂脸，样子难受极了。杨一柳挪了挪椅子坐近他，搂住他一条手臂，将头靠在他肩上。
2: 你还不给我开门？
1: 哎呀，开不开门的那不是小事吗？夜里我都认错了，你就别那么小心眼了。春梅她生父的事儿，你想听听我的意见吗？
2: 不想，我急着见你干嘛？
1: 你别气呼呼的，好好跟我说话。你曾经告诉过我，20多年了，不是你不愿让春梅去认她的生父，是他生父太愧疚，一直也没做好心理准备。人死不能复生，现在再也不能瞒着春梅了，告诉她实情吧。
2: 春梅虽然不是我的女儿，但我从小疼她爱她，还总偏向着她。这一阵子因为某些事儿，我俩疙疙瘩瘩的，万一
1: 还因为省里那些干部子女进重点中学的事儿。
2: 那事儿你不是原谅我了吗？
0: 杨一柳不言语。
2: 闹半天还没原谅？
1: 就算原谅了吧。
2: 就算不行？
1: 别急，原谅了行了吧。
2: 那我心里就又去了一块心病，现在是我对他火大了。你说他和他老板那是一种什么关系？很不正当吗？
1: 那我俩又是什么关系啊？
2: 不能相提并论，我俩可都没有配偶。
1: 别说配偶两个字，我顶不爱听配偶两个字了。我侧面打听了一下，他老板那人还不错，妻子在国外不离婚也不回来，他们那种关系也很难用正当或不正当界定，所以我劝你啊，先不必指责他们那种关系，也不要担心现在告诉了春梅实情他会跟你掰上。我可以担保春梅不是那种无情无义的孩子，不但要告诉他，更要亲自陪他回到家乡去安葬他的生父。
2: 那你得和我一块去。
1: 我不见得一定得去吧。
2: 非去不可。
1: 你怎么现在变得这么不讲理呀？好吧，我答应。至于网上那些谣言，你说你不怕，我却觉得你还挺在乎的。
2: 我主要是恼火透顶。
1: 没必要，人和动物的区别之一也在于，人有参与议论他人、议论时事的天性，东西方人都一样，要不西方人为什么那么强调言论自由呢？我们的古人认为，君子一人，嘴上要积德。但中国13亿人呢，要求人人都成为君子，那也太不实际了吧。学校有的老师把网上那些议论 copy 下来一份，还拿给我看。我呢，一看之下看出名堂了，感情不少议论都是我们所熟悉的人敲上去的。他们平时说话的语势我也很熟啊，那是画了名也改不了的呀。他们平时还挺友善，可一听说我栽了，呵，他们可乐了，亢奋了，来劲儿了。但要是公开的幸灾乐祸，那他们又觉得不好，所以呢就化了名在网上贬损我们，添油加醋的再造些谣言出来。总得允许13亿多人口里边有这种人吧。他们又不太坏， 再见了面似乎还那么友善，唯恐我们知道了他们的行

0: 静。
1: 可，
0: 想说虚伪是吧？对于某个人而言当然是虚伪，可相对于人类的社会而言啊，这只不过是现象罢了。有这种现象存在，证明社会不太和谐，跟这种现象较真儿，那也帮不了和谐多大的忙。归根结底，那是小社会现象，是间接社会现象。即使自己被恶搞了，那也还是小的、间接的社会现象。政协委员要超越一己感受，始终关注大的、直接的社会现象，比如社会公平。
1: 既然你也提到了社会公平，那么我坦率地告诉你，经过此番调研，我更加觉得你们那所重点中学……
2: 李一红话未说完，就被一阵门铃声给打断了。
0: 光顾劝你，忘了上午还要主持一次学校的会呢。手机关了，电话也拔了，准是派人找上门来了。你坐着别出声啊，我去应对一下。
2: 杨一流起身走了出去。杨一流走到院子里，一边开门一边问：
0: 是严老师吧？
2: 门开了，严老师进了院子，问：
3: 忘了开会的事了吧？
0: 没忘没忘，起晚了，您就在院子里等会儿啊，我马上跟您一块走。
2: 说完，杨一流又匆匆回屋了。回到屋里，杨一流一根手指压在唇上，示意李一红晋升，并指指卧室，意思是让他躲入卧室。李一红摇摇头，没听他的，默默起身收走桌上的小盆儿和小盘儿。院子里，严老师发现了李一红的拎包，感到很奇怪，寻思了一下，拎起包也进了屋。正在刷牙的杨一流听到严老师妈呀一声，叼着牙刷从洗漱间出来，见严老师和李一红正呆呆对视着，李一红的拎包就在严老师脚旁。李一红反应过来，难堪地说：
1: 是严老师吧？早上好。
3: 啊，好好，你也早上好。那什么啊，是这样的，我见包在院子里都被露水打潮了，就替你们拎进来了。校长，我就不等你了啊，我还是先走吧。
2: 说完，逃也似的离去了。杨一柳狠狠瞪李一红一眼，一扭身又进了洗漱间。杨一柳穿好了出门的衣服，刚坐在沙发上，李一红以仆人似的将他的一双鞋摆在沙发前了。杨一流一边穿鞋一边说：
0: 叫你进卧室躲一下你偏不进，你呀你呀，你说你让我丢了多少人啊。
1: 我怎么能想到那位严老师他就这么手脚勤快。
0: 别狡辩，你根本就不该跳进来。
2: 他刚一站起，李一红已将他的挎包拿在手里递向他。
1: 看见我就看见我吧，有什么呀，我还是那句话，咱俩都是没有。
0: 不许说那两个字。
1: 好好好，不说，等我穿上衣服跟你一起走。
2: 他转身要往卧室里去，杨一流扯住了他，往他怀里一偎，温柔地说：
0: 哎，你就别跟我一起走了，叫街坊看见好吗？给我留点面子吧啊。
1: 那你给我留下一把钥匙，你先走我后走，保证替你锁好门。
0: 你就先别急着回家了，素素上学，春梅上班，你就是现在回去了家里也没人啊。听我话，我走后啊，你冲个热水澡，给我好好睡上一大觉，我中午回来给你做一顿可口的饭。
2: 杨一流与李一红贴贴脸，匆匆走了。
1: 这还差不多，
2: 李一红幸福地说道，然后转身看着大衣柜镜子中的自己嘟囔：
1: 有那么可怕吗？还妈呀一声，夸张。
2: 杨一流匆匆走入重点中学会议室，一边往自己座位上坐，一边解释：
0: 对不起诸位啊，让大家久等了。看一本书看到后半夜，一睁眼啊都8点多了。
4: 不会是读的小说吧？
0: 恐怕还是得算小说。
5: 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 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
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刘杰、江山、海岛、莫斐、探花、徐欢、小易、李德不突、橘子，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6: 爸，要不你别当政协委员了，也没给咱家带来什么好处。
1: 我不当政协委员了还不行吗？我一心一意地当我的文化馆小馆员，高高兴兴地为小市民们快乐服务，挺好。天下兴亡，匹夫无责。
0: 李一红委员，政协委员要光明磊落，说一套做一套，那就是两面派。我希望我以前不是看错了人。
1: 我并没有说我是政协的什么官儿，但每一位政协委员都是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否则就不配是。
2: 有这样一群人，不在官场却勇于参政，无意仕途却勇于议政，他们不顾自身安危，剑指社会问题，给欲望横流的社会带来正义一击。新上任的政协委员李一红，人到中年，面对家人阻挠，爱人误会，是否能不忘初心，坚持到底呢？起听《政协委员》，作者梁晓声。
5: 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
2: 第55集。
4: 杨校长，您从什么时候起也喜欢看小说了？现在值得一看的中国当代小说可不多了。哎，杨校长，您一看看到后半夜的小说，那也肯定值得我们大家都看看的。对，校长，告诉我们书名，要是新书，干脆让会计开张支票，派人去买他个几十本啊，作为您向全校教师推荐的一本书。
2: 严老师终于忍不住， 扑哧笑出了声。杨一柳愈加庄重了。
0: 严老师，笑什么呀？
3: 我怎么听着好像都

0: 我在拍你的马屁。
1: 我听着也像啊，我这正受用呢，你干嘛非说大煞风景的话呀？
2: 他自己说完也绷不住庄重笑了，不过马上又严肃起来。
1: 开玩笑啊，会前轻松片刻，现在正式开会。同志们，近一个时期咱们重点中学可谓是经风雨见世面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我个人声誉经受严峻考验的日子里，大家一如既往的尊重我，一如既往的服从我的领导，这是令人特别感动的。我现在正式告诉大家，昨天下午审查组的同志啊找我谈话了，他们对我校财会账目的情况相当满意，也就是说坏事变成了好事，审查组给予了我个人和我们学校一个经济清白的结论，而这是一个权威性的结论。
2: 众人顿时鼓掌相庆。
1: 但是这个时期我也进行了必要的反思，我们虽然并没有设小金库化公为私的经济行为，但我们年复一年积少成多，毕竟已收了数目可观的赞助费。尽管收赞助费是上级给予我们重点中学的特殊政策，但是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心安理得的全花费在本校的发展上。重点中学作为我市乃至我省教育事业链的一环，我们是否也应该表现出一种主动的助贫情怀呢？
2: 杨一柳侃侃而谈，此时的他与李红面前的他仿佛是两个人。他从刊物架上取下一期《中国教育》，边走边读，将那期《中国教育》翻开给众人看，对开两版，全部是贫困农村小学凄凉状况的彩照。中午杨一柳来到菜市场，走着看着，似乎还没想好买什么，两旁摊贩们都挺热情地跟他打招呼：
3: 杨校长，买把小葱吧，看这葱多好。
4: 杨校长，也买把小白菜吧。
5: 杨校长，光吃菜不行啊，再来条鱼吧。
2: 不大会儿，他的两手已经都不空着了。也有的摊贩在他走过去以后交头接耳，不知议论他些什么，而他虽有察觉却并不在意，笑微微地主动和摊主们说话：
1: 菜还好卖吗？明月收入还行吗？你这摊位扩大了呀，看来生意不错呀。
4: 哎呦，杨校长！
2: 他被一个卖肉的叫住了，就是李一红帮过忙的那个卖肉的。杨一柳摇摇头：
1: 哟，对不起，今天啊不想买肉。
4: 买不买肉无所谓，问您点事儿。
2: 杨一柳犹豫一下走进他的摊位，卖肉的左右四顾，神神秘秘地说：
4: 他什么时候回来呀？
1: 他是谁呀？
4: 就是那个那
2: 他一时想不起李一红的名字，一手握大片刀比划太极架势。杨一柳赶紧退后一步：
1: 快把刀放下，多危险。
4: 哎，对不起对不起，吓着您了。
1: 唱戏的？我不认识唱戏的呀。
4: 不是唱戏的，是以前总在公园里头教太极拳的那个啊，后来混上了政协委员。
1: 哦，李一红啊，听说他呀参加政协调研组去了，我怎么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呀？干嘛问我这个呀？
4: 不问您问谁呀？最应该问您了。
2: 他嘴上说着，手不闲着，拿起一把小牛耳刀剔骨头。
4: 我打听他也没有别的事儿，只不过想他了。那人不错，他帮过我的大忙。那么现在呢，我又开铺子了，又摆摊了，很想报答人家，托您给他捎个话啊，就说哪天我拎条好肉去他家，当面谢他。我还真想劝您杨校长一句，你们那点子事儿，不算事儿，谁人背后不说人，谁人背后不被说呀。
2: 他一抬头，杨一柳已不在面前。杨一柳拎着东西离开了菜市场，可能想到了刚才卖肉的问自己的话，径自摇摇头笑了。在家院门外下了自行车，他听到院子里传出口琴声，吹的是跑马溜溜的山。

0: 亮亮堂堂的，衬托着窗台上的红花绿叶，而且沙发、桌子、书架的位置都被改变了，桌上罩着纱罩，显然饭菜已做好了。黎红斜靠书架站着，矜持地看着他，他和昨夜判若两人，头发剪了，胡子刮了，上穿一件藕色硬领衬衫，下穿一条黑色裤子，脚上是一双黑色新皮鞋，整个人显得特年轻特精神。
1: 家具每年最好重摆一次，会使生活多点新意。
2: 你可真行。
1: 你不觉得别扭吧？
2: 不，挺好的。
0: 他笑得合不拢嘴，走到餐桌前，掀开罩子一看，诧异地说，
2: 我也想做这几样菜，咱俩给想一块儿去了。那我买的那些菜怎么办呀？你走时带回去。
1: 行。
2: 哎，怎么不吹了？接着吹，我爱听。
0: 黎红操起口琴，又吹起了《跑马溜溜的山上》。杨一柳脱下外衣，换上拖鞋，去洗漱间洗手洗脸，而他走到哪儿，黎红跟到哪儿。他情不自禁地随着琴声哼唱，开了食品柜，取出一瓶茅台摆在桌上。黎红终于不吹了，笑了，
1: 想不到你还藏着一瓶好酒，想走你后门的人送的吧？
2: 才不是呢，是省公安厅为我送行时送给我的，有纪念意义。你开。
1: 叶丽也没顾上问，你究竟为省公安厅立了什么功啊？
2: 还好意思说，叶丽，你只顾一件事儿了。
1: 凡事有急有缓嘛，说呀。
2: 省建委的一个处长，携一大笔建筑款跑到国外去了。我们重点中学毕业的一名女生是她妹妹，省厅试图通过她妹妹做通当哥哥的工作，希望她主动回国投案，争取宽大。当妹妹的并不配合，省厅就想到了我，把我接过去了。做通那人妹妹的思想工作呀，可别提多不容易了。她在校时我还挺熟悉她的，也挺喜欢她的。可毕竟走入社会好多年了嘛，又事关她哥哥的命运，哪那么简单啊。我终于赢得了那个人妹妹的信任，哥哥那头却根本就不开手机了。那几天省厅的干警们啊，还有那人的妹妹和我轮班不合眼地盯着电话。终于一天早上，当哥哥的打电话来了，指明要我接电话，劈头就问，你怎么保证我能获得宽大处理？
1: 你怎么回答？
2: 我当时没回答，我让他去买一套《悲惨世界》，只读第一章，关于卞福如主教那一章。我让他读完了，晚上再给我打电话。我说完就把电话撂了。一些干警不解，说杨校长，你怎么能保证都行啊？先把他框回来再论啊。我说那你们也读读《悲惨世界》第一章吧。到晚上，那当哥的果然来电话了，说书买了，第一章看完了，不明白我的意思。
1: 我也不明白。
2: 光说话不吃饭，菜不都凉了？
1: 凉了再热，想听。
2: 你肯定也读过《悲惨世界》吧？
1: 嗯。
2: 在第一章啊，写到这卞福如主教的司法官，他对利用亲友关系诈供、利用宽大诈捕的做法是严厉批判的，认为是不正当的司法策略。我对那当哥的说呀，我是一位市政协委员，而且还是常委，我的司法官和卞福如主教那一种司法官是一致的，说省公安厅现在授权我代表他们跟你说话，既然他们郑重答应了，只要你主动回国投案，就一定会对你实行宽大，那么你就应该相信我国现在的司法机构是越来越讲诚信的。我说啊，我认为司法诚信是社会诚信原则的一部分，如果省厅出尔反尔啊，我这位政协委员宁肯不当下去了，也要反过来为你的命运奔走呼号。我说你妹妹就在我旁边，她已经把我的话都录下来了，如果我对我的保证不负责任，她一定会想方设法谴责我的。我的话刚一说完，副厅长把话筒要过去，接着我的话告诉对方，省厅是公安部的先进单位，先进性之一，那就是即使对犯人及其家属也是讲诚信的。
0: 杨一柳请起了酒盅，微笑着说，
2: 我对你更是讲诚信的。
1: 什么意思？
2: 我曾经答应过你，等我把学校的工作忙过一个阶段。
1: 你自己不提我倒忘了，每次听你说事儿，多多少少总有些收获。

0: 我可爱的杨一柳同志啊，赶快和我结婚吧你。
1: 他也请起了酒盅，二人幸福的轻轻一碰酒盅。李一红一手拎着包，一手拎着杨一柳买的那些菜，高高兴兴地哼着歌走在回家的路上。在他家住的那条巷口停着一辆警车，正巧有一辆卡车从巷子里退出来。李一红怕卡车撞了警车，急忙放下拎包，摇晃着手：
0: 慢点慢点，别撞了警车，师傅稳点啊，我给你指挥着。
1: 卡车顺利地倒出巷子，自己道谢后开车走了。李一红看看警车，自言自语：
0: 人哪儿去了呀？
1: 这时一名扫街的妇女摘下了口罩，开口说道：
2: 李委员，那天两户人家因为房子的事闹矛盾，你是不是劝架来着？
0: 你也摊上类似的事了？那可得过一阵子再找我喽。
2: 我没什么事找您的，您那天说的话我挺爱听的，快回家看看吧，坐这车的俩公安正在抄您的家。
1: 他说完立刻戴上口罩挥咒而去。李一红嘟囔道：
0: 抄我的家？不可能。
1: 不禁加快了脚步。李一红推开院门，就见素素站在家门旁不安地看着两名公安。一名公安正举着照相机对着两间空屋子里的那些破旧之物连连拍照，另一名则一手拿笔一手持夹纸在匆匆记录。
3: 爸。
1: 素素扑入李一红怀中，哭着用小拳头擂他：
3: 你怎么才回来呀？
1: 李一红望着两名公安，嘴上对素素说：
0: 别哭，看两位叔叔笑话，我这不是按日子回来的吗？
4: 您是李委员？
0: 李一红。
1: 负责记录的公安啪的一个立正：
0: 你们在抄我的家？
4: 李委员言重了，我们在履行公务，
5: 我们有搜查证的。
1: 照相的公安说着掏出搜查证递向李一红。李一红接过看了看还给对方，不高兴地说：
0: 搜查证都带着了还不叫抄家？
5: 抄家那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现象，在我们现在的公安词典中根本没有抄家这个词儿。搜查和抄家是不能同日而语的。我们虽然带有搜查证，但领导嘱咐我们但是暂时不能进行搜查，我们只是看看某些东西，照照相，登登记而已。
0: 暂时。
1: 他走到屋门口朝屋里看了看，转身望向两名公安又说：
0: 亲爱的同志们，咱们是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呀？
4: 不能这么说，您这么认为是错误的。我们公安人员的职业特点决定了我们绝对不能与任何嫌疑人论一家人，对方与我们论一家人那也无疑等于白论。
1: 两名公安都比较年轻，礼貌而又拒人千里，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李一红瞪视这个瞪视那个，心中十分恼火，但竭力克制着。他冷冷地问：
0: 你们的意思是我是一个犯罪嫌疑人？我犯了什么罪？凭什么嫌疑我？
5: 我们市局连续接到举报，揭发您非法倒卖国家文物，谋取外汇赃款。
1: 李一红跨向那两间空屋子，指着大声说：
0: 就这些东西吗？他们现在怎么就成了国家文物？想当初文化局不要，文物局也不要，文化馆没地方放，都说是破烂是垃圾，是我腾出这两间房子，他们才临时有了个存放的地方，谁敢说我是嫌疑犯？
5: 政协委员口出脏字可不好。
0: 你
1: 负责记录的公安又敬了一个礼：
4: 李红公民，我们所执行的任务已经完成，不打扰了，我们这就告辞。我们相信您是清白的或者不清白的，必定会水落石出的，您的话现在就省省，留待接受正式审讯的时候说吧。
1: 他们互相看一眼，一起转身向外走。
0: 站住！
1: 李一红喝道。两名公安又同时转身静静地看着他。
0: 我这就跟你们走，我今天就要讨回一个清白。
5: 真是个急性子，我们不急他倒急了。
1: 照相的公安对负责记录的公安笑了一下，负责记录的公安礼貌地摇摇头：
4: 您这又是何必呢？您看您刚从外地回到家里，我们局里今天也没有打算。
0: 少废话， 我今天也没有过这个打算。
1: 李红回头对素素说，
0: 包林屋去，他最好晚上就做了，隔夜就不新鲜了。如果你姐不回来，你一个人害怕，就到你阿姨家睡去。
3: 爸，
0: 你要相信你老爸是清白的，哪怕我今天被扣那儿。
5: 你看到了吧，这可不是我们非要把他带走。你放心，我们暂时不会扣住你爸的。
0: 要不要给我戴上手铐？
1: 李红像李玉和似的将双手朝两名公安一伸，两名公安都笑了。负责记录的公安说，
4: 我们根本也没戴手铐嘛。
1: 李红居中，两名年轻的公安一左一右，三人并排走在市公安局的走廊里。一扇办公室的门开了，走出一位年轻的女公安，她认出了李红，立刻退入屋里，小声对另外两名坐在电脑前的年轻女公安说，
6: 小王和小刘把李一红带来了。
1: 两名电脑前的女公安立刻奔出门去，刚一出现在门外，李一红和两名公安就走了过来，三人都目不斜视地经过他们。一名女公安对另一名女公安小声说，
6: 还挺有气质的，这要是真那个了都替他遗憾。
7: 别胡说。
1: 李一红和两名公安走到一扇门前，照相的公安对李一红说，
5: 请稍等会儿。
1: 门一开，齐馆长走了出来。
8: 老李，你可算回来了。
0: 怎么连你也？
1: 齐馆长将李一红扯到一旁，刚要开口说话，负责记录的公安制止道，
4: 哎，两位不允许那样，你要是完事儿了你走你的。
1: 齐馆长强咽下要说没说的话，眼巴巴地看着李一红倒退着走了。一名科长端起茶杯刚喝一口，负责记录的公安进来了，说，
4: 科长，李一红来了。
1: 科长口中的茶差点喷出来，瞪着双眼，
9: 你们搞什么搞？不是指派你们去登记登记那些东西照照相的吗？
4: 我们正是那么做的，可刚完事儿，偏他回来了。
9: 他在哪儿？
4: 就在门口。我俩礼礼貌貌客客气气的，该解释的话都好言解释了，没想到他性子那么急，非要跟来吗？
1: 科长将负责记录的公安扯到了屋角，耳语道，
9: 现在我不能见他，更不能讯问他，我跟他学了五六年太极拳，我们两个很熟的，我讯问他是违反条例的。
4: 那
9: 来都来了有什么办法？把他带到副科长那儿去，就说我说的，让他斟酌着先问几个问题，时间别太长，还有完事儿用车把他送回去。
1: 负责记录的公安退了出去，科长又端起杯却没喝，放下了，不满地摇摇头，
9: 没经验。
1: 负责记录的公安出来后对李一红说，
4: 对不起，您还得再等会儿。
1: 他说完之后一扇扇推开办公室的门，找寻赵副科长。赵副科长从厕所出来，用手绢擦了擦手。
4: 赵副科长。
1: 负责记录的公安上前与赵副科长小声说话，赵副科长频频点头望向李一红。李一红和照相的公安也正望向这边。李一红被带到一间审讯室里，坐在被审讯者的椅子上，赵副科长已经坐在桌后，负责记录的公安坐在桌旁准备记录。赵副科长问，
9: 李一红，你出现在我们这里应该是你自己非要来的吧？
0: 我现在不是才仅仅被嫌疑吗？就连同志二字也省略了。
9: 哎，你别挑理，嫌疑阶段照例如此，对人人都如此，是同志以后自然还是同志，一旦嫌疑成为司法事实，现在称多少同志那不是也毫无意义吗？
10: 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 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刘杰、江山、海岛、莫斐、探花徐欢、小易、李德不突、橘子，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小甜水、适合女生喝的酒、微醺晚安酒这类说法越来越多了。据北京商报，仅2021年上半年，电商平台的果酒销售额同比增长了 1626.2%， 社交平台上有关女生酒的营销铺天盖地，就连传统白酒品牌都在推出玫瑰、草莓主题的女性酒。甜酒、微醺正在被营销为一种时尚的生活方式，瞄准了那些本没有饮酒习惯的年轻女性。我们知道这些营销啊能够成功，背后反映的已然是真实存在的需求。生活很苦，很难不从酒精那里获得一点安慰，至少酒精能在那短暂的一瞬让人似乎放松下来。但我们还是希望你了解一下酒精背后的真相，在知道所有的事实和风险之后，再做出最适合自己的决定。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由于各类复杂社会经济原因，在我国的统计数据当中，男性饮酒率一直显著的高出女性，酒类的营销也往往是针对男性的。而最近我们发现啊，更多的酒类营销开始把眼光朝向女性了，他们正在让酒精饮料化、时尚化、年轻化。随便打开社交平台一搜，各种纷繁的酒类推荐扑面而来，微醺小甜水买它，女生的低卡酒单推荐等等。酒精被类比为奶茶，像买奶茶一样买红酒成了一个新的商业概念，酒精成了疗愈的必需品。一杯甜酒无关应酬和酒局，而是愉悦自己，是在都市的高压之下所难得拥有的一个人的惬意时光。酒类营销也抓住了年轻人聚会的场景，将甜酒、果酒和小甜水们打造成了闺蜜欢聚必备，伴随着清风、绿叶、春天成为了新潮的生活方式。不止于社交与独处，酒精还成了治疗失眠的神器。据世卫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酒精被列为一级致癌物，每18个癌症就有一个是喝酒喝出来的。所谓的高度数加上高甜度，本是致癌加发胖的双重杀手。 在广告里却能摇身变成助眠利器，粉色、甜、果味儿，在如上的包装之下，酒好像褪去了那些过时的外衣，成为了像饮料，甚至是像牛奶一样每日必备、随手可得的饮品。然而，酒精的危害远比你想象中更大，也更加针对女性。我们先从非疾病的角度说起，小甜水儿看起来人畜无害，然而你是否发现，酒瓶上几乎从来没有过能量标注？一，酒精会偷偷让你发胖，不标注可不意味着是零卡，因为暂时没有统一的监管要求，酒类无需标注能量，而酒精其实它的热量一点都不低，仅仅50毫升的百利甜，热量就达到了153千卡，相当于一大块巧克力。常见的四度一听的微醺酒，热量也达到了157千卡。热量一般会随着酒精度的上升，在看上去美好的鸡尾酒里面，往往是两个烈酒的 shot 再加上其他糖分，更不用说伴随饮酒吃下的大量零食、下酒菜。也许你会安慰自己，一听四度的酒和可乐的热量也差不多，能让自己获得快乐或者睡个好觉倒也无妨。那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其实酒精每一滴的伤害都在日积月累，一次次的少喝一点没关系之后，身体早已不堪负荷了。二，与男性相比，女性更容易患上与酒精相关的疾病。饮酒与多种病症是直接相关的，长期大量饮酒容易诱发酒精性肝病，初期通常表现为脂肪肝，进而可发展成酒精性肝炎、肝纤维化、肝硬化以及肝癌。在中国，每年有超过4万名肝病患者在北京302医院接受治疗，其中酒精性肝病患者的数量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而从医学上看，多项研究发现女性的酒精代谢比男性要慢，在喝下相同量的酒精之后，女性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往往是高于男性的，这也就意味着哪怕是喝得更少，与男性相比，女性更容易患上那些与酒精有关的疾病。三，饮酒与多种癌症直接相关。对女性来说，需要格外警惕的是乳腺癌。科学家们认为，这也许是因为酒精增强了乳腺对于致癌因素的易感性。一项118人的汇总数据表明，与不饮酒者相比，轻度饮酒者患乳腺癌的风险高出了1.04倍，适度饮酒者高出1.23倍，重度饮酒者高出1.6倍。至于喝酒助眠的说法，更是彻头彻尾的骗局。酒精确实能够让人产生困意，但却是以牺牲睡眠质量为代价的。很多酒精与睡眠的研究都发现，睡前喝酒会打乱睡眠结构，喝酒后的快速入睡其实是因为酒精最初起到了类似镇静剂的作用，减少了入睡时间，但随着酒精含量下降，大脑会开始超速旋转，这可能会让我们醒得很早，或者做很多奇怪又记得很清楚的梦。到了第二天早上，这种依赖酒精进入的睡眠会让你觉得好像睡了又好像没睡，继续进入一个疲劳的循环。而更要命的是，如果长此以往，酒精依赖就会找上门来，失眠只会发生的更加频繁。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精神卫生中心在2020年对酒精依赖患者进行了睡眠质量评估，综合检查分析发现，其中70%存在不同程度的睡眠障碍。以上就是关于酒精与健康的真相。不管是像饮料的甜酒果酒，还是被吹嘘为养颜佳品的红酒，再多的包装、口感、营销都改变不了它的本质是一级致癌物酒精的事实。我们知道生活里确实有很多的无奈，谁都有聚会不得不喝酒的场合，也都有压力巨大想要放松的时刻。我们只希望你能在了解全部事实之后做出那个适合自己的选择，酒能不喝就不喝，能少喝就少喝。酒精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有清醒才能给你自由。

0: 洞藏纯粮酒，客栈老酒，52度清香型国民家宴用酒，招待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即刻下单，客栈老酒，恭送到您府上。
1: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2: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3: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4: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5: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有一帮好朋友有什么好处呢？可以一起逛街，一起吃饭，一起开黑，也总在你最需要的时候陪伴倾听，分担生活的烦恼以及你的 emo 时刻。我们总爱和朋友做好多傻事，但你可能想不到，拥有一帮你陪我打打闹闹，我陪你奇奇怪怪的好朋友，竟然还有利于健康。说起友谊对健康的好处，那可真是太多了。首先，当然是能给我们带来快乐。2019年公布的一项研究发现，比起心率和身体活动等健身追踪器数据，强大的社交圈更能预测幸福感和总体的健康状况。并且拥有一个居住在离自己1英里以内的性格开朗的好朋友，受试者快乐的可能性也会增加25%。看看你身边的擅长搞笑逗乐的朋友，和他们待在一起，是不是总是不自觉地开心起来呢？像《请回答1988》中的男主阿泽，是一名少年天才棋手。作为围棋场上的常胜将军，一次输球让他备受打击。家中的大人们都在相互告诫着不要提输棋的事儿，免得阿泽伤心。但玩伴这帮狐朋狗友却没说一句好话。呀，听说你黄了呀？哎呦，输棋了，差不多到了该输一次的时候了嘛。你是天才棋手，不能输，不能点背，不能有低谷。不能和家人、爱人说的事情，幸亏有好朋友在身边。不过呢，和好朋友相处的时光让人快乐，自然也让人发胖，甚至变胖还会传染给你的朋友。有研究人员从弗雷明汉心脏研究中提取数据发现，如果一个人在研究过程当中变胖，他的朋友变胖的可能性也会增加57%。友谊不仅是情感上的支持，也会影响到身体健康。拥有一帮好朋友就像是日常的健身锻炼一样，对于延长寿命是有好处的，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早死的概率。一项2010年的研究也提出，社会关系对寿命的影响是锻炼的2倍，与戒烟差不多。并且与孤立的人相比，拥有牢固社会关系的人，其过早死亡的可能性更低。并且研究人员还检查了148项先前关于社会联系和死亡率的研究，包括了超过30万名参与者。他们发现，衡量人们社会关系强度的指标，从他们的朋友数量到他们融入社区的程度，都与死亡率降低有关。除此之外，朋友可不只是年轻的时候重要，老了一样重要。当老年人对友谊的重视程度较低的时候，他们不太可能从朋友那里获得情感和实际帮助，这也让他们毫无缓冲地暴露于生活变化所产生的负面情绪当中，比如身体健康状况下降等等。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看，一方面，社会关系与患高血压、肥胖症的风险有关。2016年，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刊登的一项研究发现，作为衰老过程的一部分，慢性病在老年时期自然会增加，但是融入社会的老年人患疾病的风险较低。文章中的分析结果还表明，社会关系在降低老年人高血压和肥胖症方面具有因果作用，而不社交的有害影响则被认为超过了糖尿病。 而另一方面，社会关系带来的孤独感的降低，还能降低阿尔兹海默症的风险。2012年，荷兰一项研究跟踪了超过2000名65岁的老年人，发现老年人患阿尔兹海默症的风险随着他们的孤独感而增加。相较于孤独感低的人，有孤独感的人有1.64倍的可能性发展为阿尔兹海默症。都说老年朋友来相会，当子女家人不在身边的时候，三两个志同道合的好朋友能为彼此提供心灵慰藉，生活上也能互相照看，摆脱孤独和无助感。而从社会层面上来看，友谊还能补偿低教育水平带来的短板。我们常说朋友多了路好走，这句话不仅在江湖上流传甚广，其实在科学上也有依据。有多项研究发现，朋友网络可能会为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提供额外的社会资源，可能会缩小他们与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之间的不平等。这么说来，有朋友可真的是太好了。当生活遇上不顺心的时候，朋友总是那个最懂你的人，更多时候是相信你，因为了解你、喜欢你而无条件的信任你。在不同的文化当中，当女性认为友谊很重要的时候，她们往往会获得更大的幸福感。有科学研究表明，对于女性而言，友谊帮助她们应对压力，甚至活得更久。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项研究表明，从基因上来看，女性会在面临压力的时候分泌催产素，并用雌激素将其强化，这让女性天然倾向于在压力大的时候寻求社交的抚慰。不过男性在同样面临压力的时候会产生更高水平的睾丸素，降低催产素的作用，这也让男性倾向于单打独斗的战斗或者是逃跑。与男性的友谊相比，女性的友谊通常包括更强烈的情感分享和自我表露行为，而男性的友谊往往涉及更多的团体活动和更少的情感和支持表达。我们总是可以在姐妹面前毫无顾忌的大哭，一把鼻涕一把眼泪，七歪八倒的丑态姐妹也不会嫌弃，哭过之后就雨过天晴。有时候我们不需要假装坚强，坚强独立固然很好，但偶尔脆弱撒个娇对身心健康也是有益的。但在梆硬的兄弟感情之间，情感交流也会更少，袒露脆弱也是稀少的。事实上相比之下，独立和阳刚之气可能并不完全有益于人们的健康和幸福。例如有研究发现，有较高水平的传统男性气质的男性，延迟血压筛查、胆固醇筛查可能性更低。同时在18到29岁和30到39岁的男性当中，更多的限制情绪与更多的抑郁症状相关。所以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尽情和朋友撒撒娇吧，一起哭，一起骂，一起笑，烦恼没什么大不了。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精是生命诞生之初最原始的物质，一颗种子落在土里能长成参天大树，这个孕育生命的地方凝聚了最精纯的气血，藏着天地赋予的初始力量。常言道，生之来谓之精，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脑髓生。羊胎盘以其自身凝聚的先天后天之精，补亏虚填精髓，益气归精安神，全方位调节，让气血得养，神气得安，重归平衡状态。会一堂羊胎盘粉，精选新疆天山脚下自然散养的哈萨克羊，拥有极强的抗病力，活性成分更充足，一克当中含有的生长因子高达8毫克，经过先进的冷冻干燥工艺处理，完整保留了羊胎盘的有效营养成分。刘老师特别为大伙申请到了史上最优惠的价格，299元一盒的羊胎盘粉，现在团购价每盒只要99元，十盒为一份，仅需999元，十盒高品质的羊胎盘粉您就能拿回家，每人限购3份，机会难得，大家赶快拨打场外报名热线400-853-6799，400-853-6799。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融中医智慧，赋营养新生，守健康之本，享幸福人生。欢迎收听生命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公共营养师、中药师、国际心理咨询师刘宇环刘老师为您带来的养生知识节目《健康大观园》。无论您有什么问题，只要跟平时健康相关的，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400-853-6799来进行咨询。如果您想得到专业的健康指导，得到专业的饮食搭配建议，可以添加客服微信，把身体的详细情况、健康需求发送过来。宇环老师和我们的健康团队会根据您的身体情况给出精准的调理方案。下面我们就请出刘宇环老师开始今天的讲座。
2: 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健康大观园，我是刘宇环。今天呢是咱们羊胎盘团购活动的第二天。昨天活动一公布，那报名的火热程度远超我的预期。我特别感动的是，很多老朋友吧，他都不是给自己买上就完事儿了。哎，是老两口一人3份，直接备足一个完整周期的用量。那这份信任我刘宇环是记在心里了哈。为什么大家伙就是参加的热情这么踊跃呢？我觉得吧，还是因为羊胎盘解决的它不是一个病啊，它是虚损劳极这个精逐渐亏虚的根本问题。那不管大家是有不舒服的症状查不出毛病，还是说咱们身上只有一种病，还是已经一体多病了，这个根儿啊其实都在精亏。羊胎盘补先天之精，补后天之精，而且还能归精，从根上把问题解决，所以说人人都适用。那咱们这次团购的会一堂羊胎盘粉品质，我严格帮大家伙把关了，价格呢也给大家争取到了最实惠的价格，原价是299块钱一盒，团购价呢只需要99块钱，啊，十盒为一份，一份就给您省了2000块钱。咱们活动明天就是最后一天了啊！记住，每人是限购3份，还没有报上名字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咱们可千万别错过了哈。其实昨天呢，也有很多朋友打电话，就是找我问什么呢？不知道怎么样 来选这个阳台盘。那我就专门来教给大家怎么去选阳台盘，哎，知道该看什么，该问什么，该避开什么。听完大家伙就会明白了啊，咱们这次给您选的阳台盘粉它到底好在哪儿。先给大家讲个故事哈。啊，这故事呢是2000多年前的故事哈。那这故事读过一点历史的人可能都会知道的。春秋时期楚国有个宰相叫晏子。啊，那晏子使楚大家伙肯定都听说过哈。他个儿不高，但是脑子特别聪明，口才也好。说有一回啊，齐国派晏子出使楚国，楚王这个人吧有点傲慢，看不起齐国，就想当众的羞辱晏子一下，给这个齐国难堪。怎么羞辱呢？这个楚王事先都已经安排好了，就在晏子觐见的时候，底下故意压着一个犯人上来，五花大绑的。楚王就问，哎呀，这人是谁呀？犯了什么事儿啊？底下人就按照事先安排好的话说，回大王，这个是齐国人，偷东西被我们给抓住了。楚王就转过头，斜着眼儿看着晏子说，哎呀，你们齐国人是不是天生就爱偷东西啊？大家伙想想，你说这个场面得有多尴尬，多难堪哈！当着满朝文武的面直接骂你们这个国家的人品行不好。那晏子怎么办呢？他不慌不忙，站起来给楚王行了个礼，说了一段流传千古的话。他说，大王啊，我听说淮南那个地方有一种果树，结的果子叫橘子，又大又甜，皮薄汁儿多，剥开之后那个香味飘满屋子，是贡品。可是有人想，这么好的果树要是一到淮北去种，是不是也能结出一样好的橘子呢？结果呢，一到淮北之后，结出来的果子又小又涩又酸，皮厚的像牛皮，根本就没法吃。大家说这是为什么呀？淮南的橘子天生就是甜的，淮北的橘子天生就是酸的吗？不是。为什么呀？因为水土不一样，淮南的土壤是湿润肥沃的，阳光是充足的，雨量是充沛的，吹过来的风是暖的，所以橘子树吸收了天地之气，长出来是甜的。那淮北呢？土是干硬贫瘠的，光照不够，风是寒的，雨水是冷的。同样的橘子树移过去，结出来

次的故事，四两拨千斤，把楚王的羞辱给顶回去了。那这句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什么意思啊？橘子和枳虽然说长得很像，但根本就不是一个东西。为什么呀？因为天地之气不一样，阳光、土壤、雨水、风，这些咱们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恰恰决定了一个果子是甜的还是酸的。那说到这儿，大家可能就要问了，哎，刘老师，你讲了这个2000多年前的故事，跟咱们今天要讲的这羊胎盘有啥关系啊？啊，那关系可太大了哈。咱们中医几千年最讲究一个词儿叫什么呀？叫道地药材，对吧？那什么叫道地？道就是天地之道，地就是水土之力。那这个药只有在那个特定的地方、特定的环境里长出来，才具有那个药性。你换一个地方，样子可能差不多，但里边的东西、天地之气完全不一样了。你看，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哈，大家伙就能明白。我们都知道人参好啊，尤其是野山参。那为什么我们东北长白山的人参是公认最好的？因为长白山几百年没有被人动过的黑土地，这个腐殖质有好几米厚，零下几十度的严寒，这参在土里边一长就是几十年上百年，吸收了那片土地的天地精华，它补气之力才那么强。那你要是把长白山的人参移植到海南岛去种，气候是暖了，长得是快了，但你说那还能叫人参吗？那药效能一样吗？完全不一样，是吧？你再比如说云南文山的三七，哎，那里的土壤里含有特殊的矿物质，种出来的三七活血化瘀的效果它就是比其他地方的要好。哇，再有四川的黄连，长在海拔几千米的高山上，吸收了云雾雨露的清寒之气，所以说它呢清热燥湿的效果是最棒的。啊，再有甘肃岷县的当归，那个地方海拔高，气温低，日照长，种出来当归呀，补血活血之力是最强的。还有宁夏中宁的枸杞，那个地方昼夜温差大，黄河水浇灌，枸杞力大肉厚，补肝肾的效果最好。你看，这就是道地药材的道理呀。同样的种子种在不同的地方，长出来的东西药性是天差地别。为什么呀？就是因为天地之气不一样。这个就跟晏子讲的橘子和枳是同一个道理。那道理咱们明白了，那羊胎盘到底该怎么选呢？那首先是产地，羊胎盘的道地产地在西北。那具体在西北的哪儿啊？我跟大家说哈，就在新疆的天山山脉。天山横贯新疆中部，海拔几千米，山顶积雪终年不化，每年春夏雪水融化，顺着山势流下来，浇灌着山脚下广袤的牧场。那里的日照时长能达到每年2700到3000个小时，昼夜温差可以相差十几度。咱们都知道新疆的哈密瓜、葡萄特别甜，为什么呀？就是因为白天光合作用拼命的积累养分，晚上气温骤降，消耗比较少，营养物质的积累效率特别高。那这片牧场几乎没有工业污染，空气干净的，吸一口那嗓子眼都是甜的。那么在这片天地里有一种古老的羊种叫哈萨克羊，这是新疆最原始的绵羊品种之一，已经有1200多年的历史了。真正的哈萨克羊是中年放牧的，冬天没

没有羊舍，啊，也没有人工捕饲。那新疆的冬天，一月平均气温是-10到15度，啊，他们就靠着吃雪解决饮水。那夏天呢，气温又升到20多度，一年要经历几十度的温差。他们天性耐高寒、耐粗饲，抗病能力非常强。每年转场，在山地草场上吃着上百种天然牧草，渴了就喝雪水，冷了靠一身厚毛抵御寒风。啊，你看他们那状态哈，四肢高而结实，骨骼粗壮，肌肉发达，在海拔几千米的山地上自由奔跑，这股子生命力，这股子对抗严寒的劲头，已经完完全全融进到他们的血肉里边，也融进了他们孕育后代的胎盘里了。那其实说到羊，你看很多朋友脑子里边第一个蹦出来的可能就是内蒙古啊，没错，内蒙古大草原，天苍苍，野茫茫，那里的羊也是终年放牧，吃天然牧草长大的，品质确实好。但咱们客观来比一比啊，内蒙古草原的海拔一般是在1000到1500米左右啊，冬天气温大概是在-10几度，而天山牧场呢，海拔2000-3000米以上啊，冬天最低能达到-30到40度。那哈萨克羊在这种极端高寒的环境里生存，它必须调动浑身的阳气去对抗严寒，这种对抗严寒的生命力一代一代就刻进了它的基因里。所以啊，哈萨克羊的骨骼更粗壮，抗寒能力更强，它胎盘里那股子温补元气的劲儿，就是在跟严寒搏斗当中磨练出来的。那除了这个气温，我们再来看水源。内蒙古草原主要靠天然降雨和地下水，而天山哈萨克羊它喝的是什么水呀？是天山雪水。每年春夏，几千米的雪山积雪融化，顺着山势流下来，这雪水经过天然过滤，清冽纯净，带着一股子寒凉清润之气。羊喝了这种水，它的血肉就不容易燥，所以天山哈萨克羊的胎盘补而不燥，摸而不火，是和普通河水井水长大的羊比不了的。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天山牧场的牧草了。天山海拔落差大，那从山脚到山顶分布着上百种天然牧草，哈萨克羊一年四季在不同海拔的牧场之间转场，春天吃嫩草，夏天吃花草，秋天吃草籽儿，冬天啃雪地之下的草根，一年轮回下来，它吃进去的是上百种草药的精华，这跟固定在一个地方吃一两种草，那可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对不对？所以呢，哈萨克羊的胎盘里，天地赋予的那股子活气特别足，别的地方就很难复制了。那新疆乌鲁木齐作为产地，出现在许多高品质羊胎盘产品的标签上，正说明了这一点。好，那产地找好了，那原料有了，接下来怎么把这个原料变成咱们能吃进肚子里边能起到作用的宝贝呢？那就要说到工艺了。工艺是决定羊胎盘作用的关键一步，这一步要是走错了，那前边所有的一切可就全都白费了。咱们先看市面上最常见的加工方式，高温烘干技术。这个技术很成熟啊，在食品工业里边用的特别广泛。你像咱们平时吃的奶粉呢，方便面里那个脱水蔬菜，很多都是用高温烘干做出来的。它的优点是什么呢？第一就是成本比较低，设备投入少，生产速度快。第二呢，烘干之后水分含量极低，常温下能放好长时间，不容易变质。很多厂家愿意用这种方式，就是因为它便宜，它省事儿。
那么高温烘干技术一般是在60度到80度的环境下进行的。在这个温度之下，蛋白质会发生什么变化呢？有一个关键的数据我告诉大家啊，绝大多数活性蛋白质在40度以上就开始失去活性啊，到了60度以上，蛋白质的空间结构就会彻底被破坏掉，哎，这个过程叫做变性。那就好比鸡蛋清，你看生的时候它是透明的，有流动性的，煮熟了之后是不是就变成白色固体，再也回不去了呀？阳胎盘里的生长因子跟鸡蛋清是一样的，高温一烤，结构一死，活性就全都没有了。有研究表明，高温烘干处理的胎盘类产品，其生长因子的活性保留率啊不到 10%， 也就是说10份活性9份都被高温破坏掉了。而且变性之后的蛋白质呢，结构紧密，消化酶不容易把它分解开，吸收利用率会下降 40% 到 60%， 那你吃进去的东西有一大半都穿肠而过了，没被身体真正利用。我们再来说低温冻干。低温冻干呢，是在零下40度以下的环境里，先把阳胎盘速冻成固体，然后在真空状态下让水分不经过液态直接从冰镜升华成气体抽走。整个过程啊都是在低温和真空里完成，完美避开了高温对活性物质的破坏。因为蛋白质没有被高温破坏，冻干产品的生长因子活性保留率可以达到 95% 以上，几乎是完整保留。而且冻干之后的产品是多孔结构，哎，加水之后能够迅速的恢复原来的形态跟活性，这个叫复水性。所以你看我们之前讲过，复水性好意味着有效成分能够更快更充分的被人体吸收。所以对于阳胎盘来讲呢，低温冻干技术的阳胎盘吸收利用率要比高温烘干产品高出2到3倍，这个差距可是非常非常明显的了。因为冻干技术能够最大限度的保留活性，所以也被广泛用于疫苗、生物制剂、高端营养品这些对活性要求非常高的产品，这又是一道分水岭，对吧？所以呢，咱们选阳胎盘的时候，你一定要问清楚它用的是什么工艺。产地再好的阳胎盘，如果工艺不对，那天山雪水养出来的精华也全都白搭。这就是我给大家选择冻干粉的原因。那我们把产地选好了，工艺也定好了，零下40度的低温冻干技术把活性全部锁住了，是不是就万事大吉了呀？不是，还有一个细节是很多人甚至一些加工商都容易忽略了，这个细节却是整个流程当中最不能犯的忌讳。什么呀？就是在阳胎盘进行预处理的时候，严禁接触任何的金属器皿。大家一听可能觉得这也没什么呀，但这里边道理我一讲你就明白了。你看咱们古人熬药讲究用砂锅、瓦罐、搪瓷罐啊，不是用铁锅、铜锅、铝锅，为什么呀？因为金属它是有活性的，它本身就带有金的肃杀和重坠之气，它能和药材里边的活性成分发生反应啊，中医管这个叫金气伤药啊。咱们煎中药大夫呢为什么一再叮嘱大家要用砂锅，就是因为铁锅、铝锅在熬药的时候会吸出金属离子，和药材里边的鞣酸呐、黄酮类物质发生化学反应。你看那个药汤子变黑了，起了一层沫子，其实药效就已经打折扣了。那么阳胎盘里的生长因子是纳米级的活性蛋白，他们最怕的就是金属，只要一碰到铁刀、铁锅、铁勺，这些活性蛋白的空间结构就会被破坏掉，
生长因子就失活了。那前面

那所有的工作可就全都白费了。所以一只真正好的羊胎盘，从牧场采集下来到预处理，全程不能接触任何金属器皿。这种小心翼翼绝对不是矫情，是对大自然最宝贵精华的一种敬畏。那古人讲，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说的就是这么个道理。而且不光预处理的时候不能碰金属，我建议大家伙在家里吃的时候啊，就是你别用金属勺子去舀那个羊胎盘粉，最好换成瓷勺或者木勺。金属离子跟粉剂一接触，活性蛋白不就被破坏了吗？这不等同于前面的功夫全都白费了吗？所以提醒大家啊，就你冲泡的时候你就得用瓷碗或者玻璃杯，千万不要用金属的杯子金属的勺子，别碰啊。这些细节好像看着不太起眼儿，但往往就是决定效果的关键。中医讲究入口为安，入腹为效，哎，咱们得让它安安稳稳地进到肚子里，不被破坏的被吸收进去，才能够真正见效。那咱们惠一堂的羊胎盘粉，从头到尾把那股子活气完完整整地锁在了瓶子里。所以选羊胎盘的第三个关键，就是要问它在生产过程当中是不是无金属接触。咱们自己吃的时候也得额外注意，不要碰金属器皿，一定要记住了啊。然后还有一点也是我特别看重的，那就是产品背后的厂家有没有过硬的技术和良心。咱们这次选的羊胎盘粉是对炮制工艺、洁净度、原料溯源的要求都极其严格的中药生产厂家。同样一克粉末啊，食品标准和饮片标准，那背后的技术差距是天差地别的。咱们的羊胎盘粉原料来源清晰，生产工艺规范，成品都有合格的检测报告，这份透明就是技术过硬的底气。再说良心，我为什么特别信任这家企业呀？因为我了解这家企业背后的老板啊，他本身就是学中医出身的，家里祖上就是做药材的，是地地道道的中医世家。他从小那可是闻着药香长大的，跟着长辈抓药、认药、炮制药，对中药有一股子刻在骨子里边的这个敬畏心。他跟我说过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他说：“刘老师，咱们做药材这一行，可不能光算经济账，得算良心账。一味药到了病人手里，那可是救命的，不是儿戏。”所以说，他始终坚持道地药材规范炮制，绝对不偷工减料，不掺杂使假。更难得的是，这么多年以来，他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在抗疫救灾、扶老助困等等方面，都做过不少实实在在的贡献。一个学中医出身，把药材当信仰的人，他绝对不会为了省几分钱去砸自己家的招牌，因为良心在那块摆着呢，情怀在那撑着呢，做事儿就有底线。所以我之所以花这么大力气给大家讲产地呀、工艺、无金属，讲厂家，我就是想让大家伙明白，咱们手里的这一小勺羊胎盘粉，它可是干净的、有活性、有保障的，只有这样吃进去才能真正的起到补先天之精、大补元气的作用。今天呢是咱们团购活动的倒数第二天，299块钱一盒的羊胎盘粉，现在团购价只需要99块钱一盒，十盒为一份儿。啊，那么如果咱们想从根源上把虚损劳籍这个亏空填扎实，最好呢是用满一个周期。由于数量比较少，每人就限购三份啊。新疆天山的哈萨克羊是自然散养的，不是工厂流水线生产的，产量是非常有限的。

0: 啊，咱们的团购价是99块钱一盒，已经压到了成本线上。厂家呢是支持咱们健康事业才给了这个价格。那现在名额已经所剩不多，每人限购3份。如果咱们自己觉得需要，就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你可别等到了名额满了，活动结束了再后悔，那可来不及了啊。好了，那今天我们暂时就说到这儿。
1: 好的，今天的健康大观园就到这里了。有没听明白的，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朋友，您可以拨打电话400-853-6799来进行咨询。玉欢老师和他的学生们随时为您提供热情周到的健康咨询服务。重复一下，电话是400-853-6799。好了，听众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节目中再见。
2: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微风，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故事何以成为世界的解药？无论多么精妙宏大或者沉重的文学作品，也是在安心地讲一个故事。故事中跌宕起伏的情节让庸常的生活有了期待，但故事的作用远不止于此，它能治愈生活中所有顽疾，拨开生活的所有迷雾。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故事是这个世界的解药》，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
4: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5: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4: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5: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4: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3: 什么样的故事才能被看作是世界的解药呢？本书开篇就写了著名的作家毛姆以及他的作品《刀锋》。毛姆的人生经历非常丰富，他做过会计、妇产科医生、战地急救员、救护车司机，在欧洲、北美、中国、拉丁美洲等地方都生活过。毛姆创作力惊人，一生共写下100多篇短篇小说、20部长篇小说、30部剧本。此外呢，还有各种游记、回忆录啊、文艺评论等等。除此之外，毛姆也是极少数在有生之年就大获成功、得到大众追捧的作家。那毛姆为什么会取得如此成功呢？本书作者韩松洛说，他最重要的能力就是对人的关注和洞悉，跨越了时空的维度，直达人们精神世界里最敏感核心的部分。作者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我们从这本《刀锋》里来寻找答案。小说中的故事集中在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一战结束、二战开始之前的这段时间，故事发生的地点主要集中在法国和美国。韩松洛把《刀锋》这本书做了一个有趣的比喻， 把它想象成一座衰败残破的游乐场。我们可以将这个游乐场看作是经历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现代战争后建立起来的精神乐园。游乐场中心有一个闪烁着彩灯的旋转木马，上面坐着六个形象各异的人。第一个人叫艾略特，是个年近六旬却依旧风度翩翩的精明商人。除了赚钱，他最大的爱好就是交际，尤其是和上流社会的各色人物打交道。他对家人非常慷慨，尤其是外甥女伊莎贝尔。第二个人就是伊莎贝尔，一个家境优越、相貌姣好的17岁女孩。她喜欢漂亮的衣服，喜欢参加各种舞会。伊莎贝尔终其一生深深爱着的男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复员军人拉里。第三个人就是拉里，一个不到20岁的英俊少年。他的父母在年幼时早早过世，由父亲的一位老同学抚养长大。拉里在一战时成了一名飞行员，在战斗中目睹战友的死亡，因此对人生感到迷惘。战争结束后，拉里既不愿意工作，也不愿意进大学读书，而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探求人生的意义。他抛下了未婚妻伊莎贝尔，开始周游世界，最终在印度得到了生命的顿悟。第四个人是格雷，他的年纪和伊莎贝尔差不多，是一个财力雄厚的企业家的儿子。格雷对事业充满热情，他务实的性格给伊莎贝尔带来了安全感，最终成了他的丈夫。第五个人是苏珊，一个没有固定职业的女模特，在法国一群年轻的艺术家圈子里来去自如，也因此结识了拉里。在本书中，苏珊无疑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物，她可以快速而热烈地爱上一个男人，也可以毫不留恋地离他而去，即使被人抛弃也能做到不拖泥带水，果断寻找下一个目标。第六个人是索菲，她原本是伊莎贝尔的同学，来到美国后组建了幸福的三口之家。不幸的是，一场车祸让她失去了丈夫和儿子，索菲从此一蹶不振，来到巴黎过着堕落的生活。这六个人啊，看似彼此相连，实际上面临的困境却截然不同，他们解决困境的方式也各有特色。艾略特面临的是身份困境，他挤破头往上流圈子里钻，竭尽全力攀附贵族，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仍在问是否收到了社交舞会的邀请函。伊莎贝尔面临的则是情感困境，她年轻美貌富有，心仪对象是为国抗战的战斗英雄，也是众多女孩羡慕的对象。没想到拉里在经历了战争之后已经不是从前那个人了。伊莎贝尔最终选择嫁给富家子弟格雷，但她真正爱着的人只有拉里。拉里面临的是精神困境，本书作者韩松洛说，他是最早主动离开旋转木马的人，想知道游乐场以外的人们是怎么生活的，也要去实践另一种生活。格雷面临的是经济困境，突如其来的经济大萧条让他家破人亡，从此一蹶不振。那索菲呢，面临的则是生命困境，他由于无法承受丧亲之痛而自我放逐，最终因为没能经得住酒精的诱惑死于非命。拉里曾经努力想让他重新振作起来，可振作哪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让自己衰败下去也许是索菲能力范围内能做的唯一选择。在所有这些人当中，真正摆脱困境实现生活自由的人似乎只有一个，那就是苏珊。虽然毛姆对他的描写不多，但是他的生活和精神状态是最轻松的。尽管没有稳定的感情，也没有稳定的工作，但是他依然是来去自如。最终，他幸运地嫁给了一个商人，有了稳定的生活保障，还能追求自己喜欢做的事情。面对各自困境时，六个人处理方式，有我们认同的，也有我们不认同的。读者可以作为旁观者去评判他们的行为，也可以像毛姆一样对每个人的经历投去深深的理解。写作《刀锋》的时候，作家毛姆已经70多岁了，岁月把他磨砺成了一位坦然睿智的老人，他可以从容地告诉读者，既定的生活方式和人生追求 都是不存在的，也没有任何一种哲学观念能够指导人类遇到的所有问题，所以不存在绝对的对与错、黑与白。正如这篇小说的题记里写的一句话，一把刀的锋刃很不容易越过，因此智者说，得救之道是困难的。一本兼顾深刻性、社会性、幻想性的故事指南，带你读真正优秀的故事。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故事是这个世界的解药，欢迎继续收听。

人们都不喜欢听大道理，可用故事讲出来的道理就受欢迎多了。但有的时候啊，想讲好一个故事并不容易，尤其是面对一群对故事背景完全陌生的人，怎么讲才能被接受，这是一个不小的挑战。说到狄仁杰，中国人几乎无人不知，但西方人并不知道他是谁，直到有一位荷兰作家写了一本《大唐狄公案》，才让狄仁杰变成了西方人眼中的东方福尔摩斯。高罗佩1910年在荷兰出生，因为父亲工作的关系，他的童年是在印尼度过的。高罗佩曾经系统学习过15种语言，包括中文、日文、梵文、印第安语等等，并且对亚洲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生活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15岁时，高罗佩进入荷兰外交部工作，先后在日本东京、中国重庆、美国华盛顿以及荷兰海牙担任外交工作，一直到他去世。担任外交官期间，高罗佩在文化艺术领域、文学翻译和创作方面都有相当令人惊叹的成就。他写了4本学术著作，翻译了多部中国古代小说，其中就包括清朝作者撰写的以狄仁杰为原型的小说《狄公案》。高罗佩生活的时代正是中西文化不断碰撞交融的年代，加上侦探小说在西方盛行，让他决定自己写一部中国背景的侦探小说。没想到作品一经出版就立即引起了巨大的反响。高罗佩不仅通过一个个扣人心弦的推理故事，让世界各地的读者了解到中国古代文学的魅力，也让狄仁杰这个人物成为国际名流。大唐狄公案，它的成功那是有道理的。在迎合西方读者和保留东方文化元素之间，高罗佩可没少下功夫。首先是在故事结构上真正做到了中西合璧。狄仁杰的故事在中国大多是以公案小说的形式呈现，这与推理小说有一定区别。中国传统公案小说起源于宋朝，最早来源于说书人。到了明清时期，印刷品普及后才逐渐演变为一种通俗小说的形式。高罗佩发现公案小说有很多缺陷啊。以狄公案为例，作者会在每个案子开始时就交代犯罪动机和犯罪过程，等于提前剧透了，而且在破案过程中总有超自然力量的介入，对于不了解东方文化的读者来说，理解起来很困难。此外，公案小说还涉及大量关于人情、伦理和时事的议论，读者难免会觉得乏味，所以照搬肯定是不行的。好在高罗佩既是一个中国通，这是他创作小说的一大优势。在写作《大唐狄公案》的过程中，高罗佩尽可能地保留中国传统公案小说的风格，比如在一个故事中同时出现3个或3个以上的案件，主人公狄仁杰不得不同时面对这3个或彼此关联或毫无关系的复杂案件。同时，高罗佩也参考了推理文学的创作思路，并在结构方面做出了重大调整，将揭露犯罪真相、审判凶手的情节放在故事结尾。在《大唐狄公案》中，大部分的故事呢都遵循了发现犯罪、寻找线索、接近真相，再到揭露犯罪这一套叙事模式。其次，通过在细节上下功夫，帮助西方读者更细致地了解中国。虽然是外交官，高罗佩并没有以一种学术眼光来审视中国，而是从微观细节层面入手，去描绘中国古代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0: 小到人们的生活习惯、吃穿用度、市井生活，大到政治制度、自然地理、宗教文化，这些内容在高罗佩的笔下都得到了全面精彩的体现。大唐狄公案由24个彼此独立但又相互串联的故事组成，几乎在每个故事中都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物品，这个物品可能是某种珠宝首饰，如玉珠串、红宝石，也可能是某种古代日常用品，如屏风、瓷器、毛笔、算盘、书画等等，当然还有一些古老的歌谣。这些具体的意象和场景一方面和案情发展紧密相关，所以直接被用作小说的标题，或者是在文章中反复出现，串联起整个剧情。另一方面可以营造浓郁的中国特色，让读者有一种独特的神秘感和新鲜感。本书作者韩松洛说，高罗佩让一位中国的神探在世界范围内享有和福尔摩斯一样的文学地位和知名度，他给整个世界贡献了一个来自中国的大 IP。 单凭这一点，我们就要感谢那些创作了公案小说的古代文学家们，以及这位对中国文化带有虔诚敬意的荷兰作家。这本故事是这个世界的解药，用一个写作者的眼光审视这些大众熟知的文学作品，并将他的阅读体验融汇成了深刻而治愈的读书笔记，告诉我们怎么把故事读出不一样的味道，看到故事更多的价值。故事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微尘，它是从真实的土壤中扬起来的，一旦重新落下，就有了别样的意义。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好，刚才为您解读的是故事是这个世界的解药，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怎么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满纸烟蓝，他说，进入手机时代之后啊，真的很难再享受读书之乐了，这本书让我重新爱上了阅读。人鱼微末，他说，作者的书评和影评写的都很深入，有很多当时看了书却漏掉的点，可以说解读的非常透彻。还有读者玄子，他说很喜欢本书序言当中的故事是整理世界的方式，回忆自己的阅读史也是整理自己的方式。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梅里雪山。梅里雪山属横断山脉，位于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和西藏的察隅县交界处，距离昆明849千米。梅里雪山处于世界闻名的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三江并流地区，连绵13峰，座座晶莹，峰峰壮丽。在这地区，强烈的上升气流和南下的大陆冷空气相遇，变化成浓雾和大雪，并由此形成世界上罕见的低纬度、高海拔、季风海洋性现代冰川。雨季时，冰川向山下延伸，冰舌直探2600米的森林；旱季时，冰川消融强烈，又缩回4000米以上的山腰。由于降水量大、温度高，就使得梅里冰川的运动速度远远超过一般海洋性冰川。剧烈的冰川运动更加剧了对山体的切割，造就了令所有登山家闻之色变的悬冰川、暗冰缝、冰崩和雪崩。由于垂直气候明显，梅里的气候变幻无常，雪与阴晴全在瞬息之间。梅里雪山既有高原的壮丽，又有江南的秀美，蓝天之下洁白雄壮的雪山和湛蓝柔美的湖泊，莽莽苍苍的林海和广袤无垠的草原，无论在感觉和色彩上都给人带来强烈的冲击。梅里雪山的13峰中最高的卡瓦格博峰为云南第一高峰，海拔为6740米，它是康巴藏民顶礼膜拜的神山。 20世纪30年代探游过世界不少名山大川的美国学者洛克伯称，卡瓦格博峰是世界上最美之山。卡瓦格博峰南侧有瀑布自1000米悬崖倾泻而下，称雨崩神瀑。每年夏季冰雪消融，一股股水流沿崖壁飞泻，像千万匹白练飘然而下，飘飘洒洒，十分壮观。若逢阳光反照，云雾蒸腾，便有彩虹出现，美如天上仙境。
3: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2: 读书小百科，书柜里的惊喜，达芬奇的镜像笔记。文艺复兴巨匠达芬奇酷爱写笔记，他一生写下了上万页内容，涵盖解剖、机械、绘画、光学等诸多领域。但最神秘的是，他的笔记竟然全是镜像书写，用右手从右向左反写，看起来像外星文字，据说是为了保密。也有人认为这是他左撇子习惯所致。直到现代，人们用镜像或扫描仪才逐步解读其中内容。这些笔记被装订成册，被誉为最接近天才头脑的书，也提醒人们有些书读起来真的要动点脑筋。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先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微风，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节目我们再见。
3: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自在动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6: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长，岁月温

一天，安全教育学在前，培训合格在工作，才能保证不出错。三宝四口要防护，隐患没有藏身处，防火防电防坠落，为你为他也为我，莫伤别人莫伤己，出事咱可伤不起，兄弟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北京多云，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0: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0: 15/17，中央企业将不断增强前瞻性引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供给能力。
1: 今年前八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5.7%。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斩获12枚金牌，继续稳居奖牌榜首位。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闭幕。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0: 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四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

0: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表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中共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的中国呈现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的盛世气象。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坚定步伐迈向伟大复兴。王沪宁表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将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我们将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持续深化为侨服务工作。王毅主持招待会，部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领导同志约750名港澳台侨各界代表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王沪宁表示，15、57，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面临新的形势任务，希望大家坚定不移跟党走，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从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中振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精气神。希望大家坚定不移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引导各族群众依法维护和保障民族团结。希望大家坚定不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做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工作，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希望大家坚定不移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民族地区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引领各族群众共创美好生活。李干杰、慎怡琴参加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由2024年以来荣获省级及以上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和模范集体代表组成，共150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绍刚表示，
4: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

0: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1: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绍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2: 一到八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八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3: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一到八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2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一到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62%。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5: 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72%和51.8%，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
4: 一到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个百分点。关兵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5: 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3.9倍、2.6倍、1.3倍和48.7%。
6: 商务部昨天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7: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8: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9: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3: 眼下正是宁夏中卫冷凉蔬菜的集中上市期，今年这里的绿叶蔬菜首次卖到了马来西亚吉隆坡。 作为我国冷粮蔬菜的重要生产基地，宁夏凭借冷链分拣包装运输全链条合力，让蔬菜跨越5500多公里。

0: 顺利出口东南亚。总台记者徐艺新、于淼、孙鲁进报道。
1: 在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镇罗镇的冷粮蔬菜种植基地，工人们正弯着腰采摘，手起刀落，一颗颗菜心齐根采下，直接进筐，经过分拣、遇冷锁鲜、装箱，随后送上冷链车。冷链车全程温控，20摄氏度不断链，38小时从宁夏中卫一路南下约2500公里到深圳蛇口港，在京海运约3000公里直航马来西亚巴生港，全程5500多公里，10天左右就能摆上吉隆坡超市的货架。中卫海关工作人员张朝阳告诉记者，出口马来西亚不是把菜装上冷链车那么简单。
2: 现在通关比以前便利多了，我们为企业量身定制了远程数据查检和批次检验检疫等便利化措施。企业通过手机发起预约，我们通过视频远程连线方式进行查验，从预约到放行全程不到20分钟，比以前省了近2天的时间。
1: 今年8月，宁夏首票通过批次检验模式出口的蔬菜就是从这个基地发出。同一批次的菜首批检验合格后，后面的批次免于现场查检，直接放行，通关效率大幅提升。中卫蔬菜种植基地负责人丁玲说，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加市场的模式，把出口订单变成老百姓手里的收入。
3: 目前我们这个蔬菜种植基地自有基地呢近6000亩，加上合作基地共有8000亩，累计出口新鲜蔬菜超过了15000吨，销售额达到1亿元。高峰期仅镇罗镇几个基地的外省务工人员就超过了500人，农户们跟着种植冷粮蔬菜，收入也翻了一番。
4: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湖南省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时代楷模王戟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王戟同志是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主要开拓者。他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持续开展研究攻关，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了一批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报告会上，报告团成员分别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王戟同志的先进事迹。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首都高校师生和科技工作者代表等参加了报告会。
0: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了开幕式后的第9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2枚金牌。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32金53银45铜稳居奖牌榜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乒乓球项目昨天结束了全部赛程，亚运会乒乓球比赛展开最后2个单项的争夺。女双决赛中，蒯曼、王曼昱以4-0战胜世界排名第一的东道主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为中国女乒重夺亚运会女双冠军。王曼昱在赛后总结中表示，
6: 觉得还是很开心吧，跟蒯曼拿到的女双冠军，其实内心里就是冲着这个目标来。
5: 男单决赛，中国队提前包揽金银牌，林诗栋战胜王楚钦拿下金牌。赛后林诗栋表示，
7: 也是非常开心吧，一上去整个人的运气啊，包括球感还是偏向于我这边吗。
5: 在跳水赛场，王宗源、林山分别拿下男子一米跳板、女子一米跳板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女子25米运动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同时拿下该项目个人金牌。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稳定发挥，摘得金牌，实现该项目亚运6连冠。中国花样游泳队队长常浩在赛后难掩激动。
8: 其实刚才我们站在领奖台上，听着国歌，看着国旗升起来的时候，其实心中的情绪特别的激动。
5: 田径赛场同样捷报频传，女子铁饼决赛，中国选手冯斌成功卫冕，摘得金牌。男子跳远决赛，中国选手石宇豪以8.17米的个人赛季最佳成绩夺得金牌。
9: 比赛开始了，中国队启动反应。
5: 昨天晚间进行的女子4×100米接力决赛，由梁晓静、刘国仪、刘霞君、陈于杰组成的中国队，在多队激烈缠斗中稳稳守住领先位置，以42秒96成功摘得金牌，捍卫了中国女子短跑在亚洲赛场的竞争力。赛后，梁晓静激动地说，
10: 我觉得大家都非常棒，因为在下雨天，然后我们 捍卫了这枚金牌，就是不单单是属于我们这个团队的金牌，也属于中国的荣耀吧。
5: 男子四乘一百米接力决赛，由陈锦峰、曾克里、王胜杰、谢震业组成的中国队同样摘金，他们顶住日本、泰国等劲旅冲击，以38秒17成功卫冕亚运男子百米接力金牌。老将谢震业表示，这届亚运会非常圆满。
11: 最后一届亚运会了，也是很难得，我每一届参加的亚运会都把四乘一接力的金牌拿下来了，参加的三届都拿了我们接力的金牌，我觉得我这次亚运会圆满了。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日前顺利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这也标志着我国成为全球第三个利用钻探船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本航次梦想号最大完钻深度4929.17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
4: 记者昨天了解到，我国将绘制完成新一代全火星地质图，该图计划2028年底完成，将根据祝融号火星车的新发现，提出火星地质年代划分的中国方案，推动我国方案成为全球共识。
0: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昨天在山东曲阜开幕。本次孔子文化节颁发了第2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本次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探讨了文明韧性与全球治理、思想对话与文明融通等议题。
4: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昨晚对外发布公告，广汽集团计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50%股权，并同步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此举标志着一汽与广汽战略合作迎来重大进展。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4: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28号宣布，历时6天的联大一般性辩论圆满结束。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于9月22号到28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共有194个代表团在一般性辩论上发言。卡利勒表示，任命新任秘书长是第81届联大的下个主要任务。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表示，美国官员当天与旨在结束美伊战事的调解方进行了交谈。当天稍早时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预计将再次通过调解方举行会谈，聚焦磋商修订伊朗提出的7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
4: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茨城县南部29号凌晨发生4.9级地震，东京震感明显。地震发生于当地时间29号4:45，震源深度约50公里。日本气象厅表示，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0: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飞船28号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按原计划，此次任务应持续约10小时，但飞船在轨道飞行约3小时后提前结束任务，并在太平洋海域降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尚未公布任务提前结束的具体原因。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王冬雨、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6: 北京时间7点整。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有人说，旅行就是背起行囊在路上，看过许多人，听过许多故事，见过许多风景，就这样慢慢学会了长大。流转的每一段时光都成为旅途中最美丽的点缀，看天看雪，安安静静，不言不语，都是好风景。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小麦，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蹙，欲问行人去哪边，眉眼盈盈处。这原本是形容江南的词儿，小麦却总想起峨眉。虽然知道峨眉原来是指山势高峻，但却总感觉其秀色清淡，一如娉婷女子的眉间韵致。这一站，小麦就带大家来到峨眉，感受金顶的壮丽，清音的灵秀，古寺的宁静。峨眉山位于神秘的北纬30度附近，雄踞在四川省西南部，自古有着峨眉天下秀的美誉。它是植物的王国，动物的乐园，还是一座天然的地质博物馆。它的文化遗产极其深厚，是中国的佛教圣地，被誉为佛国天堂，是普贤菩萨的道场。以其雄、秀、神、奇、灵的自然景观和深厚的佛教文化，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列入了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名录。根据记载，在北魏的时候，郦道元在《水经注》里这样写道：去成都千里，然秋日澄清，望见两山相对如峨眉，故称峨眉焉。这也就是峨眉山名字的由来了。如今小麦来到这里，亲身感受峨眉山抚弄星辰、积蓄云雨的神秘。在峨眉山下的旅店放下行李，小麦首先来到了报国寺。入寺的时候已经过了5点，暮色渐起，游客稀少，淡淡的香火味在空气中弥漫，雾气笼罩下的古老树木映衬着殿堂，使得这里越发显得安宁静谧。穿过殿堂，走过台阶，小麦来到了普贤菩萨的宝殿。四顾之下，出奇的清静，连守门僧人都不知去向，只有殿内的佛经音乐反反复复地吟唱着，如丝如缕，不绝于耳。小麦本不是信佛之人，但是在这样的黄昏里，却不由得在佛前合掌驻足，面对庄严的普贤佛像，和着梵音独自静默，片刻之间心神俱宁。原路返回，小麦看见石阶两侧虚掩的门内有数十盆花钵竞相开放，甚是热闹。禅房花木深，正是这样吧。小麦想，寺内的僧人一定为此花费尽了不少心思。经过斋堂的时候，闻见了饭菜的香气，才发觉自己饿了，于是径直来到内堂。众僧侣都聚在这儿吃晚饭，难怪寺内无人了。内堂当中是天井，摆放着碗筷调料。小麦来到厨房窗前，里面的师傅有些诧异，随即告诉小麦交3元钱就可以自己盛饭了。小麦取了碗筷走到窗前，师傅加了一句：吃了不够还可以来添，管饱。让小麦一瞬间感觉亲切异常，又有些忍俊不禁。与一位僧人聊天，小麦才知道寺里最低4元就可住宿。小麦不由得想，那种感觉一定很特别吧。饭后向师傅道谢离开，走出斋堂，听见对面殿堂的诵经声，那时僧人在做晚课了。一位精神矍铄的颇具威严的高僧当中而坐，下面18位身着灰袍的僧人。小麦在殿门外驻足片刻，又悄悄地坐到了殿内侧旁，静听暮色中的诵经声。身后是帘幕遮住的佛像，对面是朗声诵经的僧人，依稀跳动的是供桌上的烛火。小麦就这样一个人感受着他们的世界，心一点一点地沉寂下来。不知过了多久，高僧突然转头向我，伸手指向前方。可惜小麦是红尘俗人，不懂沾花微笑，也不懂直指花心，于是笑笑起身离开。
来到出口，工作人员正戴眼门，看到小麦，笑着向小麦解释说，没有关系，没看完你可以继续看，寺里有一道后门是开着的。天色已晚，小麦还是决定就此离开吧。跨出门槛的刹那，听见身后吱呀一声，小麦忍不住回望，只见漆黑的两扇寺门已经紧紧关闭，寺内是虔诚的诵经声，寺外的广场空旷无人，让小麦感觉身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第二天一大早，小麦在小吃街简单的吃过早点，坐上了6:30的旅游中巴，开启了金顶之旅。车在盘山公路上前行，两边山色清晰。小麦意外地看见路边有一所学校，教学楼的灯火在晨色中闪耀，让人倍感温馨。小麦有几分好奇，前后路途遥远，不知道学生们都是怎样来去的。渐渐地开始有雾色弥漫，行至半山有一个名叫零公里的售票处时，雾气正浓，还夹杂着零星的雨丝。上山的两个小时行程中，海拔从400多米上升到了2500米，一路上坡度渐陡，弯度渐大。到达雷洞坪停车场时，雨雾纷纷扬扬扑面而来，让小麦觉得内心都变得清凉宁静起来。来到这里，小麦才深刻地感受到峨眉山实在是浓缩了千万年来自然的精华。峨眉山景区面积154平方公里，包括大峨、二峨、三峨、四峨四座大山。大峨山是峨眉山的主峰，通常我们所说的峨眉山就是指的大峨山了。大峨、二峨两山相对，远远望去双峰飘渺，犹如画眉。这样陡峭险峻、横空出世的雄伟气势，让小麦想起唐代诗人李白：峨眉高出西极天，蜀国多仙山，峨眉渺南匹的赞叹之举。常年弥漫在山间的云雾变化万千，把峨眉山装点得婀娜多姿。而峨眉山层峦叠嶂、山势雄伟的样貌，更让小麦感受到了大自然的匠心神韵。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饱览峨眉山的神秘俊美。小麦来到缆车处，听闻此刻的金顶晴空万里，于是决定抢时间坐缆车上行。一进缆车，工作人员就满脸神秘地宣布道，今天给你们一个惊喜，等会儿呢注意看右侧有佛光。小麦听完内心充满了狂喜和期待，缆车在白茫茫的大雾中快速上升，四周什么都看不见，让人恍惚间不知身在何处。忽然雾气变得轻薄起来，亮度也逐渐增高，小麦觉得脚下的缆车马上就要挣脱大雾的束缚，奔向明媚的阳光了。不知是谁喊了一句佛光，小麦有得抬头，在穿越雾气的瞬间看见了晶亮耀眼的佛光，他将我们的缆车投影在光环的中央，此般盛景让小麦的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传说中能一睹佛光的都是与他有缘的人。神秘的峨眉山为小麦这个远道而来的游子送来了慷慨的贵礼。慢慢的，光环渐隐，穿透云雾，缆车立即沐浴在了万丈阳光之中，脚下山崖上青翠的树木清晰可见，小麦也到站了，短短五分钟上升了500多米，将小麦从苍茫大雾的山间带到了阳光普照的金顶，让小麦的内心

经历了期望、不安、惊喜到无比的震撼。金顶碧空如洗，云海苍茫，远处清晰可见的是蜀山之王贡嘎雪山，雪山下是茫茫的云海，让人丝毫不能窥见山脉的形态，而雪山之上则是湛蓝的晴空，映衬着晶莹的山峰，让小麦蓦地想起一句歌词：雪山在天空中沉默。正是此情此景最好的写照了吧。蓝天和白云间高高矗立的雪峰，如同仙界神灵，拥有凛冽的气魄，壮丽的身姿，让小麦一时之间找不到任何词儿来形容，只能不停地拍照，定格这瑰丽壮美的风光。小麦来到舍身崖边的金刚嘴，俯瞰茫茫云海，目光一直延展到天际，仿佛只有小麦漂浮在这云层之上，羽化为仙，如梦如幻。这里的景色太美了，美到让人不敢久望，生怕梦幻中抑制不住飞翔的渴望而纵身跃下。小麦回看崖边，两位藏族的僧侣一边念着六字真言，一边向空中抛洒着经文，漫天的经文飘飘洒洒地飞落山崖，消失在云海的怀抱里。小麦忍不住问他们有什么含义，但是两位僧侣显然不懂汉语。一阵茫然之后，他们带着淡定的笑容向小麦道了一声扎西德勒，继续虔诚地抛洒着经文。崖边附近的路上有无数的铁链挂满了同心锁，金顶的同心锁真能锁得一生同心吗？小麦忽然想起了金庸笔下的郭襄，在40年无望的寻觅之后来到峨眉之巅，或许是舍身崖令他想起杨过当年为小龙女的舍身一跳，而深知自己与他此生无缘，才决定在此顿悟出家吧。小麦不由得想，那日的金顶一定飘洒着他漫天的青丝和泪珠吧。延绵的贡嘎山大雪冰封，气势磅礴，带青色的瓦屋山、平顶山漂浮在洁白厚重的云层之上，分外清晰。更远处还有一座不知名的雪山若隐若现，而这些山峰之下都是无边无际的云海，让小麦觉得身在海上仙山，美轮美奂。工作人员告诉小麦说，金顶这样的好天气不多，一年也只有20多天，近两个月来也就是今天天气最好，你真是有缘之人。小麦听完颇感此行如此幸运，不由得庆幸万分，实在不忍辜负这般美景，于是决定坐观光小火车去峨眉的最高峰万佛顶一游，再回看金顶必定是风光无限吧。小火车经过千佛顶，穿越高山松林，很快停到万佛顶下，沿石阶上山。朋友告诉小麦说，如果是春天的话，这条小道两旁会开满满山的高山杜鹃，红红火火的一片，煞是好看。小麦心中不由得萌生了春天再来这里一游的心愿。一路游玩20分钟之后就来到了顶峰，据说在万佛顶撞钟最是灵验。小麦不由得想，或许是因为距离天空最近的缘故吧，上了钟楼排队撞钟的人不少。当小麦扶着木锤时，另一位女士也伸手相扶，彼此笑笑，小麦就这样和一位陌生的女士一起撞钟，各自许着各自的心愿，取吉数的美好含义，一共撞了9下，洪亮的钟声在万佛顶回荡，将小麦的忧愁抛到了九霄云外，心灵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释放。小麦在钟楼下静坐片刻，远眺四周，云海衬托着山峰，湛蓝的天空清澈高远，身边的钟楼红柱黄檐，色彩的冲撞是那般的纯净而亮丽。此时回望金顶，华藏寺反射着阳光，金光灿灿，四下的万丈断崖在茫茫云海上倍加险峻，大美至此，夫复何求。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到这里本期的节目

0: 新海联君澜大饭店则指中华药港商务区荟萃客房餐饮会议与休闲配套，集西游文脉运宋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9月28日盛大启幕，预订热线0518-8258-9999。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2: 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云港早新闻，我是孔维元。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全市今天白天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气温19度到26度。趋势天气，30号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东南风3到4级转东北风4级，阵风5到6级，气温17度到25度。10月1号多云到晴，东北风4级，阵风5到6级，转北风3到4级，气温16度到22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市委财经委员会会议暨全市经济运行分析会召开。山海为卷，实干作答，贯彻落实市党代会精神，市发改委以实干担当赋能港城高质量发展。扫码即办智能预警，连云港边检科技赋能口岸精细化监管。我市发布夜间经济集聚区地图。市长杯青少年校园足球阳光联赛总决赛即将开赛。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大庆报道。9月28号，市委财经委员会会议暨全市经济运行分析会召开，市委书记行政军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经济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市第14次党代会部署要求，锚定目标，加压奋进，全力以赴抓项目、赶进度、稳增长，坚决打赢年度收官战。周静、石勇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参加。
3: 在听取市相关部门县区板块汇报发言、视频观摩重大产业项目建设推进情况后，行政军分析了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他指出，今年以来，全市上下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市决策部署，凝心聚力抓经济稳增长，经济运行总体平稳。要辩证分析形势，认清困难挑战，聚焦重点，靶向发力，确保年底交出合格答卷。行政军指出，要全力稳工业强支撑，做优增量，盘活存量，突出创新赋能，发展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要扩大有效投资，做实做细企业服务，加力推动项目快建设快达效。要优化招商工作机制，集中攻坚 AI 赋能，建强专业骨干队伍，不断提高招商引资质效。要持续释放消费潜力，抢抓消费旺季，丰富优质产品和服务供给，培育新型消费场景，稳固房地产市场，加快推动消费市场企稳回升。要加快推进双向开放综合改革，着力稳外贸、稳外资，不断提升开放发展能级。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促进重点群体充分就业，办好年度民生实事，加强困难群体帮扶，持续改善生态环境，深入排查整治各领域风险隐患，有效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扎实谋划明年经济工作，合理确定目标任务，做实项目储备，牢牢掌握工作主动权。行政军强调，冲刺四季度关键看落实，要压实工作责任，健全推进机制，强化重点工作统筹调度，紧盯目标任务抓空间，清单化管理，节点化推进，责任化落实，确保各项工作按期保质推进到位。要树牢实干实绩的鲜明导向，充分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推动形成齐抓共管、合力攻坚的工作格局，以争分夺秒、真抓实干的作风状态，坚决完成好年度各项

0: 重点任务。周进指出，要严格落实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立足实际抓增量、稳存量，用好 AI 加招商、返乡人员资源提升项目招引效率，支持推动优质企业增资扩产，及早做好国庆及四季度文旅和促消费工作，加强安全生产工作，化解重点领域风险，不断增强工作的主动性、创造性，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本台记者李磊卫星，通讯员宋海川报道，蓝图已经绘就，奋斗正当其时，是第十四次党代会明确今后五年全市工作总体要求，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双向开放综合改革，奋力谱写强赴美高、新港城现代化建设新篇章，为深入学习贯彻大会精神。本台从今天起推出专栏《山海围卷实干作答》，贯彻落实市党代会精神，记录全市各地各部门深学细悟、实干争先，把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落到实处的扎实举措，凝聚起全市上下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市第十四次党代会明确了双向开放门户、沿海产业高地、山海文旅名城的城市发展定位。作为全市经济综合协调改革攻坚的牵头职能部门，市发改委第一时间掀起学习贯彻热潮，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决策部署上来，将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全市高质量发展主战场。
0: 紧扣党代会提出的扎实推进双向开放综合改革目标任务，市发改委将抢抓省委省政府支持连云港双向开放综合改革的机遇，围绕畅通新亚欧陆海联运通道、建设双向开放重要门户等方面，提升国际枢纽海港能级，完善三枢纽一体化运行格局，全方位打通内外联动、东西互济的开放通道，助力全省建设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围绕党代会明确的现代化建设发展路径，市发改委聚焦产业提质、项目提效，牵头统筹全市产业转型升级与重大项目攻坚突破，持续夯实港城高质量发展产业根基。
1: 市发改委党组成员、副主任王磊。
2: 报告强调要高水平建设现代产业体系，我们将突出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积极打造绿色石化、生物医药、新材料等产业集群，深化人工智能加行动，拓展安防产业新空间，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加快构建以755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0: 针对党代会提出的拓展海洋经济新蓝海重大部署，市发改委立足我市海洋资源禀赋，重点做强临港先进制造、海洋新能源、海工装备等核心产业，系统推进涉海重大项目谋划、储备和落地建设，持续推动海洋产业研练、补练、强练，培育壮大海洋新质生产力。
2: 我们将锚定现代海洋城市、国家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长三角北翼海洋特色文化和旅游目的地三个定位，迭代升级海洋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海洋新能源、海工装备等新兴产业，强化涉海科创赋能，让蓝色经济成为全市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增量。
3: 这样的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1: 记者王维与吕伟，通讯员徐长乐报道。近日，连云港边检站依托智慧化改革举措，通过安澜智慧监管平台、博安码数字化应用，大幅简化港口登轮作业流程，破解传统口岸作业审批繁琐、信息滞后等难题，以科技赋能助力口岸通关提效、港口运转提速。
4: 上午在连云港港码头准备登轮作业的工人扫描博安码后，短短几秒即可核验船舶监管状态，快速开展登轮作业。与此同时，连云港边检站民警依托安澜智慧监管平台，可自动识别登轮作业信息，实时同步推送至一线执勤警力，实现作业动态精准掌握，监管服务无缝衔接。

0: 边防检查任务，年均检查出入进港船舶9000余艘次，人员22万余人次。针对口岸点多、线长、面广的管理难点，连云港边检站深耕智慧边检建设，创新研发安澜智慧监管平台，上线泊安码，全方位优化口岸监管服务模式，数字化改革让口岸服务更高效，监管更精准。
1: 连云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三队教导员严建武：
2: 安澜平台主要兼具手机线上申办、口岸动态监测、风险智能预警、人员信息查验、轨迹全程追溯等一些核心功能，推动上下登记、换班申请、物品申报等业务一网通办，实现全过程动态跟踪和精细管理，很好地提升口岸闭环管理精细化水平。
1: 记者陶静、傅有朋，通讯员李丹、袁峰瑜、陈春婷报道。近日，我市正式推出夜间经济集聚区地图，系统归集全市夜间经济集聚区点位，方便广大市民游客按图索骥找寻夜间消费好去处。本次编制发布的地图覆盖海州区、连云区、赣榆区、灌南区、灌云县、东海县以及市开发区、云台山景区等功能板块，涵盖美食夜市、历史文化街区、商业综合体、滨海休闲、露营基地、景区夜游等多元夜间消费载体。地图点位基于前期摸排汇总形成，其中海州区收录老新浦风情街区、沿河街文化旅游区、八百城市走廊美食街、文昌路美食街、716创业园、晚风巷夜市、古城夜市、渔湾景区。连云区收录连云港老街历史文化街区、嘉瑞堡广场、须沟海鲜美食城、连岛后山海环岛路夜市经济区。赣榆区收录吴越广场、二道街文化商业街区、海州湾旅游度假区。通过全市总览加分区细化的制图模式，市民游客既可直观掌握全市夜间经济空间整体布局，也可分区查看属地范围内的夜间消费点位，提升查阅使用便捷度。近年来，我市持续培育夜间消费载体，不断丰富夜市、夜购、夜游、夜娱消费供给，激活城市烟火气，日消费加夜经济全时段消费格局加快形成。我市将继续做好夜间经济集聚区培育提升，推动现有商圈、特色街区升级改造，指导各县区结合特色步行街建设，打造各具特色的区域性夜间消费集聚区，优化保障服务体系，建立多部门联合调度机制，强化政策支持，完善智慧服务，及时发布集聚区活动信息、优惠政策、特色推荐，持续释放夜间消费潜力，擦亮港城夜间消费品牌。记者张燕、张润华报道。近日，绿园东路、文苑南路新建工程项目进度过半，项目计划今年年底建成通车，进一步打通片区交通节点，为周边居民出行带来便利。绿园东路施工现场一派繁忙，大型水稳摊铺机、压路机有序作业，施工人员正抓紧开展道路南侧水稳层摊铺。不远处的文苑南路施工现场，路口雨水接驳、水稳养护等多道工序同步推进，各施工班组抢抓工期，保障项目建设稳步向前。青海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工程部工程管理专员陈翔：
3: 目前绿园东路已完成挡墙工程、南侧水稳中沥青摊铺、地下雨污水和消防给水施工，现在正在进行道路南侧水稳摊铺。文苑南路已完成挡墙工程、地下雨污水和消防给水施工、底层水稳摊铺，预计9月底完成沥青摊铺，10月份完成交通及照明等附属工程施工，力争提前验收并开放交通。
1: 绿园东路、文苑南路项目道路总长602米，其中绿园东路长231米，宽30米；文苑南路南延长371米，宽24米。按照城市自干路标准建设，同步实施交通、雨污水、照明及绿化工程等配套工程。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区域路网结构，有效改善周边居民出行条件，提升片区配套服务能力与宜居品质。
4: 水利之声。
1: 本台记者报道，为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效，深入推进干部作风优化年及优作风抓落实主题活动落地见效，落实党员教育培训工作部署，近日市水利局组织开展3季度科长上讲台活动，局机关干部、直属单位人事管理工作人员以及近3年新入职人员参加培训，

0: 规划计划与基本建设科科长舒飞围绕从蓝图到安澜水利规划的历史逻辑与连云港的十五五使命做专题授课，授课立足规划定义层级、历史上水利规划对连云港发展的指引作用、十五五水安全保障规划重点建设内容，系统阐释水利规划的功能定位与实施路径，引导参训人员尤其是青年干部读懂规划、拥护规划、推动规划落地执行，夯实对全市水利发展大局的认知基础，凝聚起共抓规划落实的思想共识。人事教育科科长徐红霞以深化水利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思考与实践为题开展辅导，从改革政策脉络、现存突出矛盾、管理提质增效路径、改革发展趋势、干部如何主动应对变革五个维度，全面解读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相关内容，帮助参训人员认清当前形势，找准职责定位。参训人员进一步理清人事改革工作要点，明晰岗位履职要求，激发主动求变、担当履职的内生动力，为规范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提升队伍综合能力打下坚实基础。本台记者陶静、曹云飞，通讯员李丹、袁峰瑜、吴亦飞报道。节日期间，文旅消费、餐饮聚餐迎来高峰，为切实守护群众和游客舌尖上的安全，规范节日餐饮市场经营秩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聚焦重点餐饮区域，深入沿河巷等特色商业街区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全方位排查食品安全隐患，全力营造安全、规范、放心的节日消费环境。
1: 沿河巷作为主城区特色美食街区，商户集中，客流密集，是假日食品安全监管的重点区域。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对街区内各类餐饮商户开展全覆盖精细化检查，重点围绕后厨环境卫生、食材采购储存、食品加工操作规范、餐具清洗消毒、从业人员健康管理等关键环节逐项细致核查，通过现场督导，进一步督促经营主体严守食品安全底线，压紧压实商户安全生产和诚信经营主体责任，从源头防范食品安全问题发生。
0: 海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科副科长于洋
2: 重点检查餐饮单位后厨卫生、食材存储、操作规范、明码标价等情况，压实商户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节日期间，我们将加大巡查频次，畅通消费者维权渠道，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0: 海州区沿河巷某饭店负责人耿茂然：
3: 我们对食材这个把关是非常严格的，就是说我们每天早上都有专门的人来验货，而且是这个人是干了很多年，对食材非常了解。然后我们每天厨师长早上、中午、晚上都要在我们的所有的部门各个部门去检查一遍。
1: 节假日期间，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紧盯双节食品安全关键节点，以景区、街区、商圈、餐饮、街边小吃店等为重点，加密巡查检查频次，拓宽监管覆盖面，常态化开展食品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严厉查处违规行为，以严格监管筑牢食品安全屏障，切实保障广大市民和游客节日期间饮食安全、消费安心，守护平安祥和的节日氛围。
0: 记者于涛长城报道。随着国庆假期临近，我市旅游热度持续升温，住宿市场也迎来预订高峰，特色民宿、主题客栈、电竞酒店等各具特色的住宿产品受到游客青睐，部分景区、热门街区周边客房提前进入抢订模式，文旅消费热度持续攀升。作为连云港热门的文旅目的地，民主路老街不仅是游客感受港城历史文化的打卡地，街区里的特色住宿也成为不少游客的选择。陇西客栈融入民国风建筑和街区环境，为游客提升沉浸式住宿体验。随着假期临近，客栈预订量持续攀升。陇西客栈经理舒芷瑞：
4: 我们酒店呢，位于民主路老街的正中央，装修是非常具有民国特色的。在中秋国庆期间，我们预订量基本已经达到了80%到90%，再过两天就很难预订到了。
0: 特色住宿带来的不只是一个落脚的地方，也成为游客体验城市文化的一种方式。游客张启明：
5: 我来自河南的，这边是民国风，我来预订宾馆，8月15中秋节到了嘛，而在这里来感受一下这里文化气息，然后到花果山、连岗、 连岛去旅游一下，感受一下。
0: 除了特色客栈，迎合年轻游客消费需求的电竞酒店也成为住宿市场的新选择。位于沿河巷的某电竞酒店，凭借多人房型和专业电竞设备，吸引不少年轻游客结伴入住。白天游景点品海鲜，晚上回到酒店组队娱乐，成为一些年轻游客的假期新玩法。目前酒店周末多人房型基本满房，假期部分热门房型也已提前订满。电竞酒店负责人，
6: 像一些大学生这种，你说放假期间跟朋友一起出来玩，预订一个酒店，白天的话他们说可以去景区啊，去一些其他地方，白天是出去旅游一下玩一下，到了晚上的话你看也可以回到酒店，倒掉电脑前面先跟朋友一起玩一下游戏，然后放松一下心情之类的。
0: 住宿需求升温也带动了景区周边特色民宿持续走热。在花果山景区，花尖岭民宿依托山林生态环境，为游客提供亲近自然的住宿体验。在连云区黄窝村，观海民宿则凭借临海优势，让游客能够近距离感受海风、日出等滨海风光，受到游客的关注。随着假期临近，我市各大景区特色街区也在提前做好服务保障，推出丰富的文旅消费活动。从住得好到玩得好，不断丰富的旅游产品和消费场景，正为港城假日旅游持续升温增添新动力。本台消息，近日我市连小超青少年足球系列赛事2026年市长杯青少年校园足球阳光联赛总决赛筹备工作就绪，即将正式开赛。本次赛事由市体育局、市教育局联合主办，市区各相关学校承办，是我市重点打造的青少年校园足球 IP 品牌赛事。据了解，本次联赛组别设置齐全，涵盖高中组、初中组以及小学甲乙丙组，共吸引全市142支代表队、3000余名青少年球员参赛。整体赛事周期为期两个月，赛事开赛仪式将于10月1号在海州高级中学举行。当日上午8:30，小学丙组、小学女子乙组、初中男子普通组赛事将分别在师专二附小、海州高级中学、苍梧初中、科院路校区同步打响。本次赛事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为全市青少年足球爱好者搭建专业交流展示平台，进一步普及校园足球运动，夯实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基础，持续为我市足球事业高质量发展储备后备力量。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有序推进，精彩赛事即将上演。记者郑雪报道，9月28号，市开发区重点配套项目新海联君澜大饭店正式投用，作为园区首家全服务综合酒店，该项目总投资2.89亿元，由江苏新海联发展集团投资建造，并携手国内头部连锁酒店品牌君澜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实施标准化运营管理。酒店按五星级标准建设，集餐饮、度假、会议、住宿、休闲于一体，标志着园区在推进生产生活生态融合性园区建设上迈出关键一步。
1: 酒店地处中华药港商务中心核心区，建筑面积3.2万平方米，串联起中华药港商务服务中心、人才公寓，形成产业加办公加会务加旅居完整配套体系，可满足园区企业交流、项目对接、人才往来等多元化需求。在硬件设施方面，酒店设有191间品质客房、餐厅、健身房、洗衣房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并提供多种房型选择，满足不同客群的入住需求。随着中华药港入住企业数量攀升，商业配套与现代生活设施持续完善，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不断提升，新海联君澜大饭店的投用是园区补齐商务服务短板、提升综合承载力的重要一环。
0: 新海联君澜大饭店总经理展旭东，
7: 酒店共有191间客房、大型宴会厅、多功能会议中心、健身房等高品质客房和特色餐饮，可满足各种招商推介、产业论坛、商务洽谈等多元化需求。我们按照君澜标准化服务体系，从会务统筹到餐饮住宿，提供全流程高品质服务保障。
0: 新海联集团副总经理张猛，
8: 新海联君澜大饭店是我们市开发区首个高端商务会务酒店，作为园区生活配套服务型标杆项目，填补了园区高端酒店的空白。它不仅是开发区的城市会客厅，更是招商引资的重要配套和对外展示的服务窗口。
0: 下面来听一组简讯。 教育部近日印发《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规定明确，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至20号，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号至10月24号，预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9号至10月12号。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每天9点至22点。根据2027年度空军招飞工作安排，2026年9月上旬至11月下旬，空军招飞局南京选拔中心将选派初选工作组赴华东五省一市各地市，对报名参选学生进行检测。根据日程安排，连云港招飞初选到达时间为10月10号，检测时间为10月11号。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周莹，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9: 三十耕耘，二十同心，致敬每一位在时代洪流中奋勇拼搏的国寿人，更感恩每一位托付终身、信赖相伴的客户朋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10: 连云港市人文纪念园市级公益性公墓现已正式定价。公墓位于市殡仪馆北侧，合法正规，国营公办，区委交通便利。公园是生态园区，环境优美，配套完善，多样安葬选择，收费公开透明。咨询热线85889999，85889999。
1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